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九集，风声鹤唳。

0: 剑武将军，秦军派使者来了。
1: 让他进来。
2: 末将叩见剑武将军。
1: 你不是我袁靖国镇守襄阳的朱旭吗？襄阳失陷后，你投降了秦国，竟然还敢回我禁军大营。
2: 末将惭愧，此次我正是受秦王苻坚所派来劝降将军的。
1: 哼，难道你觉得我会投降秦国？
2: 当然不会。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
2: 我来只是想借此机会将秦军虚实告知将军。
1: 哦，是吗？那你说说看。
2: 这里，这里。
1: 好好。
2: 将军，我所知的军情已全盘说出，不知将军有无相助的。
1: 你回去告诉苻坚，如今两军隔河相望，打不起来，不如这样，他们后撤一步，等我军过河后，双方好好大战一场。
2: 末将明白了，回去即告知苻坚，并会暗中策应将军的，告辞了。
3: 剑武将军，您为何要让秦军后撤？
1: 苻坚兵力雄厚，我军如果与其正面作战，定会吃亏，因而只能采取突击偷袭的战术，趁其不备，不合而击之。
3: 将军真是运筹帷幄呀！
1: 哈哈，这是叔叔密授于我之计呀。
2: 拜见大王。
4: 朱旭，你回来了。禁军先锋谢玄怎么说？
2: 禀报大王，谢玄不降，还说如今两军隔河相望，打不起来，只有我们后撤一步，等他们过河后，双方才能好好大战一场。
4: 朱旭，你去回复谢玄，就依此法而行好了。
2: 诺。
3: 大王，明明我军居河之畔，人多势众，优势在我，为何要撤退啊？
4: 我军百万陈兵于此，每日消耗粮草甚多，得速战速决。退就是放他们过来，等禁军渡江渡到一半时，我留下10万铁骑出击，与其在江上对决，我军定能完胜。
3: 大王，我军突然后撤，已引起军心浮动啊。
4: 无妨，只是我大军已后撤数日，禁军还没有派兵渡江，他们是不是惧怕我大军，不敢前来了？
3: 这个
0: 报，禁军已过河。
4: 什么？他们何时渡河的？我怎么不知？
5: 朱将士，冲啊！
6: 冲啊！
3: 他们是何时过河的？是从天而降的吗？
7: 我大军已后撤，就凭我们这些兵力，能抵挡过江禁军吗？
8: 禁军精锐已强渡淝水，秦兵败了！秦兵败了！
3: 你，大王，
8: 苻坚中箭，落荒而逃了！
3: 土崩瓦解，溃散。你甩掉了禁军，歇息歇息吧。
4: 这真是惨败啊！难道上天不想让我统一天下吗？我军还剩下多少将士？
3: 禁军狂杀我30里，我军投水死者不可胜计，淝水都为之断流了，百万大军死去7/10了。
4: 啊！你们听，禁兵穷追不舍，

0: 就吹来了，快跑，
1: 快跑，快跑
2: 啊！哦，那个苻坚被吓破胆了，他把风吹的声音和鹤子的鸣叫都当作追来的禁军了。
0: 这就是风声鹤唳的典故由来。
3: 成语典故，风声鹤唳。当疑神疑鬼成为一种病，风声和鹤叫便不再美好。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二十集，鸡齿之折。
0: 这场发生在公元383年的淝水大战就这样结束了。战争结局是拥有绝对优势的前秦败给了东晋，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2: 寿爷爷，我们现在去看看前秦的苻坚和东晋的西安怎样了，好吗？
0: 好啊，知道你很好奇，那就让我们看完这整个淝水之战吧。
3: 谢兄，秦军苻坚拥兵百万入侵我晋国，朝野震动，你作为我晋国统帅，还有兴致邀我来东山下棋？
4: 秦军征战不就跟下棋一样吗？主帅密传众将调兵布阵即可，何必将忧喜挂在脸上？
3: 可也没有像你这样邀人在山中游玩下棋的吧。听说你侄子谢玄在淝水作战，不知战况如何？
4: 啊，要不了几个时辰就会有战报传来了。
3: 哦，那此时不正是双方拼得你死我活，国之社稷命悬一线之时吗？
4: 下棋下棋，莫管战事，你的棋形势可不妙了。
3: 哎呀，

淝水一战，我军惨败，晋军以少胜多，仅以八万军力就大胜我百万之军，我倾国

0: 思是要衰败了呀。
1: 报！
2: 何事这么慌张？
1: 禀报都督，从淝水飞书而来，传来战报。
2: 好，你且去，莫要打扰我下棋。
1: 这……
3: 哎呀，谢兄啊，淝水那边仗打得怎么样？
2: 小儿被谢玄已经击溃秦军了。
3: 打赢了，我们打胜了。好啊好啊，
2: 莫要那么激动啊，下棋下棋。
3: 如此大捷报，我怎还有心思下棋？我得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告辞了。
2: 可这盘棋还没下完呢。
3: 哎呀，哎，
1: 我军已在淝水击溃秦军了，我军已在淝水击溃秦军了。
4: 那个西安怎么那么平静啊？那可是打了胜仗的令人兴奋的事啊。
5: 谢安真是个处事不惊的人呢。
6: 他就那么能稳得住啊？我不信。走去看看。他还是那个样子，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世上还真有这样不怒不喜的神仙人物。谢安还是绷不住了，高兴的鞋子扣都折断了，他还不知道呢。
5: 是啊，他兴奋的心情还是没按捺住，在鞋子上露出破绽了，这就叫七尺之折。
7: 寿爷爷，看着这古战场，我心里忽然有些难过。
5: 出生啊，你不是看两军大战看热闹看得很开心吗？
7: 可是这要死去好多人。
5: 是啊，楚生，战争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一场战争会让生灵涂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母亲等来的是儿子的尸骸，儿子手捧的是父亲的骨灰啊。
7: 寿爷爷，我错了，我不应该那么喜欢看打仗。
5: 孩子，人只有经历多了才会慢慢成长。楚生，你听，铜鼎声啊。
4: 鼎声，是大鼎在召唤我了，我要去寻找大鼎。
5: 是啊，看完淝水之战，我们也该去寻找大鼎了。
8: 成语典故七尺之折。当喜悦来临时，七尺之折只是一个美好的错误，或表达了一种心情。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0: 奖向前，人生向上。
1: 要彻底放空，
2: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3: 这么一直不错啊，
4: 要自由，
5: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6: 上六上六，
7: 整整残月节不是无人节，
8: 要做我朋友圈
9: 最酷的老婆。
10: 那么你想要什么？
11: 要健康，
12: 要有朋友，
13: 想要抱孙子孙女，
14: 想做点公益，
15: 要开心。
16: 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好了，
18: 好了，
17: 出发了。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1集，老当益壮。
2: 声就是从前面传来的，那是楚大鼎在呼唤我。
0: 是啊，那铜鼎声就是从尹都都城寿春传来的。
3: 好啊好啊，寿春，我们又回来啦。哇，看，那不就是我们寿春城南的安风堂吗？
2: 安风堂，
3: 楚生，你不记得了？就是楚国名相孙叔敖建起的阙碑啊。
2: 哦，那我们下去看看。哇，这安风堂从楚国时就建起来了，到现在好几千年了吧？
3: 它已经有2600年历史了，还能发挥水利、农业灌溉作用，真不愧为天下第一堂啊！
2: 啊，真厉害！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3: 咦，那个人是谁？他怎么吟的是爱国诗人屈子的诗？
0: 廉颇将军，您怎么也到阙碑来了？
2: 啊，您就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既能征战沙场，战无不胜，又能抚膝请罪，勇于认错的廉颇将军。
4: 惭愧惭愧，想我廉颇英雄一世，今日却落得东奔西走、毫无用武之地的境地。
0: 您在赵国立下功勋，不是被封为上卿了吗？
4: 那是很多年前。

0: 的事了。当年我在赵国驰骋沙场，可后来赵王让赵括取代了我。那个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的小儿赵括，让我赵国几十万大军葬送于秦国之手。啊！于是我又被赵王启用，可没多久因得罪宰相郭开，赵王要收回我兵权。啊！我见自己在赵国待不下去，就去投奔魏国了。
1: 那您投奔魏国，怎么又来我楚国了呀？
0: 哎，一言难尽啊。
2: 少翁，光说不行，我们还是跟着廉颇到魏国看看吧。
0: 好好，你们跟我来。
1: 廉颇将军，你是怎么得罪赵国宰相郭开的呢？
0: 我看不惯郭开溜须拍马的样子，没控制住暴脾气，就对郭开说，男子汉大丈夫要顶天立地，一味讨好别人是让人瞧不起的。郭开从此对我怀恨在心，他在赵王耳边吹风，说我想谋反，赵王这才收回了我的兵权。
1: 这样啊，您性格真是太耿直了。

0: 也有些日子了，因坊间传闻我是因为谋反才被赶出赵国的，魏王并不敢重用我。我多么想念我在赵国时的光辉岁月呀！嗯，
1: 哦，廉颇将军，我是赵王派来的特使。
0: 啊，请进，请进。赵王派您来，不知有何吩咐？
1: 近日，秦国又在攻打我赵国，赵王想重新启用你。
0: 好，好，我愿再战沙场。
1: 可是你已经70多岁了，赵王担心你已年老，连吃饭都不行了。
0: 行的，行的，我一顿饭能吃1斗米10斤肉，跃马沙场不在话下。请特使回去告诉赵王，我廉颇老当益壮，雄风还在，仍能为赵国奋战疆场。
1: 行，那我这就回去禀报赵王了。哼，哎，啊，这个老家伙呀，也不知道得罪了谁，还在这里异想天开，你就等着吧。
2: 寿爷爷，廉颇将军后来怎么样了？
3: 哎，廉颇将军回到了今天寿县县城7.5公里的八公乡郝围村，一直苦苦等待赵王的诏书。
4: 成语典故，老当益壮。只要有着一腔报国情，谁能不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二十二集，不计人过。
2: 香草野，我们就要进寿春城了。
3: 是的。对了，有个地方我得告诉你。
2: 啊，什么地儿？
3: 带你去看龟山脚下的窑洞，喏，就在前面。
2: 那个窑洞有什么神奇的？不会是楚大鼎就藏在那洞里吧？
3: 你在想什么呢？那是北宋宰相吕蒙正贫困时住过的寒窑。
2: 看来那里也有故事了。
3: 当然了。
2: 那吕蒙正是谁？
3: 北宋时期，寿县历史上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三个大宋朝的宰相，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他们都是一家人。吕蒙正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寒，寄居在寿春。相传当时相府之女抛彩球选夫婿，彩球抛中了穷书生吕蒙正。刘宰相嫌贫爱富，硬逼女儿毁约退婚。女儿至死不从，相爷一怒之下把女儿赶出相府。吕蒙正和夫人无处栖身，只得暂住在那窑洞里。吕蒙正每日到寿春城摆字摊，为人代写书信，夫人常到野外挖些野菜充饥，两人以此为生，还常常到四顶山的庙里赶讨斋饭吃。
0: 谢谢谢谢。
3: 当年那座寺庙香火旺盛，广施斋饭，过路游僧和附近穷人常去蹭吃的。一个大雪天，吕蒙正又去庙里赶斋。
0: 哎呀，小师傅，庙里今天不开斋，还是改了时辰呢。
4: 施主，你回去吧，今后庙里施斋只给过路僧人，不再施给俗人，下次不要再来了。
0: 今日赶斋落空，夫人腹中空空，回鸡城碌碌，这可如何是好啊？怎么会有足迹通向寒窑？难道有谁去我家里了？夫人早与相府断绝了往来，有谁会来？莫非他……这……哎呀！夫人，这米面鱼肉从何而来？
5: 雪中送炭，正好充饥，你管他从何而来。哎呀，
0: 给你送来鱼肉米面的人是谁？快快说来。
5: 你这个书呆子，胡乱猜想什么呢？是母亲见这天寒地冻，怕饿坏了我夫妻二人，才命人送来这些。不信你看这米袋上的标记。
0: 是我错怪了娘子。
5: 为了你，我父女反目成仇，跟你到寒窑中来受苦受罪，想不到你还这样不信任我。哎呀，
0: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万望娘子宽恕于我。
3: 后来吕蒙正中了进士，做了宰相。他刚入朝担任参知政事时，有一天在大殿外听到有人在身后嘲笑他。
6: 吕大人您先请。
0: 李大人您先请。

0: 那小子也来朝议国事吗？
1: 哎，那是吕大人，您慎言啊。
0: 我晓得他是吕蒙正，说的就是他呀。嗯，
2: 刚才是谁在对吕大人不恭敬的呀？报上姓名来。
1: 哎呀，李大人，莫要问了，
2: 受此侮辱，为何不问？难道您怕他不成？
1: 哎，李大人，如果在下知道那个人的姓名，就终生不能再忘记了，还不如不知道为好。
2: 好好好，吕大人不计人过，真是有度量啊。
1: 我吕蒙正在破窑住过那么多年，尝尽人间冷暖，这算得了什么？
3: 成语典故，不计人过。记人之过，也许会在自己心里扎下钉子，宽谅别人也是

0: 体体体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太字没问题。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7: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8: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6: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8: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救人。
7: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6: 十月八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9: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0: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9: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11: 坚决完成它。
9: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100年当时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走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懂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这个事情不像是小野想出来的，更像是美智子。
1: 你的意思是小野不再怀疑我们了？
0: 他当然要怀疑，但是我们不能让他找到证据。这样，你现在跟小野好好的演一出戏。
1: 那就像他要那

0: 笔赏金。
1: 对，而且还要让他帮着保密。你最好让信子给小野的枕边再吹吹风。
2: 云朵，你胆子也真够大的了，捡到了个纸条，也不知道是军统的还是共产党的，就敢交到美智子那儿。
0: 不是说可以领赏钱吗？不瞒你说，现在我们家的钱呀，全压在股票上了，拿都拿不出来。哎，拜托你让小野帮我问一问，我可以领多少赏钱呀？哦，
2: 这个我不太方便吧。
0: 有什么不方便的？不是他们宪兵司令部拿钱，是市政府拿钱。哦，拜托你了。
2: 好吧，那我试试吧。
0: 真的？真是好姐妹。
3: 说什么呢？这么高兴？
0: 小野君，我捡到一个呀，共产党的情报，已经交给你们了。我不知道我能领多少赏金，不会是一条小黄鱼吧？
3: 是吗？那我明天帮你问问。
0: 真的？啊，太好了，我明天等着收钱了。哎，
2: 啊，云朵，你手怎么了？
0: 前两天不知道怎么就成这样了。
3: 哎呦，林太太，你可不要大意，这可能是中毒啊。

0: 把毒针的解药拿出来，你们本事可真大呀！云董就亲爱了你们一针。
1: 我这也没想着配这解药啊，不就是为了把那林楚冰让梅子救了，咱还配啥解药啊？哎呀，
0: 那解药对药方在哪儿啊？
2: 那方子就和那药方在一块儿，就那天我烧，
0: 就那天你烧那个，你没事你烧它干嘛呀？
2: 行了，我问你啊，中了这毒。
0: 云朵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2: 我就晓得这毒针要射入耳孔，这毒液进入大脑之后，那当场毙命。射入这手背嘛，应该没什么性命之忧，最多也就截肢。
0: 少他妈废话！跟你要方子那个人在哪儿？
2: 方子人呢？
0: 想。
2: 我想想。
3: 想想想想想想，这林太太的病怎么这么难治？是啊，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呢。俗话说无风不起浪，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那天主要的时候，我看到了，工作人员是特意把那个方子给烧了的。后来我抢过来看了一眼。
0: 但是记得不太清楚，哎呀，都怪我当时拦得太慢。哎呀，别怪自己，现在啊，主要是得想办法。那现在怎么办呢？只能让工作院把那烧的剩下的方子给送过来了。
3: 送过来有什么用啊？他也记不住最后一位。哎呀，
0: 都怪你们底下办事的人太冲动，他们这样擅自行动，你们的组织迟早会完蛋。哎呀，现在说这句话有用吗？
3: 那现在怎么办呢？楚风那边还等着咱们的消息呢。
0: 那这样，你给林楚风打个电话，让他也帮着想想办法，大家一起想办法，云诺也许还有救。

0: 喂，我是药铺掌柜的女儿。
1: 那副药找不到了，得等个十天半个月的。
0: 你要是着急的话，就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0: 人想吃点什么？
1: 随便。刚才刘福林的电话。
0: 哦，他说配置解药还需要一段时间，让你再等一天。
1: 那就再等一天。我去做饭。
0: 哎，别别别！今天我做饭吧。鲍鱼汤面行吗？再给你放上一个荷包蛋。
1: 鲍鱼一定很好吃。
0: 很好吃。小的时候我生病了，我妈就给我做这个。你等着啊。

0: 看诺晏书那个单子上有配药也有解药，可我怎么就是想不起来呢？这是方子啊，给我看看。
1: 这方子你就别看了，这上面好多配药，你怕你看还害怕？
2: 谁啊？
0: 谁啊？
2: 黄六月呢？
3: 他不敢来，怕你打他才让我过来的。
2: 回去告诉黄六月，一定把卖他方子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3: 好，
2: 去吧，小心点。你看，瘸子说这衣服。
0: 对，就是这个。
2: 叫白花什么？还有记忆吗？
0: 哎呀，我当时就看了一眼，白花。
2: 来，咱查一书。
0: 怎么就是想不起来呢？

0: 我可好久都没吃了。哥，你真好。怎么了，哥？怎么了？
1: 没事。一会儿吃钵鱼的时候，想不想放点醋？
0: 当然了，我可最爱吃醋了。你可得给我多放一点。
2: 这就是钵鱼啊，长得还真像小鱼。咱俩结婚这么长时间了，我从来不知道你会做这么好吃的东西。快老实交代，还有什么瞒着我的？
1: 我能有什么瞒着你的？结婚这么长时间了，三从四德你也没做到啊。丈夫给你做饭，你应该感动得泪流满面才对，知道吗？
2: 你是白留学了，满脑子的封建残渣。
1: 我说的这个三从四德呀，是妻子的命令要服从，啊，妻子出门要跟从，妻子错了要盲从。四德呢，是妻子化妆要等得，妻子生日要记得，妻子大骂要忍得，妻子花钱要舍得，这个三从四德。
2: 你说的我都饿了，
1: 来吃饭吧。
2: 我来。
1: 来。
2: 人走了，戏不用再演了，我自己来吧。哎呦，
1: 还是我喂你吧。

0: 天都亮了，别想了啊。这都想了一夜了，别难为自己了，那火烧得那么快，就一瞬间的事儿，你哪记得住啊？
1: 可组织上让我当报务员，就是因为我有超于常人的记忆力，这方面我受过严格的训练，密码本都是装在我脑子里的。
0: 那有意识的记忆跟无意识的记忆完全是两回事儿。你说那火烧那么快，你除非神仙，你才能想起那是什么来。我看这事儿啊，交给林楚风处理算了。
1: 您让我放弃，云朵可是你的同志。哎
0: 呀，现在不管是谁的同志，想不起来就是想不起来，你这不难为自己跟自己较劲吗？
1: 我不能放弃，云朵的手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2: 怎么样？
3: 情况非常不妙，你太太手中的毒，我真的没遇见过，目前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手段。
2: 那怎么办？
3: 此毒好像是用中药的成分熬制而成，要找到一些你们中国人所说的解药，不过动作要快，因为这种毒药蔓延的速度很快。
2: 好，
3: 好，我走了。
0: 别查了，我去找他去，我非得问出这方子谁开的。

0: 应该给他做一个手术。
1: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0: 毒扩散的速度是我没有想到的，不能再耽搁了。也许明天截肢的不止一只手，而是一条手臂。抱歉，截肢是目前最明智的选择。
1: 鲍尔，如果我想给他截肢的话，我就不找你了。
2: 全上海滩任何一个外科医生都可以做。
1: 我求求你，保证他的手完好无损，拜托了。
0: 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不然你可以考虑让中医试试看吧。
3: 走，你冷静点，有些事情换个角度想也许是件好事呢。人各有命，你千万别为难自己。还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说。
3: 就云朵这性格，你们俩天天闹来闹去的，这日子能过得长久吗？
4: 我觉得你们俩的感情。
1: 你什么意思？
3: 林总，人活着都是为了自己，自己好了你才能去照顾别人呢。我知道你们中国人都好面子，可也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呀。夫妻感情不和不是件坏事儿。我觉得你把云朵送到医院去吧，这样你能减轻点负担。
4: 肖爱军，

我们两个是朋友，但是如果下次你再说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是朋友了。好好，烈火见真金，疾风知劲草。说实话，我就是试试你。像云朵这性格你都能接受，你真是个正人君子。

0: 听见了吧？鲍尔医生让我立刻送你去医院做截肢手术，我没答应。
1: 我都听到了，你说的每一句话，你是在演戏吗？我都当真的听。
0: 我是不会让你失去这只手的。
1: 我也不会。
0: 你也不会。
1: 对，哪怕失去生命，我也不同意截肢的。我现在死而无憾了，因为我要谢谢你让我在你身边生活的这段时间。

萧爱卷，有惊人的发现，林太太所中的毒和郭慕天所中的毒一模一样。

0: 现在就去咖啡厅见面吗，小姐姐？好，我马上去。小姐姐，什么事情？
1: 急匆匆的让我赶回来。
0: 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还记得郭慕天吗？郭慕天是被军统的人杀死的，而林太太这次中的毒与郭慕天死时中的毒成分一模一样，所以我得出结论，军统的人要杀林太太。我特别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2: 什么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我为德国人做事吗？他们动不了我，所以就对云朵下手。
0: 军统要杀的人太多了，但如果仅仅因为你给德国人做事就要杀你的太太，这理由未免有点太牵强了，一定另有原因。
2: 我帮你把后边的话说了吧。你不就是怀疑郭慕天和云朵都是军统的人吗？
0: 这正是我的疑问。郭慕天是国民党的得力干将，而云朵是家庭主妇，他怎么会被行刺？这正是我想知道的答案。
2: 我比你更想知道答案。云朵现在手都不能动了，我甚至怀疑这是你们日本人干的。
0: 好吧，这次我一定要抓到派云朵的人。论功，为了日本帝国；论私，为了你这个兄弟。等我的好消息。
3: 你那边有进展吗？
4: 这是可以解云朵毒的药方。
0: 监控所有药店。
5: 药抓回来不管用啊，现在只有七味药，这最后一味药我还是想不起来。
6: 是啊，这中药可不敢瞎吃。

0: 一味少一味的，也许这救人的药就变成害人的药了。
1: 是啊。
0: 哎，在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点可疑的事儿。
1: 什么可疑的事儿？
0: 这药店里啊有几个人不买药专盯人，我后来观察了一下，非常像鬼子刘东少。你说这事儿会不会跟云朵中毒这事有关啊？
1: 你这么说我倒想起一件事儿。云朵这次中的毒和杀郭沐天用的是一样的，小野会不会把云朵中毒这件事儿和杀郭沐天联系在一起呢？
0: 如果我是小野的话，我会怀疑云朵是军统的人，他又知道云朵现在什么病症，那就派人守在药店，谁要抓的药根治云朵这个病对症了，我就抓谁，然后抓回去细细的筛选。
1: 那这样说的话，我们怎么去抓药呢？云朵的病可拖不起啊。
0: 是啊，可是现在最关键的还不是抓药，是药方子。这个药方子一定是先找着。
1: 哎呀，是啊。
0: 哎呀，答应我是神经过敏，也许你几个人不是刘同少的，是不是？
1: 别瞎想了，先找吧。
2: 小野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呢？
3: 可能是想通过你这次受伤来找出是谁杀了郭沐天。
2: 他想怎么查呀？
3: 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是直觉告诉我这次有可能要出大事。
2: 出大事儿？你对他的行为不是了如指掌吗？
3: 小姐在侦破方面是个专家，我真的不知道她到底现在想什么。
2: 那可得好好想想。
4: 哦，坐这
0: 儿。哎呦，我跟你说啊，给郭留院药方的那人的地址啊，找是找了，结果找到那人搬家了。
1: 啊？
0: 结果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才找着这儿。这不过这人啊有点毛病，不轻易见客人，更不轻易出手药方子。
1: 为什么呀？
0: 哦，这事说来话长了。说他试这副药的时候，他儿子给他试药试傻了，哎，后悔极了，非要给他儿子找个儿媳妇冲冲喜。我还特意跟我说，一定要找一个像你这么样的，眼睛大大的。
1: 可是我怎么听说冲喜得是要男人才行啊，女人不管用啊。
0: 跟你开个玩笑，你那么当真啊？
1: 谁跟你当真了？走吧，去拿药方子。
0: 哎，那我可真给你留在这当他儿媳妇了啊。
5: 喂，我是竹下，你等一下，我已经把药方里最重要的一味药白花蛇全部控制起来。
6: 凡是购买白花蛇的秘密抓捕，
5: 凡是购买白花蛇的秘密抓捕，

0: 大花山买到了吗？
1: 我跑了好几家，都没有。
0: 都没有？
1: 是，这里面有问题。白花蛇虽然名贵，但是上海大一点的药店都有，不可能一家子都没有啊。
0: 那我去别的药店看看。
1: 哎，不能去。
0: 怎么了？
1: 如果有事的话，你再去买就危险了。这事啊，我看交给林楚风办吧，他路子广，在日本人那都有面子。我给他打电话。
0: 哎，你不能给楚风打这个电话，说最后一位药是百花蛇。
1: 为什么？
0: 小野一直盯着楚风，有可能现在连电话都监听了。
1: 你说的对，那我跑一趟吧。
0: 哎，化个妆再去。

0: 林太太受的伤非常蹊跷，我希望你最近多关心一下林家。
1: 他们又有什么问题了吗？
0: 他们的问题一直就没有断过，我让你帮我盯着谁去解这个毒，这是揭开他们真正面目的关键。
1: 我知道了，你是说云朵的中毒掩盖着一个秘密？哎，病人就在这儿。
2: 请问您跟病人什么关系？
1: 我是他最好的朋友。
2: 朋友请在外稍候，老朽号脉只有亲人才能在旁边，抱歉。
1: 这
3: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2: 哎呦，没有特殊情况我怎么会来啊？确定那副药我知道了，叫白花蛇，我跑了七八家药店都没有，缺货。可奇怪的是，这白花蛇不是什么稀缺的中药，怎么会缺货呢？
0: 这里一定有什么情况。
2: 是啊，所以啊我才来找你们，你们关系广一定能搞到，这毕竟是救命的药啊。我得赶紧走了，我担心冷梅，怕她还想去药店抓药。
3: 那冷梅会有危险的，你去拦住她。

0: 喂，你好，我是初夏。好的，请稍等。林嫂的电话。
1: 林嫂，肖玉君吗？有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云朵手伤的解药我找到了。
2: 你已经拿到解药的药方了？
3: 是啊。
2: 恭喜恭喜。
1: 我希望你能陪我一起去抓药。
2: 我陪你去？
1: 对啊，我已经去过好几家药店了，他们说日本宪兵司令部特高科有命令，绝对不许卖白花蛇。
2: 有这事？
1: 别装糊涂了，我知道。
3: 你想找出杀死宫天的凶手，但这事儿跟云朵无关，他现在也是受害者。退一万步说，就算云朵是军统，
1: 你也得给我把他治好了再说，
3: 因为他是我夫人。
2: 嗨，我怎么会怀疑到您
3: 夫人身上的？我只不过是在想……
1: 行了，要不我去宪兵司令部找你，
3: 要不你就把药给我送家来。

0: 我给你煮了点汤，来，趁热喝吧。
1: 真想这么躺一辈子。
0: 别说傻话了。
1: 我说的是真心话。
0: 趁热喝了吧啊。
1: 如果没有冷梅，你会喜欢我吗？
0: 你说什么？
1: 你为什么会喜欢冷梅呀？
0: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
1: 和你在一起很温暖。
0: 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阳光下。
1: 生活在阳光下。
0: 也不光是我，所有的共产党都生活在阳光下。
1: 真好。

0: 还是那样。
1: 你们两个的关系必须要有所突破。如果你不能够成功将其策反的话，你离开他的那天就是他的丧命之日。
2: 哎呀，这个林楚风啊，哼，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本身自己就在四面楚歌、危机四伏的，这身边又多了个叛徒妹妹林楚冰，哼，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0: 林楚风有什么样的家人，他自己没得选择。刘福林，你要是有这样一个妹妹，你会怎么做呢？
2: 那我就大义灭亲，杀了他。
0: 亲自动手？
2: 我下不了手。哎呀，这种事儿啊，放谁身上都是个麻烦。
0: 是啊，就是最坚定的共产党员，遇上这种事情也都……
2: 你会心思枉法？
0: 不会的，我相信楚风。真到了最后关头，楚风一定会以抗日大局为重的。
2: 哼，难啊。
3: 这次的事情要谢谢你，你不光救了我一只手，还救了我的命。
0: 我没有救你的命，你的手没事就好了。
3: 我和林楚风说，如果我的手没了，我也就不活了，因为我不想生活在别人的怜悯和同情的目光之下，你理解吗？当时我在想，就算是我要走了，有一件事情我也要做完再走，那就是铲除林楚冰。
0: 铲除林楚冰？
3: 是的，我要铲除林楚冰，因为林楚冰当了可耻的叛徒，这是坚定的共产党人最痛恨的。林楚风特别的痛苦，爱他的妹妹，非常的爱，但他无能为力，所以我在想，无论如何我都要帮助他铲除林楚冰。
0: 你说的没错，林楚冰一定要铲除，为了死去的同志们，也为了楚风，这件事我来做。
3: 你？
0: 对。
3: 不行。
0: 为什么？
3: 林楚风会觉得是我在怂恿你。
0: 不会的，这件事是我自己的决定，跟任何人都无关。
3: 也好，林楚冰手上沾的是共产党人的鲜血，这件事情本该是你们自己去处理。今天下午我会让他去恒记银楼取首饰，你在小巷口等着他，两点一刻巡警过去之后，你就可以行动。
0: 好，
3: 等一下。

注意安全。好。云朵不动声色地怂恿冷梅杀死林楚冰，期盼着因为这件事情让林楚风与冷梅的感情出现裂痕。 如果能因为这一丝裂痕让林楚风对自己的恋人和组织失望，他还有机会策反林楚风，这样他就能永远和林楚风在一起了。他也曾想过跟着林楚风投奔共产党，但魏先生的阴影始终像大山一样笼罩。

0: 罩着他，紧紧抓住林宠峰是他现在唯一的念头。
1: 什么？你要给我买镯子？
2: 是啊，从来没给你送过礼物，算是嫂子送给小姑子的见面礼吧。老板说这镯子是宫里传出来的，如果不是因为等着现钱，是不会拿出来卖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就走吧。
2: 你先去，我给汉德洗个澡，我就过去。
1: 好，那我先走了。

0: 为什么要擅自刺杀林楚平？
1: 因为我要替你铲除你身边的威胁。
0: 冷梅，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1: 因为她是你的亲妹妹。
0: 你得到上级批准了吗？
1: 上级？你不就是我的上级吗？你会给我下达铲除林楚斌的命令吗？楚风，林楚斌是你的亲妹妹，如果让她死在你手里，你会不会一辈子都痛苦？我了解你，我不能让你亲自动这个手，你就把这个事情交给我好不好？
0: 我能理解你，希望你也理解我。
1: 可是他一天不死，你就一天都不会脱离危险，你知不知道？
0: 如果上级批准了，我一定会亲自动手，绝不留情。

0: 淑芳。
1: 阿梅，孩子因为楚斌的事儿生我的气吗？
0: 没有。
1: 等此事来了，我会原原本本告诉他楚兵的事情。嗯，这个戒指虽然不值什么钱，但是我希望你这一生一世都带着它。如果有来生的话，你也带着它。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

0: 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7: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8: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6: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8: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7: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6: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换人。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美丽安徽，你我都是行动者。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些，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我看你从船上下来，我就在告诉我自己，我们俩永远都不会再分开了。
1: 那天我也看见你了，楚风。这么多年了，我知道，我已经回家了，因为你就是我的家。
0: 我们一定会有家的。到那个时候，我们生好多好多的孩子。
1: 别说了，你知道吗？我每一天都在想你。我以为我自己只有在梦里才能见到你了。
0: 会在一起的，用不了太久，相信我。

0: 他都跟你说清楚了。
1: 说清楚了。
0: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1: 感谢的话你已经跟我说过了。
0: 我也觉得挺对不起你的。这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难免会有肌肤相亲，擦枪走火，那也是正常的事儿了。
1: 你说什么？
0: 他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
1: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我怀他的孩子了。

0: 冷门，出来吧，吃点东西。你在房间都待了一天了。
1: 我不饿，不想吃。
0: 冷门，听我句劝，这天下好男人多的是，你何苦在一颗石上吊死呢？你面前就站着一个好男人呢。你要这么喜欢戒指，改天我跪着送你一个。
1: 不用你给我买，都过去十几天了，我那个还没来。
2: 你不会是怀孕了吧？
1: 我感觉也像，身子特别乏，就想吃酸的。哎呀，生孩子呢，
2: 看把你得意的。
1: 我得回去了，回去面对我那个小姑子呀，我气就不打一处来。你说她自己的卫生都不好好搞，那个房子乱的像个乱世佳人一样。
2: 乱世佳人？
1: 卧室的事啊。
2: 你可真会排词儿。那我送你吧。
1: 不用了，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和小野君呢。
2: 好的。
1: 这肚子里有个小宝贝啊，生的都觉得不是自己的了。走了。
2: 嗯，好，慢点啊。
1: 哎，嗯。

0: 女孩家家的，房都正门了。乱世佳人，收拾收拾了。
1: 你说什么呢你？
0: 乱世佳人，难不成让我说点真话？乱世丑女，
1: 嘿，我看你是找茬干架吧你？
0: 哟，怎么跟你长辈说话呢？你这嫁人是要长嘴的。幸好我和你哥疼着你。
1: 你要是疼我，那耗子也能人貌做妈。
0: 等着你怎么着？这事儿都怪我，随口一说，惹了这么大麻烦。
2: 你到底跟杏子说什么了？
0: 我就说女人的那个东西没来，她说是不是怀孕了，我也就承认了。
2: 这种事情你怎么能随便承认呢？
0: 我想借着这个事儿把林楚冰从家里赶跑。我都怀孕了，你总不能让小姑子天天在家跟我吵架吧？
2: 这么大的事情，你说之前你得跟我商量一下。
3: 林太太，
0: 哎，
3: 散步呢？
0: 啊，是的，这位是我先生。
3: 哦，你先生，
0: 我怀孕了。
3: 啊，是吗？哦，几个月了？
0: 2个月。
3: 哦，哎呦，林先生啊，你可得好好照顾你太太。

0: 太太呀，我看他这个样子啊，保准是个男的。
1: 是吗？那借你吉言啊，等回头喝满月酒的时候，您一定来。
0: 嗯，好嘞。那你走了哈。
1: 哎，歇会儿，
2: 哥。哎呀，怀孕的女人我见多了，没有她这样娇气。
3: 不是我娇气，这孩子来的金贵。你哥身子不好，能有这孩子，也是爹娘在天上保佑呢。哎，林楚风，这腿怎么那么酸？来，你帮我捶捶。让楚兵来。
2: 这哥，
3: 哎呦喂，好不舒服啊。哎呀，还是小姑子呀，疼自己的侄子是吧？
2: 哼，说不定还是个丫头呢。
3: 就算是个女孩，那也是你们林家的小千金，对吧，林楚风？嗯，
1: 你不都不舒服了吗？来，去躺会儿，睡一会儿吧。啊，睡一觉就舒服了。怎么？
3: 哎呦！
1: 来，
3: 你慢点。
1: 接下来怎么办？
3: 我也没想好怎么办。
4: 你没想好你胡说，两个月之后你肚子要没动静的话，小姐就会知道，到时候咱们都暴露。
1: 我倒有个办法。
3: 什么办法？
1: 你就说你流产了。
3: 流产也是个好办法呀，不过好像肚子里得要先咬吧，我没这方面的经验，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呀？
4: 你问谁呢？我有经验呀。
3: 你喊什么呀？你想让林楚兵听到啊？想让所有人听到？好，我帮你开窗户。
4: 行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这次我暴露了，这么多年我就白捡了。
3: 你别生气了，我自己都快后悔死了，我恨不得喝口白水把自己给噎死。
1: 你要真噎死就好了，噎死你这事儿就过去了。
3: 噎死我这事儿还是过不了，小野会查我尸体的，我肚子里还是没孩子，你还是很麻烦的。

0: 其实流产是个好办法。
1: 你不都说了吗，流产必须先肚子里得有。
0: 我可以有啊。
1: 你什么意思？
0: 我说句不要脸的话，你别瞧不起我。
1: 你说。
0: 我把身子交给你，我不就有了吗？

0: 哎呀，
1: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都是为完成任务，是吧？
0: 人不要脸，
1: 天下无敌。
0: 干咱们这行的还有脸吗？

0: 不能来见我，知道吗？
1: 原来这件事情是真的。
0: 什么是真的呀？
1: 云朵，她怀了你的孩子。
0: 云朵说的话你能信吗？如果她的话能信，那黄河水都倒流了。
2: 可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了？
2: 你说我看见什么了？
1: 你跟我说一句实话，云朵她怀的到底是不是你的孩子？
0: 你想听是还是不是？我们现在站在这儿，你知道我们俩现在有多危险吗？
2: 危险的是你，
1: 跟国民党女特务有了孩子，
2: 你想过怎么跟组织汇报吗？
0: 这个世界上谁都可以怀疑我，不信任我，唯独你不能。

0: 接着呢？
1: 扔了。
0: 扔了。
1: 对，不光是戒指，还有你，楚风。我告诉你，你有权利可以选择自己人生的另一半。作为革命同志，我要提醒你一点。你跟云朵有了孩子，应该早点向组织汇报。你要是不向组织汇报的话，那就说明……
0: 说明什么？
1: 说明你存心欺骗组织。

之后，想不暴露都难了。这几天是最后的机会了，否则明天晚上我到街上去办。

0: 你的计划进行得怎么样？
1: 他还不肯就范。
0: 没有时间了，如果你再不能搞定林楚风的话，那你不等于自己把自己给玩死了？

0: 杏子小姐，你怎么来了？
1: 这不，我来给云朵送点药，安胎的。
2: 我这两天胃口不好，吃什么都想吐。
0: 别呀，这也是杏子的一番好意啊，而且这也对你有用，这是安胎的。来，我喂你喝
1: 啊。
0: 来，
1: 是啊，快趁热喝了吧。
0: 哎，慢点啊。再喝点
1: 啊。那个，那你们先喝着，我那边还有点事儿啊。
0: 好，
1: 改天再来看。好。

0: 今晚是最后的机会了，别逼我干傻事儿。
1: 这是谁逼谁啊？
0: 我说的是抗日的需要，我不想乞求你。再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你去想。

我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我现在必须要跳。没想到逼到这份上了，林楚风还不肯背叛冷梅。我必须要怀孕。不然怎么瞒得过小野呀？

0: 这绝对不成。
1: 那你帮我找个男人，什么样的男人都行，只要让我怀孕。

就为完成个任务，你连这都豁得出去啊？哎，这他妈叫什么事儿啊？

0: 福林啊，咱们那批货赚了不少钱，还在老地方，我把赚的钱当面给你。
1: 我也是。
2: 你给他找了个男人？
3: 对啊，他说必须要怀孕，我拗不过他呀。
4: 哎呀，这么好的事儿啊！哎呀，
5: 哎，价钱刘先生跟你谈好了。
4: 啊，讲好了。
5: 情况都跟你说清楚了。
4: 啊，说清楚了。
5: 脱衣服上床。
4: 啊。这么直接啊？
5: 脱衣服上床。
4: 啊！
2: 不是，你也脱呀？

0: 你要敢把今天的事说出去，我就把你扔在黄浦江里喂王了。滚！
1: 我必须要怀上孩子。
0: 我可以让你假流产，不会有任何破绽。
1: 娄子是我自己捅的，我自己来扛。
0: 我不允许你这样。
1: 你没权利阻止我。
0: 你如果真的爱他，我没有这个权利。你爱他吗？
1: 别跟我谈爱，我不过是个工具，一个必须完成任务的工具。我说过很多次了，怀上孩子是为了咱们安全的潜伏下来。
0: 这种安全我宁可不要。

0: 林太太怀孕了，我去给她送点鸡汤。这回你不会怀疑他们是假夫妻了吧？
1: 怀孕了只是个消息，能不能生出孩子才是真的。那你去吧。
2: 好。

0: 云朵，你能怀孕可真幸福。
1: 幸福什么呀，我都快愁死了。
0: 怎么还发愁了呢？哎，
1: 没什么，我就是最近脾气特别不好，总是对林楚风发脾气。
0: 没关系，我听人家说呀，怀孕的女人情绪都是不稳定的。哎，都这么晚了，林桑怎么还没回来呀？
1: 她今天晚上值夜班。
0: 哦，把汤趁热喝了吧。

0: 想了一晚上，你说的是对的。
1: 能想明白就好。
0: 流产计划制定好了吗？
1: 再给我两天时间吧。
2: 云朵，能走了吗？
0: 哎，马上来，我先上个厕所。我陪杏子去买东西了。
3: 让洗衣店老板盯紧林楚风的家，哪怕是垃圾也要检查。
4: 盯紧，
3: 什么样的线索我都要，哪怕是一张废纸，我到底要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
5: 林先生，我是来取你们家要洗的衣服的。
1: 哦，你稍等啊。
5: 啊，好的。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尿急，借你卫生间用一下。
1: 哦，这是洗的衣服。
0: 哦，好。

0: 小姐，刚才洗衣店的老板来报告，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情，在林太太的衬骨上发现了血迹。
1: 血迹？
0: 初步推断，应该是女性的例假。
1: 例假？怀孕怎么可能来例假？难道她根本就没有怀孕吗？
2: 你见我内裤了吗？
1: 什么东西？
2: 我放在卫生间了，因为我在来月经，所以上面有血。你是帮我什么收起来了？
1: 是不是洗衣店老板拿走了？
2: 什么？
1: 这说明你没有怀孕，这事儿小野一定会知道。
2: 那可怎么办呀？
1: 你写份遗书。
2: 遗书？
1: 就说你发现自己没怀上。
2: 那这个收件人写给信子。我现在就去写。

0: 肖良，
1: 他没在家，你快看，这是他留给我的一封遗书。他在遗书上面写，因为他没怀上孩子，所以他很难过，我怕他真的想不开要去自杀呀。
0: 贝嫂，你准备去哪儿找？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也得找啊。
1: 我知道了，他可能在那个地方，你们跟我来。
3: 怀上了，我确实觉得我怀上了，我都感到孩子在肚子里动了呀。
1: 不是，云朵，
3: 我不活了。
1: 云朵，你别哭了，听话。
3: 你让我怎么见人呀？说走就走了。
2: 云朵，雷萨，
0: 你别过去，本来也是因为你的原因，你过去反而添乱。
1: 没事儿啊，
0: 云朵怎么样？
1: 又折腾了一下子，这刚躺下。
0: 孩子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1: 假性怀孕吗？我以前不是也这样，你忘了吗？
0: 洗衣店老板刚刚发现的带血的衬裤，这孩子就没了。明明是在演戏给我。
1: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带血的衬裤的？
0: 今天。
1: 哦，难怪，昨天晚上他的情绪就不对。
0: 情绪不对？
1: 嗯。我跟他说，我说，你看怀孕多幸福啊。

0: 可是他说他却不这样认为。你不会是怀疑我说的话吧？
1: 这次算是化险为夷了，不过你不要忘了，林楚兵还住在你的家里，你的目的还没有达到，看来只能让于大海他们去办这事儿了。

0: 么像是招魂？
1: 是不是毒气呀？
0: Lisa， 发生什么事了？不好，虫兵在里呢。
1: 这个于大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他。
2: 我问你，街上劫杀林楚兵和扔烟雾弹的是不是一个人？
3: 这个人是谁？
1: 于大海，我就想让林楚兵赶快离开这儿，待在这儿，随时都会带来危险。
2: 楚兵呢？
1: 我怎么知道啊？多半是去找美智子了吧。
4: 是这个人吗？
5: 对，就是他。
4: 林嫂，拿着这个画像通知所有的兄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2: 嗨，

0: 下车吧，林子。
1: 请。
2: 带我到这儿来是什么意思啊？你这次下来不是来看风景吧？汽油那么贵，别忘了啊，美国人已经封锁了你们的汽油了。
1: 看来你是很瞧不起我们大日本帝国啊，林子。你们德意志帝国在苏俄战场上节节败退，世界也不会是你们的了。在东方还有我们，
2: 我们第三帝国不会忘记东方的这个小兄弟的。哼，
1: 看来昨天晚上你并没有受到惊吓。不过呢，接下来的事情你一定会感到很吃惊甚至震惊。
2: 什么意思？
1: 看那边。

0: 这三个人都是军统的人，我成全他们，效忠于他们的领袖。
1: 你这种成人之美的方式真是天下少有啊。

0: 这个人你应该见过吧？没有。我向你保证，以后投掷烟雾弹的事件不会再发生。一旦抓到凶手，就地枪决他。
1: 谢谢。
0: 客气，保护我们德国盟友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0: 去打个电话。
1: 打给你太太吗？
0: 是啊，想吃鱼了。你不知道云朵做的鱼非常好吃，今天晚上你要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过来尝尝。

0: 哎，云朵，晚上做条鱼吃。
1: 你不是不爱吃鱼吗？
0: 最好是大海里新捕的。没日子，如果有时间的话，也会去的。
1: 吃鱼，大海里新捕的。没日子要来家里吃鱼，没日子要抓鱼大海。

0: 你回来了，
1: 受伤了，枪伤啊，怎么回事？
0: 没事，为了救于大海。
1: 于大海？于大海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别动了，
0: 轻点。
1: 子弹还在里头呢。你呀、啊，

0: 你怎么不是吃鱼吗？鱼呢？
1: 哎呦，总得给我一个烧鱼的时间吧。
0: 可真香啊，林太太。不过这看着不像是海里的鱼，倒像是河里的鱼。
1: 哎呦喂，我一个北方人还真不知道什么是河里的鱼，什么是海里的鱼。
0: 现在在皇军统治下的上海，连渔民想吃鱼都是件很难的事，你们却想吃海里的鱼。林桑，嘴很挑啊。
1: 您这话里有话呀，吃个鱼吃出这么多道理来。我再去做别的菜，您慢用。
2: 来来，梅枝子小姐，来请坐。
3: 来吧。没有麻药你受得了吗？
4: 你受得了我就受得了。

0: 很疼，你熬着点。
1: 你要去干嘛？
0: 我要去找冷梅。
1: 什么时间了？已经宵禁了。
0: 我有特别通行证。
1: 有特别通行证，哨卡会有记录的。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6: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

0: 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快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7: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8: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6: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8: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7: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6: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 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

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

0: 变干，几天都不排。
1: 那变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青航。

0: 鱼上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明天上午小野就会看到，他要是问你，你怎么回答？
8: 我就说我找美智子。
7: 找他干嘛？

希望他劝楚兵回来。你觉得这理由可行吗？忍着点。

0: 我必须见冷梅。
1: 刘福林在照顾他呢，你不用担心，他会照顾得很好。我说的是实情，为了冷梅，刘福林能用枪对着我。

0: 你要想看，你去看好了，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小野知道你跟他们联系，你就暴露了，我也暴露了。
1: 龙威怎么样了？
2: 刚把弹都取出来，在里头休息呢，去看看吧。

怎么来了？这要是被人发现了，可就暴露了呀。

全都是骗你的，你别相信他。楚风，你是来看我的，能不能不要说他？

0: 伤好点了吗？
1: 没事。
0: 相信我，我跟他真的没什么。
1: 我怀他的孩子了。
0: 云朵说的话你能信吗？如果他的话能信，那黄河水都倒流了。你给我站住！

0: 让他走吧。
1: 啊？
0: 让他走。
1: 哎，林楚芳，听到了吗？老梅让你走呢。

0: 这事儿啊，我觉得不能怪老梅。哎，但是我理解你啊。你说这孤男寡女，那干柴烈火的，在一起住那么长时间，云朵又长那么漂亮，你说你作为一个男人，一时把持不住，哎，这可以理解，真的情有可原的。但是毕竟你是破坏了你们之间感情啊，啊，这个你得理解老梅，对不对？哎，我看你啊，还是走吧。
1: 麻烦你出去一下。
0: 让我出去？哎，林楚梦，这是我的家，要出去你请啊。
1: 我想跟老梅说一点我们内部的事情，想单独谈谈。
0: 你别跟我说组织不组织的，我就问你，老梅现在受这么重的伤，是不是天大的事儿也等她伤好了以后再说呀？哎，你们这些共产党人到底有没有什么的情感呀？啊，
2: 我们之间的事情不需要你在这指手画脚。
0: 哎，是，我是不跟你指手画脚，但是我以前提醒过你，我现在再提醒你一次，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不要随便来我们家，免得暴露。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3: 刘先生啊，刚才什么声音啊？是不是进贼了？
4: 嘘。
0: 哈，那个来了个朋友，喝醉了，摔了个跟头。
3: 那就好，早点睡吧啊。
0: 好，谢谢啊。我说什么来着？这女房东一直盯着呢。
4: 朱峰，你还是先走吧。
0: 出门小心一点，没准她还没走。

0: 敌人怀疑，他不得不去找美智子，以掩盖去看冷梅的事实。
1: 好，这么晚了，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2: 不好意思，美智子小姐，楚兵离家出走了。你也知道他跟云朵现在关系闹得很紧张，所以希望你帮忙找一下。
1: 你说说你，身处要职，家庭不和，一边是你老婆，一边是你妹妹。哎，这个呀，我还得说说你，这老婆呀，她可不能宠着。
2: 是。
1: 你越宠她，她都骑到你头上去了，那能行吗？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不管怎么说，楚斌是你妹妹，毕竟是有血缘关系的，是吧？你不来找我啊，我都会去找你的。
2: 梅智子小姐，我希望你能够让楚斌住在你那儿，拜托了。
1: 你说你一大男人，怎么那么没出息呢？不过你今天来找我，说明你心里还是有楚斌的。但是啊，我得跟你说说，你不能太听你老婆的，这样不好，你日子还怎么过呀？是不是？其实楚斌他住哪儿一点都不重要。这样吧，我替你做个决定，我让楚斌明天就回你那儿去住，别再犹豫了。你说你妹妹真的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当哥的不得愧疚一辈子呀？

0: 那这次把楚兵给推回来了。
1: 看你干的这事儿。
2: 请。
3: 魏先生，林楚风去了刘福林家。
4: 嗯，说什么？林楚风去了刘福林家？
3: 是。
4: 有没有人看到啊？
3: 没有，他是宵禁以后去的，只有我看到。但是他们在房间里面搞得动静很大，还好我在门外及时敲门给制止了，否则很容易被人发现的。
4: 林楚风和冷梅爱的是死去活来，这事还真有点棘手啊。自古江山多毁于美人之手，我们在这方面绝对不要栽跟头。
3: 嗯，
4: 你去继续盯死刘福林家。
3: 是，那我先回去了。嗯，
5: 你为什么要让林楚兵搬走啊？他可刚刚才被暗杀过呀。
6: 我要让林楚兵离间林楚风和云朵的关系，让他们反目成仇，从而暴露

0: 么样？还害怕了？
1: 走。

0: 没事最好待在家里，这段日子可不太平。
1: 是不太平，这个年月树叶掉下来都能砸死人，你也要担心点。
2: 我听到这话好像不是什么好话呀。
0: 他说话就是这样，总是夹枪带棒的。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哦，我回来换件衣服。
2: 小子，今天让你看见我在外面动粗，真不好意思。给你倒了杯水，你喝了压压惊吧。
0: 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2: 这是应该的嘛？谁让你是我嫂子呢？
0: 今天天很热，口还真有点干，我得去睡会儿。

0: 喂，哥，半个小时之内赶快到家。
1: 什么事儿啊？
0: 你就甭管了，回来就知道了。
2: 叫我回来，
0: 你可我回来了，你知道吗？出大事了。
2: 什么事儿？
0: 嫂子背着你在家里偷人。
2: 别胡说。
3: 怎么回事？
0: 他偷人。
4: 问问他是干什么的。
2: 说。我是
0: 是什么？你快说呀！
2: 我和林太太已经认识了好几个月了。
0: 不说实话，
2: 滚！
4: 干嘛把人放走啊？陷害我的人还没找到呢。
3: 我心里已经知道了。
4: 那就说出来。
3: 你给我出来！

0: 你为什么要给云朵下药？
1: 我想要你替我出出这口气。
2: 出气？哼，
0: 你觉得你刚才做的对吗？
1: 我刚才没想那么多，我就想他出个大洋相。
3: 这就是你亲妹妹，我真该一枪打死她。
4: 她现在是宪兵司令部的人，你如果那么做的话，会给自己惹麻烦。
5: 林桑，在家吗？
3: 搬救兵来。
4: 来，美智子小姐，里边请。
3: 你来干嘛？
0: 刚才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我过来给林楚斌拿行李。
3: 在客房拿了，赶紧走。
0: 赶紧走？林太太，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3: 你要被人下了迷魂药，你还能舔着脸孝敬一朵花啊？
0: 谁给你下迷魂药啊？你不是偷人吗？
3: 我还真不会偷人。偷人的是你，连动物你都会偷。
0: 你怎么说话呢？林桑，这什么意思呀？说话也太难听了吧。
3: 畜生当然听不懂人话了。
6: 哎，云朵，不管怎么说，美智子小姐这是远渡重洋来的啊，这也算是客人，礼貌一点。
0: 还是林桑会说话，不愧是欧洲留学回来。林太太，我现在可终于明白林楚斌为什么跟你水火不容了。你呀，还是先离开一阵子吧，当心擦枪走火，伤着你不好，伤着林楚斌那就更不好了。据我所知，林楚斌那可是林楚风现在唯一的亲人。
3: 想让我离开一阵子，你还有别的想法吗？
0: 不是，我也是为你好。
3: 恐怕是没安好心吧。
0: 那就随你怎么想了。
3: 我就想你少缠着林楚风，省得人家以为你想当林太太了。就怕林家大门不认你这个日本女人，不信你去问问列祖列宗。
0: 日本女人怎么了？你要真这么说，我还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的。想当年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来到日本的时候，那可是我们的祖宗。
6: 美智子小姐真是了解中国的历史啊。
7: 这从历史上来论的话，中华文明比日本悠久得多。

0: 行李送到宪兵司令部吧。
1: 还挺会占便宜的。
2: 日本人的便宜不占白不占。
1: 给你储备你等着吧。
3: 你怎么了？怎么不吃饭呢？
4: 想点事儿。
3: 想什么呢？
4: 其实你说一个人啊要爱上另外一个人，而那个人啊心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你说这个爱人的这个人是不是挺痛苦的？
3: 你说谁啊？
4: 哎呀，我是觉得云朵挺可怜的。
3: 云朵她怎么了？
4: 云朵为了能让小野相信她和林楚风是真夫妻，她假装怀孕，为了怀孕她又逼着我给她找个男人。
3: 云朵怀孕是假的？
4: 当然是假的。其实她跟林楚风之间啊什么事都没有。
3: 这么说是我错怪楚风了？
4: 这不能怪你，换了哪个恋爱中的女人也受不了这个。
3: 我要去见林楚风。
4: 你行了，你腿上还有伤呢。

0: 你看着我干嘛？
1: 我再看个傻女人。
0: 什么意思啊？
1: 你说什么意思？哎，你真的为了让云朵完成任务，就逼着林楚芳跟云朵怀孩子？你也太伟大了吧！
0: 云朵不该这样作践自己。如果她不和楚风怀孩子的话，那身份就会被暴露。为了抗日的大业，我必须选择牺牲和楚风的感情。我想楚风也是一样。
1: 哎呀，你可真是个好女人啊！我刘福林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事儿，就是爱上你了。
0: 又胡说！
1: 肺腑之言呀、啊！哎呦，傻女人啊，你可真是个傻女人、啊！那你真的以为云朵跟林楚风怀孩子，完全是为了抗日大业？
0: 难道不是吗？
1: 你可太单纯了。真喜欢你这个单纯。

0: 请。
1: 坐吧。
2: 是。
1: 那个林楚冰最近有什么动作？
2: 他已经离开我们家了。
1: 离开了？那正好，趁机除掉他。这个时候杀了他，你也没什么嫌疑，否则他迟早会回来的。
2: 林楚冰上了我们军统的除奸名单了，你随时去看看他吧。
3: 什么时候动手？
2: 不知道，他嗜血成性，一周之前他带人摧毁

毁了我们一个秘密地点，六个兄弟被他点了天灯。处决命令是高层下达的，应该很快会执行。

0: 我妹妹受伤了，林楚兵没有生命危险，
1: 凶手抓住了吗？
0: 没有，跑了。不过有一件奇怪的事情，林楚兵也不是什么大人物，而暗杀命令却来自军统的最高层。凶手跑了，你是根据什么知道暗杀命令来自军统最高层的？林嫂，我向你保证，今天的事情绝不会再发生，你赶紧去看看你妹妹吧。
2: 小姐破获了你们的情报，告诉你的人停止射杀楚兵。我们上面自然会有安排了。
3: 林先生，林太太，
2: 这里是医院，可不是花园，过来散步啊。我是来收尸的。你就这么恨他吗？
3: 你说呢，哥？我以为我真的要死了，就再也见不到你了。不会的，楚斌可真可怜。
2: 就剩下你一个亲人了，却有家都不能回。
4: 今天晚上先在医院休息休息，医生如果说你没事了，明天一早哥就接你回家。
2: 真的吗？
4: 真的。
2: 可是我还有家吗？
4: 有，哥那儿永远都是你的家。

0: 你应该把他接到家里的。我刚才跟楚斌谈话的时候，美智子一直在旁边。如果我不答应楚斌把他带回家的话，美智子就会产生怀疑。多么冠冕堂皇的借口啊！ 你是心疼你这个汉奸妹妹，对吗？
1: 不是。
0: 口是心非，心口不一。

0: 这些成语说的都是你吧？
1: 你别胡搅蛮缠行吗？
0: 我胡搅蛮缠，你这个妹妹是汉奸，她杀了多少人？你要把她接回家，路上我亲手杀了她。
1: 夏夏答应我，说绝不会再出现这种事情。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楚边现在身边全都是日伪特务，如果一旦你动手的话，你就会暴露。
0: 想拿小野来压我？我还是那句话，你只要把他往家接，路上我就会杀了他。

0: 你要去哪儿？
1: 我是不会和汉奸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
0: 那你住哪儿？
1: 我住在杏子那儿。
0: 你可以不跟汉奸在一起，但是你却能跟日本侵略者住在一起。
1: 与其让汉奸发现我是个军统，不如直接暴露在日本人眼里。小野抓了我，你也别想跑。
2: 顾远松，有时间也别回来。
1: 林楚风，我把话放在这儿，我们夫妻恩爱有加，我心里有你。什么时候你把这个妹妹送走，我什么时候回来。这个布鲁克斯究竟是什么人？
3: 他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原本他要借到上海到重庆赴任的，但是日本违反国际公约，他和美国驻沪大使馆的人员一起被困在了达菲饭店。
1: 美国领事馆有20多个人被困在了达菲饭店，为什么只救他一个？
3: 他身上携带着重庆方面最新的密码本，1月以后国军就会启用这个密码本。如果不能及时把密码本送到重庆的话，重庆方面将无法调动战区的军队，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明白了，他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本密码本。
3: 你可以这样理解，并且可以寻求林楚风的帮助，但是绝对不要让林楚风看到这个密码本。
1: 您放心吧，他懂规矩的。
3: 你过于相信这个林楚风了，这对你极度危险。这个人就是布鲁克斯。
1: 立刻找到达菲饭店的结构图。另外，这次行动，林楚风和冷梅会参与进来。

0: 那招待和厨师不回家呀？不回家也被圈起来了。再有，他饭店窗户都被封起来了。看来得想别的办法了。借小野的力量。不行，美智子看守着达菲饭店，咱们借不上小野的力。
1: 那就换成日本的军装混进去。这样也不行，太危险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走这一步。也不知道刘福林搞到没搞到饭店的结构图啊？这张图让我花了大价钱。
2: 整整一条小黄鱼啊！一条小黄鱼，
1: 啊，
2: 花那么大代价弄到的，这要是让鬼子知道了，那行动就会暴露的。
1: 不会暴露的，给我图这个兄弟口风紧得很。我知道我不该问，可是既然让我参与了，我就应该知道为什么要展开这次行动啊！哎呀，我这不是正好告诉你的吗？咱们这合作者，如果我不信任你的话，咱们今后怎么合作啊？对不对？
2: 事情啊是这样，所以说啊，这个布鲁克斯是个大人物。这么说，就算是搭上性命，我们也得把他救出来。说什么呢？怎么叫搭上性命啊？我还想通过这次任务挣一笔呢。这搭上性命了，咱们哪有没花呀？是不是？<笑>牛福林。
1: 你能不能长进点儿？
2: 行行行，我不就开个玩笑吗？<笑>哎呀，找到这张图啊，太不容易了，我必须得找到设计这张图的设计师。
3: 费了我老大的价钱了，一条黄鱼啊！
4: 不是一条小黄鱼吗？
5: 咱们商量一下具体的行动。
3: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被关押的领事馆人员6:30开饭，饭店的服务人员7:30开饭，我们7:30开始行动。从通风口进入饭店，换上服务员的服装，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布鲁克斯所在的房间。通风口只能容一个人通过，现在具体的情况我们还不清楚。今天晚上只探路不行动，我会尽可能的拖住美智子。
0: 不让他去达菲饭店。你要在小野这儿住多久？我说得很清楚了。林楚斌什么时候离开，我什么时候回去。今晚探路成功，明晚咱们就行动。好，你拿主意，我来配合。怎么会这么谦虚？
1: 这也不是谦虚，本来这次任务我们就是为了配合你。我跟冷梅很清楚，如果一旦发生意外，我们接触到了密码本，我们俩不会看一眼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相信你，也相信冷梅。你在这儿等我。如果顺利的话，我20分钟内一定该回来。 20分钟我还没回来的话，你马上走。
2: 我哪儿也不去。
1: 执行命令。
2: 你命令不了我。
1: 好，你放心，我20分钟内一定该回来。啊。嗯。

0: 梅智子没来。
1: 你不是和他说好了吗？他怎么会没来呢？
2: 你不是说要参加舞会吗？没有合适的舞伴，那去了不也白去吗？
3: 丢人现眼。
2: 可是

0: 先生，有您的电话。
1: 喂，

0: 美智子小姐，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去。 刘福林可能出事了，他可能被美智子抓了。
1: 你怎么知道？
0: 刚才美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抓到了一个人，只有我去了才知道是谁。咱们一切事情往最坏处想，一个小时之后我要回不到这儿，你就跟冷梅赶紧撤离，我该走了。

上，没吓到你吧？

0: 原来是我自己太紧张，把他看成了刘福林，我要冷静。
1: 怎么着？也想给我动刑？
2: 我倒想听听你嗷嗷直叫，看看你跪地求饶的样子。
1: 你不会看到那天的。
2: 那你可别落在了我的手上。

0: 前我先下去了，让日本人给抓了。
1: 啊，那偷风岗研究布鲁克斯的计划
0: 行不通了。
1: 嗨，可惜了一条小黄鱼了。
0: 真有你的，这时候还心疼钱啊？啊，这点跟我学的挺像啊。走吧。
2: 赵子豪的跟班怎么会去达菲饭店呢？
3: 赵子豪啊，跟美国领事馆的欧文两个人共同做黑市生意，
4: 把钱存在了银行的保险柜里。赵子豪掌管密码，欧文掌管钥匙。欧文被扣押在达菲饭店，赵子豪害怕这笔款子拿不出来，所以就派跟班去找欧文，结果被抓了。
2: 这个倒霉的跟班，不是因为他贪财，倒霉的可就是刘福林和我们了。哎，这点我想不通，赵子豪的跟班被抓，他应该想到是找赵子豪去救他呀，他怎么会想到找你呢？
4: 他可能觉得我跟美智子能说得上话吧。
2: 也对，因为全上海的人都知道你和美智子的关系不一般。
4: 你明天早上用醋把牙刷一下。哎，这件事情倒是提醒我了，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去找布鲁克斯见面了。
2: 名正言顺？不懂。
4: 赵子豪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一个办法，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去找布鲁克斯，询问关于德国犹太人偷渡到美国的事情。克劳斯一直很关心这事儿，他会帮我联系日本驻上海的二号头目岩井。

0: 魏之子已经答应了，让我跟美国的在押人员见面。
1: 什么时候？
0: 现在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可能是3天以后吧。
1: 这可怎么办？重庆如果不能及时的收到密码本，各地战区就不可能收到他传来的消息，后果不堪设想啊。
0: 这我知道，但是我已经尽力了。
1: 我知道，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8: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9: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7: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9: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8: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7: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0: 老人摔一跤真的会要命吗？
11: 老年髋部骨折后，一年内死亡率高达20%到30%。
10: 摔倒后第一件事是赶紧扶起来吗？
11: 恰恰相反，千万不要马上扶。
10: 家里最危险的地方可能就在脚下。
11: 超过半数老年人跌倒发生在自己家中。
12: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13: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

0: 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
7: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污渍。

0: 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羚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羚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羚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5: 去

0: 注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我非常期待在他的账号上看到怎么发，怎么发我们抓稳了啊！抓稳。对于所有的选手来说，就是难者不会，会者难者不会，会者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哎，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和自己人喝光良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4: 进店免费验光，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0: 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凉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凉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4: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5: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的，首先要开启的是女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登场，
2: 来欢迎。好，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欢迎大家的到来，
0: 欢迎大家。
2: 好，分两边站好。好，首先欢迎我们第一组的五位姑娘啊，从这边开始做个自我介绍。来，你先来。
7: 我来自安徽安庆，在合肥开机构。
2: 哦，在合肥工作。嗯，
0: 就没说自己叫什么名字。
2: 对，叫什么名字？
7: 刘永红。
2: 好，想问一下，平常的工作比较繁忙，有没有时间来锻炼身体呢？
7: 没有。
2: 那你怎么有勇气站上我们的赛道呢？
7: 因为我想来拿冰箱。哦，
2: 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热爱。
0: 是。
2: 好的，
0: 有目标的啊。
2: 好的，希望你今天好运。来，我们的二号妹妹。
8: 好，大家好，我叫胡玉玲，今年23岁，然后现在还是个学生。啊。
2: 哎，你们俩是一起来的好朋友是吗？谁报的名？举个手。你报名。你自己报名还带着他来，是他更比你更有实力吗？
7: 我们俩都有实力。
2: 好的啊，来，我们三号妹妹自己来的啊，叫什么名字呢？
9: 大家好，我叫聂丽，来自安徽六安。
2: 平常有没有健身锻炼？
9: 稍微有一点。
2: 喜欢什么样的锻炼？跟我们说一下。
9: 都喜欢，就是都爱尝试。哦，
0: 爱尝试的女生啊，什么都会一点。嗯，那刚好，你看什么都会，闯赛道什么都对，对吧？
2: 就是有一股冒险精神啊！我们希望今天能拿出更多的胆量。好的，来这边，
0: 来认识一下四号选手。
10: 我叫刘盛燕，来自山东菏泽，目前就读于安徽大学。哦，
0: 山东的朋友现在在安徽大学读书。
10: 嗯，对，读书。
0: 学什么专业的？
10: 材料与化工。
0: 这个我觉得到你来介绍自己是不是？

0: 稍微适应了一下，刚上场的时候有点紧张，对吧？
1: 现在也是蛮紧张的。
0: 怎么面对我们的赛道呢？待会儿，
1: 拼尽全力吧。
0: 好，要的就是这句话啊。五号选手，
2: 我叫匡小倩，来自湖南衡阳，目前就读于安徽大学。
0: 湖南的朋友，你们俩是同学吗？谁给谁报的名啊？
2: 我们俩都自己报的。
0: 自己给自己报名，那说明自己对自己有信心。好，那看一看第一组五位女生的运气如何。来，最上方的一排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3: 好，来看看啊，幸运赛道属于谁。
0: 好，来，3、2、1，亮瓶底，向前方展示一下。
3: 好像不在我这边耶。在这边，
0: 在你手里。那你就作为安大的优秀学子好好的表现了好吗？
1: 行，
3: 加油。
0: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放到你们身边的冰桶里冰镇一下。好，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第一组女生啊，希望大家可以开个好头。
3: 第一组女生啊，有已经工作的我们的冲客，还有结伴而来的同学。
0: 对，有跟这个好朋友一起来的，有跟同学一起来的。
3: 好，年龄都比较小啊，20多岁。
0: 好，各位可以开启闯关了。
3: 我非常的期待我们的一号刘永红他的闯关，因为他跟我们说斩钉截铁的说，我从来不锻炼，就是凭着一腔热血，就喜欢我们节目，就要来冲一下。
0: 好，一号选手啊，目前是非常谨慎的一个状态。
3: 在聊天啊，我跟小刘说，我说特别感谢你喜欢支持我们节目啊，但是闯关的话还是需要体力上的支撑，所以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想来参与，一定要有一定的储备。好的，来，我们二号妹妹胡玉玲。比较小心啊，第一关。
0: 对，其实第一关啊，我们不追求速度，追求的是稳定啊。到后半程的时候，可能这个速度就要起来了。
3: 没错，因为后面的关卡，有些关卡是不等人的啊，速度一旦慢下来，就容易被淘汰。好的，哎呀，我们的一号过了第一关之后，很辛苦啊。你看，还是要加强体育锻炼，是不是？

中间冰茶专属赛道，我们这位四号选手，来，这个冰茶有点高，小心。好的，没问题了啊。接下来我们所有的朋友把注意力要集中在我们的五号选手身上。好，恭喜四号。好的，来了啊，五号，前面四位的闯关你可以借鉴和学习一下，相信他们四位的成功也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勇气和信心。

稍微大一点，来。好的，哎，一组女生真不赖啊，表现的。

0: 李一浩。哎呀，尽量不要在我们的扇叶上摔倒啊！
1: 是的，我知道前两位落水会给后两位造成一些压力啊，别着急，别乱，
0: 不要
1: 来来来，
0: 齐
1: 齐继续，
0: 手手手，
1: 好，没问题啊，自己就感觉不可思议，但就真的做到了，你是可以的。
0: 好，来。五号，
1: 加油加油
0: 加油！来，二号接应一下啊，不需要了。
1: 三号好，三号时机抓住，抓住，抓住，别乱。
0: 好，齐
1: 跳，抓住，好。来，恭喜三位啊，状态还是不错的。恭喜三位来到我们的第三关。好，目前已经有两位选手落水了。好，第三关啊，要更加的小心一些，而且要提前去思考一下。
0: 好，现在通过率是60%啊，还不错，及格了。好，要蹲的再低一点啊，我们的扇叶会不停的

还剩下最后一个平台啊，我们就可以来到时空之门了。哎呀，撑住撑住，对了，身体的重心往前，好的，来找时机，恭喜来到时空之门。接下来看一看后面选手的表现。

0: 这个地方要处理好，来慢慢找到平衡点，慢慢挪啊，在挪的同时你的手臂的力量要给出去。好，来脚蹬一下，非常好，来窜一下啊，往前，好的。哇，今天我们女生队啊，第一组的效率都非常的高，有三位来到第三关。好，不着急不着急，慢慢来。看看五号啊，我们的五号小倩采用什么样的过关方式。好，恭喜我们的三号聂丽。
1: 哎，你别说啊，这组女生虽然速度不快啊，但是非常的稳定，而且成功率很高。
0: 是的啊，第一组初来乍到，有这个水准要为他们点赞。好的，不错啊，
1: 厉害，
0: 好，恭喜三位穿越时空之门。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按照序号从小到大开启闯关。
0: 好，加油加油，左啊，往左跑，往左跑，左左左，再快一点，左，重心要再往左一点。好的
2: 好的，我们非常非常期待这项目，说实话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第一组的女生表现得这么优秀。
3: 快到你的时候就可以踩了啊，踩住的同时把手往上扶，脚要踩，
2: 踩往下踩，
3: 对，往下踩，往下落，好，跳到上面的柱子，好，找准时机跳到下一个，踩踩踩，哎呦，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1: one, go！ 加油啊！这一关就是身体重心往左，三号，来速度提一点，不要停留太久。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聂燕，哎呀聂燕，哎呀聂燕，聂力啊，聂力。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来，身体重心往左啊，速度要提快一点，刚刚那位选手就是慢了一些啊。
2: 没错，小倩啊，咱们这一关一定要跑起来。
0: 哈喽哈喽哈喽
2: 哈喽哈喽哎哈喽哈喽哎哈喽哈喽

0: 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
1: 欢迎大家！哇，
0: 欢迎你们！
1: 来，
0: 认识一下各位选手。首先是十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吴雪，我是安徽铜陵人。
0: 你叫吴雪？那你知道我们赛道上有一位特别厉害的冲冠王，他叫什么吗？吴雪燕。
2: 我真的看过，特别厉害的一个姐姐。
0: 想不想成为她？
2: 想。
0: 好好加油好吗？来啊，欢迎我们的冲冠王回家。九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孙媛媛，来自安徽合肥。
0: 媛媛来了，这个出场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你的轻松的氛围，所以在第二组你应该是核心人物了。有没有想好怎么带着各位妹妹一起闯关？
3: 我先打个样。
0: 你先打个样。
3: 嗯，
0: 赛道的核心。好，七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王小雪，来自安徽无为。
0: 无为的朋友啊，吴雪。
1: 小雪。
0: 小雪。
1: 带个雪字，都很棒。
0: 有默契，好好加油好吗？
4: 好好
1: 好。好，来，
5: 大家好，我叫圆梦。
0: 圆梦。
1: 看这名字取的，是准备今天上赛道圆梦啊？
5: 是的。
1: 所以今天一定会有个很出色的表现啊！好，加油，来八号。
6: 大家好，我叫陈立青，来自安徽合肥。哎，
1: 特别秀气的一个姑娘。
0: 是。
1: 怎么样？觉得今天能够成功登顶吗？
6: 能。
0: 有信心。
1: 那我们接下来是直接上赛道。
0: 直接上赛道。
1: 来，圆圆。
0: 圆圆，
1: 在你的带领之下。
0: 圆圆带着圆梦。当当当当。带着吴雪，带着小雪，一起。这组太精彩了。
1: 好，这个队长啊，就由此诞生了。来，请就位。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海陆，
9: 嘴巴干，
8: 咕咚一口，
9: 眼睛干，
8: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8: 放空一下，
9: 眼睛呢，
8: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0: 痛痛痛，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海陆，
9: 嘴巴干，
8: 咕咚一口，
9: 眼睛干，
8: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8: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0: 痛痛痛，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When sky turns gold，
14: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5: 来块德芙，
14: 礼貌乘车。
15: 丝滑，随心而悦。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

0: 肠为您，
1: 胃肠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为您，
1: 胃肠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9: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go！
10: 小雪带着吴雪一起圆梦，挺好的。啊，这组的名字都非常的有寓意啊，我们期待着第二组女生可以拿分了。

圆圆登场了啊！哇，这个大家可以羡慕啊，可以，但是我觉得还别模仿，跟我们的冲冠王啊，我们的冠军吴雪艳一字之差，哎，身体这个抖动的、晃动的比较厉害。哇，但是这个跨越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身体的柔韧性很好。

0: 小小的身体有着大大的能量，这个远远作为赛道的冲冠王来说呢，我觉得每一年在赛道上都有着不错的个人的发挥。那在今天的常规赛当中呢，我觉得也是给很多新人很多队友给予一些支持和帮助。第二组的女生一定不要紧张，一定不要害怕，因为有圆圆在，所以我们一切的梦想都可以圆圆满满，梦想成真。期待着第二组女生能够成功登顶啊，为我们的女生首先拿下一分再说。好，已经有三位来到了第二关了，场上的是七号选手。
1: 我们这组啊，一团和气，哎，大家都在场边上面等待着队员的就位。
0: 这一幕特别暖心啊，圆圆一直在这个位置。
1: 希望我们每位女选手都能够感受到我们赛道满满的爱意。
0: 你的队友们，你的姐姐们都在前方等着你呢。
1: 好，来，跳在我们的小飞碟的中间就可以了啊，轻轻的跳。好的，前后脚跳也可以啊。哎，这个力道稍微有点大，有一点大，幸亏你跳得准。可以前后脚，前后脚。哦，哎呀，
0: 不是，他长得可爱就算了，他闯关也如此可爱，像小跳蛙一样跳过去的。
1: 这不是小跳蛙，这是大牛蛙啊，力道有点猛，
0: 很有劲儿啊。
1: 对，确实很有劲儿。好，
0: 来，好，拉一把，拉一把，恭喜恭喜第二组全员集结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1: 好，跟大家说一下啊，哦，那就圆圆直接来了吧，做个示范啊。
0: 圆圆直接过了。后面你们就模仿圆圆就行啊。哎呀，
1: 可以选择走左侧啊。哎呀，可以选择走左侧，扇叶稍微大一点。来，脚，哎呀，哎
0: 呀，你们俩落的方式是完全一样啊。
1: 记住啊，跨上去的那一瞬间的时候就要把手脚收回来，及时收。
0: 好抓，哎呀，哎呀，哎呀，圆梦啊。
1: 真是个小跳蛙呀，
0: 这是落水圆梦了。那接下来只有我们的圆圆了啊，看一看圆圆的个人秀。就后面三四组即将登场的女生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看一看圆圆是怎么闯每一关的。
1: 好，这里出了一点点小状况，赶紧调整，小心小心，慢一点啊。

0: 好的。
1: 来，恭喜圆圆穿越时空之门。
0: 好，无需多言啊，加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2: one, go！ 欢迎孙圆圆来到赛道的后半程。来，这一关左左左左左，你看他跑起来游刃有余啊。
3: 没错，冲浪王就是不一样，而且我们刚才看到了几个他化险为夷的瞬间。
2: 没错，这个应变能力非常的快。看一下各位选手这一关怎么过的啊？来，如果一次不行，再调整。对，
3: 哎，你瞧瞧这小碎步啊，要抓稳啊，圆圆咱也不能大意。
2: 对，来这一关我们还是要根据节奏，对，跳到下一个再准备跳，然后来的时候可以再跳啊，如果实在来不及就再转一圈。
0: 他这个过关方式我还真是头一回见，
2: 就
0: 直接啊在转盘上就调整好了哎起跳姿势。
2: 是的，
3: 他的每一步完成的都非常的有经验。
2: 没错，
0: 是的啊，我们也提醒后面比较个头娇小的姑娘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哎，对吧，要不然你重新再来一遍的话呢就很费体力啊。
2: 是的，
0: 好，加油
2: 加油。
3: 好，我们的圆圆已经毫无悬念的即将登顶。
2: 对，开心的笑容已经

0: 绽放啊！
1: 快加油，比心！
0: 恭喜恭喜，登顶成功！来，感受如何？
1: 好玩。
0: 这个我觉得你的登顶啊，不仅是荣誉的象征，
1: 是，
0: 同时你还有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就是要给后面还没有登场的女生们给点意见，好不好？因为你已经这么专业了。
1: 后面的姐妹不要紧张，克服心理恐惧，然后闯关的时候反应快一点，不要犹豫。
0: 对，我觉得这也是她刚刚通关的表现。
2: 没错，我觉得圆圆今天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可爱，在赛道上非常的棒。
0: 是的，
2: 我们继续加油啊，给大家做好榜样。来，我们喝点冰茶。
0: 今年有这样的好福利啊。
2: 对，同样仪式感满满。
0: 对，
2: 因为我觉得她不仅是带着美丽快乐来闯关的，更是把我们这样一份向前冲的精神传递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恭喜孙媛媛再次登顶。

0: 圆圆好样的。
1: 对，要恭喜圆圆，也要恭喜我们的女生队收获了一分。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我们这些好冲客来自后台，
4: 是，
2: 哎，要把他们请出来了，看看今天的第一组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有请第一组，
4: 欢迎，
2: 欢迎各位，
4: 欢迎欢迎。
2: 好的，欢迎大家啊！感觉是活力满满的五位男生。
4: 对，嗯，
2: 中间这位穿白衣服的比较打眼啊，主要是因为衣服的颜色不太一样啊。不过我们还是按照你们的序号来一一介绍一下。您好，
5: 大家好，我叫任广博，来自黑龙江佳木斯。
2: 啊，这是一位来自东北的朋友，大老远来的，欢迎你。二号，
6: 大家好，我叫楚忠义，来自安徽六安。
2: 啊，你倒是近啊，开车个把小时就到了啊。您好。
7: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宣城李白区过妻子的地方。哇，
4: 好地方，
2: 光记得家乡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7: 我叫王一能。
2: 哎，我话筒给你举挺高的，但是你就习惯性这样啊，非常非常有礼貌的一位男士啊。
4: 是，好的，欢迎来四号。
8: 大家好，我叫鲁青，我来自安徽芜湖。
4: 哎，芜湖，芜湖麻辣烫好吃啊。哎，好，加油，来五号。
9: 大家好，我叫陆浩，来自安徽池州。
4: 好，欢迎池州的朋友啊！那今天也是第一组男生，希望能够有一个精彩的表现。
2: 池州跟宣城一样，都是个特别美的地方啊。但是今天呢，这几位的职业各不相同，我们要跟三号多聊聊。不光是因为他爱家乡，更因为他也是一个自媒体博主啊。他对自己的家乡有很多很多的话说。你也可以跟观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账号来。
7: 好，大家好，我的账号在抖音叫王能能，然后我来自安徽宣城，宣城是皖南的一个小城市，特别美好。李白来过七次，我们有叫做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就在我们那儿。也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就在我们那里。哇，
4: 好美，
2: 桃花潭敬亭山。
4: 对，哎，
2: 能能，我建议你一下，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现在这个把安徽说给世界听的主持人比赛正在举行之中，我觉得就你这个水准呢，特别特别欢迎你来参赛，把我们安徽的，尤其是把宣城这个大美河山推荐给全世界的朋友，好不好？好，这都是闲话了，今天到高台上你们还有没有发言的机会，那就要看你们自己的努力了。接下来在第三排的冰茶中间抽取你们的幸运冰茶，
4: 一人拿一瓶。好，来
2: 来看一下瓶底有没有，
4: 三二一，看一下。我这边没有。
2: 非常好，这一组不搞特殊化，大家一视同仁。
4: 对，
2: 好，来把它放到冰桶里面。
4: 放到冰桶。
2: 接下来请上转盘。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我也实话实说，我并不是格外的偏爱三号，主要是因为他一身白衣特别打眼，大家可以从镜头里面看一下。
1: 非常亮丽，
0: 对，
1: 对对，
0: 因为白色啊，其实在镜头里面特别容易反光，就看得特别特别的清楚。
1: 而且刚刚他确实推荐的非常的好，推荐的我虽然多次去过宣城，但是被他一说，我更想又去看一看了。尤其现在是这个马上秋天的季节，哎，特别的好看，一年四季都有它的美景。嗯，
0: 相看两不厌啊，这其实非常非常难做到，但是敬亭山就给了李白这样的感受。
1: 有请我们第一组来到我们的第一关卡，
0: 好，加油。
2: 男生第一组开局不利，接连落水，仅有三号王一能与五号陆浩通过时空之门，开启单人闯关。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3: go！ 欢迎两位。对，后半程是单人赛道，一个一个冲啊！我们三号冲的同时，后面的选手稍作等待，加油。
4: 没错，刚才三号在前半程的闯关当中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哎，
3: 看一下后半程的表现啊，这一关也非常的丝滑过来了。哎，不用等他，对你自己，
4: 你跑你的啊！
5: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3: 这个三号啊，其实我非常看好他，王一能啊。嗯。这个不仅他自己的这个自媒体账号做得很好，宣传当地的文旅。嗯。个子也高啊，然后反应也很快。刚刚前面其实有几个地方有点危险，但是他都化险为夷了啊。哎，
4: 就是自救能力很强。
3: 对，所以我觉得综合素质很高，很有希望登顶。加油啊，三号。
4: 哎，作为探店博主，哎，其实有的时候他会发现很多生活当中的美好。
3: 是的。他肯定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4: 对，然后他也有一双善于发现我们赛道通关秘诀的眼睛。哎，王一能，我们话只能说成这样了啊。
3: 对，最后看你了，加油。好的，过来了啊，没问题。好，接下来这一关很关键，他也很有爱啊，一直跟后面的选手进行互动。
4: 我非常期待在他的账号上看到怎么发，哎，怎么发我们你来参赛的视频。
3: 这个也很精彩。
4: 是。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我们这一组的最后一名选手陆浩啊，五号。
2: 哎，陆浩，你之前来过哎，而且你平时还喜欢骑行。
1: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经验的选手。
2: 没错，他不仅来过，他还登过顶。
1: 2024年，时隔2年再次出战，希望今天依旧登上高台。
2: 你不是你说话别断句啊！
1: 因为我在关注他跳的那个状态。
2: 前面的哥哥弟弟们都落水了，但是我们后半程是个人的一个比拼，所以你只要把你最好的状态拿出来就行了。
1: 是的，看一下接下来这一跳。好的。啊，整体还是有一点点靠后啊，还剩两个星球，加油！好的，
2: 他跳得很稳。
1: 是的，
2: 就虽然他每跳一下，我都揪一下心跳，
1: 就像我刚刚说话断一下。
2: 对，我就害怕。
1: 你很紧张啊，对，但
2: 关键我真正紧张的时候到了，你知道吗？哎、就在这儿。
1: 但你看他这个状态啊，感觉可以。
0: 往高了跳，跳高高的。
2: 对呀、啊。
0: 像冰茶这个就一定要跳很高，一定要跳很高，一定要跳很高。哎，
1: 欢迎下次再来。
3: 第一组的男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欢乐啊，但没有带来分数。
0: 对、我们期待第二组能够给我们得分拿分啊。
3: 来，有请下一组。
4: 欢迎
3: 欢迎，好，6、7、8、9、10来了啊！

0: 位是兵强马又壮啊，两位黑衣少年，三位白衣少年，来分别做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彭志博，来自福建泉州。
0: 七号。
2: 大家好，我叫王晨卓，来自山西晋城，在合肥上大学。哟，
0: 你也是古城来的啊？你们山西晋城文物可多了。
2: 对对对。
0: 随便介绍两个。
2: 就是那个小西天吧。
0: 小西天，就前段时间那个黑神话悟空特别火的，这个里面的景，这个景是从小西天取的，是不是？
2: 还有那个皇城相府，这是国家五A景区，
0: 五A级的景区啊！大家有空也一定要去山西看一看，山西啊，这个古建筑特别特别的漂亮啊。八号，
3: 大家好，我叫周少群，老家来自安徽太和，目前在合肥立家。
0: 你这个太和介绍的太小了，太和是属于安徽哪里的？
3: 阜阳市。哎，
0: 你们阜阳也是个好地方，你给大家介绍介绍阜阳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3: 首先介绍的是我老家阜阳太和的板面。
0: 这个安徽板面四个字在我们这个江浙沪地区啊，贝贝应该见过吧，大招牌，可是
4: 我可爱吃了，
0: 满街都是啊。为什么板面好吃？
3: 因为里面独特的一个羊肉的一个蘸酱和它里面的一个辣椒油，加上一个面的一个劲道，然后加在一起的话就非常劲道好吃。
0: 棒啊，饭点都说饿了，
4: 听了我都有点想流口水了。
0: 九号十号有压力了啊，怎么介绍自己的家乡？来，
4: 不要有压力，为什么？我们九号十号是有实力的，你知道吗？他们都来过。来，九号。
5: 大家好，我叫王翔，来自合肥。哎，
4: 咱们合肥本地啊，想问一下，之前看你是2017年的时候来过，中间有几年没有来，你干嘛去了？
5: 19年和去年还没来，然后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过来。
4: 所以今天再来有目标吗？
5: 有，想登顶，也好多年没有登顶了。
4: 你看说的好随意吧，要登顶好多年没登顶了啊。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咱们6、7、8呢是第一次来，所以介绍介绍家乡。咱们9号、10号啊是有备而来，以前都来过。
4: 对，
0: 所以重点介绍赛道。
4: 是的、
0: 来10号，
4: 我觉得6、7、8待会儿要看9号、10号怎么闯的啊，学习一下。10号来认识一下。
6: 大家好，我叫陈启祥，来自安徽安庆。
4: 安庆好地方啊，而且美食也好吃，我就知道安庆的炒面还有牛肉包，是不是？但不仅有美食，我们还有实力。十号去年登过顶。
6: 登过。
4: 登顶什么感受？
6: 成功的喜悦吧。
4: 怎么样，6、7、8成功的喜悦，你们是不是也想分享？
0: 希望一会儿跟两位哥哥多学习学习啊。好，接下来请5位在我们3排的冰茶里面挑选一瓶，看能不能抽到幸运冰茶，肯定有一位了啊。
4: 有，
0: 因为10瓶中必出一瓶。好，来把你们的瓶底向我们的镜头做一个展示。
4: 好，就在我的身边，咱们10号
0: 啊，恭喜10号！一会儿呢，你可以在3条赛道中间任意选择，而你们只能选择2边的赛道。好，接下来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请上转盘。这一组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啊，希望他们能有好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啊！
7: 男生第2组发挥欠佳，8号朱少群，9号王翔，10号程启祥，接连在前3关遗憾落水，为自己在今年的比赛画上句号。
0: 我也是没有想到，竟然是2位远道而来的少年人啊，到了后面的这个半程。
4: 我觉得这个年少不轻狂，他们稳扎稳打，期待更好的表现。
0: 拿分了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哎呀，这个还石头剪刀布了啊！
8: 没错，6号、7号2位是大学同学啊。
0: 是。一南一北，
8: 哎，分别来自福建和山西，
1: 对，都是20岁啊，都喜欢球类啊，足球、篮球、乒乓球、篮球，基本上基础球类都喜欢，所以在这一关啊，看到这个新球应该特别的熟悉。
8: 没错，加油啊！我觉得真好，天南地北的，大家都汇聚到我们合肥，在我们的赛道上，展现出哎，展现出哎，展现出哎呀，不同的落水的姿势啊，
1: 这个转换的这么
8: 快，不同的落水的心态，哎，
1: 他落了还是很开心的啊。
8: 对对。
0: 刚才啊，东东这话倒是给了我一点提醒，我们一会儿好好观察一下这个落水分不分南派跟北派、
4: 哎、还有姿势的是吗？哎，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

0: 观察一下，希望不要让我们观察到你落水的姿势。
1: 智博啊，六号。好，这一关要慎重一点。这个是我们南派的代表了啊。
2: 没错，泉州确实有很多好吃的。哎。哎，这个好像小朋友比较了解，对吧？
1: 对，因为我在福建读的大学，我在福州，但是泉州我也经常去，就包括，他那边的沿海地区嘛，海鲜就特别的这个丰盛。完了之后呢，当地人的一些民俗啊，跟我们这边还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逛一逛，吃一吃，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沿海地区的一些特色啊。找一下美食，然后去领略一下当地的风景。哎，
2: 所以本身你们来闯关就是对自己的家乡的一个宣传。哎，
1: 都是文旅推广大使。
2: 没错，但是你得最好能往前多冲一会儿。哎，还不错哎。哎，但又到这一关了，又到这一关了。
1: 好，看样子他要选择这个太空舱了，报警有戏啊！找准落脚点，有一些提前，来找准落脚点。如果一次不行，不要放弃，我们再来一圈。啊，六号加油啊！来，实在不行，实在不行，实在不行，调整一下呀。

0: 好的，男生队这一组的比赛又结束了。
1: 对，好遗憾。
0: 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不管是南方的小伙，还是北方的小伙，还是我们本地合肥全国中间的这个小伙子们，表现的都很好啊。
1: 对，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0: 看一看女生队。
2: 好的，欢迎回到女生队的比拼。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登场。
3: 来，我们来看看第三组的女生，欢迎你们。
2: 欢迎大家。
3: 好，一号、二号这边请。好，欢迎五位，看样子状态满满啊！来，一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毛丽，来自安徽合肥。
3: 看到没有？这个状态，这个
2: 站就不一样啊！
3: 这个说话的语气就知道他来过，
2: 而且关王回来了，
3: 是不是多次进入过我们的最后的半决赛、决赛？
4: 之前进过。
3: 你看。多么的淡定，
2: 就对毛利来说，其实今年是一个全新的旅程了。
3: 那今天肯定要登顶，对吧？要这个是这一组的榜样。
2: 我们上一组是圆圆嘛，对吧？这一组就是毛利，
3: 行不行？
4: 全力以赴。
3: 好的，谢谢毛队长。来，二号。
5: 大家好，我叫陈云，来自安徽六安。哇，
3: 好温柔啊！妹妹是自己报名的吗？真的吗？
5: 对。
3: 向往我们的赛道吗？
5: 向往，
3: 向往啊！
2: 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都变得温柔了。你是不是回到20年前的自己了？
3: 我原来是这样的吗？
2: 很温柔，
3: 我很渴望自己变成这样温柔的女性啊。想问一下，你最担心哪一关？
5: 都担心，
3: 都担心。好，那你跟着我们的毛利队长好好学习啊，别紧张。来，那边三位。
2: 好，三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4: 啊，我叫王菲，来自安徽黄山。哇
2: 哦。哦，你叫王菲啊？你唱歌好听吗？
4: 还行吧。
2: 唱两句。
3: 唱两句，来来来。
2: 随便来两句。
4: 啊，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2: 好听啊，
3: 把耳朵叫醒，好听。
2: 我发现王菲是一位特别谦虚的选手，我说你唱歌好听吗？还行。结果一张口啊，让我怦然心动，所以待会儿闯关也可以让我，就是给我一些惊喜，好不好？
4: 好的。
3: 好，
2: 来，四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陈元，我来自安徽宣城。
2: 叫陈元对不对？是不是有点紧张？
6: 有一点。
2: 好年轻啊，今年多大？
6: 24周虚岁。
2: 你24啊，虽然24很年轻啊，我感觉你像18岁的，所以闯关好好加油好吗？
6: 好的。
2: 来，五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张帆，然后来自浙江台州。
2: 哦，浙江的朋友，现在在合肥工作吗？
7: 对，在合肥工作。
2: 觉得我们合肥这座城市怎么样啊？
7: 很有人文气息，很喜欢。
2: 好，那今天来到亚洲一号赛道，我觉得也是赚到了。今天好好表现，好不好？
7: 好。
2: 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了。从上往下数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第二排。
3: 好，来亮平底啊！3、2、1，亮平底。
2: 亮平底。哇，在王菲手里。王菲，你今天了不得，唱歌好听，这种整个状态又特别好，又抽到了冰茶专属赛道，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来，有请各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2、1。
2: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3: 我感觉你的 key 有点不准嘞。
2: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3: 激动了，激动了，紧张激动了。

0: 女生第三组全员止步前两关，均未到达时空之门，想要再次冲击登顶，女生队还得再接再厉。
1: 上一组我称为落水组合，
2: 是的。
1: 下一组是
2: 登顶组合，
1: 是。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2: 就是第二关，希望我们后面的选手千万脚底不要打滑哦。
1: 好，好好加油，让我们有请第四组登场。
2: 好，来，第四组女生，六号、七号这边请，其余的三位那边请。好，非常的欢乐啊，这组欢迎你们。
1: 对，一直在笑啊，也不知道在开心什么，待会儿来问一下。
2: 当然开心了啊。是要向前冲了，开玩笑。哦，
1: 他们不是在笑上一组落水吧？
2: 哦哦，是这样是吧？哦，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好的啊，好开心。来，六号叫什么？
3: 我叫吴文丽，来自安徽淮南。
2: 这气质，学跳舞的对吧？是哪个舞种？
3: 街舞。
1: 街舞？
2: 我觉得你怎么也得是个民族舞，是吧？街舞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应该是我印象当中啊。啊，你笑啥？你也跳街舞的？
3: 对呀。
2: 你就很像跳街舞的，嗯，很酷啊。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张玉成，来自安徽六安。
2: 你们俩是一个组合是吧？吴文丽、张玉成。哎，组合，要不然我们来几个动作吧。
1: 好，简单的动作。
2: 你看我都这样班门弄斧了，那么挑衅你
3: 是吧？
2: 哟，来搞一下，来跳几个动作好吧。来你们让一下，来这搞几个动作。
1: 好
2: 来给点音乐老师 music。
1: 就是扭甩头。
2: 哎呦，学到

0: 年纪到了不太行。哎，
1: 这是舞蹈速成
0: 单。来，等一下，等一下，哎，请问是我们赢了吗？我们赢了，请鼓掌。
1: 啊，我们赢了。
0: 啊，我们赢了。哎，谢谢谢谢。
1: 腰扭不动了。就是，
0: 尊老爱幼，年纪大了，对吧？要给点面子。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哇，
1: 这街舞
0: 可以哎，很棒很棒，很专业啊。好，保存体力，保存体力。
1: 相当于一个热身了啊。好，来认识一下八号选手。
0: 比场官还累。
1: 八号选手好淡定啊，就是现场一片混乱，那八号始终是非常冷静的一个状态。哦，
0: 所以你是裁判是吧？好的。
2: 不是我。
0: 好，你是学什么啊？
2: 我是学什么？
0: 不是，你学什么专业的？
2: 我学健康管理的。
0: 情绪管理，
1: 管理很重要，
0: 是的，是的，
1: 要管理好自己。
0: 好的，
1: 不能失态。好，八号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李丹丹，来自安徽合肥。
1: 声音很好听。
0: 是的。啊，
1: 今天闯关有目标吗？
2: 闯关到顶峰。
1: 顶峰相见。
0: 最后一关啊，最后一关。好，来。
1: 你们怎么了？你们是要去哪里？
0: 不要担心，没有才艺也不要紧，不要担心啊。
1: 我只是刚刚舞蹈跳的比较吓人，你也不至于离我那么远吧？来，我害怕。来，
0: 九
1: 号，九号介绍一下自己。
3: 我叫程玉，然后来自安徽亳州。
1: 程玉。哦，程玉啊。
3: 程咬金的程。
1: 你紧张吗？
3: 紧张
0: ，好怕人啊！那我离你远一点嘛，看样子是我给你压力了。来，我站你远一点啊。啊，
1: 没事没事，你很可爱，而且你脸上有个小星星啊，我觉得今天一定要亮晶晶的登顶，好不好
3: ？OK。
1: 好，加油！来，十号选手，不要硬撑了。

0: 别再硬憋了，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朱傲玉。
0: 有没有话要说？闯关之前。哎，你们俩认识吗？不认识，就刚刚在后场区认识的，所以你们俩就是现场成为了好朋友，对不对？啊，没有，那就是。
1: 下水，他说他要拉我下水。
0: 你要拉他下水？
1: 你看我像那样的人吗？
0: 好，那就说明他想登顶，不想拉他下水啊。所以看一看第四组女生的表现了。
2: 啊，你们聊了半个多小时，哎，我们这个街舞组合也休息了半个多小时，可以了吗？
1: 可以了，可以。
2: 好的，体力恢复了，
0: 来，
2: 谢谢。
0: 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韩露，我跟你说，我现在腰还疼呢。
2: 你看，要加强锻炼，知道吧？才能老当益壮。
0: 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啦！精选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
2: 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60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99元。等等，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1: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
4: 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5: 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4: 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
2: 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1: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既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6: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
7: 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
5: 既超值又美味，
8: 低糖低脂的，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真是太好了。
1: 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破壁萃取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
2: 原价398元，60碗现活动价只要99元，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
1: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9: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
1: 好消息，
2: 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1: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8: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那真是太好了，
7: 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
10: 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还健康。
11: 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呢都能吃。有了它呀，我早晚呀不用熬饭了，太省心了。
1: 好消息，
2: 原价398元，60碗现活动价只要99元，60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99元。等等，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1: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痛痛痛，
14: 拉拉拉，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海陆
19: 嘴巴干，
18: 咕咚一口。

0: 青丹，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近远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近远焦技术，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7: 近电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痛痛痛！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5: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6: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7: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8: 康复新牙膏，
19: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 可以了吗？
2: 可以了，可以。
1: 好的，体力恢复了，
3: 来，
1: 谢谢。
3: 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韩露，我跟你说，我现在腰还疼呢。
1: 你看，要加强锻炼，知道吧？才能老当益壮。
3: 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所以我想问一下，锦江，你刚才那个街舞在哪里学的？是在淮南学的？
1: 哇，就吃牛肉汤的时候在门口就练了一下，就火力全开了。
0: 怪不得跳得跟淮南牛肉汤里面的粉丝似的呢，扭的，哎呀！首秀啊，首秀就献给了我们向前冲。
1: 是的，我跟你说，这个跳舞还真的挺锻炼人的。我刚刚扭了几下，我全身都是汗。来，加油了，各位！
0: 好，来了啊！我们街舞组合选择了小摩托赛道。好，重心滴滴滴滴呀！
1: 哎呦，
0: 直接来了一个劈叉。
1: 所以说，闯关跟跳舞是两回事儿。
0: 重心要往下来啊，不能这么高，要落下来，落下来，落下来。
1: 哎，他跳什么舞来着？爵士。
0: 对，爵士。啊呀！哎呦，这样跳啊！我的天哪！哇！
1: 你像练杂技的。
0: 好，来，我们轻轻的跳上去啊，轻轻的。哇
1: 哇哇！这是一个爵士的落水动作。
0: 每一步。都有街舞的味道。
1: 好，那接下来把这个目光啊转到我们的右边赛道啊，小飞船。

0: 九号、十号。你看累得不行了，十号，看一看场上八号的表现。八号开场的时候我也说了，是一位非常沉着冷静的选手啊。
1: 我知道了，就是在跳舞的时候，他是全场最冷静的那一位。

0: 好的，不错啊，三位加油，不要被扇叶啊绊住了脚步，踩在蓝色区域，蓝色的区域，蓝色的区域，对手手手，那呀呀呀呀，
1: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
0: 有机会有机会，哇，幸运的是啊，
2: 他被运过来的，
0: 对，他的脚卡在了扇叶上，但他善于利用这一点，化险为夷。哎呦，好的，来起身，有机会，来手手手，
2: 哎，很好哎，
0: 好的，漂亮，来最后一位十号，好来了啊。脚步不要乱，不要乱，不要翻，不要翻。
2: 你看，说你要拖人下水，结果自己下了水。还剩下两位啊，

0: 手先放在我们的圆柱上，蓄势来。哎，来挪挪挪挪挪挪，往上挪一点，挪一点，容易落水。来挪挪。
1: 哎，
0: 哎呦，不错不错，
1: 调整调整。
0: 手推一下，手推一下啊！来准备，山野一过，走。好，等一下，趴平，趴平，趴平。好。哎，好的。
1: 这每一步都很惊险。
0: 好，加油啊，加油了，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了。等一下，赶紧走。呀呀呀，慢一点。哎呀呀，快一点。哎呀，太纠结了。来，恭喜两位穿越时空之门。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好消息，好消息！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其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
4: 原价398元，60碗现活动价只要99元，60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99元。等等，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3: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
6: 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我把它用来做代餐，真是又营养又方便又健康，
7: 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6: 真是太好了。
4: 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3: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8: 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真正做到了零添加，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
4: 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3: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陈集镇，土地肥沃，雨热同济，光热充足，有利于土壤的养分积累，一年的种植，6年的养地，只为给你带来一根好山药。不是所有的山药都能被评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6斤鲜山药才能出1斤山药粉，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其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原价398元，60碗，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
3: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9: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
10: 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
7: 既超值又美味。
3: 好消息，
4: 原价398元，60碗，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3: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

0: 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 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10: 进店免费验光，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1: 超视力

0: 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
5: 眼睛呢，
4: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9: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go。
12: 欢迎两位，这一关我们要有一些提前量啊，当这个平台快要转屏的时候就可以上了，上去之后身体中心往左，想起那句口号，
13: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哎，但是啊，我不得不说一下9号哈，陈玉他从出场的时候我就很看好他，你看文静话又不多，
12: 对，虽然看起来很文静，但是充满力量啊。
14: 不要怕，没关系的，勇敢踏出第一步。
13: 九号你笑一笑真不容易哈、啊、我从
12: 来
13: 从出场到现在
14: 好
13: 跨一直看他表情、
14: 哦、等一下等一下、哎、来落挂在上面，挂在上面，来挂在上面，
13: 抓稳了啊，抓稳抓稳抓稳稳抓稳抓稳稳抓稳抓稳。
10: 哎呀，这刚出场的时候是脸上有小星星，现在是满眼都是小星星。
14: 在这里我们提醒8号选手，如果出现了刚才那个情况，用你的上肢挂在我们的圆柱上，然后绕一圈还有机会啊。
10: 好，比赛继续，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落水了，你看没听口令就会落水。女生队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女生队收获1分的成绩，
14: 一枝独秀啊。
10: 是，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15: 来，我们请出既有压力又有动力的第三组，
16: 欢迎
15: 欢迎各位，
16: 来吧来吧，状态很好啊，
15: 好，感觉很积极啊，来做个自我介绍。
17: 大家好，我

0: 叫季宏伟，来自安徽定远。
1: 来自安徽定远的小伙子，你上面资料上写的基本上每年都来，每年都登顶。
0: 对。
1: 那怎么没有看到过你参加我们晋级赛呀？
0: 晋级赛就落水了。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是我说到了伤心处了。那今天好好表现，再次登顶好不好？
0: 好的，
1: 加油啊。二号。
2: 大家好，我叫杨佳宇，来自安徽蚌埠。
1: 啊，你之前也来过。
2: 对，
1: 因为我看你的职业介绍，跳绳教练。
2: 对，
1: 23、24、25年都来，都登顶。
2: 没有，只有登顶过一次。
1: 啊，登顶过一次啊，那也是有胜利的经验的啊。祝福你今天能够有好成绩。三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叫钱晨学，来自安徽安庆。
1: 好，你也来过，成绩我们先不说啊，留个悬念给大家，希望你今天能够努力。
4: 我目前已经看到3分了。
1: 哦，好。哎，
4: 来认识一下四号。
5: 大家好，我叫吴超，来自安徽合肥。
4: 底气十足啊，说说你过往的成绩。
5: 冲完网。
4: 哎，4分。
1: 哎，我已经看到4分了。
4: 对，到你了。
6: 大家好，我叫牛宇豪，来自安徽合肥。
4: 你来过吗？
6: 没有。
4: 第一次是吗？但是我对你有信心，好吗？5分。
1: 好，接下来我们交给1、2、3、4这几位大哥一个任务，就是保护好今天第一次来的宇豪。请5位在第4排的这个饮料中间挑一瓶自己喜欢的。
4: 对，一人拿一瓶。好的，看一下瓶底，
1: 展示。有吗？
4: 没有。
1: 啊，那也好啊，也好，大家同意出发点吧。来，请把饮料放在我们的冰桶里。接下来，请上转盘。
4: 加油。
1: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我们不客气的讲，这一组一定是实力最强的。
4: 对，
1: 因为他们5位中间有4位都曾经来过，并且有3位都曾经登过顶。
4: 所以对这组的要求就是保四争五。
1: 哎，我刚刚说有3位登过顶，有1位是第一次来。那不是剩下的那一位来了好几次，
4: 对，
1: 都没能完成心愿吗？
4: 但今天必须要完成心愿啦，啊，不要有遗憾。
1: 特别提醒3号，23、24年都来了，没能完成心愿，今天一定要把这个梦圆上。
4: 加油加油！来吧，来到我们的赛道，他们一直在互相喊加油加油加油，互相鼓励，特别好。
1: 对，这个团队很有凝聚力啊，虽然他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团队了。
4: 一号很棒。哎，你看
1: 二号很棒，
4: 有经验的，帮兄弟稳住。
1: 好，3号很棒。怎么没什么压力啊，这组老厉害了。
4: 4号刚刚底气很足的，很棒。
1: 4号甚至穿了一双靴子，
4: 嗯，很酷啊。5号第一次来也很棒，
1: 又快又好。5位兄弟来到第二关，往中间踩，尽量不要翻越啊，而是找准时机跨越，不要去翻。对，有时候翻呢，好，过来了，略显狼狈啊，
4: 但不够从容，有经验。
1: 对，你看这等着最好的时机，这是最帅、最舒服、最轻松的过关方式。哎，不着急，走。漂亮。
4: 4号这靴子穿得很帅啊。5号加油。
1: 5号刘大夫，刘大夫过关啦，
4: 厉害厉害，
1: 很高兴看到赛道上依然是1、2、3、4、5啊，
4: 整整齐齐，

0: 我们呢也跟导演沟通过，为什么这一关看起来这么费劲。导演给我们的答复是，当初设计这一关的时候是希望男生们从上面走的，没有想到大家久了之后啊，为了求稳妥都从底下爬，所以呢就显得过关的这个过程稍显狼狈。
1: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姿势，只要你过了就是好样的。如果是你要趴着的话呢，就尽量啊要往下多趴一趴。还有呢

0: 边这个瓶盖呢是一个支撑点。哎，后面的要注意了。好，慢慢往前，很好。这种姿势也是没问题的，稳就行了。二号已经即将顺利通过。恭喜二号。哦，一号已经从这个第三关最难的地方已经过来了，特别棒。每年都来，每次都登顶的一号，今天看看能不能继续登顶呢？接下来三号，我们安庆的三号呢，这个最好的成绩是第四关落水。
1: 哎，你怎么，我刚才忍了半天没好意思说的，你怎么这就说出来了？
0: 我要给他点压力，这次我说了都那么强，必须得压力大一些。
1: 好，
0: 哎，你看这位穿靴子的大哥，四号吴超，体育老师，而且也是屡次登顶，还参加过我们的对战接力，很有经验啊。但是有经验也不能大意，因为往往有经验你就会觉得，哎，我肯定能过。每一关都要谨慎，

0: 我们五号刘医生啊，也是紧随其后，得看看前面是怎么闯的，模仿一下，学习一下啊。不知道能不能整整齐齐的都过到我们的这个第三关呢？
1: 快了，快了。
0: 加油。哎，五号刘医生你怎么了？怎么就落水了？目前有四位选手。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
5: 眼睛呢，
4: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
5: 眼睛呢，
4: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

0: 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6: 好，欢迎四位啊，也是我们刚刚种子选手啊，
7: 没错，
6: 一直在说。
7: 但是刚才那位选手落选的时候，其实我有点难过。
6: 哎，
7: 我本来觉得他们可以全员都来。
6: 对，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说，也是我们今天这一期当中冲到后半程
7: 到这儿人数最多的了。哎，
6: 所以他们表现的已经非常棒了啊。继续加油啊，希望我们四分都拿到啊，四位都登顶。这个其实经常来参加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包括在家自己看直播，都是对自己闯关有帮助的。很多选手也不是第一年来他就登顶成功了，登顶成功也是来自于平时经验的积累嘛。
7: 没错啊，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哎，
7: 我就非常看好他，人家的经验放在这里，
6: 每次都登顶。
7: 而且赛道这件事啊，他对于高手来说啊，或者说对于所有的选手来说，就是难者不会，会者难者不会，会者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哎，
6: 这该如何是好呢？
7: 宏伟啊！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Go！
6: 好的，接下来向我们冲来的是二号杨佳宇，24岁啊，来自蚌埠。
7: 跳绳教练啊，其实
6: 哎，
7: 你看是不是弹跳能力？你看见了没？
6: 来报警！
7: 哎呀！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1: one, go！ 好，接下来是三号，钱程学，来自安庆的朋友啊。
2: 没错，之前也来过我们的赛道啊。这个后半程它是个人的比拼，哎，所以前面的选手怎样的都不要太给自己压力。
1: 对。好，目前前两个星球过得还是比较稳，整体偏厚了一点点啊。钱大哥，哎哎哎，大哥，哎哎哎，大哥，哎哎哎，哎哎哎。
2: 是第四关落水吧？
1: 对，之前也是
2: 也是第四关落水。哎呀，
1: 期待再来。
0: 好，剩下最后一位兄弟了，一定要。

0: 加油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这是我们这一组最后一位男选手啊，也是唯一一位穿靴子的选手。
2: 我又很看好他。
1: 真的吗？
2: 对，我觉得
1: 你今天每一位看好的，你先别说，你刚刚说的每一位看好
2: 的，我真的看好他。他刚才尤其是在第二关的时候，那个矫健啊，
1: 是吧？
2: 就感觉他的那个靴子抓地力，你看现在抓球力也很强。
1: 他靴子说不定是他的一个方法。
2: 就他也有可能穿着靴子在来我们赛道之前，
1: 实在不行脚蹬一下后面。

0: 有请下一组，欢迎欢迎欢迎，今天的最后一组啊。
1: 哎呀，好有活力啊，
0: 六号看起来好年轻，你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方晓东，今年23岁，来自安徽合肥，目前是清华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0: 哇，我仔细想了一想，我有没有在现实生活中间这个真的碰到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朋友啊，还真是很少啊。你是怎么百忙之中抽出空来参加我们的比赛的？
2: 这次从北京回合肥呢，除了来参加向前冲之外，还要回去我的母校。我本科毕业于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然后这次回去看望一下老师们。这次也是我第4年来参加向前冲了。回到合肥，回到向前冲亚洲一号赛道，就感觉像回到了家一样，非常亲切。哎，
0: 欢迎你，欢迎你啊！你看，人家从读本科的时候就一直在冲关了
3: 啊。对，
0: 现在都成研究生了，未来当博士还来不？
2: 来。
0: 好，欢迎你啊！来，7号老朋友了。
4: 大家好，我叫陈强，来自安徽阜阳。
0: 陈强今年怎么来的这么晚呢？
4: 是的，去年跟今年这最近才来了一次。
0: 就工作太忙了，是不是？
4: 是的。
0: 这好不容易，你也是百忙之中，你也是百忙之中。来，我们问问8号、9号啊。哎，
3: 8号、9号同学，你看他两个装扮都很一样，对不对？第一次来的，刚刚还在旁边说有点紧张。8号来。
5: 我叫钱志豪，来自安徽六安。
3: 今天看你有点紧张，要不要给自己加油打打气？
5: 心里面加油就行了。
3: 很腼腆，心里加油哈，我给你加油，加油。9号。
6: 大家好，我叫张鹏，来自安徽六安。
3: 一起报名的哈，刚刚他说心里加油了，那你呢？
6: 我也心里加油。
3: 同学，好朋友，这么腼腆，好，那我们就一起加油，好不好？哎，
0: 这四位啊，看起来呢都比较沉稳啊，
3: 是，
0: 希望你们可以成功的登上高台，帮我们拿分。接下来，请你们在第4排的冰茶里面挑选一瓶，来，我们看一看底
3: 有没有。
0: 陈强拿到了元气40，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可以走中间这条赛道，你独享，但另外两边的赛道呢，就只能是弟弟们走了。好，请把冰茶放到冰桶里。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近远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近远焦技术，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8: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通通通，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7: 好干净。
16: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8: 好香啊。
16: 有汰渍没问题，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制药，健康四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Three, two, one.
1: 这组八号九号啊是好兄弟好朋友，然后六号呢是我从我们安徽大学走出去，现在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啊，然后七号是我们的老朋友陈强，他之前呢在赛道上有过非常辉煌的战绩，只不过呢今年来的稍晚了一点，
3: 所以我也对这一组充满了期待。你看啊，这个六号来过登过顶，七号老朋友，八号九号年轻，
1: 哎，
3: 所以来吧，加油，来到我们的赛道上。陈强可以选择在中间，当然也可以选择跟你的兄弟们呢，
1: 对，
3: 一起，
1: 他们进行简单的一个战术商议啊。你看，难怪六号人家能考上研究生呢，啊，还是清华的研究生，他的性子就比较稳当，
3: 他内心有自己的节奏，
1: 对，
3: 嗯，很棒，
1: 好，
3: 果然是老将，
1: 老将经验就比较丰富一些啊。八号九号也尽量稳一点啊，因为你们这个赛道没来过，
3: 第一次来，内心给自己加油打气。心里要默念啊，我是最棒的，我可以过，我可以行。
1: 好，也是选择了比较稳的过关方式啊。哎呦，这个落脚还蛮轻的啊，对我们的赛道非常的温柔。
3: 哎，我突然间发现他这个，哎，还真不错，这样的方式。
1: 对，他感觉是柔性过关。
3: 对。我看他过关，我觉得第一关不难了，好简单。九号，
1: 九号呢要比八号更强壮一些啊，所以要尽量再控制的多一些，让自己的身体不要晃。

0: 商量一下走哪边，走那个大的山叶，还是哎，六号已经开始过了，哇哦，厉害！
1: 好的，过关了。你别说，这小男孩看着斯斯文文的，闯关的时候一点不含糊。
0: 他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嘛，对不对？
1: 哎，七号，
0: 哎，
1: 陈强，你这是去哪儿啊？你刚才如果不往回躲的话，应该过得了啊。
0: 对，这个千万不能往回啊。
1: 哎，九号也出现了失误，剩下六号和八号了。
0: 稳住啊，八号，踩准中间，找准时机扒住，然后赶紧起来。
1: 起身，好，有点悬啊，但是还是过来了。

0: 这一关，看看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有的男生会选择跳过去，大部分的人会选择趴下来，更稳一点啊。这一组还剩下两位，就是期待着看看到底你们谁能登顶，谁能拿分了。
1: 我其实有点担心，他俩都戴着帽子遮挡视线。帽子一戴呀，能看到的区域就会变小一点。

0: 是什么造型啊？利用好中间这个支撑点啊。我刚想张嘴喊他名字，我怕高台的孝东答应。这位男生叫方孝东
1: 啊，
0: 孝东加油。
1: 对，因为他的名字确实跟我就是
0: 念起来是一样的，
1: 对，就非常非常像。
2: 所以孝东在等你。
0: 哎呦，这还挺灵活的，他这个几乎是全程用了匍匐前进的方式啊。
1: 对，没错，孝东啊，我必须要跟你说一下啊，对，我有一个表弟也在清华读书啊，你认不认识他？等上高台以后，我悄悄地问你。
0: 也在读研究生吗？
1: 对，
0: 那就真有可能认识。
1: 嗯，我可激动了，现在
2: 又都是安徽的，对不对？
1: 对呀、啊，
2: 孝东加油，孝东。
1: 就孝东，你不知道你刚刚在出场，就是你在陈奇老师采访你的时候，小鹏老师他整个用手机在拍你，
0: 特别激动是吧？
1: 根本就没停过，那手都抖。
3: 对，
0: 小鹏小鹏是不是跟我一样没太见过清华的研究生？
3: 是的，就是我清华呀或者北大
2: 偶像，他的梦想
0: 今天见到个活的啦。
3: 是的，我就觉得这个
0: 不是书本上的啦，
3: 太难得了，我要记录一下，而且跟我们高台的孝东还这么的有缘分。
1: 这个我们名正的缘分太大了，但是孝东我要提醒你啊，你待会儿可能就是要接受登顶以后接受小鹏老师的20个问题。
3: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你是怎么考上清华研究生的？
2: 钱志豪，你看我们的8号也是顺利马上要经过第三关，哎，用力蹬一下后面，看能不能蹬到。
0: 哎呀，
2: 就差那么一点了。
0: 但是我必须跟志豪说，你这个身材啊，这么看那真是腿很长啊，很帅啊。好，请二位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好的，首先出发的是孝东，加油孝东。孝东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名儿叫的我是真自豪。
3: 是吧？哎，你看跑得很棒，很丝滑。
1: 你要相信学习能力啊，它有的时候也能够去领导你的一个运动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3: 哦，嗯，就是咱都能考上清华的研究生了，还有什么事儿是做不成的，对吧？
1: 嗯，
3: 来，这关谨慎一点啊，他是22年、23年、25年都来过，24年是不是在考研？所以没有空来，就考上清华了。所以我待会有10个问题要询问一下。
1: 真的有10个问题？
3: 对，你是哪一年考的呀？你考上了什么专业呀？你认不认识孝东的那个好弟弟啊？
1: 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哈，学习成绩比较出色的、优秀的啊，这些同学也非常喜欢到我们赛道上来吧？
3: 没错，
1: 嗯
3: 啊，你除了清华、北大，像我们中科大啊、安大、河工大，很多啊，我们本土的高校、名校，每年暑期都有特别多的这个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赛道啊，欢迎大家。好，继续。这个如果今天登顶成功的话，我觉得他回去以后啊，更能跟自己的好朋友们分享自己的这个登顶感受跟喜悦啊。
1: 当然，而且他是回家乡参赛嘛。
3: 对。
1: 对，我们的节目又在全国这么火，所以等他回到清华的时候，清华那些同学一定非常羡慕他的这个经历。
3: 所以明年啊，再有机会的话，这个孝东啊，希望你带着你清华的研究生朋友们一起来我们的赛道啊，来玩来感受。好，转眼间来到了我们超能模组。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的选择。

0: 常遗憾啊，不过我们还剩下最后一点小火苗，希望你加油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加油！相对来说要稍微有一点速度的，把握一下节奏感。好的，没问题，过来了。
3: 哎，不错哎。
2: 对，他很精确。
3: 对，而且他很轻盈。
2: 对，他在过那个第一关的时候，不就发现了吗？这个赛道在他的脚下，感觉都像棉花糖一样的就过来了啊。
3: 19岁的年龄啊，哎，其实我们相信以后很多年都会在赛道上看到你的身影。
2: 对。其实真的在我们赛道上，年龄不是最重要的，真的就是冲劲儿啊，每一年的这个新。

0: 新鲜感跟冲劲儿，所以我们欢迎每一位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向前冲，加油！哎，有点靠后了，哎，有点靠后了，哎，有点靠后了，哎呀，
1: 好可惜哦。
0: 是的。
2: 按照常理呢，我们要进入欢庆时刻，
3: 是，
2: 但是呢。欢庆不欢庆的，今天啊还是要欢庆的，感谢各位能够来到这个赛场上，能够把自己的表现啊在这个赛道上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
3: 我觉得有勇气来就非常棒了。
2: 对，人生有时候留一点遗憾，明年再来把它圆满。
3: 好，
2: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欢庆时刻。
4: 好的，今天的未来环游记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5: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您来到亚洲一号，就绝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本节目由和平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和平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6: 向前冲。
4: 再见
3: 再见。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 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5: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6: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4: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6: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5: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4: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7: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8: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7: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9: 坚决完成它。
7: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2: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2: 好。
0: 哈哈，好开心。
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主任，百忙之中请您来到我们二营，就是想让您听听我们新的作战部署计划。
1: 陈报，是，请首长品尝。

这不是还是那张？

0: 是天鹅湖是柴可夫斯基的。老总，到，别关了，转。主任，喝咖啡。你这咖啡煮的吧，马马虎虎。第一次，
1: 。
0: 宝儿，
2: 到，
3: 开讲。
0: 是。等会儿，他就是个装弹手。凭什么让他讲？
1: 是这样的，主任，原本呢，我们是安排罗明讲，但是罗明那个说话的音色不太好，保尔音色好，保尔讲。
0: 是。我们先看原布防设计图，根据兵器的数据，一个营的火力范围是30公里。原计划是布置4个营，但是这样的话对北京构不成环形防空部署，因为营和营之间都有空隙，火力衔接不上，敌人还是有空可钻的。请看，新的布防设计就弥补了这一缺陷，我们称之为梅花阵。5个营在一块儿形成了这种梅花阵，加大了布防的范围，勉强不留缺口。
3: 罗明，
0: 走，
1: 形象的演示一下。
0: 是。
4: 来，大家围一个圈。抬臂。
5: 大家请看，这4个人相当于4个营，人与人之间，营与营之间是有缝隙的。现在加上我，第5个营，这样缝隙就补齐了。
0: 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只有5个营，资源本来就少，还留一个营做预备队，这弊大于利嘛。
3: 老明，
4: 走，
1: 走，
4: 是，撤。
0: 还有吗？
6: 当然有了。自从我们进入543，每个人身上都掉了一层皮，瘦了10几斤。如果敌机真来了，不让我们打，比杀了我们还难受啊！
0: 我听得见。
1: 对不起，主任。我在高炮室待习惯了，嗓门大了。
7: 没事儿。
0: 我，你是浏阳学导弹的，谈谈你的看法。
7: 那我得再好好看看这张图。
8: 有什么意见你就大胆说，没人给你小鞋穿啊。
7: 是，

0: 这个方案是否最科学，我不敢说，但我认为至少比上一个方案更周全，至少数据论证的更充分。
1: 邢凯，
2: 到，
1: 谈谈你的看法。
2: 我赞成肖营长的方案。先抛开振兴设计不说，现在敌机来了，那就是刺刀见红，就是你死我活。咱们现在总共才五杆枪，还放下一杆不用，没这个道理。
1: 嗯，政委的看法呢？
3: 我觉得这个方案更合理，关键是他们的精神让人钦佩。
1: 行，那就这样，趁着那个方案还没有批复下来，这个方案整理上报。
4: 好。

0: 哎，老肖，按保密条例规定，这写着字的都是保密文件啊，你扔哪儿了？待会儿一张张捡回来。
1: 哼，还保密？我连二营的门都出不去，到哪儿泄密去？

0: 哎，你别扔了，看着心烦。
1: 好，不扔。
0: 不让你烦。你报告，
1: 进来。
2: 医生，好消息，我们的方。
3: 行了，你别说了，咱们的方案领导通过了。公安部，阵地在哪儿？
2: 北京的东南，通县。
4: 小乔，下命令吧，
3: 通知下去，告诉各连，把该带的东西都给我带好了。咱们连夜进驻同县阵地。

0: 么见妹妹的面，大路上行人问个遍。
1: 这都多少天没见妹妹的面了，还唱得那么起劲儿呢啊！
0: 是怎么见妹妹的面，两眼瞪得像芒山。
2: 五天
0: 没见妹妹的面，吃饭坐进了猪圈门。
2: 六天
0: 没见妹妹的面，怒发冲天干杀人。
3: 哎，等等等等等，咋回事啊？还有出人命呢啊！
4: 连长，给我们这些年轻人普及一下结婚的常识呗。
5: 年纪轻轻的，你们急什么呀啊！我偏不告诉你们。
6: 哟，你行了行了，
7: 咱俩抓紧
8: 干活啊！
9: 好，
10: 干活。

0: 哎呀，营长，你这每次打仗之前都看保选，看出啥大头了？你们看啊，毛主席在战略防御一文中是这么论述的：首战必须慎重，首战必须大胜。这要是结合当下的国际形势来说，这首战胜利。
1: 意义重大，嗯，十周年大庆必有一战。可惜啊，按现在的防御布局上来看，撞到伊英的枪口上，机会是最大。
0: 老天欠我。

0: 拉倒的，你回去跟老天说一声，让他还给我。
1: 是，今天晚上做梦的时候一定跟他说。
2: 多给阿仁说点好话啊！
3: 现在，人民空军的方队通过了天安门广场，
4: 快来
5: 听听，
4: 快来听听。
3: 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检阅空军方队。
6: 好，太好了！
4: 是，
6: 太好了！
4: 是，
7: 一六，空指通报。有一架敌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有犯窜入境的企图。
8: 来得好，现在轮到咱们接受检阅了。
7: 二营指挥所，是。基地指挥所下达作战命令，一级战斗准备。
9: 哪一等？
10: 一级战斗准备。
11: 是。

0: 同志们，我们是新中国第一代地空导弹兵，地空导弹部队的荣誉就从我们这一代开始谱写，能担负起建国十周年庆典的防空任务，是我们无上的光荣。因此，我要求大家记住咱们二营的口号：全营一杆枪，更要时刻牢记，天有多大，我们的责任就有多大。
1: 方位幺八六，距离三两吨，高度幺八五。
2: 一营报告，目标雷达发现目标，敌机距离一营阵地370公里，高度19000米，时速750公里。
3: 接近开。
4: 是。
3: 目标改变方向，掉头回窜。
2: 奇怪啊，这敌机明明是冲着咱们国庆大游行来的。
5: 敌机转向，在距我350公里处向东飞去。
6: 注意监视。
7: 是。
8: 近方目标全部消失。
9: 远方雷达，继续跟踪目标。
10: 营长，指挥部通报。 从桃园机场起飞的那架敌机，在距北京350公里转向，返回台湾。敌情警报解除，能把吃的都给他们备好了，他咋又跑了？对得起咱这份招待。哎呀，
11: 国庆大典总算就这样安全的度过去了啊！
10: 那这敌机不来，我打谁去啊？
11: 哎呀，你别一提大张就兴奋，敌机不敢来了，这是好事。
10: 当然了，
12: 宝儿。
10: 你帮我看看，这敌机还会不会再来？
13: 北京上空有薄云，能见度不好，不利于侦察。我估计一周之内敌机不会再来了。
10: 完了，没戏了呗？
13: 不一定。
10: 什么不一定？
13: 敌机啥时候来？不一定。
10: 不是，
12: 哎，等会儿。

0: 你让他说。
1: 我看北京这天啊，三年之后一准透透的。
0: 你还会观天象啊？
1: 嗨，我们家不是祖辈打鱼的吗？看天吃饭，打我记事儿起，我就跟我爹学怎么看天了。三天之后，一准儿。
2: 啊？
0: 就你会看天？别开玩笑，
1: 信不信？有你。
0: 三天。
3: 同志们，现在通报上级指示。鉴于天气原因，战备期结束，各营原地自行安排休整。
4: 报告，政委，我想请个假去看一下我对象，他就在北京，自从训练到现在我还没见过他，想跟人家一个交代。
3: 你的事儿一会儿再说。
5: 警长刚才来过电话，说他们那儿条件好，让大家去洗一个热水澡。
6: 热水澡？
7: 营长，咱们去洗热水澡去吧。
6: 一会儿开完会就去。
7: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好好洗一个澡。
0: 干嘛呢？
7: 不知道开会呢。
8: 老肖，说说你的意见。
0: 天气的事儿谁也说不好，我宁可相信发明一次。
7: 营长，我们就去洗个澡，半天功夫就回来了。
0: 那要就这半天的时间，敌机来了怎么办？你扛着导弹去给我打去。你们两个来二营不是一天两天了吗？什么叫全营一杆枪？全营一杆枪就是把歼灭敌人当成我们每一个人心目中的自觉行为，不需要纪律的约束。郝斌，
9: 到。
0: 金主任上次上课怎么说的？给大家讲讲。
9: 金主任说，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当时所有人都在干别的，有的在睡觉，有的在吃饭，但是只要有人高喊祖国有危险了，所有人便冲出了家门，拿起了枪与敌人战斗。
10: 华斌说的呀，是法国罗伯斯庇尔时代啊。这个罗伯斯庇尔啊，人家法国的老百姓在那个年代都有这样的觉悟，更何况咱们了。
11: 臭显摆什么呀，谁让你解释了？
8: 老肖，你给大家伙说说你具体的想法。
0: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轮班休息可以，想洗澡也可以，但是不能大波轰吧，乌泱乌泱人全走了，这怎么办？按战时的班子配置，至少给我在这儿留下一套完整的作战班子。
3: 营长说的对，常备不懈嘛。回去以后各连各单位自己安排一下，咱们轮着休息啊。
4: 我刚才说的那个事儿。
0: 你又什么事儿啊？
4: 报告警长，我刚才已经汇报过一遍了，我想回去看一下我对象，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要不然人还以为我怎么着了呢。
12: 哎，营长政委，我替我们副连长求情，他说梦话的时候都在喊他女朋友名字。
4: 欢欢欢欢。
3: 哎，营长政委，你就让司马去吧。
13: 上次我去了他没去，他心里老不平衡了，然后见到我就跟我说这事儿，说的我脑袋嗡嗡的，头皮直发麻。
14: 对对对对对，营长，谁的假不给？马三点的假咱必须得给啊！长成这样还能找成女朋友，太不容易了。这样
13: 豪门望族啊，不能让司马家断了香火呀。
14: 对对对对对。
8: 哎，司马东，有两年没休假了。
4: 两年零三个月。
8: 行，那休假的事情呢，基本上我同意。下面你看看营长什么态度。嗯，
0: 行啊，司马，人缘挺好，这么多人为你求情。回去吧，给女朋友带个好，跟她说这事儿挺好的。
4: 谢营长，你放回去确实挺好的。谢谢，大家辛苦了。

0: 营长，前沿对空情报雷达通报，判断为一架 RB-57D 高空侦察机经浙江领入川大陆，经南京沿金浦线有入川北京的企图。核心作战班子还有多少人外出？马上下令，立即归队。
1: 不行，恐怕来不及了。二科班的队长，家里有多少人算多少人。马上上报指挥所，15分钟后一应机动战斗状态。
2: 一一战斗准备，
3: 是。

0: 快走！收到，营长，公者来电，有回形。
1: 什么位置？
0: 台湾以北50公里，海面上空，抵大型击击架，机型不明，去向不明。
2: 各车站前检查，去调辅助用电。
1: 真的假的？该不会又是狼来了吧？
2: 狼来了，打狼！兔子来了也照打！关闭车窗，车门，兵器车出库，来一道。
0: 是。

0: 敌机临近北京，
1: 敌机的方位、速度、高度，快！
2: 稍等，
1: 什么叫稍等？
2: 情况有变，
1: 什么情况？
2: 敌机转向东南，未进入我们的火力范围。
1: 转向东南？奔肖战府那儿去了？
2: 是，正对着二营阵地的方向。
1: 次次都从咱们头顶上过，怎么这次变卦了？
3: 肖战武，这可是咱们五四三第一次执行防空任务，你可给我顶住！
4: 报告，我南京、武汉、北京、沈阳总歼击机队共起飞10批13架，执行高度拦截失败。
5: 报告，空袭报告，起飞5架飞机拦截失败。
6: 报告，敌机转向东南，远离应用阵地火力范围。
7: 具体一点。
6: 是。第二 B 五七 D 由济南飞到沧县后，逐渐改变航向，现在从东南方向飞抵北京。
7: 东南方向是哪个营啊？
8: 二营。
7: 二营，就是打飞导弹的那个营。
8: 正是。
9: 报告，敌机距二营阵地135公里，二营制导雷达准备捕捉目标。
7: 命令。尾随敌机的我方战机，在距离二营125公里处退出战斗，给二营腾出作战空间。
9: 是。

0: 报告营长，我歼击机队已撤离北京上空，为我们腾出战斗空间。
1: 营长，确信无疑。

0: 已经真朝咱们这个方向飞来了。
1: 好，太好了，狗日的，你就这么给我飞啊，千万别拐弯。
2: 报告，指挥所下达命令，命令我二营坚决消灭目标，五营已做好接替射击准备。
1: 上次咱们打了歪脖子蛋，我说什么来着，老天爷欠咱们一回吧，这回算是还给咱们了。
3: 打开指导雷达权限，捕捉目标。
0: 明白。开，准备捕捉目标。
3: 明白。

0: 方位153，距离动拐动，高度195，
1: 马上架起来突破。
0: 营长，敌机航路截径6公里，符合射击条件。
2: 营长，60公里。
3: 各部门注意，3点发，导弹3发，28公里，消灭目标。
2: 明白。
4: 两个多洞流动，两个多洞58，两个多洞53，两个多洞56。
5: 报告，二营长肖战武上报射击决心，3点发，导弹3发，间隔6秒，28公里，消灭目标。
6: 这外务师，
7: 你，
8: 二营，你们先等一等。
7: 前置法，前置法。
0: 通知二营，按1万教官的意见，前置法。
9: 是。
5: 报告，敌机迫近二营有效射程。
0: 到了。
10: 来不及了，让他们自己处置吧。就看这个二郎子今天能不能干点惊天动地的事儿。
11: 老兵，基地指挥所怎么回复的？
12: 报告，基地指挥所让我们再等一等。
13: 等一等？这什么命令？
12: 不知道，上级就是这么说的。
13: 谁下的？
12: 不清楚，我估计。
13: 估计什么估计？你这下等一等，这敌机等得了吗？
0: 目标锁定，
8: 营长，打不打？
12: 不会是政治原因吧？首长们会不会有更深的考虑啊？
14: 战斗之前，上级的作战意图已经非常明确，敌机只要窜入北京，就一定是坚决消灭。歼击机125公里就已经退出了战斗，这分明就是给我们留下作战空间了。 如果不打
12: 的话，上级一定会直接给我下指令的。
8: 给了。
7: 怎么还不发射？再不发射来不及了。
11: 营长，咱们再等等上级的命令吧。没有明确的指令，咱们别在这时候犯错误。
12: 出了什么事儿，肖战武扛着。你们都集中精神。
11: 营长，发射距离马上就要到了。
8: 不管了，敌机来了要不打，这不是犯错，这是犯罪。
12: 听命令，发射距离到。

0: 总部，情况异常，情况异常，来不及了。
1: 二，到底打中没有？
0: 看不清楚，好像是打中了吧。
1: 老大，
0: 啊，
1: 打下来没有？
0: 不知道啊，没人雷达上是看不见了，啊？
1: 雷达上看不见了，是打下来了？
0: 应该是吧。
1: 这么容易，轻轻松松的就把敌机揍进来了？
2: 营长，错不了。咱们真的把敌机打下来了，
3: 营长，你听，外边欢呼声都叫成一片了，
0: 打下来了，
2: 打下来了，营长，
4: 营长，
5: 营长，打下来了，
4: 营长，打下来了，就那么容易给打下来了，
5: 哎呀，打下来了，
6: 报告二营消耗。
7: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7: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9: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7: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0: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7: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7: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9: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7: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 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0: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7: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0: 且新，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啊，你先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4: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5: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 蛰伏之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5: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4: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导弹三发，击落美甲 RB 五型地形高空侦察机一架。
1: 上官一号上上。
2: 是。
3: 金主任，多亏您。
4: 不是，是我们。
1: 对对，
2: 是我们。
5: Кто бы мог подумать,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изобрели ракету, а первыми подбили ею самолет в Китае.
1: Научили хорошо нас.
0: Спасибо.
6: 假的，又打下一颗歪头弹，跳下来的是他自己的导弹。
7: 这个时候还挑理我？
6: 谁让你大白天的说梦话？
7: 宝儿，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亲眼看见敌机掉下来了？
2: 100%，100%，100%
6: 打下来了。
8: 连长，指挥所证实，没
7: 什么。
9: 你刚才怎么传达的？
7: 什么叫等一等？
8: 我
1: 什么我？政委刚跟基地指挥部核实过，他们说过，从来没说过等一等。不过金主任表扬咱们了，说咱们自主发射是完全正确的。
9: 叫什么叫？
7: 你差点贻误了战机。
9: 别以为你蒙对了天气，我就能饶了你。我应该就地毙了你。
8: 我营长，我对天发誓，他们一定说了，等一等。
9: 你现在去指挥部给我弄清楚，
7: 到底怎么回事？
9: 你要弄不清楚，
7: 别回来了。
8: 是，
7: 不许开车去，跑出去。
8: 是。
10: 营长，
7: 飞机打下来了。
10: 我该干啥来着？
7: 你傻呀？抓飞行员去！
10: 对，抓飞行员去！
7: 是。
11: 老邢，总部发来贺电，祝贺543部队首战告捷。
12: 这是给二营的，咱们跟着詹官

0: 肖战武好眼的，他这个身上就是有股子邪劲儿。你看着他走背字吧，突然就时来运转，给你来个沉默中爆发。
1: 敌机也是不张脸，要是不转头的话，这头功就是咱一营的了。现在可好，人家连吃饺子带喝汤，咱们连味也没闻到。
0: 你这个话就没水平了。不管谁打下的敌机，那都是咱们五四三的荣耀。
2: 对呀，据我所知，二营是五个营官兵休假最少的一个营，随时保证两套作战班子在阵地上等你。
0: 看到了吧，这就是差距。如果敌机真来了咱们一营，那能不能打下来还是个问号。好在我这个兄弟真把敌机干下来了。
3: 营长，
4: 营长。
3: 怎么了？怎么了你？
1: 营长，刚刚接到的通知，一号首长要到飞机残骸现场视察，要求让我们二营派两个人进行工作汇报。
3: 一号啊，
1: 哎呦，老肖，
5: 好事儿啊，
6: 好事儿啊！
3: 我这小营长确实没见过一号首长，
1: 是啊，这回在二营打下敌机，出大名露大脸了。
7: 罗大啊，跟我回宿舍，好好吃好吃。
5: 好吃。
4: 营长，
1: 营长，我呢？
7: 你干嘛？
1: 一般情况下，首长到都是由参谋长进行工作汇报的。
4: 哎，干什么呀，参谋长？干什么？这不让我去啊？
3: 对对对，
4: 是你们这。
7: 你跟政委就在家，赶紧回写汇报材料，写完了好给首长送回去
1: 啊！不是不是，营长，我记忆力好啊，这首长要是问起来的话，我可以进行口头汇报啊，口头。
7: 口头汇报不太好吧？毕竟是给一号首长汇报嘛，落实到笔头上，写成文字。你说首长如果真要问我回家汇报材料，我双手一摊给不出来，那成什么样子？
3: 家待着啊！
1: 你笑什么你？
4: 参谋长。指标只有两个啊！
1: 营长，等我一会儿。哎，
3: 老肖，
1: 政委，你看我说什么来了？参谋长啥也不是，一到真干活的时候就是我们，到了这个露脸的时候却是营长跟参。现在还多一罗大。哎，
8: 无疑无疑，革命分工各有不同。再说了，如果真多一个人的话，啊，那也得是我呀。走吧，整理材料去。

0: 是啊，徐县长，是。说，最先到达现场的是安平管理区质保委员会的刘主任。据他说，有人看见飞行员抱着伞包从座舱里掉下来，吐了一口血就死了。
1: 就一个人？
0: 是，我也觉得奇怪。根据掌握的资料，这飞机上应该还有领航员和空中机械师。跑了？不清楚。
2: 不过地方政府已经展开了联合搜捕行动，
3: 那你也别愣着了，赶紧去，这立功的事儿还在谦让呢。
2: 是。
3: 老大，啊，看什么呢？胶片舱和黑匣子，重要的东西全在里边呢。
2: 能拆吗？
3: 没拆过。不过拆个黑匣子没什么难的吧？
2: 藏起来，不好吧？还是等技术处的工程师来一起拆吧。
3: 老大呀，我发现你在技术上特聪明，怎么一到政治上呢，像个傻子呀？啊！
2: 等技术处的工程师来了，那是不是就得带着一万教官和苏联人就都来了？啊！
3: 对对对对对，行行行，
2: 你真贼呀！
4: 为了大局，这个村儿咱翻，
2: 拆！哎，你们三个到那边再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啊？
5: 是。哎呀，终于算是落到我手上了。

0: 这个是胶片仓是吧？
1: 对。
0: 这个怎么拆啊？
1: 哎哎，别动！哎，
2: 喂，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这上面有自爆装置，你不知道吗？小命差点呜呼了。
2: 你也没告诉我有自爆装置啊！
1: 我写几个字的功夫，你就把它给下了。不懂就别添乱，干什么呀？
2: 罗大，我惹祸了是吧？
1: 你惹大祸了，胶片全毁了。多亏这自毁装饰是毁胶片的，要是炸人的话，咱营庆功会和追悼会就一起开了。
0: 罗大，你别生气了，不知者无罪嘛。
1: 无知者无畏。
0: 啊，骂的
1: 太慌张了。
2: 主人带着首长来了，完了，快！
1: 哎，你赶紧擦擦你这脸。
2: 哎呀，你干净，你也都是黑的，
1: 是吗？没有吗？
2: 这顾不上，顾不了，把咱家藏起来，藏起来，
1: 我知道，藏了。
3: 你是
4: 首长，
3: 他就是二营营长肖战武。
4: 好啊，打得好，
5: 党中央非常高兴啊，特意打电话向我们空军来祝贺。首长高捷，意义非凡。
4: 谢谢首长鼓励。嗯，
5: 这个家伙啊，凭着他高空的优势，在我们头顶上转来转去，肆无忌惮。今天你终于把他给我揍下来了，长了咱们国人的志气。肖战武，你这个名字我记下了。
6: 过两天啊，司令员还要到营里去看望大家，并且亲自为你们举行庆功会。
4: 谢谢首长。
6: 哎，你那个脸上那个黑灰怎么回事？
4: 报告首长，刚才在拆胶片仓的时候不小心引爆了。不过，请首长放心，人没事。
6: 你要知道你的任务，敌机打下来，你的任务就完成了。敌机上的零件，你是不能动的。这个，你不知道吗？
4: 首长，对不起，下次我知道了。
6: 典型的无组织无纪律。
5: 哎，老陈啊，我替二营营长肖战武说个情啊，看在他打下敌机的份上，就不要追究了。
7: 下不为例啊。
4: 是，
5: 嗯，我们去看看。
8: 哎，你怎么回事你？谁给你的权利擅自拆解飞机？
9: 主任，我再不拆来不及了。
8: 还那么多话，回去我再收拾你们狗。真来不及了，赶紧撤场。
4: 是。

咱这偷啊，怎么能是偷呢？拿自家东西不算偷。

0: 生还保尔呢，吓死我了！
1: 吴老师，你还吓死我了呢！你鬼鬼祟祟的在藏什么呢？你
0: 没藏什么呀？
1: 还瞎说！我明明看见你在这藏东西了。
0: 不是你小点声。营长布置下来的秘密任务。
1: 秘密任务？我告诉你啊，今天是我安保值班，我必须保证兵器安全。
0: 不是，你要保密啊！
1: 快说。
0: 我和营长从敌机的残骸上面拆下来的黑匣子。
1: 黑匣子？啊！开玩笑呢吗你？我必须保证你在车底下藏的不是炸弹。
0: 哎，不是宝儿。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1: 我对
0: 我这么大的知识分子，我能干出这么龌龊的事情吗？啊，这是我的引导车，我，你别拿这个枪口对着人，不是，别对着我，
1: 别动。
0: 行，你查，你查，
1: 别动啊！
0: 干什么呀？
1: 还真是黑匣子。
0: 我说什么来着？你也不信我呀？
1: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藏车底下干什么呀？
0: 不是你说呢？你说呢？
1: 我明白了，怕落在苏联人手里。
0: 哎，宝儿啊，这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也是大学生，咱们得用这个辩证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啊。这种行为就是为咱们地空导弹事业保留第一手非常珍贵的资料。
1: 我懂了，罗老师，啊，你快走吧，我什么也没看见。
0: 宝儿，这件事情只有你知，我知，营长知。
1: 放心吧，交在我身上。
0: 我没看错你。
1: 回去洗把脸，
0: 保密啊！
2: 主任同志，飞机上的黑匣子怎么不见了？
3: 哦，事是这样的啊，
4: 是这样的，黑匣子我们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见了。我们分析是由于机舱破损严重，飞机在坠落的时候，黑匣子可能掉到其他地方去了。
2: 派人去找了没有？
3: 嗯，小王啊，
5: 到，
3: 马上联系地方公安局同志，请他们派人在方圆10公里范围内寻找黑匣子，找着以后立刻上交。
5: 是。嗯。
2: 小片舱怎么回事？
4: 对不起。因为我没看到胶片舱的自毁装置，结果引爆了。
2: 愚蠢！愚蠢！
6: 我要向上级控告你！
7: 我抗议！一万教官，我抗议你用这种粗暴野蛮的方式对待一名女性。苏军专家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个人认为是非常不合适的。

0: 能理他，丧失理智，愧为人师。哎，我问你，这是不是肖战武干的？要是他干的，你干嘛替他背这个黑锅呀？
1: 我不得不这样。
0: 真是他干的是吧？好，你看我找他算账吧。
1: 严峰，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别管了。

0: 队，五四三独立二营，集合完毕，是不是？
1: 请放心。
0: 是。上去。
2: 同志们好。
3: 好。
2: 祝贺大家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3: 为人民服务。
2: 今天不讲话，大家放假半天，好好休息一下。
4: 乡长，
5: 你跟我谈谈对于这一仗的体会。
6: 这一仗算是奇袭吧，首战得手。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敌人并不知道我们拥有这样一支秘密的地空导弹部队，可是现在知道，这以后要再打难了。
7: 难得呀，你取得了胜利还保持这样清醒的头脑啊。
8: 老伙计啊，你真给我争气啊。
7: 哎，你知道吧，你们打下这架飞机，毛主席、周总理都很高兴啊，大涨了国人的志气。
6: 太好了。首长，不瞒您说，我现在就是在技术方面还有些薄弱，有的时候出现问题了也不好意思去找苏金的专家。
7: 有什么困难吗？尽管提。
6: 别的倒没什么，首长，我就是想问你要个人。
7: 只要是咱们空军范围之内的，随你挑。
6: 是咱们空军的，他是基地技术处的导弹专家，叫杨硕，刘苏的。
7: 杨硕，是不是个女同志啊？
6: 对，是的。他要是能够来到我们二营，我向您保证，我的战斗力至少提高两成。
7: 你可给我提了一个大难题啊，这事还是有点麻烦。咱们五四三部队没有女兵的编制，我也不能开这个头啊。
6: 首长，您看这样行吗？他不忙的时候让他来我们二营蹲蹲点儿，我需要他的时候能做到随叫随到。
7: 只要不是正规编制没有问题。
6: 谢首长。
7: 肖院长，这一仗你们虽然打胜了，但这只是开始。我们的兵器数量太少，我们的国土又这样辽阔，我们面临的局面是越来越复杂呀。你要像二郎神一样，给我多长出一只眼睛来，用你头上的一只眼睛时刻给我盯着这个天空。
6: 是。
9: 多少放点啊，辛苦辛苦啊。
10: 没给你这么着，我给你倒，我给你倒。
11: 等
12: 着啊，来，我借你杯酒。
13: 我大。
9: 哎，差不多得了。干了。干了。
12: 干了。
9: 哎。哎。

0: 营长，我们先不让
1: 了啊，早点，
2: 伤口好烫啊。
3: 别吃了，花蜜留点。
4: 营长，我回来了，我先吃口东西啊。
2: 回来。你问清楚了吗？就吃东西啊？
4: 问清楚了，是指挥所的前参谋在听亿万教官讲战术，完事之后让我等一等。对呀、啊，我没错呀、啊，他们是说等一等了。
2: 那是让你等一等，不是让我等一等，一样吗？
4: 不一样。
2: 那你狡辩什么呢？
4: 不狡。营长，我想吃饭。我徒步来回跑了几十里地，我现在饿得前心贴后心。我先吃口东西啊。
2: 回来。你这词不达意呀、啊。哪儿是前心，哪儿是后心？
4: 就一个意思吗，营长？我真的饿的不行了，我先。
0: 你看那桌还有饭吗？
5: 哎，营长，营长给你留了大鸡腿，
2: 特意给你留的。
4: 谢谢营长。哎、这饿的，不能。
2: 先喝一口。嗯。来。啊！
4: 啊，没事，好饿。
2: 慢点。华斌啊，以后你要记住，你是咱们营的通讯参谋，主要的任务就是上传下达。你这儿出现了什么错误没关系，但是如果是营里边、军里边出现问题，那可就是重大事故。
6: 是。我知道营长，保证不再犯。
2: 还有，以后你还真就得多长个心眼儿，前心，后心。
6: 是，长两个心。
4: 吃，
6: 再见，是吧？
5: 先把包摘了吧。
6: 哦，对对对，
4: 来，
6: 不用，
7: 把这几个你先吃完再
6: 下来。
8: 哎呦，来坐这，
9: 我服下来了，等你的。
10: 你还有心思喝酒啊？
8: 当然了，谁家过年不得吃顿饺子呀？更何况我们把敌机打下来了，当然要喝了。哎，你来正好，我正准备要跟你喝一杯。来，
10: 我不是来喝酒的，
8: 你是来吃肉包子的。
10: 肖战武，我给你两分钟，好好清醒一下。我在外边等你。
8: 没说错话吧？
11: 没说错呀。坏了，一定是刚才你面部表情狰狞，你把人吓着了。
8: 哪有，我听懂礼数的，我也没骚扰他。
11: 行了，一定是有地方得罪人家了，赶紧追去吧。
5: 对，
8: 女人的脸就跟三月天一样，说变就变，
5: 快去吧。
8: 哎，

0: 没人跟你玩藏猫猫，你干嘛呀？劈头盖脸的。我问你，谁让你动黑匣子的？这事儿啊，那我打下来的地基，我还不能动黑？
1: 我再问你，谁给你的权利让你动黑匣子？
0: 我没动黑匣子，我动的是胶片仓。
1: 你再装。
0: 不说了，拿出来。是你要拿回去研究，还是要给一万呢？
1: 明知故问，当然上交。
0: 那没有。
1: 肖战武，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犯的错误，比拆黑匣子还严重？
0: 你别唬我，我做的事儿孰轻孰重，我心里有数。

0: 为了以后我们不要纸上谈兵，我有个实物好研究啊。
1: 你在玩虎？我不管你出于什么理由，你的行为足以让你上军事法庭。
0: 我们不玩虎，我们玩命。你要是担当不起呢，就闭嘴装傻啊。
1: 你让我跟金主任怎么说？你这混蛋教教我。
2: 简单，
3: 翻箱倒柜，查无俗。
1: 这种混账话我说不出来。
0: 你就按照我说的跟首长报，金主任没你想的那么单纯。
1: 君子犯法与民同罪，这事儿你担当不起。
0: 哎呀，我发现你怎么那么轴呢？这事儿只有我能担当得起。
2: 我刚打下了低级，哎，我是可是刚立过功的人，现在就算是一号首长，知道了这事儿，他也会原谅我的。
4: 好啊，原来你都算计好了，肖战武。我今天才发现，原来你很殷勤。
0: 这话我可当褒义词听了啊。
4: 你知不知道，如果黑匣子爆炸的话，你可能小命不保。
0: 知道，后来知道的，罗大告诉我的。罗大还骂我，罗大说，
3: 无知者喂。
1: 骂得好。
4: 其实我今天应该来恭喜你，你知道吗？二营开创了世界上首次地空导弹打下飞机的先河，你肖战武的名字和二营已经载入史册了。
0: 不会吧，
3: 我又名留青史了。
4: 算了算了，今天是你的节日，我给你留点面子。
1: 我告诉你，等着倒霉吧。
5: 杨硕，杨硕，我自打进了五四三，我成天茶不思饭不想的，我做梦都是打地基。今天我梦想成真了，梦想成真了。

0: 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

0: 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5: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16: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6: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5: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7: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8: 好干净啊！
17: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9: 好香啊！
17: 有汰渍没问题。
2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们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罗尼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0: 现在插播一条新闻，新华社九日讯，美制空军 RB-57 地形高空侦察机一架于7日上午窜绕我华北地区上空，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
1: 哪了？这怎么又不让说话了？
2: 管小点。
1: 这么大的事儿，就这么几个字，这怎么打的也不说呀？
2: 是，觉悟低了吧？这打的是政治仗，上级这么做是保护咱们的。
3: 那也不能这么草草的就聊事儿。
1: 保护咱们也可以说是怎么打的，这个咱们部队可以不。
4: 营长，营长，
5: 少尉，我回来。
2: 怎么样？逃逸的飞行员抓着没有？
6: 营长莫急，听我慢慢道来。方圆百里之上，两个摩托连，300名干警，还有大批的民兵啊！哎，整整23000人呢、啊！对目标区域进行的是地毯式的搜索。终于在午夜时分，指挥部传来了准确的消息：飞机上只有一名飞行员，就是死的那个。
5: 哎呀我！哎，原来情报怎么说的？飞机上3人，结果呢，就来了一个。哎呦，
2: 他是属于想抓特务想疯了。
6: 不是我，
1: 杨长，我可听说你们晚上吃大餐了吧？给我剩点呗。
7: 剩了。
1: 啥？
7: 就剩鸡，
1: 鸡
7: 骨头。
1: 哎呦！
8: 我们的特勤反应很快嘛，啊！蒋介石终于意识到了，我们还有这么一支神秘的力量存在。哎，我估计啊，近期内他们不敢再嚣张，也不会轻易有大动作了。
9: 好事儿。
8: 哎呀，这好事也是坏事啊！敌人会投入更多的财力和技术来跟我们对抗。二营。这回可是给543露了个大脸呐！不过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个伊万呢，通过苏联专家局，他把杨工的事儿给捅上去了。
9: 他告他干什么？那不是小杨干的。
8: 那没办法呀，他把肖战武的事儿给扛下来了，那人家只能找他呀。哎呀，反正啊，这次为了给上面一个交代，给杨工处分。是免不了。哎，老金，这个黑匣子真找不着了？
9: 反正不在我手上。
8: 那能在哪儿啊？你总不会连我这个基地政委都瞒着吧？
9: 那不会。但我不知道。
8: 杨硕？
9: 哎，不，他能有那胆儿？我估计。哎不，这事不能瞎过去。
10: 宁跑万次窟，不露一次青。我也是天天的日日盼。赵爷，你说我是不是咱们二营光荣的一员？
11: 是，
10: 对不对？啊，我知道啊，大家训练是磨得了头皮，可是我做这个思想政治工作，嘴皮子不差点磨掉了3层，是不是？你看这个飞机打下来以后，咱们全二营的人个个立功受奖晋级，可我呢？连个胜利的喜悦都没感受到，你说这是啥味啊？这是啊！
12: 说说家里情况，和你女朋友相处的怎么样了？说说你的喜悦。
10: 不提这个事情还好，一提人家就知道咱们是装神秘。咱是装神秘吗？咱们是真神秘啊，对不对？啊，回到家里啊，一整天给不了半个小时好脸。来，你笑笑。用我们家乡话说，你这个叫丢了芝麻，还没见到西瓜。
13: 你才是个西瓜
10: 啊！对，我是个西瓜，而且我还捡了个大西瓜。
13: 生个丢的送给你了啊！
10: 那我谢谢你。

0: 这才是刚刚打下的第一架敌机，这意味着战斗才刚刚开始啊，以后还有机会，这次错过了不要紧，今天空政文工团来慰问演出，看看演出散散心啊。
1: 赵远，我还是先散散步吧。憋死我了。

0: 唱老李马。
1: 马唱的真好听。
2: 越唱越好。
1: 哎，宝儿呢？
2: 啊？
1: 你俩去干了？
2: 对啊。二营这回是集体一等功，所有参战人员晋升一级，宝儿也转正了。花生还在排长。
1: 真的？
2: 怎么样，在一线进步就是快啊！
1: 还说吗？当时他要去了装备研究所，到那儿就是少尉。在你这儿耽误了一年呢。那女孩谁
2: 啊？我们单位的叶小彤，二二的大学同学。
1: 挺漂亮的啊，气质也不错。是他先交女朋友？
2: 是不是女朋友我也说不好，但是这小叶对宝儿倒是挺关心的。
1: 我觉得挺合适的呀，可以考虑呀。
2: 我说 你操这个心干嘛？人家现在是自由恋爱。
1: 哎呀，
3: 妈
1: 这大儿子，
3: 想死我。
1: 提干了哈。
4: 啊。
1: 挂上新军衔了，真精神、
4: 啊、这次干部晋级啊，人人有范儿，不是因为我表现突出。
1: 别谦虚了，我儿子到哪儿啊都是好样。
4: 嗯。
1: 哎，那女孩是谁啊？
4: 同事，我大学时候的同学，她叫叶小彤。
1: 你们俩在一块儿挺般配的。
4: 同事。
1: 妈的意思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参照数，以后女朋友就得这个级别以上的可以考虑。
4: 好。
1: 对吧，
2: 宝儿啊，把你调上来是不是来对了？
4: 对，谢谢爸当初的坚持，这次历史性的机遇让我给赶上了。
2: 怎么样啊？哎，你对肖战武怎么个评价？
4: 战神。但是刚来的时候啊，我真没把他放在眼里边，整天牛气哄哄的，每个正形。但是通过这次战斗，尤其是误传命令以后，他顶着违命的压力下令射击，这得有多大的胆量啊！真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
1: 战斗？什么战斗啊？没听说什么动静啊？不就是个高炮部队吗？你们到底立了什么功，连开个庆功大会都这么大动静？
4: 抢险救灾。
1: 管他呢，是吧？只要立功，就是光荣的。

0: 别说名了，还知道自己姓什么？知道，
1: 姓萧，西腰萧，萧苹果的萧。嘿嘿，
0: 哎呀，少校变中校，咱俩平级了。
1: 那只准你进步，我这是亦步亦趋的跟着你的脚步走呢。
0: 你肩上这颗豆，夹的有分量。
1: 嗨，国防部长。
0: 嘉奖我们二营，人人有份儿。哎呀，老肖啊，从你迈进五四三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会有今天。因为你从来都是不甘人后。
1: 嗨，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聊，来来来。

0: 二营阵地上，现在中央领导正走马灯市，光元帅就来了6个，这在历史上可从来没有过呀。这回你嚣张，我可老大了。
1: 狗屎运，走狗屎运，本来敌机是冲着你去的。 谁知道半路抽风跑我这儿串了个门儿？你还知道啊？哎，我看你这满脸油光锃亮的，哪儿疯去了？今天下午，贺龙、徐向前、聂荣臻三大元帅请我在华侨饭店吃了顿西餐。
2: 贺帅、徐帅、聂帅，
1: 这还有假？ 巴掌大的牛肉刚上来，我就准备用嘴咬。一看人家拿着刀子和叉子吃的，哎呀，就是这个肉有点瘦，没肥的。我觉得没我们家老柴做的猪肉炖粉条子香。
2: 你算了吧，你还猪肉炖粉条？你说你小营长啊，能有这个待遇？
0: 你这要不跟我说的话，我打死都不信。别说你不信，我也不信。仨老帅往这一坐，哎呀，
2: 我以前是在照片上见，那真是，那气场啊，吓人，吓人呐！哎呀，这，你说，我是来给你庆祝的。
0: 听你这么一说，这心里有点犯酸呢。别，
1: 老兄，哎呀，本来就是你碗里的肉，我走狗屎运掉我嘴里了。哎，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
2: 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啊！对了，这个啊，这也给你，
0: 两瓶啊。
2: 嗯，好事成双嘛，是吧？本来呢是想给你庆祝庆祝。
0: 但你这都华侨饭店吃过西餐了，这院拿不出手，你就凑合收着吧啊！
1: 咱哥俩现在把它喝了。
0: 哎，不行不行，你都是跟元帅一块吃饭的人了，我这级别哪够啊？你就留着喝，愿意喝就喝，不愿意喝就爱送谁送谁吧啊！
1: 行，
0: 行，我走了。
1: 哎哎哎哎，走走走走走走，哎呀，坐下。
0: 干什么呀？生气了？怎么会呢？
2: 老肖，你可是世界上首创用低空导弹击落飞机的第一人，名垂青史了。<笑>
1: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笑>哎呀，老肖家祖坟上冒青烟啊！
2: 我就知道你想的这么想，但是我警告你啊，不能骄傲自满。
1: 啊，是是是，更不能鼻孔朝天。这才刚刚开始，而且我很快我就追上来超过你。好，我等着你，就怕你不来。
3: 营长，啊，邢营长也在。营长，集体通知，金主任让你明。

0: 明天去趟基地，说是有重要的事情问你。好像挺不高兴的。
1: 嗯，怎么了？升职到了？这不会是刚立功受奖完，明天还有物质奖励吧？
0: 没有，讨债的。
1: 什么讨债的？
0: 我拿着金主任的一个大宝贝呢。
2: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
3: 知道。
2: 说说看。
4: 罗大。
5: 啊。
2: 罗大是谁啊？
4: 罗大引导技师，简称罗大。
5: 那是。罗大。惭愧惭愧啊。
4: 风头已过，完毕归赵。
2: 行了，站好了。肖振武，你胆儿不小啊！啊，当着苏联专家的面撒这么大一谎，你让我怎么收场？
4: 首长，我觉得敌机既然是我们打下来的，黑匣子我们就有权利留下来。
2: 有权利你就这么干啊？苏联专家知道了怎么办？
4: 那您就说是我私藏的，没上交。
2: 你有这个资格吗？啊，小战武，你说话谁信？哎，
4: 您相信不就完了吗？
2: 小战武，你这就是逼着我跟你一块撒谎，你知不知道？
5: 你想没想过，如果我把这事报上去了，会是一什么结果？
4: 那您不能
5: 说什么？
4: 你也没当着苏联专家的面揭穿我吗？哼，
2: 行啊，真是长本事了啊！还想拉着我给你们当垫背的是吧？
4: 哎，不是这个意思，主任。我知道您骂我们呢，也不是真心骂的，您还是爱护我们的。但是这个事儿是我做的不对，我私自替您做主了。但是话说到底，殊途同归嘛。
2: 行啊，你既然那么愿意替我做主，那这事儿听你的。怎么办？
6: 主任，要不您就交交手先。你看啊，之前都跟苏联专家说了没找到，现在又蹦出来，那好像说不过去啊。
4: 说不过去。
2: 你们俩这是给我吃糖块呢，还是给我吃苍蝇呢？
4: 哎，主任说什么就是什么。
6: 您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4: 哦，对了，主任，损毁交变仓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我请你说处分。
2: 行，还知道自个儿有不对的地方，完了，杨工程师已经替你把这黑锅背下来了，伊万老兄把这事给捅上去了，杨工程师替你背了一个警告处分。
4: 不行，我一个大男人让一个女同志替我顶罪，不行，我以后怎么做人？主任，我去找伊万说。
2: 站住！这事儿都过去了，你还想再挑起来？杨工替你背这黑锅也是迫不得已，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以后谁也不许再提，听懂没有？
4: 可是主任，
2: 没有可是。

0: 你在这站着干嘛？
1: 帮他说清楚，走不了。
0: 还让我说清楚什么？
1: 你一直在帮助我们，这一点上。

0: 我对你很感激，但这并不代表你可以替我做主，你明白吗？
1: 你站在这儿等着我，就是找我兴师问罪来了？
0: 你为什么要背着我替我顶罪？天要真塌下来，我自己个儿扛着。让你一个女人替我顶罪，你告诉我这张脸往哪儿放？
1: 明白了。

0: 子里面有点洋墨水，但你能不能缺点好的？
1: 肖战武，该做的不该做的，我全为你做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2: 行，
1: 咱们各自安静一下。
0: 哎，你别走！
1: 放手！
2: 我嘴不好，但是杨硕，你知不知道今天下午
0: 我这个心里面有多难受？
1: 金主任都说了，迫不得已。这也是我必须的选择。
0: 什么叫你必须的选择？
1: 你不明白吗？你不浑身上下都是心眼吗？啊！
2: 杨硕，我再跟你说一次，我绕不过你。
0: 你有什么话想说，你直接告诉我。
1: 好，我告诉你，因为我是技术处的工程师，我动胶片舱还不算出格，可你一个导弹营长，无论如何是不能擅自拆卸飞机上的东西的。你不明白吗？
2: 那为什么偏偏就是你？
0: 你们技术处没人了？
1: 因为只有我担得起。你别以为你聪明，什么都算得到了。我是亿万的翻译，又是个女的，亿万不会拿我怎么样。如果他知道是你，他一定会告到空军首长那儿，告到国防部领导那儿，把你开除五四三。
2: 杨叔，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话在你身上同样适用？如果
0: 以万知道是你替我顶罪，
2: 以万会把你怎么样？
0: 以万如果把你赶出空军了，你让我肖家武难过一辈子。
1: 我只是一名普通工程师，就算我离开空军，也一样可以给我下令。可你不一样。你是打下敌机的英雄，你是五四三的希望，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刚刚打下一架敌机就……现在我求你了，你别再犯这样的错误。不就是一个黑匣子吗？可是只要有你在，我们就会有第二个黑匣子，第三个黑匣子。但是不能没有你，你别再逼着我替你顶罪了，你记住了。

0: 你为了看你为了。哎，老肖，你这一天到晚喜欢装疯子，怎么这会儿在这装开兔子了？
1: 政委啊，
0: 我最近是不是有点得意忘形，脾气见长啊？好像，还好吧。
1: 自从咱们打下敌机，立功受奖，又受到了最高礼遇，元帅首长们纷纷来向咱们祝贺，就连我这个小营长现在走起路来都一走三晃悠，更何况咱们里营的那些官兵呢？
0: 不简单呐，老肖，找别人的毛病谁都会，这看见自己的问题那可就不容易了。哎，就像老话说的，人呐，看不见自己的后脑勺。
1: 我能看见，我照镜子。最近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如果敌机不从咱二营脑袋上过，他从其他几个营脑袋上飞，人家是不是照样也能打下来？
0: 我相信是的。
1: 那咱还牛气个啥呀，完全就是运气好。
0: 你能这么看待问题，有水平。
1: 我相信你也发现了，现在咱们全营上下呀，莺歌燕舞，潺潺流水的。我现在就担心啊，咱们这苦劲儿一旦泄

0: 就很难再提上去了。所以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咱们有必要开一个会，检讨一下咱们在战斗中的不足。
1: 同意，完全支持。
0: 另外，我想给你提个要求，以后我再想干冒进出格的事儿的时候，你一定要坚决支持我。
2: 好，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什么？二营在做检讨？你搞错了吧？是二营吗？
3: 传话室里没准信儿，你没听错？
2: 哎呀，千真万确，我老乡就在二营，他亲口说的。
4: 肖战武现在红得发紫，竟然在全营大会上做检讨，他出什么怪招了？
3: 听说二营的干部人人都要过关，连司务长都不能幸免。
4: 瞧瞧人家二营，都立功受奖了，还在做检讨，咱们呢，还在这讨论什么表彰名单？
3: 老乡，二营打下敌机，当然有幸运的成分，就是敌机飞到我们任何一个营的上空，我们都能完成任务，但二营对待成绩的态度值得我们欣赏啊。
4: 我小看肖战武了。
2: 这样吧，上报表彰名单这个事儿啊，先暂且搁置吧，等打下敌机再说。
3: 营长，你不会是也要效仿肖战武吧？
2: 正是，马上通知下去，明天开始全营做检讨。

0: 主任，
1: 刘浩，
0: 哎，
1: 情况怎么样了？
0: 啊，正在读取参数，还有半天就出来了。
2: 啊，这样啊，数据读取完以后，黑匣子还是要还给苏芳，人家对我们帮助那么大，咱不能忘恩负义，是吧？
0: 嗯。那主任，杨硕那事儿，苏芳没继续再追究吗？
2: 没有。生气也归生气，但也没有那么小家子气。
3: 三号所长呢，也没有过多的怪罪，只是要求我们工作再细致一些，
0: 嗯，
3: 特别嘱咐要注意安全。好，
0: 好，
2: 嗯，哦，有个事儿啊，这个上级下发了一个二营的特别批件，说如果二营需要技术支持的话，你们要无条件的配合。
0: 这个二营又搞特殊化，我们技术处给各营提供保障，数据资料一份不少的都送到那儿，哪一点怠慢二营了？这个肖战武怎么总是打我们小报告啊？
3: 那倒没有啊，首长对你们技术处的工作还是满意的，只不过就是提了个新要求。
0: 什么新要求啊？
2: 特别点名要杨硕帮扶二营。
4: 我啊，
2: 对啊，
0: 这首长的批示味道有点怪呀。
2: 当然了，这文件按照一般行文的规定，最后一句是按我们的实际情况酌情处理。
0: 这就是了嘛，我就说我们技术处不是给他二营专门配备的，现在我们这儿的人手忙得一个都掰成三个屎了。主任，咱可不能惯他这毛病啊。
2: 杨，你个人意见呢？
4: 我服从组织安排。
2: 那就先缓一缓啊，二营需要你，这儿更需要你。
4: 是。
5: 这个问题是有些棘手啊。老金，一号首长有什么倾向性意见吗？
6: 让我们表个态，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

0: 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拉拉拉，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4: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5: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3: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5: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了。
4: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3: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6: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
6: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本剧场由香丹清特约播出。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3: 拿出一个初步的方案来。
14: 嗯，别光我们两个说，你们也说说。
15: 我们的兵器一共就有5套，送国防科工委仿制拿走1套，我们543的战斗力马上衰减2成。
13: 发牢骚有用吗？兵器仿制势在必行，
16: 上级也是在做长远打算。如果我们能尽快研制出自己的导弹兵器，那将来我们就是20个营、50个营。
15: 话是这么说，可是所有的技术人员都知道，没有个3到5年，根本达不成战斗水平。
13: 我告诉你啊，兵器必须交出1套去。现在问题是，我们从苏联引进这5套兵器，四新一旧。这套旧的原本就是教学和科研用的。交哪套呢？
15: 这还用说，肯定送旧的嘛。反正这套兵器也达不成战斗力。
13: 小杨，你的意见？
17: 如果他们非要新的呢？
18: 这个不行啊，简直就是一堆破铜烂铁吧。 别跟我说那些，我要新的。
13: 我们部队战斗值班任务很重，你看这旧兵器都拉出来参加战斗值班了，给了你就等于是从我们嘴里的抠食。
18: 旧兵器状态不稳，数据也不准啊，你让我们拿着这些不准的数据去仿造出新的兵器，你敢用吗？
13: 你拿走我一套兵器，就等于是撤编了1个营。你如果拿走一套新的，那我这个营也废了。

0: 实话跟您说吧，这套救兵器根本参加不了战斗之班，
1: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你回去再好好看看文件，你把它弄懂了、弄透了，你再来找我谈话。
0: 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讲话呢？
1: 是你这个同志没有眼光啊！你就看眼前啊！就你这种态度，你是对国家安全负责任的态度吗？刘司令亲自跟我们说过，为了仿制出新式兵器，无论什么条件，你们空军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我的态度非常明确，旧兵器我坚决不要。
0: 行啊，给你信的。哎，
1: 这就有觉悟了吗？在你们这几个营当中，哪个营的兵器最稳定？
0: 一营，那是苏军调试过的。
1: 那好，就要一营的，一周后正式交接。
2: 主任，既然是上级的命令，我服从。嗯，
3: 这样，现在你有什么要求和困难，尽管提，我一定满足。
2: 既然主任这么说，我想提个要求。
3: 你讲。
2: 我可以顾全大局，把我的兵器交出去，但是那套旧兵器我不想要。
3: 那你靠什么作战啊？
2: 我要二营的，我就要嚣张我的兵器。
3: 邢台，你为什么单要二营的兵器呢？
2: 只有二营的兵器真正打下过敌机，这样的兵器最可靠。
3: 你这个要求啊，
2: 我知道，我给主任出难题了。您决定吧。如果一定让我接受那套旧兵器，我也无话可说。
0: 你们一营是咱们五四三的王牌部队，也是一号首长的心头肉。一营这边大旗是不能倒的。
2: 您的意思是？
0: 二人的兵器交给你。
4: 什么？要我们二营的兵器？凭什么？这不欺负人吗？
5: 金主就是这么跟我说的，还让我好好做到你的工作。
4: 你先别提做不做我思想工作啊，你先把事情的来由告诉我。国防科工委研制兵器，为什么单独要我们二营帝国战功的兵器？
5: 你先别着急嘛，再说你跟我着急有用吗？
4: 是，你是不急，你是政委，你主抓的是思想工作，我是营长，我要指挥战斗的。现在就相当于上战场之前让人家把武器给缴了。
5: 不是，不是都说了吗？把那套旧兵器拉回来先用着吗？
4: 那是个什么东西？你心里没数吗？机关枪换成鸟铳子，还打敌机呢？打鸟去了？
6: 不应该啊！我去技术处领配件的时候，听说国防科工委点名要的是一营的兵器啊。
4: 有这事吗？
6: 当然了，他们说一营的兵器是苏联专家调教过的，更可靠。
5: 那都是以前定的了。金主任现在告诉我的是，把二营的兵器拉走。
6: 什么？如果主任是这么决定的话，那有点太过分了。
4: 我找主任去。
7: 哎，不行，
5: 你现在这个情绪不能去见首长，
4: 只准他在背后给我下套，不许我当面问他，是吧？
5: 不许。你现在这样子火冒金星的，去了只能把事情办得更糟。
4: 还有什么事比现在这件事情更糟？
5: 校长，我是你自己说的吧，在你不冷静的时候让我制止你，
4: 这件事不算。
7: 哎，
0: 掌握啊。

0: 你应该听说了，空军首长已经批准国防特工委从我们这儿调走一套兵器进行仿制工作。
1: 啊，我知道，不是调一营的吗？
0: 对，调一营的。
1: 那跟我们二营有什么关系啊？邢凯，邢凯耍赖了。
0: 啊，不不不，一营兵器已经调走了。
1: 一营兵器调走了，那我们二营的给谁啊？
0: 你别嚷嚷，来，先喝点茶。
1: 我们被贼惦记着。
0: 长官，话不能这么说啊，我希望你能顾全大局。一营是咱们五四三的主力营，可国防特工委偏偏就看中了他的那套装备，空军首长也是为了顾全大局把一营的装备交了出去。长官，为了确保主力营的战斗力，只好让你们受点委屈了，所以基地党委决定你们营的兵器调拨给一营，你们去接受那套旧装备。
1: 欺负到家，
0: 先别说气话，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同时也请你理解一下组织上的难处。
1: 好，既然组织上已经这么决定了，我服从。
0: 今天三号首长跟我说，军委已经特批我们再从苏联引进五套新的兵器。你的委屈我记下了，我现在就可以决定，新兵器一到，我立刻把你那套旧的换下来。我告诉你，新兵器的型号比现在的还好。
1: 行吧，至少这话听着心里舒服。
0: 另外啊，基地仓库的大门24小时为你敞开着，旧兵器故障多，你需要什么零配件，只要有的，第一个保障你。
1: 夫人，这话我可记在心里了。
0: 你有什么困难，现在就可以提，只要我能解决的，一定帮你解决。
1: 这旧兵器没到，我都能想象出他是个什么狼狈样的。我想请杨硕工程师来保障我们一段。
0: 好，可以。
2: 秦凯，滚出来！
3: 老肖，
4: 哎，同事炊事班，炒几个菜啊，咱们请老肖吃个饭。
2: 你少跟我来这套，一定是你出的馊主意，抢我兵器是吧？你觉得我嚣张不好？

0: 你为什么不问三心四意啊？因为只有你们二营的兵器真正打赢过飞机，你要兄弟沾沾喜气吗？是吧？小马将骂了，小马将骂，我承认我确实有私心。你还敢说实话？啊？你还敢说实话？被一批小人，你除了背后会捅刀子以外，你还会干什么？我们，我们用那套老兵器，我们教训都没有问题，我们怎么打敌机啊？老肖，我向你道歉，我现在很后悔。你后悔，你去跟主任说，你问主任把兵器给我要回来。
1: 秦可美，我不指望着跟你能有口肉吃，但是你不能让我连骨头都没得啃吧？我们二营那么多兄弟。

0: 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呀？
1: 事已至此，多说无益。
0: 你答话。

这巴掌是我替你肖战武打的，我对不住你，我对不住你们二爷，但是我不是为了自己，我也是为了能够打下敌机。我们一营是空军的王牌部队，我要你套兵器怎么了？我还告诉你肖战武，你的兵器我要定了，不因为别的，就因为我们是一营。一营谁敢？我们一刀两断。

0: 长咋还不回来？都快开饭了，还等不等他？
1: 别着急，再等会儿，快回来。
2: 哎，我给大家透露一个小道消息啊，当然这个消息啊是李华兵给我说的，国防科工委啊拉走的这套兵器，好像是一营的。
1: 确定吗？
2: 那当然了。
1: 不是，消息可靠吗？
2: 是李华兵说的。
3: 真的假的？
4: 好事儿啊，收上名剑啊！啊！哎，
5: 营长，
6: 营长，营长，
7: 不吃饭都干嘛呢？
8: 哟，这是谁惹咱们肖大营长生气了？是不是那个姓杨的小娘们儿？
9: 你滚一边去！照骂你吧。
1: 哎，别生气，不让你去飞去，还收上训了吧？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国防科工委已经把一营的兵器给拉走了。
7: 那当然，一营什么人？邢大营长，人家能要仓库那套老兵器？
10: 不会是一营盯上咱们的兵器了吧？
1: 啊？
11: 进来，
12: 杨
13: 主任，我能给您提点意见吗？
12: 你讲。
13: 二营刚刚打了胜仗，是五四三的一支标杆队伍，这时候给他们换一套老旧兵器，那不是迎面泼冷水吗？我们不应该这样打击一支英雄队伍。
12: 英雄队伍，一直打击都受不了，还什么英雄啊？
13: 主任。您说的这是官话，事实是这套老旧兵器连用于教学都会频频出错，怎么让二营去打仗？
12: 四个导弹营，哪个营摊上都觉得委屈，但是一营是必保的。
13: 一营就应该这么特殊吗？
12: 一营是我们五四三的一面旗帜。
11: 一号命令我再组建五个导弹营，新兵器一到，我一定调拨给肖战武一套崭新的兵器。
13: 可如果二营就这样一蹶不振了呢？这支队伍很可能会毁在我们手上。
12: 你的话说得太严重了，小杨，在我们五四三，任何一支部队都可以打胜仗，你眼睛别老盯着二营。
13: 主任，
12: 命令下达了，必须执行。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两全其美。
13: 主任，我理解您，但是我理解不了您的这个决定。
12: 杨儿，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13: 我始终认为您对肖战武有成见。
12: 天降大任于斯，逆境才能出真英雄。我倒想看看他肖战武在这么大逆境当中，潜能到底能发挥出多少来。我不在这段时间，二营有任何困难，

0: 我在食堂找了你半天，没见到你的人。你不吃，我给你送。
1: 来做思想工作的吧？想改行当政委？
0: 对，有我这模样的政委吗？政委我是当不了了，但是啊，当你一个老大哥，劝劝你还是可以的吧。
1: 行，劝，看看你能劝出什么新花样来。
0: 好，那既然是劝，那咱得先说大道理，啊。那什么叫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1: 这就是句废话，甭管你高兴不高兴，是命令就得执行。
0: 不是，那是对新兵蛋子的。好家伙，你这么大个领导，那不要求太低了吗？哎，我说你小子啊，呀，不应该叫你小子，你现在是营长，我的领导啊。
1: 哎呀，没事儿，老柴，
0: 就说你想当年到高坡部队那会儿，是吧？是个新兵蛋子，那么我呢？大大小小也是一个司务长，是吧？我是眼睁睁的看见你小子从一个战士到班长到排长到连长到现在的营长，是吧？你是一天天的在进步，我呢还是个做饭的，是吧？哎，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多年进步得这么快
1: 啊？我勇敢。
0: 对，但是你只说对了一半，最重要的是因为你有不怕困难的狠劲儿。那时候咱那武器是什么呀？不都是从战场上缴获来的破烂货吗？是吧？有的有轮的，有的没轮的，有的那个炮管是一半的。怎么样？我们愣是用这样的武器拿下了天津，对不对？那怎么个意思？那个时候武器没得挑，现在有好武器了，咱就不会打仗了。
1: 咱在抗美援朝那会儿，别说用枪了，就算子弹都打没了，咱用牙咬用拳头砸也得把敌人消灭。
0: 对呀、啊、哦，现在好武器让别人拿走了，剩下不好的武器咱就不建功立业了。
1: 老柴，我听懂你说的了。
0: 领导，你可不是为了自个儿在打仗啊，你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全国的老百姓啊。咱遇上再大的困难，咱得克服啊，咱受了再大的委屈，咱得忍着呀，对不对？
1: 老柴，真是我的好大哥。
0: 去，你别给我戴高帽啊，我不是戴高乐。我跟你讲，有一点你得记着，你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导弹打下飞机的英雄啊。我跟你讲，就凭这个名分，就凭这个豪情，天塌下来你小子也得给我顶着。
1: 我吃饭。

0: 雷达连都拆完了，
1: 王大鹏，等什么呢？

0: 我不拆，还轮不到我拆。
1: 死娃，
2: 到，
1: 你拆。
2: 是，拆，拆。不想拆啊？
1: 金毛儿，
3: 到。
1: 拆装备，
3: 这兵器不是给义影了吗？要拆他们来拆呗。

0: 心里不舒服是吧？做给谁看呢？我心里还不舒服呢，留得下来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都不拆，行，
2: 那就别拆了。

0: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不舒服。行，那大家休息，我们拆。老肖，
1: 老魏，我这活不是你干。
2: 胡子，啊，
0: 这活你会干吗？
3: 当然会了，光看也看会了。
0: 咱们干。
4: 参谋长，我也会。
5: 二，你动作最熟，快点。
6: 王连长，营长和政委都动手了，抓紧吧。
7: 别拉我，我自己走。

一个小时以后，应用来拉装备都送走了。

春阳集合。向左看齐，向前看，下去立正。

0: 阿星，队伍已经集合了，怎么还不走？我看我还是不要去了，你带队去吧。去二爷交警平气，这么大的事儿，营长可不能缺席啊。
1: 我不去了，你负责交接。
0: 主官不到场，不合适吧？
2: 我见不得肖战，我看我那眼神。

0: 邢凯同志，这是党委组织的决定，你又不欠谁的，干嘛那么自责呀？
1: 我欠校长。

0: 我是应营政委，奉命接收兵器。你们消防长呢？
1: 政委同志，我是二营保障连长韩山亭。请问，你们邢营长？
0: 邢营长身体不舒服，今天由我带队接收，可以开始了吗？
1: 政委同志，我接到的命令是一营邢凯营长带队接收兵器。如果我看不到邢凯本人的话，对不起。
2: 任何人不得在前进一步。我们是奉命前来接收兵器，请执行命令。接兵器。
3: 是。
2: 我们韩连长的话没听懂吗？知道吗？你们只是在为他命令。
3: 上。
2: 大少，冷静。
3: 上。
2: 大少，冷静。你们也是。我知道你们是过来接收兵器的。
4: 但是说话能不能客气一点？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慢我们没有。
4: 前排，后退。
5: 交出兵器是小事，二营的器械不能收。
4: 秋衣，
6: 到。
4: 集合队伍，
7: 是，
4: 全体都有，集合，
7: 是，
4: 小镇，就走。

0: 太鲁莽了。大人心情本来就不好，你怎么能这个态度呢？
1: 武器是战士的第二生命，每一个战士都希望自己拥有一把好枪。
2: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用旧枪老枪，但是就算用旧枪老枪，就不能站岗了，不能打仗了。能在我们二营，不管用什么样的武器，照样消灭敌人。
3: 我们就必须坚决执行，为了顾全大局，总要有人牺牲。
4: 为什么牺牲的总是我们？
5: 是谁也不能动手打人啊。
6: 怎么教育的部下？
3: 你们打的是谁？
6: 是战友，是同志，是阴阳老二哥，不是你们的敌人。
2: 令华兵，
7: 到，
8: 出列。
7: 是。哼，
2: 行啊，平常不起眼儿，你个小嘎嘣豆子打起架来挺嚣张啊。我看你别在营里干参谋了，去山炮的警卫排吧。
9: 营长说笑呢，不是我力气大，是那小子腿软。
2: 我知道你们心里不舒服，
1: 我也不舒服，但是越到这个时候越能看出我们二营的境界。
2: 兵器交出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腿瘸了我们一样往前爬，爬不动了
8: 一样往前滚。
6: 营长说的对，就算我们所有人都变成像林花冰这样营养不良，我们也能照样嚣张，照样能战胜敌人。
2: 韩山亭，
7: 报，
2: 把金宝尔关紧闭。
7: 报，
2: 说，
7: 为什么是我呀？
2: 因为你第一个动手打人。
7: 报，
8: 说，
9: 营长，照你的标准，那我也有份儿。
2: 你还挺清楚是吧？
8: 一体关了，
7: 营长，
8: 执行命令。
7: 是。

0: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主席30多年前就说过这个话，如果你们弄不清这个道理，从此以后不必在543待着了。秋衣，
1: 走，
0: 整理队伍，营门口集合，送兵器。
2: 是。
3: 人哥，下个旗。
2: 下个，要做真。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

0: 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先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九块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0: 9块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看我还在看我，
7: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8: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6: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8: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6: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8: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6: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8: 好。
6: 哈哈，好开心！
9: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1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3: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1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7: 好香啊！
13: 有汰渍没问题。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0: 9块9，
1: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0: 9块9，
1: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们的兵器装完了，装车了，阵地上也空了。
1: 那营长他们在干嘛呢？
0: 二营都在大门口集合呢，准备给我们的兵器送行。

0: 今天的事情我替二营向一营道歉。
1: 不，是我们一营的态度不好，道歉的应该是我们。小营长，武器已经拆装完毕，请求出营。
2: 不用了，这套兵器跟我们二营有感情，就像我们的家里人一样，他陪伴我们度过了打靶失利的沮丧，更陪伴我们一起击落了敌人的高空侦察机的豪气。我现在要把兵器交给你们一营，告诉秦凯，山太的。
1: 小营长，请放心，这套武器到了一营，就是我们一营的生命。

0: 肖战武真的跟你闹？
1: 没有，害怕带头闹事的金巴尔关了紧闭，惹祸上身了。
2: 你是没看二英一个个那眼神，恨不得把我们吃了。
1: 好吧，人二英是受害者，就别再挑人家。该做不该做的都做了，该发生不该发生的

都发生了。通知全营，抓紧训练。如果再打不下地基，咱们就真没法交代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堆破玩意儿怎么用？发现什么稀奇没有？味道，杀人的味道。营长那么说，确实不一样，是有股子杀气。
1: 有枪药味儿，不对，
2: 我怎么闻到了一股子血腥味儿呢？
3: 是杀气。
1: 你们好好办。
3: 这个机长，我敢肯定，这套老兵器一定在苏联的部队服役过。他参加过真正的战斗，完全有可能。 本来就是套旧兵器，应该富贵。我们选择兵器，兵器也在选择它的主人。哼，我现在还真就有点喜欢这套老兵器了。哎呀，
4: 这真是老骥伏枥，志在万里啊！千里，就这文化水平。
3: 还当干部呢？当然知道你是千里，吃了万里，这不显得更有气势吗？少，不多嘴了。
5: 看营长的意思，这已经认下这个丑媳妇了。再丑的媳妇，咱们也得给接回家。来吧，大家伙一起动手，把这个丑媳妇打扮得漂亮点，咱们给她热热闹闹的迎回家。是。
6: 进来。哎，
5: 小唐，你来了。
6: 罗技师，基地要见。
5: 好，给我吧。今天我值班。营长和政委呢？
6: 他们去基地仓库接收兵器去了。啊。
5: 罗技师，那保尔是不是也一起去了？
6: 保尔啊，
5: 遇上了点小麻烦。啊，他生病了？那倒没有，
6: 营长把他关禁闭了。关禁闭了？他犯什么错误了？
5: 你别着急，一营到我们这儿领兵器的时候，啊，
6: 我们之前产生了一点摩擦。啊，
5: 他动手了，他把人给打了。
6: 啊。
5: 那他是不是受伤了？你听清楚了，啊，是他把人打了，不是人把他打了。那小子野着呢。哦，
6: 罗技师，那我求你个事儿，我想见见他。这我说了也不算呐。你说了算呀。 现在营长和政委都不在家，你就是值班干部，你可以做主的。
5: 小童，你这是难为我呀！
6: 我求求

0: 但是你要保证啊，
1: 嗯，
0: 不能超过二十分钟。
1: 是，我保证。
2: 这么大了还打架，让你看笑话了。
1: 你没受伤吧？
2: 我没事。其实严格来说也不算打架，我就是推了莹莹的参谋长一把。要是在敌方的话，说句对不起就没事了。但是在部队不行吗？
1: 是啊，这是在部队，关禁闭可不是小事儿。当然，你也别太悲观了。
2: 放心吧，我不会的。哦，对了，你看，这是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2: 相思豆。
1: 你怎么随身还带着这个？
2: 我一直随身带着，想找机会给你，没想到在这儿给你，喜欢吗？我给你带上。你带着它呀，就代表我一直陪在你身边。真好看。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没事儿。
3: 你们俩动静稍微小点，这儿还有个人呢，听得见啊？
2: 看你的书吧。
3: 哎呀呀呀！你看看你啊，你们俩这关禁闭呢，这整得跟大过年似的，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1: 哎，听说你们换了一套旧兵器，是不是困难就更多了？
2: 这对我来说也算是个锻炼嘛。
1: 没想到你心态还挺好的。
3: 搞啥子名堂哦？以为自己是俄国人了还

0: 别砸了，别砸了！靳川，那是显示器，胶嫩的痕，你怎么能上全都砸呢？哎，
1: 不是罗老师，这显示器它就是欠揍，你不锤它两下，它根本不亮啊！
2: 不亮？啊，
1: 怎么可能啊？我看看，我看看，
2: 怎么会不亮呢？啊，
0: 你看，哎呀呀，
1: 靳川，我都跟你说这是显示器了，你还敲它？
0: 哎哎，你看亮了，二营特色。
1: 靳川。
2: 这设备本来就脆弱啊！你说你这样砸来砸去的，咱最后连旧的都没得用。罗老师，配电器发热了，
3: 发热啊！我看看，
2: 赶紧断电。这下完了，赶紧检查一下。
3: 是，
2: 这要是修不好，可惹大祸了。
4: 现在是开还是关呢？不用开，正装着呢。营长，啊，营长，啊，咱们这套旧兵器，外表是重新给它刷了一遍啊，里边也都给它重新装饰了，看着跟新的似的。但是漏焊、虚焊、焊点粗糙，哼，我看这套兵器至少是返厂三次了，到处都凑着这个修理和拼凑的痕迹。
5: 能不能别跟我说废话？说办法，办法有啊，
6: 那就是无论好坏，全都重新焊一遍。
5: 说完了？
6: 啊，
7: 说完了，干啊！
5: 沈鹏，是这样的，营长，有一些配件呢，一时之间还没有完全搞齐。

0: 追车配件儿，就连这工具那也不齐啊。
1: 改锥、钳子，就连这电料去，最少去20多把。
2: 韩家庭，
3: 到。
2: 知道你自己干嘛的吗？保障连连长。
3: 别干了。请营长同志放心，下午我再跑一趟基地，如果还搞不起配件，我就立地成佛。
4: 快拉倒吧你！
2: 你这二杆子样还立地成佛呢？我能要你？你立地成魔吧你！你赶紧找齐啊，缺好多配件。
3: 是。防空装置裂了，拖住拖住，
4: 慢点慢点，快点扔，完了，
3: 哎，加把劲，
4: 注意啊，这够不着你，你不用力啊，
3: 顶住，
4: 走走啊走，装。

0: 走，司马东，
1: 走，
0: 冲着门外去了。
2: 营长，政委，刚才专案斗防碰撞这出现了裂痕，就这堆破东西摆在这儿，连只鸟都不放。说什么呢你？他就是个鸟枪，瞄准了照样打死人。关键得看是谁打。
0: 政委说的对，我正憋着这口气，真要用这套老家伙把敌机打起来，那才能让人信服呢。
2: 你忙去吧。
0: 是。
3: 老李啊，
2: 啊，
3: 咱俩也在阵地上转了一圈了，到处都是问题。我看单凭咱们现在个人能力不够了，人暂时不缺，缺的是技术了。
2: 你有什么想法？
3: 我觉得该是使用杀猪剑的时候了。
4: 哎，
5: 你不能换一地儿啊？
0: 这地儿挺好的，又通风又凉快。
5: 今儿找我干嘛来了？又来跟我撒野来了？
0: 不敢，遇到困难，这回你必须得帮我。
5: 必须？凭什么必须啊？
0: 嗨，我那套老兵器拆了零件，散了一操场，我们现在个个抓耳挠腮的，拼不回去。
5: 你让我去，我就非得去，啊？
0: 那当然了，我手里面有领导赐给我的尚方宝剑。
5: 原来还苦着脸求我呢，现在谁会拿手掌来压我了？
2: 不敢不敢，求还是得求的，
0: 苦脸，反正就是这么个苦脸。
5: 我告诉你，光有一号首长批示没用，还要有金主任同意。哎呀，
0: 金主任那儿我早说过了，金主任说了，只要你同意，他那儿就没问题。
5: 打报告吧，只要金主任同意，我就去。
0: 那我可算正式通知你了。
5: 通知我？那不行，还要走正式组织程序。
0: 不就打报告吗？那我现在写。
5: 写啊。
0: 写就写。
2: 没带笔。

0: 主任。
1: 来来来来来，我正找你呢。这个肖战武啊，写了个报告，申请调你去二营帮着维护兵器。
0: 主任，您不是让我先在处里待一段时间吗？
1: 那是以前了啊，肖战武确实遇到麻烦了。你说这个肖战武，这么正式的个事儿，拿了一个纸头子随便划了两笔交到我这儿，这也太不严肃了。这个
0: 可能因为着急吧。
1: 嗯，基层部队遇到困难了，你呢下去去待一段时间，如果处理有急事儿再调你回来。
0: 既然是上级命令，那我执行。不过主任，我有一个请求，希望你能支持我。
1: 你讲。
0: 我要一把尚方宝剑，如果二营在技术层面上有什么不按常理出牌的地方，我可以一票否决。
1: 这宝剑给你。
0: 谢谢主任。
2: 这坏了，需要更换。
3: 啊。
2: 我发现你们二营有一个特点。
3: 什么特点？
2: 多难的事儿都能在你们打情骂俏中解决了。钳子。
3: 打情骂俏。我们二营是有良好传统的，不叫打情骂俏，叫民主会。
2: 我看就是一群牛鬼蛇神吧。
3: 这话我得反着听了啊。什么叫牛鬼蛇神呢？你到我们二营随便走走去啊，随便看看，遍地都是人才。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2: 你跟其他几个营长也挺不一样的，你的下属个个都怕你，也都敢跟你开玩笑，既有威也有亲和力。
3: 打个巴掌再给个大甜枣呢，这叫辩证法。
2: 我发现你这人夸不得，一夸就得意
3: 啊，
2: 只能打击。
3: 没得意，还是慢点。
2: 三分之一元器件需要更换，我给你标起来了啊。

0: 都需要更换啊。你干嘛？
1: 没干嘛。
0: 那你看我干嘛？

0: 这可是棕色，这种东西啊就不应该出现在你的军装上，你的形象应该是一尘不染。
1: 你知道吗，女孩头发不能随便动的。
2: 能啊，分谁了？让一下。
3: 嗯，哎
1: 哎，

0: 还有一根儿，逗你呢。
1: 快快快，快吃包子！
2: 你学不会敲门的话，进屋之前也总应该咳嗽一声吧？
3: 哎呀，那都是小节，专门让老柴给你腾了一屉肉包子，
1: 快尝尝，
2: 真香！哎，其他加班同志有吗？
0: 这话说的，我要单单只给你挣这么一屉，我还不得让他们拿唾沫星子淹死我呀？
2: 你让不让我吃了？
0: 注意卫生，注意卫生。
2: 嗯，金主任说了，等兵器啊从苏联运过来，就给你换一套新的。
0: 嗨，话是那么说了，我也不敢想啊。你想，这兵器从海外运到国内，从国内再运到部队，从部队再发到我手上，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啊，文明用语，文明用语。
2: 你也吃啊。
0: 哎呦，就等你这句话呢，快饿死了。
2: 我发现跟你说话好像老也不在一个频道上。我知道了，敌人估计是这么想的，所以你是五四三冒出来的第一个英雄。看来这事儿是有道理的。
3: 有那么好笑啊？嗯，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个谜团一直没解开。
2: 说。
3: 我到五四三之前吧，你就一直在帮我，后来你又帮我们二营。我之前是不是问过你，你说你认识我，你在哪儿认识我？
2: 是认识，没骗你。
3: 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呢？你快告诉我在哪儿认识的。
2: 我现在还不想告诉你。
3: 你就告诉我吧，不然我现在打起仗来总分心。
2: 好吧，

0: 这不是我吗？
1: 这张报纸出现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本来我是要学医的，就在报考专业的时候去图书馆里复习。我偶然间看到了这张报纸，上面写着一个叫肖战武的高炮年轻连长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打下了一架美国飞机。你当时就这么肆无忌惮地笑着，像极了列宁在十月里的马西里。我当时就被你感染了，改报了导弹专业。
0: 你刚才说我像谁？马西里。
1: 人家可比你帅多了啊，别臭美。
0: 我也觉得你被骗了。
1: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沿着你的脚步一路走到现在的。我现在很庆幸我当时选择了导弹专业，所以我欠你的我是一定要报答的。
0: 欠还真谈不上，不过你这个故事吧，要是讲给一群女学生听，肯定感动得稀里哗啦的。哎，不过你刚才可说了你欠我的，这个我倒是记住了。
1: 欠了，欠了不一定非得还呀，当老赖了呗。
0: 反正我现在不欠你什么了，之前的人情债一笔勾销了。哎呀，我现在心安理得呀。
1: 就欺负人吧。
0: 就欺负你。哎，我就喜欢欺负你，欺负得越久越好。
1: 那需要多久？
0: 这辈子叫下辈子呗。
1: 别，下辈子，下辈子你还不一定变成什么呢。
0: 你这话怎么叫骂人呢？
1: 哎，我有东西要送给你。

0: 是装模作样的买了个电唱机吗？送给你的。
1: 我有。
0: 你没这个。
1: 这是谁的？
0: Tchaikovsky。
1: 啊？
0: 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
1: 哦，好。
0: 能不能听懂，就看你的悟性了。
2: 嗯，再见你啊。
1: 吃饱了。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包儿，看显示器。
7: 好。
8: 哎，哎呀，可算是解决个难题呀、
6: 啊！500多分之1啊！据我的排查统计，有500多个元器件需要更换。
8: 哦。哎，万里长征咋走的？那还不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咱这问题能解决一个是一个啊！
9: 对。
0: 我又发现了你一个优点，乐观。
8: 找点缺点，
6: 不用找，遍地都是。
8: 哎，
0: 群众的呼声。
8: 哎，呼声。

0: 报告。
1: 有事儿啊？
0: 调令。
1: 调令？调谁啊？杨树。杨树刚调来又调走。
2: 不是杨工。
3: 不是我。
1: 谁啊？

0: 我啊，
1: 那怎么又是我呀？
2: 怎么回事？
3: 要调他去西洋，
1: 要把我从二营调走。营长，你这……
4: 你问他，你爸现在组建了新一营，要调罗明过去。
1: 我爸是我爸，你冲我发什么火呀？
5: 肖营长，你
0: 黄鼠狼专咬病鸭子，抢我兵器还夺我人。
2: 哎，营长，您这么形容您的领导不合适吧？
0: 我就是打个比方，我又没真说你爸是黄鼠狼。让山豹备车。
4: 是。
2: 报。营长，我跟你一块去。
0: 你跟我一块去？上阵父子兵啊？
2: 不是，我当面问问金主任，凭什么老拆我们二营的台？
0: 哎呀，你快拉倒吧你啊！我带你一块儿去，你老爸以为我挟着人质逼宫呢？带着吧你。
2: 又犯病，说翻脸就翻脸，就受不了这毛病。
6: 杨公，你帮我和金主任说说，让我留在二营。
7: 罗大，你别着急，总会有办法的。

0: 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拉拉拉，
6: 挤挤挤，破力破力，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0: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味。

0: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今天的新闻说健康，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得了关节炎可以这样运动。爱科考，野马返乡模式将帮助濒危物种免于灭绝。出圈了，传统糖纸火到海外，让世界读懂中式美学。
2: 这些都是一笔一笔的手绘绘出来的。
1: 超暖心，91岁太奶施展拍睡哄娃技巧，曾孙秒入睡。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等等，症状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等等。骨关节炎呢，主要与年龄增长、关节退行性病变有关。据统计啊，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人，75岁以上人群当中，膝关节炎患病率高达80%。有人说跑步会损伤膝盖，容易患上关节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关节炎的相关知识。
3: 在跑步的过程中，如果你要是不是很科学，不是很规范，或者说强度比较大，可能会对半月板、软骨或者韧带造成一些损伤，从而增加你得关节炎的几率。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循证医学的证据告诉我们，长期久坐的病人得关节炎的几率会比跑步喜欢运动的人得关节炎的几率要高。我们把这种关节炎呢叫静息性关节炎。

生介绍，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如韧带等受伤后处理不当、不及时等，都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发生风险。运动前要注意热身和拉伸。

0: 一双跑鞋，相对平整的地面，然后呢良好的配速，这些呢是保证你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运动要素。整个跑步完了之后，一些适当的拉伸和放松能够更有利于你把体内的一些乳酸堆积物排泄出去，同时呢对我们的肌肉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促进健康的一个作用。
1: 膝关节活动频繁容易磨损，那得了膝关节炎还能运动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2: 膝关节炎患者常常一运动就疼痛，因此一些人认为得病后应卧床休息，减少下地行动，希望通过给膝关节放假来减轻负荷，尽快恢复正常。专家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0: 我们主张让病人呢去做适度的运动，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中，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第一能够营养软骨，第二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这个运动疗法呢有几个原则，第一是无痛，以不疼痛不加重疼痛为原则。第二一个呢，这些运动呢往往都是一些自身抗阻运动，你比如说直腿抬高，比如说夹气球的一些训练，第一是激活我们的肌肉，第二是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1: 大体重人群运动时，膝关节承受压力大，稍不注意就容易造成关节损伤。那么，怎样才能在运动的同时保护膝关节呢？
0: 要让膝关节进行一个低强度、低负荷的运动，你比如说游泳。比如说骑车，大体重的这些人，其实早期呢，我更倾向于更多的去做一些有氧运动训练，去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然后呢，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降低我们的体脂，为后续的一些高强度的运动去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关节与它周围的肌肉是相互协作的好伙伴，运动的时候关节承受的力量可以被周围肌肉吸收分散，从而减少关节损伤。专家建议，对于已经患上膝关节炎的人群，通过锻炼腿部肌肉可以明显的减少膝关节疼痛缓解症状的效果。
3: 老年人其实还会有一个病变叫做肌少症，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肌肉本身会丢失，发生运动功能的一些这个障碍。所以膝关节的骨关节的这个治疗，其实康复科最重要的是教病人怎么样去锻炼这个膝关节或者髋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力量。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力量强了以后呢，关节也会更稳定，那出现这种骨关节炎的这个概率其实反而会减少。
2: 随着年龄的增长，膝关节正常蜕变会出现疼痛、活动不便等现象。然而，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懂得保养膝关节，增强关节肌肉力量，则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缓膝关节衰老、疼痛的发生。加气球和抬腿训练已经被证实能起到锻炼膝盖周围肌肉的作用。
0: 这个动作呢叫加气球训练，它有四字口诀，叫加、勾、抬、绷。加是什么呢？把这个气球放在两个膝关节中间，加的时候呢就刺激我们的内收肌群开始激活。第二个呢就是勾，把脚勾起来，可以让我们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呢也逐渐开始激活。然后呢第三个动作是抬，然后呢绷，把这个腿绷直，我们的四头肌、内收肌甚至是核心肌群都已经激活了。那么中老年人在做的时候呢，可以两个手呢扶着床保持稳定，然后呢坚持10秒钟，然后呢慢慢放松。好，放松之后呢把气球拿开休息10秒钟，然后呢再做，每天呢可以做200个。
1: 想问问大家，您的关节还好吗？日常又是如何保养的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
4: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一至8月份，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3100。 191亿元，同比增长17.9%，实现利润总额2310.2亿元，增长67.2%。深圳新皇岗口岸。

0: 今天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安徽省明光市坚持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双向发力，推动生态资源从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效转化。
1: 金秋时节的明光市黄寨草场景色如画，作为江淮腹地稀缺的原生态天然丘陵草场，这片总面积22000多亩的草场紧邻月龙湖，素有华东呼伦贝尔的美誉。如画美景的背后是持之以恒的生态守护。明光市成立草场管委会专班，自2019年以来，当地持续推进草场拆违治乱、湖岸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累计拆除各类违建252处。
2: 每天对草场和湖面开展生态保护巡查，防范草场活在和人为破坏，禁止湖区的违规养殖和电鱼。
1: 针对以往因自由放牧养护不足导致的局部草场退化问题，当地邀请省林科院专家现场会诊，选取400亩植被退化区域打造生态修复试点。如今月龙湖水体水质稳步提升，草场与碧水相映成趣。
3: 今天看到了这么大的草场，还看到了小黄牛，带小朋友出来亲近一下大自然，心情非常的美丽。
4: 坚持生态优先，在保护好草场湖泊自然风貌的前提下，开发露营、研学、康养等业态，把湖光草色转化为可体验、可亲近的文旅产品，连接带游客12万人次。
1: 草场蝶变是明光深耕绿色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当地锚定生态立市目标，全力建设滁州明光林业生物经济产业集聚区，园区与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引进培育企业12家。
5: 我们依托林业在采伐、造林以及加工等过程中产生的剩余物资源，每年可生产50000吨生物质颗粒和6400吨活性炭，产品畅销国内外，目前年销售额在6亿元。
1: 如今明光绿色产业发展成效凸显，生态红利持续释放，全市林地总面积达80.14万亩，林业产业产值成功突破100亿元，林业产业每年带动周边群众就业超10000人次。
6: 聚焦林下经济、林业生物、林业碳汇三大方向，拓展两善转化路径，推动林业与文旅深度融合。
0: 目前全世界仅有的普氏野马不足1500匹，为拯救普氏野马开启的野马返乡计划工程，创新应用濒危物种再引入技术，历时40多年，不但成功挽救了一个自然物种免于灭绝，也用宝贵的实践经验为保护其他濒危动物免于灭绝、保持山水生态的原真性完整性贡献了一份力量。
7: 记者从新疆野马繁育中心了解到，普氏野马在人工种群不断增加的前提下，也面临着种群遗传的现实困境。比如目前近亲繁殖导致个体体型变小、患病率上升、对极端气候的适应能力下降等问题。而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的普氏野马种群血缘清晰，繁殖率和存活率长期居于国内前列。此次8匹野马入疆，将通过跨区域血缘交流优化野外种群基因结构，丰富遗传多样性，对重建普氏野马野生种群具有重要意义。
8: 为啥我们这次从杭州引这个引新的种源也是想着来扩大它的这种群，如果能保证它这种大型的，如果能到2500或3000这样子，就开始它就开始达到一种动态的自我调节。
7: 专家介绍，濒危物种重引入技术自1985年最早从普氏野马、麋鹿两个濒危物种开始探索性应用后，很快被多个科研单位借鉴采用，造福于更多的珍稀物种。如今至少有几10个物种通过这项技术建立了人工种群，还有一些通过该项技术实现了野外种群的增长复壮。
9: 一些物种在野外灭绝了，或者是说它这个局部灭绝，那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重引入的途径呢，重新使它回归故里啊，就原分布区。标志性的就是野马、麋鹿，后续呢咱们又做了这个朱鹮、扬子鳄，这可以说这4大旗舰物种是最早开始这个放过野化的。到了这个2006

0: 行业这个主管部门呢，就制定了这样一个全面的这个一个长期的一个愿景，就是中国要对15大类动植物实行这个建立人工种群，啊，包括野马、猪、獾、羊、鹗，是吧？熊猫、虎。还包括2类植物。
1: 作为荒漠草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普氏野马等物种野外种群的重建，不仅代表着一个古老物种的血脉延续，更将带动其栖息地内从植物、昆虫到猛禽的整条生物链复苏。守护一个物种，也是守护它身后的整片荒野。
2: 最近，我国传统的糖纸火到了海外，在海外平台被称为平面设计的神来之笔。这些陪伴几代中国人童年的小小糖纸，如今竟然跨越山海，成为了世界读懂中国式美学的星载体。
3: 在北京很多的社区小超市里边，随处可见这样的糖果销售区。您看，这是大白兔奶糖，这是橘子软糖，这是话梅糖，都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包裹着这些糖果的糖纸啊，由于它非常漂亮的中国式审美，如今火遍全球。
4: 在社交媒体输入糖纸两个字，弹出的都是我国上世纪畅销的各式糖果的包装纸。大白兔奶糖红白蓝相间的经典配色，大虾酥上简约传神的大虾图案，水果软糖清爽的各种配色，都被外国朋友称为了平面设计的神作。在毅力食品的老厂区里，我们看到了一份包装档案，有厚厚的20本
5: 不同年代的巧克力。您看啊，这上面有一个编号，我给您讲一下，8321，前面这2位数代表出品的年份，
3: 1983年。
5: 这个呢，代表的是1983年的第21号产品。那个年代跟现在不太一样，没有电脑，也没有计算机，什么这些人工智能都没有。这个是当时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叫装潢科，10多个人吧，天天进行手绘，这些都是一笔一笔的手绘绘出来的。
4: 毅力的各种糖纸、维生素面包等包装60年都没有变，如今这份专属中国人的浪漫正成为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
5: 通过这个包装也能反映出当时的历史年代，工业学大庆，这个包装也是当时的一段历史，也反映了当时历史的风貌。
4: 而除了糖纸，经典的北冰洋玻璃瓶包装也冲上海外热搜。从上世纪50年代瓶子上只写着北冰洋汽水，到后来印上憨憨的大白熊图案，借助这波传统设计翻红的流量，越来越多的北冰洋玻璃瓶汽水正漂洋过海销往国外。
6: 我们这款产品呢，现在已经就是说走出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了，像美国呀，然后马来西亚呀、韩国呀等国家，然后都已经有这款产品，然后再进行销售。
4: 还不止于此，经典的红星二锅头包装、桂花陈酒包装，越来越多的老国货、老设计正在海外翻红。这些看似平常的传统包装，成为了如今全世界读懂朴素又高级的中国传统美学的新载体，也为中国制造赢得了更高的关注度。
2: 各地农田秋收正忙时，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扰动全球。此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期将会有多长？会如何影响我国农业生产？我们又将如何应对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受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及其滞后影响，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华西秋雨偏多，连阴雨影响晚稻成熟收获和晾晒，秋收推迟挤压秋种播期窗口。今年冬季气温预计总体偏高，但寒潮频次略偏多，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暖冬促进冬小麦和冬油菜发育生长及果树提前萌动，遇强降温易受冻，病虫害越冬基数偏高。明年春季厄尔尼诺开始衰减，但影响持续。黄淮海脉区警惕春夏连旱、倒春寒、灌浆期高温热害，长江中下游降水偏多，易引发农田自害和赤霉病。明年夏季预计极端天气事件增多，高温热浪更强更广。面对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暖冬和未来形成的异常天气，专家介绍，农业生产在选种和播种时机上要格外关注。
7: 暖冬有可能会出现苗的乱长，

0: 但是呢又同时面临着低温冻害，那么秋冬春连旱或者是局部的自害等这样的多重风险的叠加，一定要选高产抗逆的品种。那么针对不同的主产区，立足它的生态条件和一些其他的资源条件，优先选经过这个审定和示范验证的一些抗逆的品种。在播期这块，我们还是要落实适期晚播的一个技术，适当的推迟。
1: 专家提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滞后性，明年春夏季是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关键期，到春寒、春夏连旱、灌浆期高温热害等现象发生概率大，需要提前做好防范。
0: 建议播种之后，我们要及时的进行查苗和布苗，尤其是对一些旺长的麦田呢，要采取一些措施，要控旺，比如说采取机械镇压或者一些化学调控，还要警惕阶段性的极端的降雨，尤其是局部的自害和春季的冻害这样一些问题。
2: 继续今天的海豚公开课。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那是常态啊。那怎么样才能在工作了一天，面对孩子错误的时候，还能够做到心平气和呢？有点难。其实啊，只要掌握技巧，事情也不是那么的难。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集团理事长冯璐给各位家长支的招。
3: 第一个办法就是物理隔断，就是当你的情绪真的要发泄出来了，你都感觉到你那个最难听的话马上要挤破你的嘴唇说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理智的去控制自己，让自己快速离开这个环境啊，可以让孩子自己做自己的事，然后呢自己去超市购物啊，或者去公园走一走啊，放松一下。其实一般来说半小时之后自己的情绪就稳定了，到那个时候再跟孩子讲的时候就可以心平气和的交流。第二种方法呢，就是事归事，一定不要迁怒。就是这个孩子他是没有写完作业啊，那么家长非常的生气，就说我都为了你啊上班那么累，可是你却不好好学习，作业都不写完，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啊，然后一股脑的就进行数落，这就是没有事归事。孩子没有写完作业，其实可以跟他说，妈妈今天很累，但是呢我还是想跟你在一起帮你一起来看看作业没有写完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找找想想办法，对吧？这就事归事，让孩子感觉到妈妈是在帮我，其实妈妈也很累了，反而产生了一种感恩的心。第三个呢，就是正向的这个情绪的这个表达啊，就比如说有的家长真的是没有控制好啊，大发雷霆，对吧？让孩子也非常的恐惧啊，数落了一番以后，其实家长要冷静下来，然后呢因为做错了，所以要请孩子要原谅自己，要告诉孩子妈妈是因为太辛苦太累了，所以刚才情绪没有控制好啊，是我的不对，那么以后妈妈不会这样了，然后请孩子原谅他啊。但是孩子的表现呢，我们也来找找原因，我们怎么去解决，把孩子拥抱一下，那这时候孩子会觉得妈妈还是爱我的啊，我自己还有问题的，妈妈会帮我一起解决问题啊，而且以后也会让自己就潜意识里告诉自己不能情绪化，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2: 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是一名水产从业者，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去拿海鱼回市场卖。那上个月的一天呢，他跟往常一样伸手去抓鱼，但是就是因为他没有戴手套，一不小心被鱼背上的鱼刺给扎了一下，接下来他就开始反复高烧，手掌溃烂。
4: 真的去抓鱼啊，用手去抓，抓给他气到了嘛，还会再卖会摇的，会跑啊，没注意准备出一点血啊，然后一点痛感觉都没有啊，然后十二个小时之后就发作啊，就痛了，肿了。发烧又吐又发冷，
5: 抽血结果显示细菌已经进入血液，引发了严重感染，确诊为脓毒血症。简单说就是细菌从伤口进入血液，随血液循环在全身扩散，随时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很快血培养结果出来了，海洋创伤弧菌罪魁祸首就是当时刺伤杨先生的那条海鱼。
6: 海洋弧菌顾名思义，它主要是在海洋里面生长，然后这个细菌它的特点就是它毒性很强，导致病情进展会非常的快，主要是引起我们一个脓毒血症，甚至导致休克，

0: 现在维持我们的生命。
1: 创伤弧菌还有个更吓人的外号，食肉菌。人体感染后会引发坏死性筋膜炎，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感染性疾病。食肉菌专吃脂肪和筋膜，如果不及时清除，细菌会从内部将患者吃掉，有点像飓风或龙卷风，走到哪儿摧毁到哪儿。
0: 到我们这里的话，我们主要是一个规范的抗感染治疗，因为它是有农毒学证嘛。然后伤口的话，我们这边检查的话，它就是有脓包，但是只是局部的感染，没有扩散，所以伤口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换药。
1: 目前杨先生恢复的不错，右手肿胀明显消退，疼痛减轻，顺利出院了。医生提醒，处理海鲜时一定要戴手套，海鲜煮熟再吃。另外身上有伤口就别泡海水，
0: 扎到的话我们伤口要自己要初步处理一下，比如说我们用清水冲洗一下，然后把那个伤口的血把它挤出来，然后用碘酒消毒一下，就是自己初步的处理。如果还有红肿发烧，那要到医院去。
2: 秋日时节，走进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宝库乡，阳光遍洒，漫山遍野的树木层林尽染，叠翠流金，穿行其间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的五彩调色盘当中。

0: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陕视新闻的视频。孩子精力旺盛，就想让他一秒关机。哎，这个时候呢，需要一位哄睡高手。来看这条视频啊，浙江有一位91岁的太奶，抱着小曾孙施展了一把祖传哄睡技巧，一手拍后背，一手拍屁股，啊，有一分钟的功夫，小宝宝就安然入睡了。
1: 厉害。

0: 那个。
1: 哎呀，我都想睡了。你看哄睡也没有那么难嘛，来点白噪音，哎，再来一位这样的太奶，一切易如反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日报的视频。安徽淮北一景区出现投影斑马线，用醒目灯光守护市民夜间通行。绿灯的时候斑马线就是绿色，斑马线变红色的时候，哎，就不能通行了。

创意真好啊，红绿灯一目了然，既提醒了过路行人，也提醒了经过的机动车，值得推广。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共青团中央的视频。最近浙江有一位小朋友在博物馆看展的时候啊，打开了手电，这一束光扫过一组雕塑，在墙面投射出战士们前行的剪影，原本精致的雕塑瞬间活了，

看着有点想要热泪盈眶啊，仿佛看到先辈们走出博物馆，亲眼见证今日盛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江西气象微博的视频。十月正值观赏梅里雪山、日照金山的黄金时节，最近呢就有拍摄者在破晓时分拍到了卡瓦格博峰身披璀璨鎏金、云海翻涌相伴、日照金山的壮观一幕。

真好看啊，不过相信亲眼所见一定更为震撼啊。如果你也想一睹日照金山，千万不要错过每年十月到次年三月的黄金观赏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内容。多接触大自然不仅能够让心情变好，还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次全身性的系统维护。有研究发现，居住地周边绿地比较多的老人非意外死亡风险更低。在自然里散步之后，睡眠差的人不仅睡得更久，睡眠质量也是有明显提升的，焦虑和疲劳感明显减轻。此外呢，就是身处自然环境当中，受试者体内的炎症标志物会更低，而且越频繁接触大自然，抗炎效果越明显。趁着秋光正好，咱们赶紧去拥抱大自然吧。好了，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李乐成主持召开部分省级党员老同志座谈会，征求对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擅向前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直属机关代表会议召开，擅向前出席。谋创新、育产业、建集群，这五年安徽聚焦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省。坚持多能互补，安徽加快绿电项目建设，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更多绿色动能。业态维迈特色赋能，完美宝藏小城创新打造差异化文旅业态，持续激活县域消费活力。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部分省级党员老同志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面对面征求老同志对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
3: 座谈会上，李乐成首先介绍了报告稿起草情况。方兆祥、杨多良、宋国权、李明、李红塔、孙云飞等老同志先后发言。各位老同志充分肯定过去五年安徽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民营经济发展、居民增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李乐成边听边记，不时与老同志互动交流。他说，各位老同志提出的意见建议，站位高，举措实，有见地。报告起草组要认真梳理，逐条研究，充分吸纳。李乐成指出，过去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0: 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顽强拼搏，胜利完成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其中也凝聚着各位老同志的智慧和力量。李乐常强调，今后五年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省委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安徽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希望各位老同志在永葆政治本色上当表率，示范带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服务发展大局上多建言，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安徽各项事业发展，在凝聚各方共识上做引领，共同营造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的团结拼搏氛围。李乐常表示，尊重老同志就是尊重党的光辉历史，省委将更加用心用情为老同志做好服务保障，为老同志发挥作用，创造更好条件，搭建更多平台，提供更大支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出席。
1: 今天，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直属机关代表会议在合肥召开，会议通报了省直机关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产生情况，选举产生61名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的代表。省委副书记、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单向前出席并讲话。
0: 会议强调，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是在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履行程序，严守纪律规矩，圆满完成选举任务，以实际行动迎接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2: 一颗心点亮安徽，一块屏惊艳世界，一辆车换道超越。过去五年，安徽聚焦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用先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重新定义了自己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坐标。今天的五年答卷，我们一起去看看安徽的产业之变。
3: 英亮是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的最早一批建设者之一。回想五年多前项目盛大启动的时候，英亮说，在兴奋之余也有一些担心。
4: 项目节点其实都比较紧张嘛，所以当时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就担心整个的环境，包括也不知道投入度会有多大，能不能把项目按时的交付。
3: 事实证明，政府的支持力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2021年4月打下第一根桩基，2022年4月第一台试制车下线，仅用一年时间，多方合力建成了总面积超过60万平方米的智能化工厂，创造了汽车行业的安徽速度。
4: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21年的夏天的时候，当时是有一场特别大的一场雨，因为我们项目还没有封顶，渠道还不是特别的完善，政府建设方和我们未来这个团队奋战了24个小时，大家在一起合作，让这场大雨没有对我们项目造成任何的影响。
3: 项目建成投产后，每一个汽车零部件都要从外地运来，导致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急企业所急，省市政府结合产业规划，通过招商引资，先后引进10多家上游企业落户新桥园区，实现电机、座椅等核心零部件零公里配套。今年年初，未来第100万台量产车在新桥二工厂下线，成为安徽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支生力军。
5: 未来这么多年也经历了很多的曲折和风雨，各级政府合作伙伴啊，我们用户大家的支持一直都是我们前进最大的一个动力。这100万台呢，对于我们未来来说啊，也是深度参与安徽成为新能源汽车产量第一的这样一个历程的一个见证。
3: 一片荒滩崛起一座产业新城，凸显安徽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决心。 从一辆车到一颗星、一块屏、一台人形机器人。这些年，省里锚定打造新兴产业聚集地目标，建基地、设专班、培育基金丛林，构筑高能级。

0: 及创新平台，加速技术突破，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加强双招双引，滚动实施新型技改，引领高质量投资，打出一套组合拳，促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奔向大市场，制造业项目从单点落地到生态成型。
1: 安徽是我们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优等生，培养了京东方、航星科技这样的一些大企业，汽车产业在国内在国际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说明我们安徽省在发展先进制造业上面是有战略眼光的，是有魄力的，是久久为功的。
0: 加强顶层设计，点燃创新引擎，一大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正在安徽蓬勃兴起。在皖南池州，贺一南完全没想到，五年前招商引资引入星河动力项目，竟成了当地发展商业航天产业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短短数年，园区已集聚26家商业航天上下游核心企业，形成新建协同、沿用闭环的完整产业链条。上个月，首枚池州造液体火箭成功发射。
2: 在五年之前，商业航天在我们招商引资这个领域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词汇，而发展到现在呢，我们的打法也更加的精准和系统。像我们集中区管委会也是专门安排了一个专业的招商局，为我们整个池州市的商业航天产业做招商以及企业做落地服务。
0: 在皖北蚌埠，五年前孙贝贝牵头的脑机接口团队刚刚组建，相关技术和产品勉强算得上能用，产业收入几乎是零。抢抓发展风口，眼下企业已成为工信部的链主单位，承担了9类40多项重大任务，建成了全球首条8英寸柔性电极生产线，开展了500多次临床试验。
3: 五年前我们在写论文，今天在建产线、拿订单、定标准。我们自己的柔性电极已经从16通道做到了128通道，厚度也只有4微米，它只有 A4 纸的1/25，贴在脑组织上像一层保鲜膜。
0: 谋创新、育产业、建集群，五年砥砺奋进，安徽先进制造业加快在全国领跑争先。DRAM 动态存储器芯片产量升至世界第四，国内第一。全球每10块显示面板就有1块是安徽制造。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3项指标稳居全国首位。量子科技产业集聚度全国第一，光伏储能产业规模全国第3，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全国第5。过去5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5.2%，占全部工业比重由40.3%提高到45.4%，规模以上工业营收由3.8万亿元增加到5.9万亿元。在全国排名由第12位提升到第5位。
4: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数也跃居到全国的第5位。15时期，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布局新产业、新赛道，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省。
5: 今年以来，安徽坚持多能互补，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建设，有序拓展应用场景，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更多绿色动能。
6: 我现在是在安徽华电五河现代牧业6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的现场。和传统集中式光伏不同的是，这个项目所有的光伏组件都安装在一个奶牛牧场的屋顶上面，总铺设面积达到了56万平方米。屋顶发电，板下养牛，实现畜牧养殖和清洁能源的深度融合。
7: 这种目光互补的模式，充分盘活了闲置的屋顶空间，无需新增建设用地，不仅缩短了建设周期，还可以实现发用同步就近消纳。全容量并网后，年发电能力将超过8400万度，相当于每年可以减少4.6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8: 为了让绿电送得出、用得好，我们配套了16.5兆瓦、33兆瓦时的储能系统，通过12.5公里线路把电全部送上网。下一步，我们会优化储能调试，加强和电网调度联动，助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7: 包括屋顶光伏在内，今年以来，安徽正全力推进实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超溢工程，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给，并加快新能源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应用。在合肥市，一座光储直柔微电网工程已经投入使用，这套系统依托能量路由器将光伏、小型风机以及市电聚合在一起，使它们发出的直流电能直接输送到办公、照明、空

0: 条、汽车充电等区域。
1: 相比于传统交流微电网系统，组网成本更少，可以应用到绿色低碳建筑，将分布式能源采用直流方式进行消纳，减少交直流变换损耗，实现清洁、智能、高效供能。
0: 在优化电网结构的同时，安徽还充分发挥新型储能调节作用，加快推动桐城、石台等八个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合计装机988万千瓦。就在不久前，桐城抽水蓄能电站完成了首台机组总装工作，开始进行分布调试。与此同时，电站的下水库也顺利下闸蓄水，明年有望实现4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2: 我们正全力冲刺后续调试、试运行、并网发电各项工作，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21.44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0万吨。
0: 截至目前，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达到7988万千瓦，同比增长9.1%，占全省发电装机的51.4%。建成新型储能电站216座，全力满足绿色能源消费需求。
3: 有序拓展建筑光伏一体化、光储充一体化等应用场景，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积极推动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着力做好绿电绿证交易，为实现碳达峰目标注入绿色发展动能。
4: 近日，安徽省全域数据资源枢纽管理调度平台正式上线。平台由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打造，汇聚了各类公共数据服务载体、数据交易所、数据流通服务企业、数据商等多种机构，实现对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的一张网管理调度。过去，用户想寻找一份数据产品，往往需要在高质量数据集管理系统、长三角数据要素空间等多个数据流通机构逐一搜索。如今，用户只需要一次输入就可以找到各家机构的产品，无需切换平台。数据资源有了门户网站，更好实现数找场景、场景找数双向智能匹配。
5: 目前平台已接入200多家各类主体，包括各类可信数据空间和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单位，同时还和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底座、国家高质量数据集管理平台实现了互联互通，汇通海量数据，汇集千行百业。
4: 安徽数据枢纽的上线降低了数据对接门槛，为安徽推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开发提供有力支撑，推动安徽数实融合和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6: 70年前，马鞍山市因钢而立。70年后，这个老工业基地面对城市转型升级的挑战，正以狮城创新港为总科创平台，书写长三角白菜心的崭新答卷。
7: 在马鞍山市雨山区，这家刚启用的巨身机器人创新中心里，各种型号的智能机器人正在工业组装、家居服务等实景中作业。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数据采集平台，不用来回更换测试场地，就能检验算法在真实工作环境里的运行效果，大大缩短从算法研发到投入产业化应用的迭代周期。
1: 这个项目补齐了本地巨身智能数据基建短板，有效串联机器人本体、零部件、技术、人才与资本要素集聚，加快狮城创新港单元新团建设，加快数字制造转型升级。
7: 作为马鞍山举全市之力打造的科创总平台，狮城创新港统筹各个单元新团建设，围绕人才引育、企业孵化、资本赋能、产业升级持续发力，搭建起贯穿创新全链条、覆盖发展全周期的科创生态体系。
8: 今年以来，我们高标准遴选10个单元新团，新增创新型企业159家，组建11支特色基金，落地人工智能、智能装备制造等领域8个优质项目，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7: 高水平建设狮城创新港，推动人产城高质量发展。在这家企业的连柱生产线，依托安徽工业大学智能冶金团队研发的智能定重系统，每段坯料的切割误差控制在0.2%以内，不超过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9: 过去靠经验调整切割长度，现在靠数据驱动，精准高效。炼铁原料成本降低了5%，燃料成本降低了4%，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过2亿元，
10: 构建了钢铁制造垂类大模型，研发了面向不同工序场景的智能体，持续推进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
7: 从因钢铸成到创新思变，如今马鞍山各类创新

0: 要素加速汇聚。今年上半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43.9%，居全省第三位。截至今年8月，马鞍山市新签约项目244个，协议总投资469.4亿元。
1: 依托狮城创新港科创主平台，强化场景创新牵引作用，推动科创与产业深度耦合，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一体贯通，奋力建设制造强势。
2: 今年以来，砀山县、富阳市颍州区、临泉县、亳州市谯城区等完美宝藏小城创新打造差异化文旅业态，持续激发县域消费活力。金秋时节，砀山县25万亩梨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不少省内外游客慕名走进梨园，亲手采摘苏梨，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
3: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专门打卡砀山锦绣梨园美景。百年古树硕果累累，风景特别原生态，一边赏美景，一边摘鲜果，体验感特别棒。
2: 以农兴旅，以文赋能，砀山县立足世界梨都核心资源，依托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优势，精心打磨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将梨园观光、农事采摘、民俗体验、特色美食等有机融合，不断拓展文旅消费新空间，
4: 深度挖掘苏梨文化等本土文化底蕴，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用心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吸引八方游客走进梨都，让奔县游的热度更高，人气更旺。
2: 作为第三批完美宝藏小城，富阳市颍州区深耕欧阳修苏轼在颍州留下的千年文脉，聚焦夜间文旅提质升级，打造千年颍州夜战芳华核心 IP， 推动文博研学、夜游休闲、市井消费、潮流演绎串珠成列，构建全域文旅融合新格局。
5: 这座小城既有深厚的历史沉淀，也有城市的松弛感，既能玩得舒心，玩得开心，也能感受到完美小城的独特的魅力，
6: 把历史资源活化利用，重点做活夜游文藏，把流量转化为留客留消费的实实在在的成果，推动我们文化旅游体育商业深度融合。
2: 依托千年非遗杂技底蕴，临泉县立足杂技之乡特色，深耕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价值，将乡土非遗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体验。此外，当地还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业态，打造童话世界等多元文旅场景，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
7: 来到临泉，感觉果然不负宝藏小城这个称号，现场的氛围真的特别好，特别喜庆热闹，这种零距离的体验让人印象深刻。
2: 亳州市谯城区立足中医药曹魏文化核心禀赋，聚力打造康养在谯城文旅 IP， 让这座宝藏小城兼具文化厚度与康养温度。在化祖庵景区常态化开展的华佗五禽戏公益教学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国家级非遗的养生魅力。
8: 跟着老师习练了一会五禽戏，筋骨都舒展开了，浑身舒服多了。来这旅游，既能看风景、品文化，还能学习怎么去养生，真是一次很棒的旅游体验。
2: 深耕千年文脉，活化利用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等历史遗存，谯城区不仅盘活老城烟火业态，持续打造特色夜游场景，同时做强药膳、养生文创等，丰富全域康养文旅产品供给，
9: 走好养心、养身、养颜三位一体的宝藏小城发展之路，持续推进文、旅、农、工、商、研的深度融合，努力把谯城建设成为底蕴厚重、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烟火浓郁的特色康养文旅名城。
10: 安徽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满洲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以科研报国为志向。十几年来，他扎根金属团簇化学研究，推动我国团簇材料研究走向国际前沿。
11: 国庆前夕，在安徽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实验室里，朱满洲教授正带领团队进行金属团簇基催化剂转化二氧化碳为高值化学品研究的试验。近年来，他带领团队深耕这一领域，建立起金属团簇动力学控制合成方法。
12: 其实团簇是由几个到几百个原子堆积而成，在3个纳米以下，我们称之为材料的胚胎期，故此这种物质难以精确制备，通过我们的攻关，让金属团簇的液相合成从随机走向了可控。
11: 从随机走向可控，背后是十几年的坚守。2009年，朱满洲从国外学成归国，带领研究生从零起步。

0: 日积月累建起完备的现代实验室平台。在建设过程中，每天清晨他第一个推开实验室的门，深夜他常常是最后一个关灯离开的人。学生们说，朱老师的白大褂上总是沾着试剂的味道。
1: 他连节假日他都不休息，都会在实验室，要么就在办公室。朱老师像朋友一样和蔼可亲，我们在科研上面遇到了一个瓶颈啊，他会有一个循循善诱，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
0: 正是在这样的坚守中，2023年，朱满洲以安徽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在《科学正刊》发表论文，报道了金属纳米团簇作为光波导材料的突破性发现。此后，团队又在金属团簇这一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为我国在团簇材料领域赢得国际话语权。
2: 朱老师一直都是我们心中的榜样，培养了我们科研能力。朱老师说过一句话，就是独行快，众行远。这些年实验室的团队在逐步的壮大，现在我们的实验室是省重点实验室。
0: 欲取其上，必求上上，这是朱满洲多年坚持的科研理念，也是他传递给团队的治学精神。从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到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一份份荣誉记录着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3: 研究这些团簇的结构与性能关系，能够指导我们更加有目的地合成新的物质。未来我们要从金属团簇基础研究走向应用研究，推动金属团簇在生物医药、下一代信息层次与策划方面的广泛应用，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符合国家高水平科技治理思想和安徽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4: 来看今日快报。
0: 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安徽省加强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方案（2026至2027年），破解行业内卷式竞争，以知识产权制度保障，赋能全省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潮涌江淮大地，放歌挥风晚运。2026安徽民歌优秀节目展演活动日前在马鞍山当涂举办，汇聚八支省内民歌队伍，集中展示了安徽民歌保护传承成果，推动非遗活态传承。10月11号，首届朱光潜美育文化月在铜陵松阳启动，朱光潜美学文化展览馆在松阳县麒麟镇戴鳌村正式开馆，美育校地共建实践基地揭牌。朱光潜是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出生地就在戴鳌村。10月11号，2026年长三角公开水域游泳邀请赛在宣城宁国开赛，29支队伍、649名游泳爱好者在青山碧水间竞速畅游。安徽气象台预报，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7号，江北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2: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3: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3: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2: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0: 交枪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明晨的最低气温，沿淮西部和沿江地区在15到17度，其他地区在14到16度。早间体感微凉，请注意及时添衣。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科学管理家庭常用药物，会阅读药品标签和说明书。来看具体预报。
3: 今日合肥最低气温14.0度，合肥晴15到27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天气晴朗，淮北多云转晴17到26度，亳州晴18到27度，宿州晴转多云16到26度，蚌埠晴转多云15到26度，阜阳晴17到27度，淮南晴16到26度，滁州晴转多云14到27度，六安晴17到27度，马鞍山晴转多云17到25度，芜湖晴转多云16到26度，宣城晴转阴15到27度，铜陵晴转多云17到26度，池州晴转多云16到27度，7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14到24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

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

0: 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2: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4: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2: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惠及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

0: 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0.3%，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是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记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 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3: 我们将

0: 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1: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4: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1: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5: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1: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6: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1: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2: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

0: 上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记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

0: 并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七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狮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狮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狮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常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秋蝉。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长、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石先生是在找什么人吗？需不需要我帮忙？
1: 没有，季会长家的一只宠物跑丢了，我在帮他找。你在这是做什么呀？
0: 啊，我宪兵队有点急事，我看街上人太多了，所以想走个近路，没想到这么巧碰到二位。
1: 那行，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0: 嗯，那你们慢走。
1: 再见。走了。
2: 走了。
3: 我先问你，你明明有机会逃离香港，你为什么不走？
4: 老子凭什么走啊？我现在这副德行，到了哪都是苟延残喘。放心，我的断指之仇还没报呢，老子不甘心，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3: 不甘心？
4: 什么？
3: 我看中的就是你这种不甘心。我也相信你是个可以做大事的人。
4: 说吧，你想让我干什么？
3: 回到宫本身边继续工作，为我拿情报。
4: 我要是不答应呢？
3: 你有选择吗？记住，全香港我是唯一可以让你活下去的人。去吃顿饱饭，换身衣服，然后去这个地址。别想跑，我还能找到你。

0: 叶冲坐在钢琴前的背影显得格外孤单。神秘电话的突然出现，让叶冲的心情久久未能平静。从踏上香港的那天起，他一刻也不敢忘记檀香教育他的任务。一想到那么多的同志在香港暗流涌动的漩涡中挣扎，他的心情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更加迫切。但是他知道，他必须克制自己的这种迫切。克制，从他成为谍报人员的那天起，就已经流淌在他的血液中。他知道，他们终会有相见的那一天。
1: 哎，我们这儿打烊了。
2: 伙计，我难受，真难受，
1: 真打烊了。
2: 哎，我要开方子，大夫。
3: 好，我们打烊了，明儿再来吧。
2: 别呀，我着急，特别急。
3: 你怎么了？什么症状？
2: 咳嗽，感冒，流鼻涕。
3: 这个小毛病，没事。

0: 我那儿有现成的方子啊，直接给你拿两服药，没事。
1: 不行，大夫，那个我还是得开方子。我有急事要回乡下老家，还是带着方子心里踏实。
0: 你真的非得要方子？
1: 对，方子，方子，您就给我开一副吧。我从小身体不好，特爱感冒，又总到处跑，还是带着方子回去。
0: 嗯，行，给你开一副啊。
1: 谢谢你啊。

0: 刘叔，
1: 怎么这么晚？
0: 人家大夫死活不给我开，我硬要了半天才要来。
1: 就这么点？
0: 就这点我就跑了一下午，腿都快跑折了。刘叔，咱要这么多药方有什么用啊？是不是跟找咱们的同事有关系？咱们要找的是大夫。
1: 没事，别瞎说。天色不早了，赶紧走吧，走。怎么样了？没有眉目。虽然这有这么多的药方，但是我总觉得肯定还会有遗漏的医院和药铺。要不这样，明天啊，我再带几个兄弟去找找。
2: 好，老刘，辛苦你和同志们。
1: 什么辛苦不辛苦？哎呀，可惜这人还是没找着。
2: 是不是我的判断有什么失误啊？

0: 这三味药能治感冒吗？可是其他几个药方都差不多，唯独这一个跟其他不一样啊。香、姜、当归、荣泰药铺，老刘。 你马上带几个同志看好这家药铺，记住，千万要做好保密工作。好，少爷，我也去准备一下，
1: 去吧。

0: 叫你关注药铺呢，贼头贼脑子干什么呢？怕别人发现不了你啊？
1: 没有，刘叔，我就是怕被人发现。那个，我猜呀，今天肯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连您都亲自出动了，是咱们的重要同志吧？我呀，一重视我就特紧张。
0: 你才来几

0: 钱啊，管住自己嘴巴吧，啊，别瞎胡说，早点回去休息吧，晚上来接我的班。哦，满大街都是宪兵，啊，直接回家，别乱跑。
1: 哦。
0: 小琴，

0: 真的要去荣泰药铺啊？
1: 通过这两次传递情报来看，这个人做事十分的谨慎，我必须亲自去看一下。

0: 哎，站住！干什么呢？
1: 我有情报。
0: 有情报也不能进。
1: 我真有情报。
0: 给我站住！哎，
1: 我有情报。
0: 再说我抓你啊！给我站好了。
1: 我有重要情报。
0: 什么重要情报？少废话！
1: 你让我进去。大哥，你让我进去。
0: 再不走，我开枪了啊！
1: 别！共产党的情报。哎，
2: 你是什么人啊？在这干什么？
1: 我有重要情报。
2: 什么情报？
1: 共产党的情报。
3: 走走走。哎，
1: 放开我！
0: 快点。

0: 你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明明说好悬赏换情报的。
1: 该给你的我一定会给，说吧。
0: 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他叫香江。
2: 先生，里边请。
3: 谢谢啊。
1: 先生，哪不舒服？
4: 最近有点咳嗽，头也疼。
1: 那可能是最近早晚温差比较大，受寒了。来，我给你带带脉。
4: 先生，姜附、姜黄、当归这三味药能治什么病啊？
1: 一副方子治一种病，但是这三味药搁一块儿确实清醒。
4: 那您开过这样的药吗？
0: 我说的都是真的，他人就在荣泰药铺。
5: 军政厅每天都在搜索共产党下落，都没有眉目。就凭你跟了东江纵队几天，就可以获得这么重要的消息，未免太不合理

0: 除非你是叛变的共产党吧。
1: 我不是，我就是个跑腿的，我不是什么共产党。
2: 吉田さん、来ていただきたいと病院からお電話です。
3: わかった。すぐに向かう。
2: はい。
1: 你不能不管我，我还没说完呢。
4: 老爷，
3: 保佑。
4: 少爷，
2: 怎么了？
4: 出事了，快走。

0: 这个叶冲行动够快的，老板，来客人了。
1: 先生需要点什么？
2: 没事，你忙吧。

0: 少佐走了，现在由我审问你。你是谁啊？
1: 小岛介，军政厅少佐，宫本苍野的副官。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办。如果你想保密，最好只对我一个人开口。如果过后有自称是宫本苍野，或是小岛介的人过来审你，你一定要当心。 因为他们是亲共分子，你如果像对我一样跟他们说这么多的话，后果自负。还有，他们俩可是心狠手辣，我怕他们当场置你于死地。我可以告诉你几句话，让你保命。
2: 你就是小岛介呀？
0: 你知道吗？
2: 但你的秘密。 我都知道，什么秘密？你的底细啊，宫本苍野的底细啊，我全知道，更别说还有蓝豹的事。你干嘛啊？八哥。
3: 谁让你把人给我直接打死的？可是他说什么？说什么你都信的？人活着对我们还有用。你现在让我怎么调查他跟叶冲不清不楚的关系？说话！不知道现在湘江同志情况怎么样了？湘江做事非常周密。
4: 我们刚才走的时候看到了叶冲，估计今后的事情会变得更复杂。那看来叶冲现在知道湘江的存在了。唉，
3: 都怪我太大意，险些酿成大祸。真没想到我的手下竟然出了叛徒，真是的。
4: 老刘啊，这事你也别太自责了，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
3: 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确定那个坐堂大夫就是湘江本人，而且你已经把危险的信号及时的传递给他。
4: 是啊，老刘，幸亏你拼命赶到，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啊！唉，
3: 真是。
4: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应该先一步找到湘江本人，这样才能确保他的安全，然后及时的给他送出香港。
5: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又断了，下一步怎么办？
4: 我会马上向组织汇报。经过这次意外，湘江一定会提高警惕，他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不要主动联络他，等到合适的时机，他会来找咱们的。
5: 湘江的出现，让叶冲的心中燃起再一次和组织取得联系的希望。 他不能放弃这次机会，而这个湘江，会不会也是和小庄联系的那个神秘人物呢？
6: 这个叛徒死得好，不然不知道还有多少爱国义士白白断送了性命。我有一个猜测。 跟你联系的这个神秘人，会不会是湘江啊？我今天守在电话旁边一天，也没有什么声响。我还盘算着，别是出了什么事情。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他那边出了动荡，有人叛逃。总算是有惊无险呢。前日东江众多的叛徒知道他的身份，那他的安全必定存在着隐患。 谁也不能保证这种事情不会有第二次发生。可是这个湘江未免也隐藏得太好了吧？跟我通了那么多次话，就是不露面。我大概能知道他的大体方位。我相信，你最擅长的就是钓鱼了嘛？鱼儿那么灵巧，都逃不过你的眼睛。这个肯定不在话下。
1: 现在啊，我们知道湘江出现的位置一共有四个，两个间隔五百米的电话亭，荣泰药铺，还有你们第一次相约的石板街。把这四个地方连接起来，会有一个交汇点。我觉得湘江就在这个交汇点的范围内。
0: 就是说，只要我们暗中调查这一区域，就一定能找到他。
1: 既然他不想露面，一定有他自己的考虑，我们就不要逼他了。不过你还要时刻跟他保持联系，起码知道他是不安全的。如果有了合适的机会，他应该会让我们找到他的。

0: 残暴。
1: 宫本先生，好久不见。哎，不喝了，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0: 怎么，有什么事吗？
1: 明天恒英就出院了，我还得回家准备准备。别乱想了，走了。

0: 我都没有去找你算账，你倒主动送上门了。
1: 宫本先生，看来您对我还是有一些误会啊。我来就是想向您解释清楚。
0: 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呢？你不但没有帮我除掉禁香，还主动给叶冲写了一份口供，把刺杀叶冲的消息和盘托出，你把我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
1: 宫本先生，那份口供我实属无奈，那根本就是叶冲自导自演的一场戏，他想借刀杀人呢。况且以我当时的情况，也给不出那份口供。
0: 什么意思？

0: 是怎么回事？
1: 代价呀。这就是我上次任务失败之后所要付出的代价。怎么样，宫本先生？这足以表明我对您的忠诚吧。
0: 你今天晚上来找我，还有别的事情吗？
1: 我来就是想问问宫本先生，您当初许给我皇军的职位，我能要回来吗？
0: 你现在可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啊。
1: 宫本先生，如果在这个时候连您也把我拒之门外的话，那就是要我的命啊。给我一条活路，收留我。您别忘了，咱们不是还有共同的敌人吗？
0: 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你可以留下。我正在香岛组建一个现查机构，正好缺你这样的人。明天你就准备准备，去筹建处报名。至于职务嘛，你先做一个分局局长，等你干好了，我提拔你。
1: 宫本先生，我一定会为您，为皇军誓死效忠。

咱们现在是鸟枪换炮，您穿着这身衣服真威风霸气。哦，局长，

0: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们这帮兄弟过得那真是提心吊胆的。你要不在的话，那我们真的是一点指望都没有了。
1: 是啊，东躲西藏了这么久，我蓝豹终于重见天日了。嗯

0: 我昨天接到了大本营本部的命令，大本营的情报机关得到了确切的情报，两天后将有一个英国军情六处的间谍由日本本土出发，乘坐平阳丸号抵达香岛。
1: 英国间谍，他来香岛做什么？
0: 自从我们占领了香岛，英国的情报机关基本上处于毁灭状态，很多的英国人都被关在了赤柱监狱。据说这次这个间谍的到来是要与一位特务秘密的接头，是什么目的，他什么时候离港，我们都不清楚。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将对香岛构成威胁。宇冲，你这次识人断面的本事可以派上用场了，务必要在他们接触之前把人抓获。
2: 既然大本营已经清楚地知道他坐哪艘船来的香岛，为什么不直接在日本本土将他抓获呢？还要容他来香岛？
0: 事出紧急，情报

0: 得到这个情报的时候，这艘船已经离开了日本本土，所以才命令我们要在香岛把它截获。
1: 身份和体貌特征呢？
2: 只知道他是一个西方人。这个知道和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您说这一船人上那么多西方人，这不是大海捞针吗？

0: 请出发封锁码头，对平阳丸号的所有西方人挨个进行盘查，不管用什么方法，绝不能让这个间谍漏网。
1: 是。

0: 叶冲，怎么无精打采的？昨晚上没休息好吗？跟自己的敌人睡在一起，能睡得好吗？
1: 哎，不要影响今天的事情。
2: 嗯，我知道。
3: 长官，这是所有平阳蓝号上西方人的资料，

0: 船上有58名西方人，排查起来非常需要时间。
1: 那就从出入境记录上开始查起，凡是有过来回往返的都暂时放过，凡是新来的都秘密带回。不过封锁码头的时间是有限的，时间太长会发生恐慌。记住，你们只有20分钟。
2: 是。
1: 来了。

0: 你这是一只常年拿枪的手啊，你应该是去接应的。
1: 我有一笔生意，再不赶去就来不及了。我没有迟到的习惯。
2: 嘿，
0: 这样就不会迟到了。啊，
2: 这是伦敦为中国所做的金币表，全世界只有这么一块。你说说你要怎么赔呀？
3: 哎，哥哥呢？
1: 这块表啊，先还给你。虽然我不懂表，但是我能看出来它是一个古董宝贝。现在表盘已经碎了，你杀了它也无济于事。不如好好想想，怎么修好这块表吧。
3: あいつのことか。
0: 站住！我说让你走了吗？
3: あいつはイギリス人か？
4: スイス人です。
0: 你是不是英国间谍？把箱子打开。
3: 喂，把枪放下，
0: 将军。
3: 你是？

0: 少爷，小刘，坐。好。今天一早，佐藤叶冲、宫本带了大半个军政厅，全去了中环的皇后码头。这么庞大的场面，一定是个大人物。另外，还有一个收获。
1: 这是我们在一个常用的联络站拿到的。现在还不是见面的时机，除我之外，还有7名同志，务必安排他们安全出港。

嗨，有人吗？看起来我来对了，真像个博物馆。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秋蝉。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拉拉拉，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看我还在看我，
10: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1: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9: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1: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9: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1: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9: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1: 好。
9: 哈哈，好开心。
12: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秋蝉精彩内容。
15: 只要你能帮我修好这块表，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更满意的价格。
16: 那宫本要找的英国人，会不会就是组织上提到的那个人？
17: 我没有见面了。
18: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9: 狼总是在暗处观察自己的猎物，一旦出击，必须一击致命。
8: 六个核桃提醒您。

0: 貂蝉，下集更精彩，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

0: 看起来我来对了，真像个博物馆。
1: Thank you. May I help you, sir?
0: 这个表是我父亲送我的，他已经去世了，所以我很想修好它。其他表店人修不了，让我来这里试试。
1: 哇哦，阿卡泽普吉郡，法国上世纪著名的轻纵轮，十分罕见。怎么会变成这样？
0: 我想那些残暴的日本人，并不像您一样懂得它的珍贵。还能修好吗？
1: 你算来对地方了。
0: Excellent.
1: Yeah.
0: Yeah.

0: What's your motherland?
1: England. I come from England.
2: 是这样，我现在看了一下，你这个表损毁得很严重，但是这个表的配件现在十分的难找，可能需要等上一段时间。你会在香港待多久？
3: 没关系，我会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
2: 那怎么联系你呢？
3: 高罗士大酒店，伯恩康那里。
2: 伯恩
3: ？Yes。
2: 那你应该是刚来香港吧？因为现在那里叫松园酒店。
3: 哦、okay, thank you.
2: You're welcome.
3: 这个是定金，只要你能帮我修好这块表，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更满意的价格。
0: No problem.
3: Thank you.

0: 是这儿吗？
1: 对，就是这儿。
0: 起来，别浪。
2: 门を開けろ。探せ。

0: 我们现在是在香港，能不能改变一下进门的方式？跟叶少佐相比，我更关心的是帝国的安危。可曼达克斯克斯。
1: 宮本修司，何もありませんでした。太君，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看见了，我真的看见了，因为他给了我很多洋钞票，然后我就跟着他，想等他到这个地方来了之后，我再带他出来。
2: 不是说人在里面吗？变成蝴蝶飞走了。出花，
3: 长官，有发现。

0: 先生，我是来收股东表的。
1: 少爷，日本人来了！少爷，少爷，

0: 二位少佐大驾光临是有什么事儿吗？
1: 外面闹得天翻地覆，池先生在家里倒是悠哉悠哉的，合适吗？
0: 宫本少佐，这话我没听懂啊。外面闹不闹得天翻地覆，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1: 没关系吗？在这儿跟我装傻充愣呢？要不我们回军政厅聊聊？
0: 开什么玩笑，我为什么要跟你回军政厅啊？我告诉你，今天你们在没有得到我允许的情况下带着这么多士兵跑到我家里来，我念及着旧情没有跟你们斤斤计较。宫本少佐又开始咄咄逼人，我不明白了啊，我池某人到底是哪儿得罪你们了？
1: 别在这跟我废话，此来待开。
2: 好，宫本君。石先生，是我们失礼了。实不相瞒，一个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人失踪了，我们得到消息，您今天见过他，如果消息属实的话，希望您可以配合我们的工作。
0: 有什么话好好说不就完了吗？叶少佐，我今天确实见过很多人，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谁。
2: 一个英国人，有人看到他进了西洋街231号，你的古董店。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想起来了，今天确实有一个英国人来过我的古董店。
3: 等你很久了，东西呢？
4: 我没有带在身上。
3: 你说什么？
4: 从下船开始，我就收到了日本方面的严密监控。你放心，东西我会给你的，但是现在放在我这里比较安全。
3: 等风头一过，把东西给我。

0: 这不就是你在码头摔坏的那块表吗？
1: 你会修表？
2: 不要以为你不会的事情别人也不会。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把这块表拿回去做调查，但是请务必要保护好它。
0: 池先生还真是爱好广泛。那你知不知道啊，这个英国人把表给你之后去了什么地方？
2: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1: 除了修表，他还说什么了？
2: 他还说日本人不会像我懂得这块表的珍贵。他还给了我这个。

0: 你是在耍我吗？这里面只有钱。我又不是慈善家，我做生意，他肯定是要给我钱的呀。一个英国间谍下了船，第一件事情是找你去修表，你信吗？
1: 叶少佐，你觉得呢？叶少佐是这样啊，这个人可能在你们口中是什么英国间谍啊，或者是什么危险人物，但是他来找我，他真的只是单纯的为了让我帮他去修这块表，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清楚。如果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你们可以把他抓住之后找我对质，我绝对配合你们，怎么样？
2: 长官，整个香道已经全部戒严。
0: 可还是找不到那个英国人。
3: 废物！我们所有的人都带到这儿来了，我现在就调派人手，加快速度。好一个调虎离山！召集所有人，今天晚上之前必须找到这个人。共军，你先别刺乱了阵脚。
0: 说完了吗？用不用把这块表拿回去调查？
3: 池先生，如果有问题，我还会来的。铁锈，池先生，那我先走了。
1: 慢走啊。

0: 宫本怎么会来？我今天去古董店了，就在宫本说的那个英国人进门之前，我接受到组织上新给我的一个任务，让我找到一名英国间谍，并且截取他的情报。那宫本要找的英国人，会不会就是组织上提到的那个人？我不清楚。 但是，既然宫本对这个英国人这么感兴趣的话，是不是间谍让他们自己查就清楚了？好的，先生，您办理好了。谢谢。先生您好。你好，小姐。
1: 我想开一个寄放临时物品的箱子。
0: 哦，请问您是我们松原酒店的客人吗？
1: 当然了。
0: 啊，好的，请跟我来。

0: 我要开这一个。
1: 请问您是108房间的客人吗？
0: 不，我住在106。
1: 哦，先生，不好意思，我们规定开寄存箱前必须先出示一下您的房卡，房间号码必须和寄存箱保持一致。先生，这个
0: 没关系，不过是一个箱子而已，我认为你有这个决定权。

0: 烦你帮我开一瓶香槟，剩下的钱是你的小费。
1: 哦，好的，谢谢先生，您这边请，香槟马上送到您的房间。

0: 伯恩先生，我们又见面了，你没有走错，这是你的房间。你们想干什么？你不用紧张，我只是想找你聊聊天。哎，那是跟田村先生的东西，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伯恩先生。
1: 这个地方不太适合聊天，我们换个地方。走了，大
2: K。走，
3: 过来。
2: 你给。

0: 你认识刚刚被带走的那个人吗？
1: 我
0: 等等，现在是皇军在查，被带走的那个是个嫌疑人，你如果知道任何关于他的事情，现在就告诉我。
1: 刚刚那位客人在机房储存了东西，还点了一瓶香槟。
0: 你跟我讲的这些不准跟任何人讲，一会儿我回来找你，走吧。
2: 好了吗？老魏，老魏，少爷。

0: 计划。从哪儿弄到的？英国间谍。得尽快联系到那个神秘电话的主人。我说什么？
1: 你还好意思说呢？哎，有家不能回，到了这儿还没有美女相陪，只能陪你这么个糙老爷们儿。
2: あの、何かご注文ですか？
0: 啊，你冲谁发火？
2: すまない、間違えた。
0: 你以为我？
2: すまない。
1: 不过要我说呀，这地方好像也挺好的，又有酒喝，又有曲儿听。
3: 哎，我不喜欢这儿，这么吵，一点都不安静。我喜欢安静的地方。

0: 怎么样？太好了，日本人肯定想不到。
1: 药店你去了吗？
0: 药店这条线似乎是彻底断了。今天下午老刘的人去抓药，发现佐藤大夫已经换人了，说是老家有急事走了。
1: 这个新大夫是个什么人？
0: 已经确定了，不是咱们的人。我们虽然已经联系上了上级同志，可是任重而道远啊。
1: 老魏，你也别犯愁了，这已经是我们现在目所能及到最好的局势了。你知道吗？自打我知道湘江的存在，我这两天一直在做梦。梦里我们又找到新的同志。我记得刚回香港那会儿，冯帆牺牲，余英遇害，秋蝉下落不明，我连梦都不敢做，因为在我梦里，我不知道香港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现在我知道，我们的同志从来没有停止过战斗，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沉睡不醒，他们只是潜入到更深的地下，为了将来的某一天，某一个更需要他们的时刻，日复一日地等待着。他们尚且这样，那我们这些能在地面上的人还有什么顾虑呢？
0: 对，我们要放下顾虑和彷徨，我们也要战斗。
1: 我们一直在战斗。等新的发报机弄好以后，我们又可以继续当回信使的角色。
2: 哎，先生，您去哪儿啊？
0: 玉宾路。
2: 哎，还好我顺路，要不然拉不了您。坐好了，先出去办事啊。
3: 伯恩的事情都调查清楚了吗？

0: 报告将军，是的。
1: 查出什么了吗？
0: 还没有。
1: 宫本君，三井洋行已经给我们大本营施加压力，伯恩以及三井洋行都跟我们有着密切的商务往来啊。在没有明确的证据之前，这个人必须要放掉。不过你可以在暗中调查。狼总是在暗处观察自己的猎物，直至出击的那一刻，一旦出击必须一击致命。
2: 佐藤将軍、暗号化された電報を傍受しました。
3: ワンという男の監視を続けろ。一級所有土足を見逃すな。誰に会い何を知ったか、それは記録しておくんだ。
4: はい、
3: 行け。我们的波段里有一个秘密电台多次发出信号，你带着人和测向车必须给我找到这个电台。
4: 是。
5: 哟，宫本少佐，我听说了英国间谍的事了，宫本君这两天辛苦了。
6: 辛苦算不上，命苦。南北的消息还是一如既往的灵通啊。林少佐应该是公务缠身，怎么有空来我们司令部
5: 啊？哎，小冲，
7: 你怎么追债都追到这儿来了？
5: 正好今天宫本少佐在，让他给我评评理。我初来乍到，没提什么要求。叶少佐那日说好请我吃香岛最地道的怀石料理，可是这嘴上人情卖完之后啊，他就百般推辞。今天无论如何我得把这账讨回去。
6: 你们兄弟二人的感情真的叫人羡慕。行，不打扰你们了，慢聊。
7: 不是说这两天不要来联系吗？
8: 电话回复我了。
9: この林社長も我々の監視対象にしろ。
4: はい。
5: 情况紧急，否则我不会来找你。这马场怎么样？以后我就住在这儿了。这是日军参谋总部尾田家见不得光的私产，株式会社托我代为管理，刚好，绝对安全。
7: 好了，说正事吧。他怎么回复的？
5: 明天上午九点，花园街。
7: 花园街。
5: 花园街范围极广，北至界限街，南至灯塔市。要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接头地点，就算是我们按时到了，也不知道该去找谁。不过他能来已经是万幸啊。
7: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找他见面，他应该明白只有一种可能性，
5: 传递情报。
7: 我们的任务不是为了见他，而是为了把情报送出去。
10: 我跟你说了，他昨天就走了。这我没有办法。
11: 哎，
10: 说你怎么又来了？
11: 掌柜，
10: 你看我这儿这么多的人，我得做生意啊。
11: 掌柜的，你帮帮忙吧，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找到他。
10: 哎呀，这么大一伙人，我有什么办法呀？哎，对了，他给你留了封信，你看这是不是给你的呀？
11: 他留的
10: 啊。

0: 陈文，看你这个表情，是没找到的意思。这个电台简直疯了，一刻不停地发着报，直到刚才才刚刚结束。诡异的是，我们的测向车搜到的所有信号，来自于香港街道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人在城里转了整整一天，都没有办法准确地搜捕到它的具体位置。
1: 怎么可能呢？
0: 是真的，实在太奇怪了。不管是谁，都没有办法在以这么快的速度移动电台的同时，又来到下一个地方去发报。
1: 发报高手，看来我们要动用一个电讯方面的天才。
0: 您该不会是想？

从伯恩那里得到的重要情报能否向组织安全传递？花园街这位即将接头的神秘电话的主人，是否真的和组织有联系呢？

0: 怎么？里边说吧。元二怎么说的？
1: 纸条我已经烧了，上面只有两句话：花园街，明天上午9时整。
2: 能确定是湘江吗？
1: 可以确定，字迹就是湘江的。
2: 他终于要和咱们见面了。
1: 哎，对了，少爷，下午军政厅来电话，佐藤约你。明天上午到他办公室聊重要的事情。
2: 重要事情，估计是有什么棘手的事情等着我去解决吧。
1: 每天都有新困难，真是难为你了。
2: 过去的终将会过去，早点休息吧。
1: 你早点歇着。

0: 来份今天的报纸。
1: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地方鱼龙混杂，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湘江在哪儿？
2: 别着急，我觉得他会来找我们的。
0: 哎，老板，请问一下花园路怎么走？
3: 哦，花园路啊，您一直往前走，左拐就到了。
0: 谢谢。
3: 啊，没事。
0: 一副方子治一种病，但这三副药放一块儿确实新鲜。
4: 不好吃不要钱
5: 通信機能位置を調べろ。南東方面を外し北西方面に絞れ。
6: はい。

최준한테요.

0: 什么叫人不见了？
1: 可是当时……
0: 可是什么？你个林小庄都看不住，你脑子呢？啊？你现在让我怎么调查他跟叶冲不清不楚的关系？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秋蝉明晚精彩内容。
1: 池先生，作为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的财产能够保留到今天，你应该知恩图报。
2: 庄周梦蝶，
0: 六个核桃提醒您，秋蝉明晚更精彩。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看我还在看我，
9: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0: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8: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0: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8: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0: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8: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0: 好。
8: 哈哈，好开心。
11: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快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健康大问诊由补气养血复方阿胶浆赞助播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老人摔一跤真的会要命吗？
1: 老年髋部骨折后一年内死亡率高达20%到30%，比很多常见癌症还要高。
0: 摔倒后第一件事是赶紧扶起来吗？
1: 恰恰相反，千万不要马上扶，盲目搬动可能导致骨折断位，造成二次伤害。
0: 家里最危险的地方可能就在脚下。
1: 超过半数老年人跌倒发生在自己家中，一块小地毯、一双拖鞋都可能是绊脚石。
0: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许新忠主任、护士长张红带您养护髋关节，远离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

0: 椒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别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欢迎来到现场的专家，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许新忠主任，欢迎许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同时呢，我们还欢迎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的张红护士长，护士长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之前哈，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什么是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我们先来看一段短片了解一下。
5: 在骨科，有一种骨折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它就是髋部骨折，老百姓常说的大胯骨折。髋关节连接骨盆和下肢，支撑着我们站立、行走、下蹲。随着人口老龄化，髋部骨折的发病率逐年上升。据相关研究，我国每年新发老年髋部骨折病例约百万例。这种骨折致残率较高，甚至直接影响患者和家属的生活质量。它为什么会被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又该如何治疗和康复？让我们跟随节目一起来了解。
2: 刚才呢，我们看完了短片，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听起来好像很吓人。现在就想问许主任了，为什么会有最后一次骨折这种说法呢？
3: 为什么要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我们说了，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哪里跌倒我们可以爬起来，但是作为老年人，可能就因为这一次骨折，或者像我们这个髋部骨折，他就永远的躺在这个病床上，或者他就这个生命也就因为这个骨折终结，所以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2: 那他的这个致死的死亡几率高吗？
3: 应该说，如果你不进行这个干预，就是一年之内他的死亡率可以高达30%，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大家可能会有印象，就是我隔壁旁边的王奶奶或者是李奶奶，你可能一两个月之前你还看到她，结果你发现你有一段日子你可能见不到这个人，他很可能就是因为一次这个髋部骨折，也就是我们说的人生最后一次骨折离开了我们。
2: 这个数字确实很惊人。那为什么髋部骨折的死亡率这么高？而且听说很多老人都是卧床之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过了。
3: 所以这个骨折本身，它可怕的不是在于骨折的本身，而是由它想产生的四大并发症。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知道的肺部感染，大家对这个肺部感染可能叫痰肺炎色变，其实这个最后一次骨折最大的威胁或者叫最大的敌人就是肺部的感染。第二，尿路感染。很多人就是我们好好的，我们正常在平常的或者有正常的生活的时候，他可以正常的去入厕呀，或饮水呀都可以，但一旦他躺下来，可能很多老年人就怕麻烦家人呀，或麻烦其他人，他就不敢饮水，因为他就容易这个没有冲刷的作用，或者他躺下来过以后他的机能也下降，这样容易也产生尿路感染，尤其是女性，这是第二个并发症。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叫，也是号称叫沉默的杀手，叫下肢深静脉血栓。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脑梗、心梗都很致命，还有一个我们肺的栓塞，也就是我们下肢深静脉血栓一旦脱落，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流入我们的肺脏，它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致死性疾病。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褥疮。大家说入床，有时候我们自己就是你腿啊或者放在某一个地方时间久了，你会感觉压得不舒服。我们老年人你看他本身这个皮下软组织又肥薄，如果长期卧床，很快屁股上面就烂这么大个洞，入床就然后又到我们医院了，这个也是第四个。很多人因为这个感染慢性的消耗，它也会影响那个患者的这个生存质量，甚至是危及他的生命。
2: 也就是听您说了之后，就真正致命的它不一定是骨折本身，而是骨折之后卧床带来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这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老年人特别容易发生这种髋关节的骨折？比如说有些年轻人摔了一下他就站起来了，那有些老年人可能就摔了一下之后他就再也站不起来。这边我们也准备了道具，接下来我们请您结合道具再给我们慢慢讲来。
3: 刚才

0: 主持人说了，为什么老年人他一摔倒他就容易把他的骨头给截断，第一个原因就是脆，他变脆了。年轻的时候就像我们那个鸟巢一样，它里面纵横错落有致，都是我们各种钢筋啊各种，所以它的才能够耐很强的一个抗击打能力。但是到了我们老年人，它里面的各种横七竖八的各种梁就是被抽了，那么这个它耐风险抵御这个外力的力量它就会非常小，所以一有点风吹草动它就骨折了。
1: 这个脆是不是我们就平常理解的骨质疏松啊？
0: 可以这么去理解，可以这么说，随着人的老龄化，就是我们到90岁，可能他的骨质疏松的比例要接近80%甚至更高。哦，超过65岁以上的这个老年女性，她有51.4%的比例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所以这个比例是很可怕的。
1: 没想到骨质疏松的患者有这么多，尤其是年龄超过65岁的女性。那么我们更要注意的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问题哈。那我们第二个词是什么呢？
0: 就这个脆弱的弱字。那么我们知道脆是指的我们的骨骼，但是这个弱字表现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肌肉的力量。就我们老年人，我们肌肉变弱过以后，他可能想站起身他都要费很大的力量，或者说我们肌肉兴奋性降低了，肌肉的质量数量全都在下降，这就具体体现就是弱。
1: 就是没有肌肉的支撑所以人就弱了。
0: 肌肉就是我们身体的原动力。
1: 明白。
0: 动力没有了就是发动机引擎不行了。
1: 也是的，近几年呢这个肌少症也是逐渐被大家所重视。那第三个字是，
0: 所以当这个又脆又弱，那我们再给它一个适当的一个外力，一个启发的一个或者启动的一个因素，那么它就可能会出现这个跌倒，然后骨折也就发生了。
1: 主任也是非常清晰地把老年人髋部骨折的原因讲得非常的清楚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万一老人真的摔倒了，身边的人应该怎么办？那很多家属的第一反应就是，那我赶紧把老人给扶起来，别让他在地上躺着了。那这样的做法对吗，主任？
0: 应该说我们千万不要去盲目的去把老人给扶起来。
1: 摔倒了先不扶他。
0: 对，先不扶他，我们都有口诀的。所以这个口诀是，第一，一定要停下来。
1: 一停。
0: 对，一停。然后第二个是问。
1: 二问。
0: 对，第三是打。都是一个字。对，三，第三个是打。第四个就是要等。
1: 有一个问题我不是很清楚哈，就是停是不是就是不要先动它，防止这个二次创伤呢？
0: 这个就像我们经常看一些运动赛事，比如说比较剧烈的踢足球打篮球，你看他那个在对抗的时候，激烈对抗的时候，运动员摔倒了受伤了，我们可以发现旁边的这个队医，他第一件事情并不是把他扶起来，而是他去凑到这个受伤倒地的运动员的耳朵边，他那就是问他，他问他感觉怎么样呀，关节疼不疼呀，哪里疼呀，这个有主观的有没有心慌胸闷呀，这些症状。停是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这些更正确的操作。
1: 主任，您刚才说的这个打是打120，还是说我们要联系亲属？
0: 这个问题，这个打这个问题，我再强调一下。有时候我们很多老年人是独居的老人比较多，他可能凌晨摔倒了，打一年轻人的电话，他也不一定能打得通。所以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就打120，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其实很多这个老年人家属没有到之前，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急救队伍就把老年人送到我们医院了，而且这就是我们的保证，我们能得到及时的一个救治。
1: 那家属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做些什么呢？
0: 那就看看老人家的这个他的身姿呀、精神的变化呀，有没有心慌胸闷呀，这些情况。他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合并的基础疾病，比如说脑梗呀，他导致他摔倒了。这些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关注的，而且要陪伴，要关注，要时间跟老人家去聊天啊，要降低他的那种紧张感。
1: 听了主任的介绍，我给大家简单总结了一下，就是不要盲目去扶，就是不要在没有问清楚情况的情况下不要搬动老人，同时呢也不要自己处理，要等待专业的救援。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哈，就如果说通过医生的诊断，患者确实是发现了这种髋部的骨折，那么应该怎么治疗？因为很多老年人他一听手术两个字他就觉得很害怕，就觉得我年纪大了，你不要给我做手术，我能静养我就尽量的静养，甚至我回家躺着。
0: 在以前，这个无论是你这个哪个部位的骨折都是保守治疗的，但是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对吧，我们这个内固定器材或者人工关节的一个普及，在我们老年人摔伤了以后导致我们这个髋部骨折，我们如果有条件要尽量手术，第二个要尽早手术。其实我们躺的时候可能很多情况下叫躺没
1: 躺没，
0: 就人就躺没了，对，
1: 躺没有了，
0: 对，人家，所以他为什么叫人生最后一只骨折，就是躺。

0: 着躺着他就躺没了。
1: 哦，是不是他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快的站起来，然后尽快的活动，就能够避免您刚才说的躺没？
0: 是的，这个主持人问得非常好，就如果你能做到48小时、72小时以内，甚至有人都要求24小时以内，就要尽早的手术。
1: 那您刚才说到手术，那这个手术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0: 它分两大类，一个是保宽，就是保留原有的我们那个股骨头呀，这些就原来的零件不动它，我们就是把它原来零件再给它焊接到一块，这是保宽，转支间骨折以这个为主，或者是股筋骨折，它移位不大，用内固定。还有一种就是关节置换，就是把那个股骨头原来这个头子给它切了，换一个假的这个股骨头放进去，又能够去享受人生了。甚至我做了手术，第一天、第二天来下来走路就能够直立起来，就能够减少这些并发症。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说我们有些转支间骨折，我们最佳的手术适应症就是保宽，就是内固定。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下地负重的时间要比放宽要稍微延迟那么一点，
1: 长一点。
0: 尤其是我们或者让他骨头非常碎，然后骨头又松，你可能不会让他尽早的去下地。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让他稍微靠一靠啊，翻个身啊，就不至于一直躺平。
1: 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很多老人本身就有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心脏病这样的基础病，他们能不能够承受像手术这样的麻醉啊什么的？
0: 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是一个多学科，包括我们降血糖内分泌科，我们有专门的老年医学科或者我们心内科来给他调整你的血压，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血糖也是稳定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范围。虽然它是拦路虎，但是我们可以一步步的就跨过它。
1: 那么手术做完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卧床休养的事儿。刚才呢，主任也和我们强调了重要性哈，我们在手术之后要如何注意老人的护理休养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来请张护士长给我们简单的做个介绍。
2: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三分治疗七分护理，那么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呢，我们会给患者进行一些就是术后的一个护理做得比较到位，但是我们更担心的就是患者手术回家以后他的一个居家护理。就是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讲的并发症的预防。回家时候第一点要预防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压力性损伤的发生。压力性损伤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褥疮啊，就是我们可以建议家属2个小时左右给老人翻翻身，或者呢有条件的话可以准备一个气垫床这样的话可以很好的去缓解皮肤长时间的受压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预防我们坠积性的肺炎，可以在家里给爷爷奶奶用我们的空心拳啊去给他拍拍背，然后鼓励他深呼吸咳嗽，还可以准备一些小气球啊让他吹吹气来锻炼我们的肺功能。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一个，就是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预防。那下肢深静脉血栓预防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在卧床的时候可以指导他进行一个叫踝棒运动。
1: 这个踝棒运动它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2: 踝棒运动呢，就是我们老人在床上平躺的时候我们的脚尖用力的往上勾还有就是然后再往下踩，就像我们去踩刹车一样，反复这样做呢，就是会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然后可以有效的去预防我们的这个血栓的发生。
1: 预防术后的并发症不仅仅是护理人员需要注意的，我们的患者也需要积极的配合。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2: 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关注我们的伤口其实很多老人家出院之后回家之后发现伤口出现了一些感染的情况，又回来再次住院，这样情况也是有发生的。如果有渗出比较多，或者周围局部有红肿啊、发热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那我们在翻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去压迫我们的患侧，就是我们受伤这一侧，就是翻身的时候尽量要往健侧去翻。
1: 其实这也是在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手术之后如果发现了患者的伤口出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就需要到医院进行及时的去处理。那刚才张护士长已经说了两点了，还有第三点吗？
2: 是的，然后就是我们的营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恢复呢，就非常需要我们的营养支持。骨折同样也是需要一个大量的一个蛋白质啊和钙质来促进我们伤口的愈合和骨折的一个修复。那我们要保证每天摄入一些优质蛋白，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就是一般出院的时候，我们医生会给患者开一些维生素 D 啊和钙片这些，来促进我们骨骼的一个愈合。
1: 我知道一般骨折之后啊，很多家庭都会喜欢喝那种大骨头汤，说是可以补钙的。那这个真的是那么神的汤吗？
2: 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其实骨头汤里的钙含量啊是非常低的。有研究显示呢，一碗骨头汤的含量，它的钙只有2到5毫克，

0: 而像老年人，我们每天需要的钙含量呢是1000毫克，所以就像如果我们要去靠喝骨头汤来补钙的话，一天得喝几百碗的骨头汤才够。
1: 也就是说，5毫克是一碗的话，那我们得喝200碗，
0: 对，
1: 才够。
0: 是的，
1: 明白了。那还有其他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还有第4个就是我们讲的心理上关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老人骨折之后呢，他会焦虑，会觉得给家里人增加了负担，所以呢，我们家人的关心和关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经常去陪伴他们，然后去关心，跟他聊聊天呀，然后从心理上去康复，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呢，是缺一不可的。
1: 我觉得您说的非常的对，因为很多的家属啊，他只关心手术成功不成功，却忽略了术后患者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的状况。
0: 对，是的。
1: 但是呢，术后护理才是决定老年人恢复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关键。
2: 刚才我们副总讲到第4条，这个信心的这个提升，对老年人非常有用。那作为我们这个医生，我们也不能光关注着这个手术，要跟他讲，他肯定能站起来，给他树立信心，甚至我会经常跟老人家去握个手，
1: 能够传递一种力量。
2: 对，传递一个力量。
1: 那薛主任，前面我们说了这么多，比如说危害呀、原因啊、治疗、护理，包括应急处理，但是最好的办法其实是让骨折根本不要发生。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髋部的骨折呢？
2: 叫上医治未病，我们首先呢就要进行锻炼，就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的有力量，让我们的骨骼变得更加的坚强。
1: 我们知道老年人对于锻炼其实还是非常谨慎的哈，有没有什么安全简便的运动方法能够教给大家呢？
0: 好的，今天呢我带来了几个简单安全在家就能完成的一些动作，我来为大家讲解动作的要领，有请我们科室的小高老师呢为大家进行动作的演示。首先我们选择一把稳固的椅子啊，不要选择那种带轮子的，在家里呢可以靠墙来放置啊，注意我们椅子不要容易滑动。那首先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叫椅子坐起，我们可以坐在椅子的边缘，双脚与肩同宽啊，踩在我们的地面上，双手自然放松啊，我们身体呢微微前倾，腿部发力呢快速站起，然后膝盖打直以后，我们再缓慢地坐回椅子。那么全程呢，我们不要去靠手撑，也不要借力弹起。那么初学者呢，我们建议每周3次，每次3组，每组5下，在每组之间呢可以休息30到60秒啊，全程约3分钟。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我们的俯椅深蹲，我们可以面向椅背站立，双手呢轻抚我们的椅背，双脚与肩同宽，脚尖略略朝外，背部要挺直啊，挺胸收腹，吸气的时候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像我们平时坐椅子一样，下蹲至大腿接近的水平。那么这里注意我们的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呼气的时候用脚跟发力，收紧时臀部站起。那我们建议训练的频次呢是每组10到15下，做2到3组，中间呢可以休息30到60秒。第三个动作呢就是我们的俯椅踮脚，我们同样站在椅子的背后，双手轻轻地扶在椅背上，双脚与肩同宽，我们的身体直立收腹，缓慢垫起我们的脚跟至最高点，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小腿肌肉是收紧的，保持2到3秒钟，再缓慢地落下我们的脚跟。训练的频次呢是每组30次，可以做2组。第四个动作，椅上交叉腿，我们可以坐在椅子的前缘，上半身微微后倾，腰背保持挺直，双手向上伸直举平，双腿抬离地面，悬空放松，依靠我们腹部的核心力量啊，带动我们双腿小幅度的左右交叉摆动，全程呢我们要收紧我们的腰腹，杜绝甩腿借力。建议呢每周做4次，每组左右交叉30次，做2组，组间呢我们可以休息40秒。
1: 刚才小高老师教我们的这个4个动作啊，难度看起来都不是很大，安全系数呢也比较高，关键啊是要坚持，因为肌肉的力量呢不是一天练出来的，但是呢你只要坚持做1个月2个月就能够看到效果，而且走路稳了，腿有劲儿了，也就不容易摔倒了。在这还想问一下主任哈，那么预防髋部骨折还有哪些方面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呢？
2: 还有2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就是我们的营养，第二个就是我们居家的环境，我们一个的说。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肠胃宁，
1: 我爱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骨骼健康的三大基石分别是哪三大基石呢？请主任给我们一一揭晓。第一块基石是钙，
4: 钙就相当于我们钙大楼，必须要有砖。钙大部分是从食物里面补充，就是我们老年人每天需要摄入2杯牛奶，也就是说250到500毫升的那个牛奶，然后豆腐呢，那一大块的豆腐就可以保证我们这个钙的这个基本的需求量。
3: 也就是说2杯牛奶加上一块豆腐，这样记起来就方便很多。那除了牛奶和豆腐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食物是含钙丰富的呢？
4: 比如说紫菜啊，或者虾皮啊、虾仁啊，绿色的蔬菜，比如像西兰花啊，这样含钙量比较丰富。
3: 那是不是光补钙就够了呢？还要补点其他的吗？
4: 主持人这个问题对我们观众朋友是非常有指导意义。下面可能就要揭开我们
3: 第二块基石。
4: 第二块基石，
3: 你看一看，
4: 就是我们维生素 D。
3: 维生素 D， 那这个维生素 D 也是靠吃吗？
4: 维生素 D 跟钙还不太一样，我们钙大部分是靠补，但是维生素 D 呢？吃是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学会晒太阳，会晒太阳。有的维生素 D 它是没有活性的，它需要通过我们这个机能的转化，但这个转化就需要我们太阳来帮忙。当然我们体内的肝肾功能也肝肾也非常重要，要助推器。就像我们仅如果我们一只小鸟像飞翔，它必须要插上两个翅膀，我们经过肝肾的处理，就等于把两个翅膀都给它装齐了，它就能够飞翔。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维生素 D 怎么把它变成活性的维生素 D？ 尤其是我们老年人，他这个插翅膀自己自身插翅膀的功能非常弱，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晒太阳，或者我们体外去补充。
3: 那晒太阳，比如说每天晒多长时间，什么时候晒呢？
4: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晒至少要晒半个小时。而且晒太阳的时候，我们不能隔着任何的东西，不能隔着玻璃。隔着玻璃其实你感受到的是热度，但是
3: 在阳台晒其实是不行的，
4: 对，要是裸露在这个阳光之下，这样与大自然进行融合，这样才可以。但你晒的时候，比如说夏天你不可能中午去晒，夏天的时候你就是下午5-6点钟，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在1-2点钟这个时候去晒太阳。
3: 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二块基石是关于维生素 D， 那我们的第三块基石是什么？优质蛋白。
4: 我们经常是跟患者推荐1天1到2个鸡蛋，这是非常必须的。你吃那些鸡肉呀，或者是鱼肉呀，包括牛肉也是可以，这都是我们讲的这个优质蛋白。当然豆腐也是可以的，豆制品也是我们推荐的。
3: 也就是说补钙是基础，补充维生素 D 是帮助钙的吸收，补蛋白呢是长肌肉防跌倒，这三者呢是缺一不可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居家环境，什么样的居家环境才算是好的呢？
5: 对，就是我们刚刚我们主任提到的营养啊，就是我们讲的练内功。那么居家环境的改造呢，就是我们修外部的一个屏障。据统计呢，超过半数的老年人跌倒发生啊，都是在自己的家中。
3: 那家里能有哪些隐患呢？请您给我们具体说一说。
5: 居家环境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总结为四个要点。第一点呢，就是地面要稳，保持我们地面的平整干燥，及时的去清理我们过道上的杂物、电线这些东西呢，看起来不起眼，但是非常容易绊倒我们的老人。卫生间、厨房这些容易湿滑的地方，一定要做好我们的防滑措施。
3: 说到这个小地毯哈，我知道很多家里都喜欢在那个浴室门口放一块这么大小的一块小毯子，就觉得既能够蹭蹭灰，也方便进出。那在这我们是不是要建议一些老年人的家里是不要放这个东西的？
5: 或我们一定要铺的话呢，建议选择那种固定式的地毯啊，那种一踩上去容易滑动的那种小地毯呢，还有就是边缘容易翘起来的这种，就相当于是一个绊脚石呢，我们是不建议使用的，因为老人在走过去的时候可能会绊到我们的脚啊，然后就会摔倒。
3: 那在卫生间哈，除了铺这个防滑垫，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5: 有的，就是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如果能做到干湿分离啊，或者是我们在洗完澡以后及时的把我们的地面进行擦干。另外呢，可以在我们的马桶附近，还有就是我们的淋浴间，可以安装一个扶手，这样老人在坐起来或者是站立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扶手，这样会增加他的一个安全系数。
3: 刚才护士长跟我们说了，好的居家环境的第一点是地面要稳，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二点是什么。
5: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照明要亮啊，来保证我们室内的一个光线充足啊，特别是我们的走廊啊、楼梯、卫生间这些关键的部位。我们可以在家里安装一些感应式的一个小夜灯，老人家夜里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他能够有充足的一个光线去看清我们的地面啊，就可以。

0: 可以减少它跌倒的一个发生。
1: 一般家里装小夜灯，给老人装小夜灯是装在哪几个位置比较好呢？
0: 有三个关键的一个位置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床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走廊第三个就是我们卫生间的一个门口，还有就是我们在选择灯光的时候要选择明亮一点的，不要选择那种暗黄的，这样更方便我们家里的老人起夜的时候能够看清我们的路面。
1: 说了地面要稳，照明要亮，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扶手要牢刚刚我前面也提到了，在家里的卫生间的马桶旁边呀，或者是我们的淋浴区，可以去安装这样的一个扶手扶手的高度呢要适合我们老人的身高，而且材质呢是一定要是防滑的别看一个小小的扶手，在关键的时候它可以发挥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1: 在关键的时刻它其实就是老人家的救命稻草。
0: 对，是的，没错。
1: 这是您刚才说的关于扶手，但是这个扶手的这个高度呀，或者是它选择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
0: 一般来说呢，扶手的高度啊，应该在我们老人髋部的位置，就是正好骑在腰部这个位置比较合适。大概在我们的85到90厘米。那么马桶旁边的扶手呢，可以稍微矮一点方便老人我们在坐下的时候和站起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去扶到我们的扶手，而且我们的这个扶手安装的时候一定要稳，不能只是用我们的吸盘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胶啊粘在墙上，一拽就会容易掉，反而呢是一个更加危险的一个情况。
1: 确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更加增强了安全隐患了。
0: 对，
1: 刚才说了三点了，那第四点是什么？
0: 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说我们的鞋子要合适就是我们老人的鞋子啊，一定要合脚。要有防滑的一个功能，尽量避免穿一些拖鞋走路因为拖鞋呢它是没有后跟的，走路的时候呢容易脱落就是非常的一个危险。
1: 那老人家比如说在冬天哈，他会穿那种比较厚的那种棉拖鞋甚至是那种棉鞋，那他是不是穿这种鞋子也不算很安全？
0: 像棉拖鞋的话，它的底很软，它没有防滑的一个作用而且还容易绊脚，所以呢建议我们给老人啊准备那种包脚后跟的那种防滑的居家拖鞋鞋底呢是有明显的那种防滑的颗粒还有我们的鞋面呢要包住我们的脚后跟总之一句话就是我们要一双好的鞋子可能比一个好的扶手还要重要。
1: 这四点呢都是花小钱办大事的改造。最后呢还想问一个细节上的问题哈，就是很多老人在摔倒其实他不是在走路的时候，而是在起床或者是在那儿坐了好一会儿，久坐之后突然站起来的时候，那像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什么讲究？我们请护士长再给我们说说。
0: 确实在我们的临床上会有很多的爷爷奶奶就是因为在椅子上坐的时候站起来的时候发生跌倒或者是夜里起来上厕所起床的那一瞬间发生的跌倒所以呢我要提醒各位有3个30秒首先呢就是我们醒来以后要在床上躺30秒，不要马上坐起来，先躺一会儿，让我们的身体缓一缓，醒一醒。然后坐起来呢，靠在床边再待30秒，慢慢坐起来。然后呢，再就是我们站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站好，然后让我们的身体能够缓解一下，然后再扶着我们的床边或者是我们的椅子站稳了，头感觉到不晕了，然后再我们慢慢的走。
1: 也就是说，老年人起床这个事要慢且稳，先醒30秒。就躺着30秒坐30秒站30秒一共1分半钟看着这个时间其实挺小的，但是只有这1分半钟之后它能够大大的降低起床跌倒的风险。
0: 对，这1分半钟可能就会避免一次髋部骨折的发生，我们老人家一定要慢一点稳一点安全一点。
1: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和张护士长今天的精彩分享。预防髋部骨折，守护的不只是一块骨头，更是老人的生活质量，家庭的幸福圆满，让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永远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一个结局。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很多。
1: 哎，伙计们！
0: 但论搞气氛，还得是唢呐最响当当。这一土生土长的野生顶流，敢把乡野的响吹进人心，吹的是精气神，更是人情味儿。一路感想的灵幻唢呐，就这么从小镇吹向了世界。现在，老调子也有了新想法，即使可能不那么熟练，但只要敢想敢吹，就是对这份传统和热爱最好的回声。
1: 希望唢呐这一中国土生土长的声音吹得更响，走得更高。

0: 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清廉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谦和的回响。
1: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64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生蚝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训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匠到新馆，
1: 六十四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

0: 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1: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0: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1: 是六十象中永不褪色的尘。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没钱了，我卡被我爸冻结了。
1: 不是，你怎么能这样啊？你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钱就向我们筹备，亏我还把衣服借给你。
2: 别扯这些没用的，就说现在怎么办，东一还改本子呢。
3: 哎呀，现在大家都冷静冷静。
2: 怎么冷静？
0: 哎呀，你们别吵了，钱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不用担心。你们先把剧本优化一下吧。
2: 你上哪儿去啊？
0: 我去想办法呀。
3: 我陪你去吧。
0: 不用了，你待着吧，让开。

0: 江瑶，那要把这事儿告诉冬姨吗？
1: 再等等吧。
2: 妈，我还没问你呢，你这次来干嘛呀？啊，
3: 我回去啊，跟你爸商量了一下，说你俩如果处得好，两家找个时间见一下呀。
2: 妈，还早呢，没到那步呢。
3: 冬姨啊，你这每天辛辛苦苦的改剧本，能拍出来吗？
2: 妈，你放心吧，这次肯定能行。
4: 难道我们真的就要这样错过彼此吗？
5: 不会的，我一定会跟他分手的，到时候我们两个重新在一起。
4: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他？
5: 这。

0: 好看。
1: 来，给你俩看看吧。不这么搞能行吗？这什么项目啊？
2: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反正是个大项目。
3: 你不懂，
4: 你没看见我刚才的眼睛都爆出来了吗？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真听真看真感觉，盯住镜头别打斜，导演不停继续演，把自己当成你。
1: 太恶心了，
0: 太恶心了。
3: 连杰。

0: 冻姨。
1: 妈，你怎么了？
0: 你男朋友怎么回事啊？跟那个穿短裙的女孩怎么勾勾搭搭的呢？
1: 他们就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
0: 朋友？
1: 嗯。
0: 那朋友能随随便便就抱在一起？
1: 妈，你看错了吧？
0: 我亲眼看着的。你跟妈说，你俩现在怎么样？
1: 我们俩挺好的吗？
0: 挺好的。那行，我得去找他，不能这么随便让他欺负我闺女。
1: 妈妈妈，你老
0: 这样，你拦着我，我一定找他算账去。
2: 哎呀，妈妈，
0: 你俩别拦着我，
2: 实话实说吧。
0: 什么实话？你快说。
2: 我们俩不是男女朋友。
0: 你写剧本写傻了吧？这你都能编？
2: 我不想跟你说了，我接着写剧本了，我不说。
0: 写什么剧本？写屁剧本！你现在是一句实话都没有了，你跟我都撒谎。
2: 不是，什么叫没有一句实话？不是你整天逼我回去相亲，然后考什么公务员？那我不想，你明明知道我就只想当个编剧，我学的是这个，你为什么非要让不能支持我呢？
0: 我不跟你说这些，收拾东西回家。
2: 我不回家。
0: 剧本能写出来吗？
1: 妈，我凭什么
0: 演？你以为能拍了吗？跟你说，根本拍不了。那个女孩一分钱都没有，一分钱都没有，就你蒙在鼓里呢。
3: 怎么了，冬野？怎么吵架了？哎。
2: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3: 什么事啊？
2: 方牧阳，他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他根本拍不了片子。
3: 这事我本来想跟你说的，但是林佳又让我再等等消息。
2: 什么叫想跟我说？什么叫想跟我说呀？我每天晚上在那赶剧本，你没有看见吗？我每天熬夜通宵在那赶剧本，你没有看见吗？
3: 我。
2: 我也
3: 不想骗你啊！
2: 我

不哭不哭，冬姨啊，不哭。哎呦，不骗你了，以后我再也不骗你了。不骗你了，再也不骗你了。

0: 东爷，看算把你妈送走了，你妈可真厉害。
1: 说啥呢？说老丈母娘坏话是吧？
2: 谁是老丈母娘啊？
1: 是。
2: 你说，方梦瑶，她能筹来钱吗？
3: 她要是筹不来钱，那怎么办呀？咱们戏还拍不拍呀？筹备又得暂停啊。
4: 我觉得吧，还是等晚上梦瑶回来再商量吧。
1: 对，兄弟，你说的对，我听你。来，让我坐会儿。
3: 哎呀，你真讨厌，
2: 真膈应人。

0: 喂，梦瑶，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我知道你也没有钱，但是还是谢谢你请我喝咖啡，喝杯啦。
1: 所以你大半夜把我叫到这儿来，是为了给你结账啊？嗯。啊，这么多年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0: 我真不是忘了我没钱了吗？哎呦，亏你想得起来哟！你钱筹的怎么样了？嗨，别提了，我把我所有朋友都联系了一遍，一提到拍电影呢，他们都不借给我，说什么拍电影鱼龙混杂，风险大，骗子还多，都不让我拍。你看我干啥呀？啊，那你爸呢？
2: 我也联系我爸了，他说我要是不好好回去结婚，就再也不给我钱了。我可能还得在你那儿再住一段时间。那你为什么不回去结婚啊？我根本就不喜欢那个人呀，他脸大，脖子又粗，跟个猪头似的。都是我爸出于商业上的考虑，硬逼我的。从小到大，我什么事情都被我爸安排好了。你说上大学吧，我就忍了。
0: 但是这件事情我是真忍不了呀！不是你等会儿，你的意思是说你大学没联系我，是因为你爸不让？那不是，上大学多好玩啊！再说了，你也没联系我呀。我大学也好玩。哎呦，
2: 加油！ 你还有钱吗？我这一天没吃饭了，这光喝咖啡也喝不饱呀。行了，你也没钱是吧？
3: 你说我们的片子
4: 还能不能拍成啊？
3: 不管最后怎么样，我都会一直守着你的。你干嘛了？
4: 我们现在不已经是男女朋友了吗？
3: 谁跟你是男女朋友？
4: 哼，这么快就不认账了？我可当丈夫，
2: 别跟着我！
4: 我就跟着你。

0: 常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破一块块，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太字没问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干清新。
6: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有太字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太字没问题。

0: 叔叔，你先别告诉别人我婆婆的事。
1: 好的，我不说。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跟我说。
0: 谢谢你。
2: 谢谢。

0: 乔妮，为什么不让告诉婆婆的事？
1: 一开始我也想说的，但是我想了想，如果我说了，肯定无法给婆婆举办葬礼，因为如果被安东知道了，

肯定会来逼我把地卖给他，婆婆，我只能一个人来送。

0: 老板，乔尼没来吗？
1: 今天还没来。
0: 他没有来上班。
2: 怎么回事？班也不上，家也不在。他到底去哪儿了？
0: 我们回去车子那边看看吧。
2: 也好，因为他们肯定会回去拿车的。走吧。

0: 诵经结束就火化吧。
1: 那骨灰呢？
0: 明天一早我们再来取骨灰。
1: 好的。
0: 好。

0: 乔尼，明天早上我们去寺庙取婆婆的骨灰，然后跟我一起去曼谷吧。
1: 去曼谷？
0: 你要跟我一起去？
1: 什么？你还想让我跟你一起去啊？
0: 嗯。
1: 我都说了我可以一个人生活，我去曼谷一个人也不认识，我在这里至少还有詹科叔他们。
0: 我知道，但是这里不安全。虽然你跟詹科叔关系很好，但他也不是随时在你身边。

0: 我觉得还是跟我去曼谷吧。而且我答应过婆婆要照顾好你，我不能丢下你不管。至于婆婆的土地，我只求能够长租，这块地还是属于你的。乔妮，我不会骗你的。
1: 我都还没说你会骗我，难道是你自己心虚了？
0: 哎呀，乔妮，这样吧，等签约完，我先给你1000万。在那之后，我每年年底都会给你付租金，而且我也会让你持有度假村的股份，大概5%，你觉得可以吗？
1: 你不觉得太多了吗？
0: 做生意，如果我盈利，你也会有收益。
2: 这是骨灰。
1: 谢谢。
0: 给。
2: 谢谢。
0: 走吧，乔妮。
1: 昊天哥，我们要怎么去曼谷啊？
0: 我有办法。
3: 都过了一天了，他们怎么还不来拿车？难道他们搭公共交通逃跑了？
4: 哎，他们应该不会丢下车。
5: 安东哥，
6: 警察来了。哎，
7: 后轮卡住了，
8: 这边吗？
0: 是的。
8: 等会儿我们拿绳子牵引一下。
0: 好的，好的，
8: 你过来。
3: 以为把警察叫来就能帮得了你们吗？

0: 已经离开华新地界了。
1: 警察已经走了，再靠近点，
2: 我将他们的车逼停。
3: 安东，
1: 靠近点啊！撞上去！快！
0: 居然直接撞上来！
3: 开快点可以吗，浩林哥？
0: 已经很快了。
3: 踩油门，快踩油门！踩油门！踩油门！
1: 踩油门！踩油门！该死！
3: 哎，你有钱买地，就没钱买更快的车吗？
0: 逃掉就不错了。

0: 我们先去买手机和换洗的衣服再回家吧。
1: 就算有手机也谁都联系不到。
0: 以后再想办法回去。
1: 詹科叔一定很担心我。好可惜，我什么都没有带来。
0: 死里逃生已经很不错了。
2: 宋杰，昊天不在家，你怎么不把篮子里的衣服拿下来洗啊？怎么让我一直催你？哎呦，你有没有拖过地呀？你看看，哎呦，厚厚的一层灰尘。宋杰，我都快气死了，你看我不扣你的工资，你看看这么多灰尘。
3: 你这手恐怕是警察查案的手吧，一抓一个准。
2: 行了你。
3: 哎，是昊天先生开车回来的声音。
2: 是
3: 啊，请吧，永恩夫人。
2: 昊天。哎，你这些天去哪儿了，昊天？
0: 我去华新了，看见度假村的地皮。哦，
2: 你去做什么了？怎么这么狼狈啊？
0: 乔妮，这是姚恩姨，是她把我从小带大的。
3: 你好。
2: 你好。
0: 姚安姨，这是乔妮，是我要去华新建度假村的那块地的地皮主人。哦，
2: 那乔妮来曼谷做什么呢？来旅游吗？
0: 不是的，我打算让乔妮住在这里。

0: 还有一个包，昊天先生这是带了谁回来？
1: 我叫乔妮。
0: 好的，乔妮小姐，谁让你回答了？
1: 因为听到你问昊天哥带谁回来，我就回答了。
0: 啊，听到了。
1: 嗯，
0: 我没有什么疑问了，乔妮小姐。
1: 不用叫我小姐，直接叫乔妮吧。
0: 啊，这样不好吧，乔妮丫头。开玩笑的，我开玩笑的，乔妮，乔妮对吧？
1: 乔妮就行。
0: 是的。
1: 那我住哪间房啊，宋姐姐？
0: 这是昊天先生的房间，如果你们是情侣的话就住同一间房，但如果不是就住那间。
1: 嗯，
0: 住一起是吧？
1: 那间。
0: 好吧，还不是情侣啊。

0: 乔妮和婆婆两个人相依为命，如今婆婆去世了，所以我把她带到这里。
1: 可是我觉得不合适，孤男寡女的。
0: 乔恩姨，你想太多了吧，现在没有人会在意这个。
1: 你是不在意，但是别人呢？怎么说乔妮都是女孩子，名声会受损的。要不搬回大房子吧，免得有人说闲话。
0: 那我先去洗澡换身衣服吧。
2: 你还要脸吗？既然带女人回家，你就不能像你哥哥一样表现好点吗？跟我说去找地皮，反而带了个女人回家，我怎么知道这个女人不是骗子？
3: 我不是骗子。
0: 我没有蠢到轻易被人欺骗。

0: 乔妮会暂时来我们家住一段时间。
1: 但如果不同意，那我就让她住在我那儿。
2: 郝天，我说不让她住了吗？

0: 宋姐。嗯，
1: 是。
0: 那个女人是谁？
1: 哦，她是乔妮。
0: 她是谁？
1: 不知道啊。是昊天先生带回来的，说是要让她住在这儿。
0: 客房在楼下，为什么到楼上来？
1: 哦，昊天先生说让乔妮小姐住他以前的房间。作为嫂子，对老公的弟弟这么关心。
0: 宋姐，你说什么？
1: 嗯，我说这房间很热，为什么不睡靠近厨房的房间呢？我先走了。
0: 为什么不住客房？

0: 这是你的房间吗？
1: 是的，但是我很多年没有住了。
0: 好天先生，你的包。
1: 谢谢你，宋姐。
0: 哎，有什么事情就找我，想喝水、想吃点心或者聊天都可以找我。
1: 够了够了，你去帮姚恩姨吧，这里交给我。
0: 啊，好的好的。
1: 去吧。给。
2: 我觉得你爸爸不喜欢我。
1: 不用管他，他也不喜欢我啊。
2: 但是姚恩姨看起来很疼你。
1: 嗯，就只有姚恩姨对我好。
2: 我能真的住这里吗？
1: 当然可以，不用担心，不管怎样都有我在，知道吗？
0: 不管怎样都有我在。
3: 昊天，你怎么带他来住这间房啊？还是让他睡在客房更好吧，我去安排。
1: 我让他住在哪儿都是我的事。

0: 为什么你要对他这么好？
1: 你是昊天哥的老婆吗？
2: 不是，这位叫诺娜，是我大嫂。
1: 哦，是哥哥的老婆。
2: 那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1: 如果诺娜小姐没事了，可以请你出去了吗？我有事要跟昊天哥说。

0: 思辰，你弟弟不知道从哪儿带来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女孩回来。
1: 昊天吗？
0: 对啊，还能有谁？还把她带回她的卧室。
1: 你想多了，没什么吧？就算是有，那她为什么带回来这里？可以带去她的房子里。
0: 喂，你，我关心你弟弟，担心他被坏女人骗了。你作为亲哥哥，都不担心你的弟弟吗？
1: 我工作累了一天回到家，你不关心我也就罢了，却只担心我的弟弟，还是这种无聊的事。我去洗澡了。
0: 就是因为你这么无趣，我才不在意。
2: 昊天的朋友怎么样？住得还习惯吗？
3: 哦，应该还可以的，没见他说什么。
2: 那他是什么样的人？
3: 人很不错，很亲和，很容易交谈，看起来很单纯、善良又可爱，真的是个平易近人的好女孩。但是还不是昊天先生的女朋友。
2: 你真的是第一次见到他吗？
3: 刚好这是我擅长的，姚恩夫人。
2: 他人好不好，还需要先观察，就麻烦你多帮忙看看了。
3: 这我可最擅长了。
2: 擅长？你要不要先来帮忙啊？艾宁一个人在忙，你都不帮忙的吗？
3: 我帮，只是我不擅长这个。先系围裙。
4: 一定是出事了呀，肯定有事情发生了。
5: 对呀，妈，因为安东他们也在找他呀。
4: 那该怎么办呢？怎么样？
2: 黑灯瞎火的，爸爸一个人都没有。
5: 怎么会一整天都没消息？
4: 走，我们去报警吧。
5: 哎呦，妈，你可不可以别提到警察，这不合时宜。
4: 你妈妈才不合时宜。
2: 她妈妈就是你呀，奶奶。哎呀，
5: 妈呀，
4: 不合时宜你爸呀。走，不管怎么样都要去报警，一起去报警。
2: 奶奶慢点儿。

0: 提交，电话号码也没有，聊天软件账号也找不回来。可以通过社交软件拨打电话呀。
1: 詹科，我告诉你，你不要在这个时候跟我对着干，否则是要出大事的。
2: 哎呀妈，你不懂，这小慧会给警察怎么能说得清楚啊？
1: 哎呀，无论如何你都要去。提交好了没有？
3: 好了好了好了，
0: 啊，穿上吧，穿上，走
1: 走，詹科走吧。你必须跟我一起去。走，你走不走啊？走啊！
2: 哎妈，你老是逼我。
1: 走不走啊？
3: 乔尼，哎，
2: 乔尼，乔尼打电话来了，听他说什么？
1: 听他说什么？
3: 喂，啊，你在哪儿啊，乔尼？
2: 在哪里？
3: 出事儿了。
2: 哎，出什么事了？你打黑扬声器，我想知道。
1: 啊，对对对，
2: 快点，出什么事儿，乔尼？
3: 乔尼，你可不要跟我说你跟昊天哥哥在一起，然后被婆婆发现，最后去曼谷见家长了，是不是？啊？
0: 不是。
3: 那是什么事啊？
0: 婆婆不在了。
2: 啊？
1: 她说什么？她说什么？
3: 奶奶，
1: 她在说什么？
2: 妈，你先过来。
1: 她说什么？你问她说了什么？
0: 奶奶，你先坐下。
1: 出什么事了呀？
2: 乔尼，你再说一遍。
0: 婆婆去世了，就在昨天。
1: 帕莱，是帕莱吗？那他的遗体呢？他的遗体呢？
0: 已经火化了。
1: 啊！怎么回事？
2: 乔尼，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呀？
0: 因为安东逼着要买地，
3: 我担心会给你们带来麻烦。
0: 再说，如果被人知道举办葬礼，他们肯定会来捣乱。嗯，
2: 那婆婆去世的原因呢？
0: 我认为应该是我不在家，她和安东起冲突导致的，但是没人看到，我没有什么证据。
2: 那你去曼谷做什么？
0: 婆婆和昊天哥签合同的时候，她托付昊天哥照顾我。
4: 乔尼，那你还会回来吗？
0: 当然要回，但可能要等一切都处理完之后再说。我打过来，是怕你们担心。
2: 乔尼，你记住啊，至少还有我们在。
0: 好，陈科叔，比较，待会儿我发我新的号码给你。
4: 嗯，好好照顾自己啊。
1: 生死果然不由命啊！我都没有给帕莱上一炷香，跟他告别啊！
2: 妈，明天我们给帕莱婆婆做功德去。
4: 奶奶没事的。
5: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我的直播间，我将在这里给大家展示我的生活。你们看啊，就是这种住在大豪宅，过着荣华富贵豪门千金一样的生活，我的命真的是太好了，能让我有福气住在这样的大豪宅里。但是我的福气还是太少了，我想成为豪门夫人，可惜我现在只是个豪门佣人。但是我相信呢，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0: 没事，我只是无聊。
5: 哎呀，好了，很快就会习惯的。 你看，你把手机当朋友，不管是个子高的、腿长的，还是想要有肌肉的，帅哥任意挑选。
4: 可以选啊。啊，这不就是吗？
5: 你点开电视剧，然后幻想我爱你，绝对不会无聊的。
4: 宋姐姐，诺娜小姐人好吗？
5: 想听我点评吗？过来。作家，今天呢，就让我来点评一下诺娜小姐。诺娜小姐，她呢，就是你所看到的那样，就那样。
4: 点评完了吗？
5: 哎呀，坐下坐下，就是不要说是我说的，他有点喜怒无常了。
4: 时好时坏吗？
5: 谁说的？有时坏，有时非常坏。

0: 不用担心的，我都能活下来。他发神经的时候呢，你就敷衍他，左耳进右耳出，傻笑的听他说的去做，不要放在心上。嗯，我的幸福在这儿。嗯，哥哥我爱你。吃药了。我觉得昊天对华新度假村的项目很上心。
1: 能上心几天？还有那个带回家的女人肯定会纠缠他一辈子的，如果还弄出个孩子那该怎么办？昊天一点都不考虑后果。
0: 昊天应该也是考虑到的，所以才让他来住大宅呀，明明他可以带他去自己的房子住的。那个女孩家的土地漂不漂亮啊？
1: 看照片是很漂亮，但这种事情要亲眼所见才知道到底好不好。
2: 我昨天晚上起草的，哥，你帮我看看。
3: 要长期租吗？我觉得不错，很好。
2: 嗯，好。
3: 但我觉得你的项目很大，需要很多的资金，我觉得你需要找人来投资才行。
2: 我只是请求爸爸来投资都没有成功，我还能找谁来投资啊？
3: 我觉得你先做一个详细的方案，介绍度假村的风格、卖点是什么，啊，还有几年能够盈利之类的。至于找人投资的事，我会帮你的。
2: 好的，哥。
3: 我要去公司了，早上有个会。
2: 好的，哥。谢谢哥。
0: 好，小心烫哦，慢点端。
4: 好的。
1: 乔尼。
4: 是。
1: 一起去华新吧，我要去看看你的地。
4: 现在吗？
1: 对。
4: 那我先去告诉昊天哥吧。
1: 不用了，我出钱，你出地。在决定租之前，当然要先实地考察。
4: 但是，
1: 怎么了？难道这地皮有问题，所以不愿意带我去吗？
4: 不是，地皮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先去告诉昊天哥可以吗？
1: 不必，

0: 喂，你爸去哪儿了？
1: 哦，他出去了，奶奶。
0: 哎，你爸爸怎么没告诉我他要去哪里呀？
2: 安东，你出来给我说清楚，我叫你出来。
3: 今天我可没忘记打电话喊人。
4: 宋杰，
5: 哇，昊天先生，还需要什么吗？
4: 嗯，乔妮呢？
5: 哦，跟艾薛先生出去了。
4: 他们去哪里了？
5: 嗯，不知道哎。
4: 知道了。

0: 我是跟……
1: 乔尼跟我在一起。
2: 爸，你带乔尼去哪里了？
1: 我让乔尼带我去看地皮。
2: 为什么不跟我说？我可以带你去。
1: 我可以跟乔尼来。你还是继续做完你的详细方案吧。
3: 他再打来的话不用接了。

0: 笑什么？
1: 小孩子就是这样，做事不考虑别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就像你呀、啊，他都愿意抛下家人跟你，就算跟别人走了，也不奇怪吧？
0: 这是我跟乔妮之间的事。

0: 先不要生气。我没有让你多想，因为今天他是跟你爸一起出去的。不过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有一天那女孩熟悉了曼谷，能够自己随意出去逛，估计会和男人一起出去吧。
1: 诺娜。
0: 啊？
1: 我明白你是好意，但不要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把你的好意收回去吧，还是好好用在你丈夫身上。

0: 是龙路那边的地有人联系了，是谁啊？这位查润集团的特尼先生，回复他，我愿意出手，可以准备买卖相关合同了，这个星期之内我会签字。
1: 请进。什么事？
0: 特尼先生想要买的地皮，对方同意按照我们的报价出售了。
1: 对方愿意按照我们的报价出售吗？是的，答应得很爽快，而且还说让我们准备好和他们买卖的合同，说这周之内就会过来签字的。是吗？
0: 我还以为他们会讨价还价呢，这样也好，那尽快联系这块地的主人，然后准备好合同，节省了好几千万呢。好的，特尼先生。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近日，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部分省级党员老同志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面对面征求老同志对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
1: 座谈会上，李乐成首先介绍了报告稿起草情况。方兆祥、杨多良、宋国权、李明、李红塔、孙云飞等老同志先后发言。各位老同志充分肯定过去五年安徽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民营经济发展、居民增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李乐成边听边记，不时与老同志互动交流。他说，各位老同志提出的意见建议，站位高，举措实，有见地。报告起草组要认真梳理，逐条研究，充分吸纳。李乐成指出，过去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顽强拼搏，胜利完成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其中也凝聚着各位老同志的智慧和力量。李乐成强调，今后五年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省委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安徽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希望各位老同志在永葆政治本色上当表率，示范带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服务发展大局上多建言，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安徽各项事业发展，在凝聚各方共识上做引领，共同营造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的团结拼搏氛围。李乐成表示，尊重老同志就是尊重党的光辉历史，省委将更加用心用情为老同志做好服务保障，为老同志发挥作用创造更好条件，搭建更多平台，提供更大支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出席。
0: 一颗心点亮安徽，一块屏惊艳世界，一辆车换道超越。过去五年，安徽聚焦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用先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重新定义了自己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坐标。今天的五年答卷，我们一起去看看安徽的产业之变。
2: 英亮是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的最早一批建设者之一。回想五年多前项目盛大启动的时候，英亮说，在兴奋之余也有一些担心。
3: 项目节点其实都比较紧张嘛，所以当时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就担心整个的环境，包括也不知道投入度会有多大，能不能把项目按时的交付。
2: 事实证明，政府的支持力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2021年4月打下第一根桩基，2022年4月第一台试制车下线，仅用一年时间，多方合力建成了总面积超过60万平方米的智能化工厂，创造了汽车行业的安徽速度。
3: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21年的夏天的时候，当时是有一场特别大的一场雨，因为我们项目还没有封顶，渠道还不是特别的完善，政府建设方和我们未来这个团队奋战了24个小时，大家在一起合作，让这场大雨没有对我们项目造成任何的影响。
2: 项目建成投产后，每一个汽车零部件都要从外地运来，导致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急企业所急，省市政府结合产业规划，通过招商引资，先后引进10多家上游企业落户新桥园区，实现电机、座椅等核心零部件零公里配套。今年年初，未来第100万台量产车在新桥二工厂下线，成为安徽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支生力军。
4: 未来这么多年也经历了很多的曲折和风雨，

0: 各级政府合作伙伴啊的用户，大家的支持一直都是我们前进最大的一个动力。这100万台呢，对于我们未来来说啊，也是深度参与安徽成为新能源汽车产量第一的这样一个历程的一个见证。
1: 一片荒滩崛起一座产业新城，凸显安徽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决心。从一辆车到一颗星、一块屏、一台人形机器人，这些年省里锚定打造新兴产业聚集地目标，建基地、设专班、培育基金丛林、构筑高能级创新平台、加速技术突破，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加强双招双引，滚动实施新型技改，引领高质量投资，打出一套组合拳，促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奔向大市场，制造业项目从单点落地到生态成型。
2: 安徽是我们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优等生，培养了京东方、航星科技这样的一些大企业，汽车产业在国内在国际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说明我们安徽省在发展先进制造业上面是有战略眼光的，是有魄力的，是久久为功的。
1: 加强顶层设计，点燃创新引擎，一大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正在安徽蓬勃兴起。在皖南池州，贺一南完全没想到，5年前招商引资引入星河动力项目，竟成了当地发展商业航天产业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短短数年，园区已集聚26家商业航天上下游核心企业，形成新建协同、沿用闭环的完整产业链条。上个月，首枚池州造液体火箭成功发射。
3: 在5年之前，商业航天在我们招商引资这个领域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词汇，而发展到现在呢，我们的打法也更加的精准和系统。像我们集中区管委会也是专门安排了一个专业的招商局，为我们整个池州市的商业航天产业做招商以及企业做落地服务。
1: 在皖北蚌埠，5年前，孙贝贝牵头的脑机接口团队刚刚组建，相关技术和产品勉强算得上能用，产业收入几乎是零。抢抓发展风口，眼下企业已成为工信部的链主单位，承担了9类40多项重大任务，建成了全球首条8英寸柔性电极生产线，开展了500多次临床试验。
4: 5年前我们在写论文，今天在建产线拿订单定标准。我们自己的柔性电极已经从16通道做到了128通道，厚度也只有4微米，它只有 A4 纸的1/25，贴在脑组织上像一层保鲜膜。
1: 谋创新，育产业，建集群，5年砥砺奋进，安徽先进制造业加快在全国领跑争先。 DRAM 动态存储器芯片产量升至世界第4，国内第一，全球每10块显示面板就有1块是安徽制造。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3项指标稳居全国首位，量子科技产业集聚度全国第一，光伏储能产业规模全国第3，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全国第5。过去5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5.2%，占全部工业比重由40.3%提高到45.4%，规模以上工业营收由3.8万亿元增加到5.9万亿元，在全国排名由第12位提升到第5位。
5: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数也跃居到全国的第5位。15时期，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布局新产业、新赛道，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省。
6: 春风浩荡时代潮系列微档课今天播出第7集，塑造双向投资合作新优势。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乡村振兴教研部的唐晓婷。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强调双向投资合作新优势，这对于我国汇聚全球资源、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什么是双向投资？双向投资包含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不可分割的维度。引进来不仅是引资，还要推动引进技术。

人才、管理与国内产业升级需求精准对接，要擦亮投资中国品牌，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落实好准入又准赢，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走出去要适应我国对外投资快速增长趋势，建立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与服务保障体系，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为什么要塑造双向投资合作新优势？第一，外资企业是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组成，对外投资是我国主动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优质外资的溢出效应不仅能直接增加资本投入，更能通过先进生产工艺、质量管理体系及全球渠道，带动本地企业提升技术与管理水平，推动新质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另一方面，对外投资能提升国际分工中的话语权与地位，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合作注入新动能。第二，国际形势变幻交织，我国双向投资增长面临挑战，但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一方面，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各国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更关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韧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更趋区域化、本土化、集团化，我国扩大利用外资压力有所增加。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汇聚成中国市场的机遇，使得我国拥有进一步拓展双向投资的基础和实力。怎样塑造双向投资合作新优势？一，从引进来的方面看，以下两点值得高度重视。第一，以制度型开放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着力破解市场准入中大门开小门不开的具体问题，让外资企业在已开放领域准入又准赢，进一步发挥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和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先行先试作用，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以高能级开放平台带动利用外资取得新成效。第二，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利用外资，实现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沿链、传统产业深链、新兴产业建链，鼓励投资绿色低碳产业，比如大众汽车在合肥建立德国总部以外最大研发中心，量子大街引来高精尖外资配套项目等。同时，重点放宽金融科技、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领域限制，鼓励投资高端旅游、文化体验等服务消费热点领域，抢抓中国服务市场快速增长机遇。二，从走出去的方面看，以下三点值得高度重视。第一，营造对外投资良好外部环境，主动同世界各国加强经贸规则协调，加强双边及区域投资合作机制建设，签署高水平投资保护和国际经贸合作协定，推动国际投资规则向公平、透明、包容方向发展。第二，完善海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因地制宜建设线上加线下出海服务平台，汇集政府、专业机构、行业组织等境内外服务资源，建设企业出海获取基础性信息的一站式窗口。第三，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鼓励外商投资企业优化我国货物贸易商品结构和扩大服务出口，通过对外投资拓展海外营销网络，实现投资和贸易相互促进。从巴西街头跃动的奇瑞标志，到哈萨克斯坦旋转的阳光新能源风车，绽放出耀眼的东方神韵。总之，稳定和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有序拓展海外投资空间，才能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做出更大贡献。

0: 以业态为脉，以特色赋能，今年以来，砀山县、富阳市颍州区、临泉县、亳州市谯城区等完美宝藏小城立足资源禀赋，创新打造差异化文旅业态，持续激活县域消费活力。
1: 金秋时节，砀山县25万亩梨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不少省内外游客慕名走进梨园，亲手采摘苏梨，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
2: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专门打卡砀山金秋梨园美景。百年古树硕果累累，风景特别原生态，一边赏美景，一边摘鲜果，体验感特别棒。
1: 以农兴旅，以文赋能，砀山县立足世界梨都核心资源，依托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优势，精心打磨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将梨园观光、农事采摘、民俗体验、特色美食等有机融合，不断拓展文旅消费新空间，
3: 深度挖掘苏梨文化等本土文化底蕴，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用心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吸引八方游客走进梨都，让奔县游的热度更高，人气更旺。
1: 作为第三批完美宝藏小城，富阳市颍州区深耕欧阳修苏轼在颍州留下的千年文脉，聚焦夜间文旅提质升级，打造千年颍州夜战芳华核心 IP， 推动文博研学、夜游休闲、市井消费、潮流演绎串珠成链，构建全域文旅融合新格局。
4: 这座小城既有深厚的历史沉淀，也有城市的松弛感，既能玩得舒心、玩得开心，也能感受到完美小城的独特的魅力。
5: 把历史资源活化利用，重点做活夜游文藏，把流量转化为游客、流消费的实实在在的成果，推动我们文化、旅游、体育、商业深度融合。
1: 依托千年非遗杂技底蕴，临泉县立足杂技之乡特色，深耕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价值，将乡土非遗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体验。此外，当地还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业态，打造童话世界等多元文旅场景，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
6: 来到临泉，感觉果然不负宝藏小城这个称号，现场的氛围真的特别好，特别喜庆热闹，这种零距离的体验让人印象深刻。
1: 亳州市谯城区立足中医药曹魏文化核心禀赋，聚力打造康养在谯城文旅 IP， 让这座宝藏小城兼具文化厚度与康养温度。在画祖庵景区常态化开展的华佗五禽戏公益教学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国家级非遗的养生魅力。
7: 跟着老师习练了一会五禽戏，筋骨都舒展开了，浑身舒服多了。来这旅游既能看风景品文化，还能学习怎么去养生，真是一次很棒的旅游体验。
1: 深耕千年文脉，活化利用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等历史遗存，谯城区不仅盘活老城烟火业态，持续打造特色夜游场景，同时做强药膳、养生文创等，丰富全域康养文旅产品供给。
8: 10月10号到11号，来自全国各地的戏曲名家齐聚安庆，以戏曲为媒，以清风为伴，为观众献上一场连结文化与戏曲艺术交融的视听盛宴。此次连结戏曲展演涵盖豫剧、川剧、黄梅戏、评剧、芦剧、柳子戏等10多个剧种，既有经典大戏选段，也有小品小戏，剧目兼顾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以戏说连，以文化人。
9: 通过这部戏呢，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不光是从官呢，还是要做人呢，一定要是本本分分，一定要脚踏实地。
8: 戏韵悠悠，联姻入心，一个个鲜活的戏曲故事将连结的种子播撒在观众心间，让大家在欣赏戏曲之美的同时，潜移默化中接受连结文化的熏陶。
10: 以戏说连，以文化人，形式鲜活，内容丰富，让连结文化可观可感，入脑入心。
11: 连结文化呢，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六尺巷这个故事发生在我的家乡安庆，它告诉我们，礼让和克己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呢大格局、大智慧。用戏曲来传递连结理念，是我们戏曲人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耀。
8: 安徽气象台预报，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7号江北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
0: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峥嵘，薪火更炽，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

0: 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主动，因为我友善。
4: 专业，因为我热爱。
5: 我要那个徽章。
6: 贴心，因为我理解。

0: 我要讲的是两个革命家庭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惊险的故事，也不是一般的战斗故事，它也许有些巧合，也许还有些传奇，但是它却是一个真实的而且是革命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英雄的大别山区，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工农红军诞生，各地正在风起云涌，掀起武装暴动的年代。在一些红旗还没有打起来的地方，土豪、劣绅、民团和反动派加紧了对人民的压榨。有一天，在大别山区的一个角落里，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1: 那个同志，你得非要不可。
2: 我没有，
1: 没有，走，让我去见杨五爷去。
2: 见杨五爷去，见谁也不成。
3: 没
4: 有，
3: 红姐来了。
5: 红姐，
6: 红姐，
7: 杨宝钗又来逼租子了。
1: 小人都活不过去，
8: 大伙连吃的都没有，还逼我们交租子，
9: 就是
10: 了，
9: 是
10: 吗？
8: 走，
1: 搞什么你？
8: 我看看去。
7: 走，咱们看看
8: 去。
2: 走开！
8: 咱们活了。
2: 他妈的，走开！
1: 你干什么你？
2: 走开，走开！你们少管闲事，我们是替杨五爷收租子的。
8: 地主老财逼得我们穷人活不下去了。
10: 还犯了犯错。
11: 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

秀珍，秀珍，秀珍，秀珍。

杨宝才，我跟你拼了！真糊涂，二叔，你就这样去拼命？

后有报仇的日子。你到郑老师去，他叫我们正在四处找你呢。去找郑老师去。

郑先生来了，郑先生，听说你跟我来。

0: 走吧，山柱子，守着，进去吧。
1: 秀珍，秀珍，秀珍，秀珍，别哭啊，别哭，孩子呢？好了，山柱子，坐下歇歇吧。
0: 哎，啊，
1: 还不谢谢郑先生、胡英姐啊。
0: 谢谢，郑先生，谢谢了。怎么，受伤了？不要紧，叫狗腿子给咬了一口。

0: 你赶上反抗的地主，这很好。可我们怎么反抗呢？
1: 秀珍，你坐下，也听听从你讲的道理。
0: 你看，一只筷子一撅就断了。要是一把筷子呢？别说你手劲大。 你试试看，我们穷人要是不团结起来，也好比这筷子，一个一个的，只好让地主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是天下的穷人都拧成这么一股劲儿，你说这世界会怎么样啊？
2: 你们就住在这儿吧，
3: 郑先生，你救胡老梅家子，又给我们指了路。
0: 郑先生，你要是不嫌弃我是老粗，我就拜你做我大哥，让我们两家永远在一起。好。
1: 就让我们永远在一起，栓柱子，我介绍你参加个组织吧。好。不过你要知道，不只是我一个人对你。没什么，吃吧。
4: 真言，栓柱子找到了没有？
1: 来了没有？大家放心啊！好，来了一个。你听，关心你的不只是郑先生一个人。知道。哎，那就是都不找了。都找了。这回，哎，这个事儿，告诉他两步，你能断。往后啊，你会知道更多的事。
0: 同志们，我们农民协会一定要抓住今天地主逼租、抓人、烧房子的事实，向农民进行教育，把群众发动起来，准备跟他们干。

0: 喂喂喂，来个活。
1: 共党分子张志、王大海与本县东乡纠合普法民众图谋不轨。
2: 劳苦大众，解放万岁！人
3: 上台！
2: 党国领导！
3: 人上台！
2: 共产党！
3: 人上台！
2: 打倒土豪劣绅，铲除封建势力！
4: 先生，很久没上街来走走了，
5: 没空，教书忙啊。
4: 你要买的米已经准备好了，要看看吗？
5: 好啊，好啊。
4: 好好好，请请请请，请
5: 走吧。
4: 这位是
5: 来推米的。
4: 啊，好啊，请请请请，请。
5: 在里边。
4: 郑先生，你来了，
5: 来了，
4: 这是
5: 自己同志。
4: 哦，
5: 走吧。
4: 下去吧，
5: 坐。
4: 刚进城啊，武器都准备好了，
5: 有好几了。先等一等。

0: 枪，
1: 枪。
0: 我们要把刀把子攥在自己的手里。
2: 我们，
0: 哎。上去吧。来了，
2: 来了。
0: 好，
2: 老郑，
0: 你们也来了。
2: 来了，来了。
0: 哎，太平山研究暴动的会议，你们听了传达没有？
2: 听过了。刚才在街上
0: 看到了，血不会白流的。哎，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2: 都准备好了。一个人倒下去，万人站起来。
0: 对，打起红旗来以后我们再见。
2: 说得好，咱们打起红旗以后再见。
0: 再见。好，再见了。走吧。

0: 绣的不错呀！啊，真不愧两双巧手，
1: 谁稀罕你夸奖？郑先生，把这面漆交给我吧，我要亲手把它插到地主的寨子上去。
2: 同意，交给他。
0: 好，能外甥，拴住他，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任务。哎，走吧，我们去商量一下攻打杨家寨的路线。
1: 好。
3: 你怎么了？冷？
4: 不，
3: 你怕？别怕，有什么好怕的？要活下去，就得闹革命。这也难怪，当初啊，我第一次知道从义是共产党，那个担心劲儿啊，别提了。有时候，我一下子从梦里惊醒，以为从义被人抓去了，哎呀，真吓人。你知道，从义是个苦孩子，靠自己做工挣点钱，念了点书，看到大事。他知道我怕，便常常跟我讲革命的道理。后来，我不但不怕了，反而替他们送信串消息。我在他的帮助下，把自己也交给了革命。
4: 大姐，我不怕，有你和大哥，我怕什么呢？
0: 就这样，一律按照决定的路线进攻啊！
5: 从义，从义，我们的红旗修好了！
6: 从古弟兄们，这面红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是领导这次起义攻打杨家寨的开路先锋，这上面绣着镰刀和铁锤。镰刀代表我们农民，铁锤代表工人老大哥。我们都是受压迫的穷人，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土豪劣绅，铲除封建势力。

0: 我们不分开，他答应天天教我唱歌，小龙哥哥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还去打仗呢，你要自己学。
2: 你拉我来做什么？吃搬家饭？你先看看我们的新房再说。红英姐，你看我们分到了这一间和那一间上房，去看看吧。哎，走，
3: 行吧。
2: 大娘，搬来了。
4: 哎，
2: 来了，老大爷，你们早啊。
5: 好漂亮的地方，他们住了几百年、几千年，现在也该换换房东了。
0: 妈妈，你看爸爸的书。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红英姐，小芳她爸爸跟我商量好了，我们把这间上房让出来，让你和大哥也来享享。哎呀，
5: 这怎么行啊？这
6: 有什么不行的？现在咱们革命闹成了，地主、土豪、民团是都滚蛋了，咱们红旗也打起来了，大哥和你还不该享享福啊？还像过去那么苦熬着，不该我们乐了了？
2: 是啊，红英姐。

0: 我跟你说，
1: 哎，大哥回来了，我找他去。
2: 嗨，看你那个莽撞劲儿，大哥多少天没回来，不让人家。
1: 咱赶快做饭，做好了，请他吃饭。
2: 哎，
0: 他们俩都这么说，搬家我一点也不知道。

0: 他的话里有一股情绪。哎，你说这什么情绪？
1: 你又来考我了。
0: 怎么，你以为暴动成功了就不用考了？
1: 不，暴动成功了，革命还没有成功，对不对？
0: 对，这有些人以为暴动成功了，革命也就到头了。像栓柱子吧，就是这样。他们以为打倒了本地的土豪民团，就天下太平，等着享福了。所以，也要我们搬着人来想。

0: 这种心情虽说很自然，可是不好，让他抬头就会磨掉一个同志的革命意志，站不高看不远，就不想再继续革命了。
1: 你怎么了？
0: 对，
1: 怎么不进去请大哥吃饭？
0: 明天我找他谈谈，在赤卫队里开个会，你呢也到妇女会去讲讲，目前的情况很严重，我们的暴动把蒋介石给吓坏了，他调动了大批的军队开始向大别山进攻，梦想着扑灭革命的火焰，上级指示要我们也像荒安麻城地区一样建立一支红军，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你要有个思想准备，红军一组成马上就要开始战斗，上级已经批准我到红军部队里去工作。

0: 这么说，你就要走？
1: 哎，任无尽呢，
0: 你放心，我已经习惯了。

0: 大哥要走，嗯，那你呢？我，大哥，你带我一道走吧，我都听到了。哎，我真糊涂，我还以为从此太平无事了呢。
1: 好家伙，偷听这谈话啊！大哥，你什么时候走，我就什么时候跟你走。
2: 大哥，爸爸，爹爹，郑伯伯，哎，
1: 大哥，饭做好了，吃饭吧。哎，好，红英，为了不辜负栓柱子兄弟的情谊，咱们两家人先吃顿团圆饭。
2: 哎，
1: 我炒个菜。
3: 看看我的手艺，
2: 好，看看你的，
1: 走。
3: 秀珍，来，咱们歇歇，谈谈心，让他们忙起。
4: 妹妹，你看爸爸的枪。小卢哥哥，教我唱歌。
2: 好。
3: 大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飘扬了起来，象征友谊太阳。
2: 栓柱子。 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教育。从此，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在革命洪流中，用革命的纽带，更紧地结合起来了。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也开始了分散和离别。
1: 回去吧。是。
5: 老林，老林，把你部队拉回来，听候命令。是。
6: 命你连一排，速至林甲洼西北之清风口，阻击白匪，坚守到下午3时整。
2: 集合好了，立刻出发，向清风口进军。是。第一班、第二小组为尖兵，向清风口前进。向右分，强奸。够了。
7: 走吧，老乡们，咱们走快一点，后面打炮呢。
8: 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不好了，大爷
0: 小芳，来打抱抱。哎呦呦，
1: 小龙，
3: 爸爸，你到哪去？
1: 打仗去。
3: 打仗？啊、爸爸，我也要去，去打白骨子。
1: 不、哦，你还年纪小呢。
3: 我要去。
1: 乖孩子，听话，等你长大了，爸爸带你打白骨子去。啊？
0: 从一，怎么样了？
1: 没有什么。情况很紧急，赶快带着老乡们转移吧。红英，要发挥党员的作用，不久咱们会见面的。小龙，好好的听妈妈话啊。好，我们走了，赶快带他们走吧。放心吧，秀珍，我会照顾老林的。
4: 谢谢你，大哥。
1: 哦，我收下啊。小芳，
5: 农友们，红军有任务，咱别麻烦亲人了，快走吧。
0: 老大爷，咱们走吧。啊，大嫂，走吧。二叔，咱们走吧。
6: 集合。
7: 快点。
6: 立正，向右转，抢一件，出发，再快点走啊！赶快走吧！
5: 咱们走吧，大娘、妹子，走吧，啊，走吧，小龙，
3: 走吧。

0: 好好照顾孩子，吃点东西。
1: 哎，
0: 小芳，小龙哥哥呢？
1: 小龙，小龙。

是不是这孩子赶他爸爸去了？赶他爸爸，要不他能到哪儿去呢？我陪你找他去。不，慧英姐，那小龙就不找了。

同志们的意见都很对，但是不能轻敌。注意接生子弹，各就各位，稳住了。好。

0: 怎么样，受伤了吗？没有，你呢？蹭破了点皮。老林呐，啊，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敌人的主攻方向还在这儿。你赶快到那边重新布置下火力，检查下伤口。
1: 一定要坚持在山顶。
2: 好。
0: 战士们，
3: 哟，撤一下。
0: 是。
3: 哎，这挂花都撤一下啊。
1: 是。
3: 你到那边，那边，
1: 好，
3: 那边啊。

0: 爸，
1: 我走，
2: 我来找爸爸的。
0: 找爸爸的，你爸爸是谁？快走，快走，这里正在打仗呢。
2: 我是来打仗的。
3: 谁呀？
0: 打仗。
2: 爸爸，
0: 你来干什么？妈妈知道吗？
2: 我偷偷跑来的。
0: 你，等一下。

0: 少林，你看，我们已经胜利地完成任务了。
1: 好啊。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咱班长何志彪牺牲了，其他全都挂花了。
0: 赶快组织战士们向预定地点撤退，轻伤带重伤，把牺牲的同志都带回去。
1: 好。那你呢？
0: 我掩护。
1: 指挥员，
2: 我。
0: 这是命令。
1: 这。
0: 老林，把小龙带回去。
3: 不，我要和爸爸打白骨子。
0: 快走。
3: 我要打仗，我要和爸爸打仗。
1: 哎，都过来，都过来。哎，老徐，都过来。来来来来来。现在咱们完成任务了。老傅，你带何志彪。
4: 是。
1: 陈和田，你背咱班长。
4: 好。
1: 副排长，你照顾一下通信员，赶快向预定地点转移。哎，啊，
5: 指导员呢？
6: 在哪？
1: 在这打掩护呢。
7: 我去，
5: 我去，
7: 我去。
1: 别争了，
7: 我去打掩护。
1: 命令。好了好了，副排长，你带小龙下去，赶快走走，走吧走吧。啊，动作快点快点。
7: 指导员，指导员。

0: 指挥员，指挥员，指挥员，指挥员，
1: 爸爸，
0: 小龙，你

0: 指导员。
1: 爸爸。
0: 指导员。

0: 让拴住他，大哥。
1: 爸爸。

0: 就要走了啊。
1: 把这个的帮你妈拿着啊，我带走吧，走吧，走吧。好，
0: 秀珍，从一他们怎么还没有撤退下来？小龙他，
2: 白狗子，白狗子。

0: 在哪儿？
1: 就在这儿，
2: 同志。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晴，15到25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多云，18到27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晴转多云，18到27度。凤阳廊下米谷晴，15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14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阴，17到22度。八里河风景区晴，16到27度。山南晴，3到18度。和田市晴间多云，13到25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0: 他是因为掩护而死。
11: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9: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1: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0: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9: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
6: 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跟我怕。
1: 有婶婶在，
0: 婶婶我冷。婶婶，我们到哪儿去？能找到我爸爸吗？
1: 能，孩子。
0: 能找到小龙哥哥吗？小龙哥哥还答应教我唱歌呢。婶婶，婶婶，小龙哥哥他一个人不怕吗？婶婶，白骨子为啥要杀死我妈妈，杀死郑伯伯？
1: 孩子，因为他们是白狗子。
0: 白狗子，白狗子，婶婶，找到红军，你要叫红军打白狗子。
1: 嗯，
0: 白狗子，白狗子。

你们在哪儿？同志们，同志们，你们在哪里呀？

同志们，可找到你们了。

0: 是你们的。
1: 排长，排长，哎，小龙，小龙，
0: 来，
1: 排长，排长，来呀，排长，排长，
0: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们
2: 啊？
1: 这好，这么远就怪了。

0: 起步，走！我到。哎，有人，你喊你的口令，我不让你服。哇，这挺有意思，挺神奇的啊！这啥？这是错？那你们可以纠正吗？
1: 呵，这小鬼的嘴讲话还挺原则的呢。
2: 大家算是，啥小鬼小鬼的，以后你们都得喊我云梦同志。
0: 班长，
2: 再来一遍。
0: 算了，明天再来。
2: 不行。我还没合格，今天不合格，我就不收操。
0: 呵，好样的！来，李正，枪声进，起步，走，辅导，
3: 营长，班长，
4: 应当培养他这种生龙活虎的劲头，是我叫班长这样做的。哦，
3: 营长，怎么样？
4: 再等几年就成了合格战士了啊！歇歇吧。
3: 是，
4: 小龙，时间到了，该回家学文化了啊。
5: 新生的革命的第二代成长起来了，我们的革命武装在战斗中也壮大起来了，革命形势有了空前的发展。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开辟了解放区。当美帝国主义指使他的走狗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时候，我们又狠狠地给予打击。1947年，我们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代表着这一伟大转折的向大别山的进军开始了。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的命运也跟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了新的开始。

元龙。还记得吗？你看，那儿就是你母亲当年抱敌人跳崖的地方。

0: 妈，
1: 小芳，来吧。妈，你在画，迎接主力的礼物啊，高兴吗？怎么能不高兴呢？妈，真没想到主力会来得这么快，太阳就要出来了。啊，听说大别山出去的红军，这次也都回来了。妈妈，也兴我爸爸和小龙哥哥也在里面。你爸爸和小龙哥哥为什么不能呢？是啊，也许要是见着了小龙哥哥和我的爸爸，那该……小龙哥哥长得恐怕比我还高一些吧，他爸爸的个儿就很高，爸爸已经都成了老头了。不，他那当然了，我要是能亲手把你交给你爸爸，那太好了。可是我们，
0: 妈，我们到主力部队去找去。
1: 什么？
0: 去找啊？
1: 傻丫头，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吗？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迎接主力，配合主力作战，主力就是我们的亲人。
0: 嗯，
1: 小芳，我们不能忘记眼前这个重要的任务去想别的，是不是？
0: 是。
1: 那也太难了，这么多年我们不是没有找过。
2: 吴政委，
3: 张队长回来了。
2: 回来了。
3: 累了吧，快坐下歇歇。
2: 情报准备好了。
3: 哎，
2: 上级指示，这份情报需要立刻送到主力部队。
3: 政委，政委，交给我吧。
1: 小芳，你有把握送到？
3: 有，我送情报也不是一次了。
1: 好，我信得过你。
2: 你送到那里，立刻带动主力前进。我们在榆树岭和主力部队会合。
1: 记住，榆树岭。
3: 嗯。
1: 这样吧，为了争取时间，必须通过史家河封锁线。小芳，我们掩护你过去。
3: 好。

0: 张队长，天已经亮了，让同志们马上出发。
1: 好，同志们集合了，准备出发。
2: 时间晚了，
1: 哎，到。

0: 合。
1: 这次进军的意义，同志们是都明白了。我们是绝不能耽误时间，一定要马上拿下这个据点，迅速的插入敌人心脏。这样呢，我们就威胁着安庆、武汉、南京的敌人，在敌人的胸口上狠狠地砸他一拳。然后呢，我们按照上级的意图来一个回马枪，完成我们向大别山进军的任务。同志们，你们说上级的这招棋下得英明不英明？
2: 好，县委派来位同志。
1: 好啊，这一定是给我们前面的敌人送催命符来了啊。好，请他进来。哎，请他在前面先等一下，我马上就来啊。
2: 是。
1: 同志们，咱们再研究一下敌人的部署。

0: 别忙，把水喝完吧。啊，
1: 这是县委派我送来的情报。
0: 啊，嗯，县委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啊，谢谢你们啊，也谢谢你。
1: 干嘛要谢呢？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都是革命工作嘛。
0: 好啊，好吧，那就不谢你了。
1: 嗯，
0: 你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啊。
1: 不，我不用休息，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
0: 好，是战士讲的话。嗯，好，咱们回头见吧。啊。

0: 哎，同志，那位是谁？
1: 是我们师首长。
0: 他就是师首长。
1: 啊，
0: 同志，我可以出去走走吗？
1: 不行。
0: 为什么？
1: 你需要休息。
0: 师首长同意我不用休息了。
1: 师首长命令我来监督你休息。
0: 我不信。
1: 不信？不信也得信，信也得信。现在请你就睡觉。
0: 同志，同志，同志！
1: 别急，还有任务呢。小鬼，好好睡觉。行动的时候我来喊你啊。
0: 你这个同志啊！
1: 服从命令，听指挥啊。

0: 山里的后一代也成长起来了。
1: 首长，
0: 别这样，你是我们的客人嘛，啊，睡得好吗？
1: 首长，睡过头了吗？
0: 没有，
1: 这里睡觉用不着警惕，所以就
2: 报告，队伍集好了。
0: 好，准备出发。你的任务是带领他们从敌人背后绕道上榆树岭和游击队会师。
1: 是。
0: 在路上多照顾他一些啊。
2: 同志，走吧。

0: 连长，那就是悬崖。
1: 下过船，快步前进。
0: 上面就是榆树林。
1: 好，快上，快上。

0: 妈
1: 怎么样了？可把我急坏了。
0: 没问题。
1: 你们到底打回来了？
2: 打回来了。你们辛苦了。
1: 我们好盼呐。
0: 妈，这是突击连的连长。哦，这是我妈，她是政委。
2: 政委。政委，请您配合我们突击敌人指挥部。
1: 好的。
2: 哦，对了，把他留在这儿放信号可以吗？
0: 不，妈。
2: 哎，这也非常重要啊。等我们在山底下发出了信号，你就在山头上点火，告诉主攻部队马上发起总攻。
1: 那你就留在这儿吧。
0: 好。
2: 好，部队出发。
1: 同志们，走。

0: 找魏晨源。
1: 是，
0: 政委，政委，老妈妈，老妈妈，老妈妈，
2: 同志，同志，指挥战斗要紧，
0: 赶快急救。
2: 同志，游击队的任务由张队长负责。
0: 好，背下去。

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家，这样的

0: 着。跟我走。
1: 怎么？
0: 找安徽那边吧，快。
1: 怎么回事？

0: 谢谢你，再见。他现在在天安门前。
1: 孩子们，孩子们，要记住，今天的胜利得来是不容易的。
2: 妈妈，我没掉下去。
1: 好孩子，好，
2: 完全好了，再讲一
1: 会儿。好孩子。
3: 在这儿。

0: 是你啊，你是？我就是林天祥啊，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1: 林天祥，拴柱子，你还活着？
0: 活着，不但活着，还，你看，这就是你的小龙。
1: 妈，孩子，
0: 妈，我真没想到，在战斗中用血掩护过我生命的，就是我的妈妈。
1: 小龙，是你呀？
0: 是我，妈。
1: 孩子，跟你爸爸一模一样。
0: 妈，这是爸。

着吧，要永远记住你爸爸他们是怎么斗争的。小芳，小芳，你怎么不喊爸爸？拴柱子，来，我也还你一个孩子，这是你的小芳。

0: 来你就是
1: 爸爸。
0: 孩子，小芳啊，云龙，你们俩再见一次面吧。哎，啊，拉拉手。
1: 小峰，
0: 小峰。红英啊，哎，这真是个不平常的日子，我们在斗争的大别山离散，在胜利的天安门前重逢啊。妈，你看，
2: 我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但也可以告一段落了。让我们在胜利中回忆一下过去，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迎接新的斗争任务。同志们，再见。
3: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4: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5: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3: 蛰伏之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5: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4: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3: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何英现在怎么样了？情况暂时已经稳定下来了，只是因为伤势过重，医生说还需要静静的调养，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1: 哎呀，这叶少佐真的是辛苦啊！你看，你一方面。

0: 要照顾何英，一方面还有司令部的事，怕是分身乏术吧。我就是特别不理解，叶少佐为什么尽心尽力，真的是为了抓捕共产党呢，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
1: 哎，宫本，
2: 宫本君说的没错，我就是有私心。我是怕宫本君急于建功，再犯下和之前一样的错。
1: 叶少佐说的对，你们两个都是我最得力的帮手，不要为了一个共党分子伤了和气嘛。
2: 佐藤将军，城中缺粮的百姓越来越多了，我们可不可以在军备的粮食中调出一部分来救急？我怕这个趋势走下去会暴乱。
0: 叶少佐，你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们宪兵队没有能力，还是因为你胆子小？就算发生暴乱，我们宪兵队也是有能力镇压的。
2: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我看宫本君这么简单粗暴的脾气，一定不了解这其中的深意。
1: 啊，是这样，是这样。叶冲军啊，我们的军备粮也不够了，所以拿不出来给外人。不过这样，你们二位跟我去一趟株式会社，也许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嗯，今天这一趟，你是非去不可。

0: 叶圣君，你和小庄君好久不见了吧？粮食的事就拜托你们俩了。如果能时而不见，偏偏却不想念。
1: 哎，
2: 你没事吧？啊，
0: 多少年？他可以打你，你不可以打他。
1: 爸爸，我没事。
3: 那日子还眷恋。

0: 让我们，
1: 你不多带一点行李，
0: 用一生怀念
1: 这个家，还有什么是属于我的？别难过，离开对于我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在上海等我。
2: 好，
1: 上海见。

0: 色千回百转，在梦里又出现。
1: 这是他让我带给你的，他没有食言呢。来，我敬你一杯。我还是要跟你说一声谢谢。小虫，你我兄弟不言谢字。

0: 们终于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想想那么多年，我们的生命轨迹几乎是重叠的，从日本到中国，再到先后成为檀香的战友，我想应该也没有什么能再把我们分开了。
1: 来，好兄弟，

0: 小康，何か狗叫崩光？
1: 一辆一辆，一辆一辆。
2: 时间也不早了，他们都不喜欢看我们走这么近。粮食的事情，你一定要多加省心。
0: 我明白。
2: 只有我们的身份，不管对于哪一边来说，都是孤立无援的。一定要时刻小心，注意身后的陷阱。
0: 小虫，我们不会一直这么孤立无援的。上级只是我们暂时的静默，组织上会在最需要我们的时刻

0: 你先喝点水，
1: 少爷马上就到。哎，
0: 老刘，今天钓上来一条大鱼，东江总队逮捕了一个叛徒，从他这里我们得到了重要情报，你看。
2: 湘江，这像一个代号啊。我好像听老何提起过这个人。这个人在香港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谍报工作，为人十分小心谨慎。我猜想他现在也正在找我们，要不然他不会将这么危险的证据留下来。老刘，你逮捕那个人现在在哪儿？我要去见他。
0: 逮捕过程中，他已经死了，从他身上就找到了这个。

0: 管怎么说，这对我们来说现在是一个好消息。我现在想办法尽快和组织上联系，如果这些同志一旦被解救的话，让他们尽快撤离香港。
1: 我们现在急需一部电台，水路和陆路都被日本人严密坚守，上级组织也无法给我们输送电台。
0: 电台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1: 那我们还需要一个发报员。
0: 我来发。
1: 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为什么老何选择了你。

你现在身体还虚弱，就不要逞强下地走路了。赶快把这些都吃了吧，不然一会儿就凉了。我不吃你的东西。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连这些东西都吃不上？你要打翻了这些，甚至是一个家庭、一个星期的口粮。这些还不是你们日本人害的？ 你不高兴的话，可以继续打翻。不过我告诉你，无论你打翻多少人，我都会继续再给你准备。现在还有很多人饿着肚子，你自己考虑清楚吧。

0: 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他昨天刚刚与组织上取得了联系。
1: 在得知檀香遇害后一个多月里，叶冲几近绝望的边缘。

0: 怎么样？
1: 好消息，我和组织联系上了。
0: 太好了。
1: 但是组织让我们找到这个湘江，
0: 可是我们除了湘江这个人的存在之外，其他有效的信息一丁点都没有啊。这张纸条有什么特别的吗？

0: 你闻一下，中药味儿。这张纸条泡过药汤，
1: 这就是香江给咱们留下的线索。
0: 我马上去找东江纵队的同志帮忙，去全香港的医院开出处方，应该能找到笔迹跟这张纸条相似的人。
1: 不单单是医院，药铺也不能放过。
0: 可是全香港大大小小的医院和药铺很多，工作量很大呀。
1: 就算是大海捞针，咱们也得试一下。
0: 少爷，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真的很困难。
1: 老魏，我们现在浪费的每一秒都有一名同志处在危险当中。我知道他们在水深火热当中备受煎熬。
0: 我明白。
2: 你们四位，分别去四个方向的医院，必须从每一个医院开出药方拿回来。黄昏前我们在这集合。
3: 是
2: 吧。你们俩跟我走。
3: 好。

0: 时间掐得够准的呀，温度刚刚好。
1: 我这个人从来不靠侥幸的，你车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都看到了。
0: 你的侦查能力可是胜过当年啊。正好眼下出了一档子事儿，你用你的侦查能力帮我分析分析。前两天我接到一通电话，电话接起来却没有人说话，无论我问什么对方都是保持沉默，然后一分钟之后就挂断了。我本以为是个恶作剧或者是一个巧合，可没想到过了一会儿电话又来了，对方又是沉默一分钟，然后把电话挂断。你觉不觉得这件事的处理方式特别像一个人？

0: 谢谢。
1: 你二位慢用。
0: 好。小钟，你说有没有可能？不可能，这点我确认无误。其实我心里也明白，只是这种联络方式太过熟悉，一时勾起了我的一些念想。不过就算不是他，也一定是我们的人。或许

0: 就是来启动我的人，不然他不可能这么准确地知道我的联系方式。
1: 很有可能这种联系方式只有檀香和我们这些人知道，如果有泄露的可能性，让日本人知道了，以宫本的性格，现在早就把你带到军政厅的审讯室，怎么可能还有几番试探容忍你坐在这儿呢？
0: 我和你想的一样，不过此人神龙见首不见尾，我实在是没有任何可以追查下去的线索，只能苦等电话。可是电话始终不来，就在我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他却给了我一个惊喜。
2: 这个不要就要本当にうまい。
3: いやまたね。
4: ぜひまた来よう。
2: よし、またな。またのも。
4: あ、では。
5: 先生，先生，这是酒店为您开的房间的钥匙。
0: 我没开房。
5: 这是 VIP 客房的一位客人叫我交给您的，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0: 真是个聪明的人啊。石板街是香岛最鱼龙混杂的地方，街上一向是门庭若市，无论现在香岛的经济多么的不景气，总是人来人往的。约在这个地方见面，他有的是地方可以隐藏观察。
1: 说得不错，我去石板街转了几圈，细细观察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直到夜幕降临也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后来碰见了株式会社的同事，为了避免怀疑，我就和他一起离开了。
0: 你不应该去赴约的，你现在身份特殊，再加上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你知道有多少人盯着你看吗？
1: 我知道，但是哪怕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我都不想放过。万一他是我们的人呢？这样我们也可以早一天和组织取得联系。
0: 我也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日本人无孔不入，露出任何的蛛丝马迹都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现在这个时候保全了自己，也就相当于保全了别人。
1: 的确是我太冲动了。
0: 电话号码呢？记下来了吗？
1: 记下来了。两次电话不是同一部。
0: 好，你先回去吧，我会暗中调查这件事的。不过你要记住，有任何的事情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我，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了。
1: 知道了。

0: 是不是看错了？他怎么还敢在香港出现？
1: 这个兴和会的叛徒华成辉我都认得，我现在就去清理门户。
0: 哎哎，锦香，锦香。

0: 没想到这么巧，在这碰到池会长。
1: 看来我和叶少佐还蛮有缘的。哎，对了，上次的事情我忘了谢谢你了。
0: 不用客气，我也有我自己的考虑。

0: 你是什么人啊？
1: 一个随时可以杀你，但又却想救你的人。
0: 你到底什么人？
1: 军统驻香港站站长陶宗博。
0: 军统的人？陶站长，我跟你们军统无冤无仇，你为什么会找上我呀？
1: 我说了，我想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0: 我现在的样子你也看见了，孤家寡人一无所有，想在我身上捞好处，怕是要让你失望了。
1: 你的处境我当然清楚，你现在就像一块放在案板上的鱼肉，谁抓到你都会将你生吞活剥了。
0: 那你为什么还要找我呀？
1: 我相信你是个有能力的人，我要你帮我做事。
0: 你想让我帮你杀人？
1: 你把我想得太简单了，找一个杀人机器，我不会找你。
0: 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2: 池昌，池昌，我跟丢了，你看见他了吗？
3: 见到叶少佐还不打声招呼？
4: 池先生是在找什么人吗？需不需要我帮忙？
3: 没有，季会长家的一只宠物跑丢了，我在帮他找。你在这是做什么呀？

0: 石先生是在找什么人吗？需不需要我帮忙？
1: 没有，季会长家的一只宠物跑丢了，我在帮他找。你在这是做什么呀？
0: 啊，我宪兵队有点急事，我看街上人太多了，所以想走个近路，没想到这么巧碰到二位。
1: 那行，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0: 嗯，那你们慢走。
1: 再见。走了。走了。
2: 我先问你，你明明有机会逃离香港，你为什么不走？
3: 老子凭什么走啊？我现在这副德行，到了哪都是苟延残喘。放弃，我的断指之仇还没报呢，老子不甘心，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2: 不甘心？什么？我看中的就是你这种不甘心。我也相信你是个可以做大事的人。
3: 说吧，你想让我干什么？
2: 回到宫本身边继续工作，为我拿情报。
3: 我要是不答应呢？
2: 你有选择吗？记住，全香港我是唯一可以让你活下去的人。去吃顿饱饭，换身衣服，然后去这个地址。别想跑，我还能找到你。

0: 叶冲坐在钢琴前的背影显得格外孤单。神秘电话的突然出现，让叶冲的心情久久未能平静。从踏上香港的那天起，他一刻也不敢忘记檀香交予他的任务。一想到那么多的通知，在香港暗流涌动的漩涡中挣扎，他的心情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更加迫切。但是他知道，他必须克制自己的这种迫切。克制，从他成为谍报人员的那天起，就已经流淌在他的血液中。他知道，他们终会有相见的那一天。
1: 我们这儿打烊了，
2: 伙计，我难受，真难受，
1: 真打烊了。
2: 我要开方子，大夫。好，
3: 我们打烊了，明儿再来吧。
2: 别呀，我着急，特别急。
3: 你怎么了？什么症状？
2: 咳嗽，感冒，流鼻涕。
3: 这个小毛病，没事。我那儿有现成的方子，啊，直接给你拿两服药，没事。
2: 不行，大夫，那个我还是得开方子。我有急事要回乡下老家，还是带着方子心里踏实。
3: 你真的非得要方子？
2: 对，方子，方子，您就给我开一副吧。我从小身体不好，特爱感冒，又总到处跑，还是带着方子回去。
3: 行，给你开一副啊。

谢谢你啊。嗯。

0: 刘叔，怎么这么慢？人家大夫死活不给我开，我硬要了半天才要来。就这么点儿？就这点儿，我就跑了一下午，腿都快跑折了。刘叔，咱要这么多药，方有什么用啊？是不是跟找咱们的同事有关系？咱们要找的是大夫。没事，别瞎说。
1: 天色不早了，赶紧走吧，走。怎么样了？没有眉目。虽然这有这么多的药方，但是我总觉得肯定还会有遗漏的医院和药铺。要不这样，明天啊。 我再带几个兄弟去找找。
2: 好，老刘，辛苦你和同志们。
1: 什么辛苦不辛苦？哎呀，可惜这人还是没找着。
2: 是不是我的判断有什么失误啊？

0: 这三味药能治感冒吗？可是其他几个药方都差不多，唯独这一个跟其他不一样啊。香、姜、当归、荣泰药铺，老六，你马上带几个同志。 看好这家药铺，记住，千万要做好保密工作。好，少爷，我也去准备一下，
1: 去吧。

0: 家里关注药铺呢，贼头贼脑子干什么呢？怕被人发现不了你啊？
1: 没有刘叔，我就是怕被人发现。
0: 那个我猜呀，今天肯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连您都亲自出动了，是咱们的重要同志吧？我呀，一重视我就特紧张啊。
1: 你才来几天啊？管住自己嘴巴吧，啊，别瞎胡说，早点回去休息吧，晚上来接我的班。好，满大街都是宪兵。 啊，直接回家，别乱跑。
2: 哦。
1: 小七。

0: 真的要去荣泰药铺啊？
1: 通过这两次传递情报来看，这个人做事十分的谨慎，我必须亲自去看一下。

0: 哎，站住！干什么呢？
1: 我有情报。
0: 有情报也不能进。
1: 我真有情报。
0: 给我站住！哎，
1: 我有情报。
0: 再说我抓你啊！给我站好了。
1: 我有重要情报。
0: 什么重要情报？少废话！
1: 你让我进去，大哥，你让我进去。
0: 再不走，我开枪了啊！
1: 别！共产党的情报。
2: 你是什么人啊？在这干什么？
1: 我有重要情报。
2: 什么情报？
1: 共产党的情报。
3: 对对对！
1: 哎，放开我！
0: 快点！

0: 你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明明说好悬赏换情报的，
1: 该给你的我一定会给。说吧，
2: 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他叫香江。
3: 先生，里边请。
4: 谢谢。
3: 先生，哪不舒服？最近有点咳嗽，头也疼。
4: 那可能是最近早晚温差比较大，受寒了。来，我给你带带脉。先生。
3: 香附、姜黄、当归这三味药能治什么病啊？一副方子治一种病，但是这三味药搁一块儿，确实清醒。那您开过这样的药吗？
0: 我说的都是真的，他人就在荣泰药铺。军政厅每天都在搜索共产党下落，都没有眉目。就凭你跟了东江纵队几天，就可以获得这么重要的消息，未免也太不合理了吧？除非你是叛变的共产党吧？我不是，
2: 我就是个跑腿的。
5: 我不是什么共产党。
0: 右佐さん、来ていただきたいと病院からお電話です。わかった。すぐに向かう。
5: はい。
0: え、你不能不管我，我还没说完呢。
5: ロエル、ロエル。

0: 这个叶冲行动够快的，老板，来客人了。
1: 先生需要点什么？
2: 没事，你忙吧。

0: 叶少佐走了，现在由我审问你。你是谁啊？
1: 小岛晋，军政厅少佐，宫本苍野的副官。
2: 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办。如果你想保命，最好只对我一个人开口。如果过后有自称是宫本苍野，或是小岛介的人过来审你，你一定要当心，因为他们是亲共分子。你如果像对我一样跟他们说这么多的话，后果自负。还有，他们俩可是心狠手辣，我怕他们当场置你于死地。我可以告诉你几句话。
0: 让你保命。你就是小岛介啊？你知道我？但你的秘密，我都知道。什么秘密？你的底细啊，宫本苍野的底细啊，我全知道。更别说还有蓝豹的事。
3: 你干嘛呀？八哥，谁让你把人给我直接打死的？可是他说什么？
4: 说什么你都信呢？人活着对我们还有用。
3: 你现在让我怎么调查他跟叶冲不清不楚的关系？说话！不知道现在湘江同志情况怎么样了？湘江做事非常周密，我们刚才走的时候看到了叶冲，估计今后的事情会变得更复杂。
5: 那看来叶冲现在知道湘江的存在了。
3: 都怪我太大意，险些酿成大祸，真没想到我的手下竟然出了叛徒，真是的。
5: 老刘，这事你也别太自责了，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确定那个座堂大夫就是湘江本人，而且你已经把危险的信号及时的传递给了他。
3: 是啊，老刘，幸亏你拼命赶到，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啊！真是。
5: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应该先一步找到湘江本人，这样才能确保他的安全，然后及时的给他送出香港。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又断了，下一步怎么办？我会马上向组织汇报。经过这次意外，湘江一定会提高警惕，他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不要主动联络他，等到合适的时机，他回来找咱们的。
6: 湘江。

0: 现，让叶冲的心中燃起再一次和组织取得联系的希望。他不能放弃这次机会。而这个湘江，会不会也是和小庄联系的那个神秘人物呢？
1: 这个叛徒死得好，不然不知道还有多少爱国义士白白断送了性命。
2: 我有一个猜测，跟你联系的这个神秘人会不会是湘江啊？
1: 我今天守在电话旁边一天也没有什么声响，我还盘算着别是出了什么事情，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他那边出了动荡，有人叛逃。
2: 总算是有惊无险呢。前日东江纵夺的叛徒知道他的身份，那他的安全必定存在着隐患。谁也不能保证这种事情不会有第二次发生。
1: 可是这个湘江未免也隐藏得太好了吧，跟我通了那么多次话就是不露面。
2: 我大概能知道他的大体方位。
1: 我相信你最擅长的就是钓鱼了吗？鱼儿那么灵巧，都逃不过你的眼睛，这个肯定不在话下。
2: 现在啊，我们知道湘江出现的位置一共有四个，两个间隔500米的电话亭，荣泰药铺，还有你们第一次相约的石板街。把这四个地方连接起来，会有一个交汇点。我觉得湘江就在这个交汇点的范围内。
1: 就是说，只要我们暗中调查这一区域，就一定能找到他。
2: 既然他不想露面，一定有他自己的考虑，我们就不要逼他了。不过你还要时刻跟他保持联系，起码知道他是不安全的。如果有了合适的机会，他应该会让我们找到他的。

我们先生，好久不见。哎，不喝了，我一会儿就回去了。怎么，有什么事吗？明天恒英就出院了，我还得回家准备准备。别乱想了，走了。

0: 我都没有去找你算账，你倒主动送上门了。
1: 宫本先生，看来您对我还是有一些误会啊。我来就是想向您解释清楚。
0: 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呢？你不但没有帮我除掉晋香，还主动给叶冲写了一份口供，把刺杀叶冲的消息和盘托出，你把我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
1: 宫本先生，那份口供我实属无奈，那根本就是叶冲自导自演的一场戏，他想借刀杀人呢。况且以我当时的情况，也给不出那份口供。
0: 什么意思？

0: 这是怎么回事？
1: 代价呀。这就是我上次任务失败之后所要付出的代价。怎么样，宫本先生？这足以表明我对您的忠诚吧。
0: 你今天晚上来找我，还有别的事情吗？
1: 我来就是想问问宫本先生，您当初许给我皇军的职位

0: 我能要回来吗？
1: 你现在可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啊。
0: 宫本先生，如果在这个时候连您也把我拒之门外的话，那就是要我的命了。给我一条活路，收留我。您别忘了，咱们不是还有共同的敌人吗？
1: 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你可以留下。我正在香岛组建一个现查机构，正好缺你这样的人。明天你就准备准备，去筹建处报名。至于职务嘛，你先做一个分局局长，等你干好了，我提拔你。
0: 宫本先生，我一定会为您，为皇军，誓死效忠。

们现在是鸟枪换炮，您穿着这身衣服真威风霸气。哦，局长，

0: 你不知道啊，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们这帮兄弟过得那真是提心吊胆的。你要不在的话，那我们真的是一点指望都没有了。
1: 是啊，东躲西藏了这么久，我蓝豹终于重见天日了。

0: 我昨天接到了大本营本部的命令，大本营的情报机关得到了确切的情报。两天后将由一个英国军情六处的间谍，由日本本土出发，乘坐平阳丸号抵达香岛。
1: 英国间谍？他来香岛做什么？
0: 自从我们占领了香岛。 英国的情报机关基本上处于毁灭状态，很多的英国人都被关在了赤柱监狱。据说这次这个间谍的到来是要与一位特务秘密的接头，是什么目的，他什么时候离港，我们都不清楚。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将对香岛构成威胁。
2: 宇冲，你这次识人断面的本事可以派上用场了，务必要在他们接触之前把人抓获。
3: 既然大本营已经清楚的知道他坐哪艘船来的香港，为什么不直接在日本本土将他抓获呢？还要容他来香岛？
0: 事出紧急，情报部得到这个情报的时候，这艘船已经离开了日本本土，所以。
3: 才命令我们要在香岛把他截获。
0: 身份和体貌特征呢？
2: 只知道他是一个西方人。
3: 这个知道和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您说这一船人上那么多西方人，这不是大海捞针吗？
0: 排查的难度确实很大，香岛各国的势力盘根错节。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证据就抓人，恐怕会引来更大的麻烦。

0: 我命令，明天上午，军政厅全体出发封锁码头，对平阳完好的所有西方人挨个进行盘查，不管用什么方法，绝不能让这个间谍漏网。
1: 是。

0: 叶冲，怎么无精打采的？昨晚上没休息好吗？跟自己的敌人睡在一起，能睡得好吗？
1: 哎，不要影响今天的事情。
2: 嗯，我知道。
3: 长官，这是所有平阳丸号上西方人的资料。

0: 有58名西方人，排查起来非常需要时间。
1: 那就从出入境记录上开始查起，凡是有过来回往返的都暂时放过，凡是新来的都秘密带回。不过封锁码头的时间是有限的，时间太长会发生恐慌。记住，你们只有20分钟。
2: 是。
1: 来了。

0: 你这是一只常年拿枪的手啊，你应该是去接应的。
1: 我有一笔生意，再不赶去就来不及了。我没有迟到的习惯。
2: 嘿，
0: 这样就不会迟到了。
2: 这是伦敦为中国所做的金币表，全世界只有这么一块。你说说你要怎么赔呀？
3: 哎，哥哥呢？
1: 这块表啊，先还给你。虽然我不懂表，但是我能看出来它是一个古董宝贝。现在表盘已经碎了，你杀了它也无济于事。不如好好想想，怎么修好这块表吧。
3: あいつのことか。
0: 站住！我说让你走了吗？
3: あいつはイギリス人か？
4: スイス人です。
0: 你是不是英国间谍？把箱子打开。
3: 喂，
4: 把枪放下，
0: 将军。

0: 少爷，小刘，坐。好。今天一早，佐藤叶冲宫本带了大半个军政厅，全去了中环的皇后码头。这么庞大的场面，一定是个大人物。另外，还有一个收获。
1: 这是我们在一个常用的联络站拿到的。现在还不是见面的时机，除我之外，还有七名同志，务必安排他们安全出港。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看起来我来对了，真像个博物馆。
1: Thank you. May I help you, sir?
0: 这个表是我父亲送我的，他已经去世了，所以我很想修好它。其他表店人修不了，让我来这里试试。
1: 哇哦，阿卡泽普吉郡，法国上世纪著名的秦纵轮，十分罕见。怎么会变成这样？
0: 我想那些残暴的日本人并不像您一样懂得它的珍贵。还能修好吗？
1: 你算来对地方了。
0: Excellent.
1: Yeah.
0: Yeah.

0: What's your motherland?
1: England. I come from England.
2: 是这样，我现在看了一下，你这个表损毁得很严重，但是这个表的配件现在十分的难找，可能需要等上一段时间。你会在香港待多久？
3: 没关系，我会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
2: 那怎么联系你呢？
3: 高卢士大酒店，伯恩康那里。
2: 伯恩
3: ？Yes。
2: 那你应该是刚来香港吧？因为现在那里叫松园酒店。
3: 哦、oh, ，OK， Thank you。
2: You're welcome。
3: 这个是定金，只要你能帮我修好这块表，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更满意的价格。
0: No problem。
3: Thank you.

0: 是这儿吗？
1: 对，就是这儿。
0: 起来，别浪。
2: 门を開けろ。探せ。

0: 文君，现在是在香港，能不能改变一下进门的方式？
1: 跟叶少佐相比，我更关心的是帝国的安危。可曼奈克斯克斯，
2: 宮本少佐、何も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3: 太君，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看见了，我真的看见了，因为他给了我很多洋钞票，然后我就跟着他，想等他到这个地方来了之后，我再带他出来。
1: 不是说人在里面吗？变成蝴蝶飞走了。
3: 出花，
4: 长官，有发现。

0: いいえ。
1: 調査の結果、この店舗の所有者はちいちゃんだと判明しました。

0: 二位少佐大驾光临是有什么事儿吗？
1: 外面闹得天翻地覆，池先生在家里倒是悠哉悠哉的，合适吗？
0: 宫本少佐，这话我没听懂啊。外面闹不闹得天翻地覆，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1: 没关系吗？在这跟我装傻充愣呢？要不我们回军政厅聊聊？
0: 开什么玩笑！我为什么要跟你回军政厅啊？我告诉你，今天你们在没有得到我允许的情况下，带着这么多士兵跑到我家里来，我念及着旧情，没有跟你们斤斤计较。宫本少佐又开始咄咄逼人，我不明白了啊！我池某人到底是哪儿得罪你们了？
1: 别在这跟我废话！此来大开，
2: 好，宫本君，石先生。是我们失礼了。实不相瞒，一个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人失踪了。我们得到消息，您前天见过他。如果消息属实的话，希望您可以配合我们的工作。

0: 有什么话好好说不就完了吗？叶少佐，我今天确实见过很多人，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谁。
1: 一个英国人，有人看到他进了西洋街231号，你的古董店。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想起来了，今天确实有一个英国人来过我的古董店。
2: 等你很久了，东西呢？
3: 我没有带在身上。
2: 你说什么？
3: 从下船开始，我就收到了日本方面的严密监控。你放心，东西我会给你的，但是现在放在我这里比较安全。
2: 等风头一过，把东西给我。

0: 这不就是你在码头摔坏的那块表吗？
1: 你会修表？
2: 不要以为你不会的事情别人也不会。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把这块表拿回去做调查，但是请务必要保护好它。
0: 池先生还真是爱好广泛。那你知不知道这个英国人把表给你之后去了什么地方？
2: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1: 除了修表，他还说什么了？
2: 他还说日本人不会像我懂得这块表的珍贵。他还给了我这个。

0: 你是在耍我吗？这里面只有钱。
1: 我又不是慈善家，我做生意，他肯定是要给我钱的呀。
0: 一个英国间谍下了船，第一件事情是找你去修表，你信吗？叶少佐，你觉得呢？
1: 叶少佐是这样啊，这个人可能在你们口中是什么英国间谍啊，或者是什么危险人物，但是他来找我，他真的只是单纯的为了让我帮他去修这块表，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清楚。如果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你们可以把他抓住之后找我对质，我绝对配合你们，怎么样？
2: 长官，整个香岛已经全部戒严，可还是找不到那个英国人。
0: 废物！
2: 我们所有的人都带到这儿来了，我现在就调派人手，加快速度。
0: 好一个调虎离山！召集所有人，今天晚上之前必须找到这个人。
3: 郭明君，你先别刺乱了阵脚。
1: 你们说完了吗？用不用把这块表拿回去调查？
0: 池先生，如果有问题，我还会来的。铁锈，
3: 池先生，那我先走了。
1: 慢走啊。

0: 少爷，什么情况呀？宫本怎么会来？
1: 我今天去古董店了，就在宫本说的那个英国人进门之前，我接受到组织上新给我的一个任务，让我找到一名英国间谍，并且截取他的情报。
0: 那宫本要找的英国人，会不会就是组织上提到的那个人？
1: 我不清楚。但是既然宫本对这个英国人这么感兴趣的话，是不是间谍让他们自己查就清楚了？
2: 好的，先生，您办理好了。
3: 谢谢。
2: 先生您好。
4: 你好，小姐，我想开一个寄放临时物品的箱子。
2: 哦，请问您是我们松原酒店的客人吗？
4: 当然。
2: 啊，好的，请跟我来。
4: 我要开这一个。
2: 请问您是108房间的客人吗？
4: 不，我住在106。
2: 哦，先生，不好意思，我们规定开寄存箱前必须先出示一下您的房卡，房间号码必须和寄存箱保持一致。先生，这个
4: 没关系，不过是一个箱子而已，我认为你有这个决定权。
2: 哦，

0: 烦你帮我开一瓶香槟，省下的钱是你的小费。
1: 啊，好的，谢谢。先生您这边请，香槟马上送到您的房间。

0: 伯恩先生，我们又见面了。你没有走错，这是你的房间。
1: 你们想干事吗？
0: 你不用紧张，我只是想找你聊聊天。
1: 哎，那是给田村先生的东西，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伯恩先生，这个地方不太适合聊天，我们换个地方。此类的 K。
1: 是的，二人。 K，

0: 您认识刚刚被带走的那个人吗？
1: 我
0: 等等，现在是皇军在场，被带走的那个是个嫌疑人，你如果知道任何关于他的事情，现在就告诉我。
1: 刚刚那位客人在机房储存了东西，还点了一瓶香槟。
0: 你跟我讲的这些不准跟任何人讲，一会儿我回来找你，走吧。
2: 好了吗？老魏啊，老魏，少爷。

0: 线上面有日本南方军作战部署计划。
1: 从哪儿弄到的？
0: 英国间谍。得尽快联系到那个神秘电话的主人。
1: 我说什么？
2: 你还好意思说呢？哎，有家不能回，到了这儿还没有美女相陪，只能陪你这么个糙老爷们儿。
3: あの、何かご注文ですか？
4: 啊，
2: 你冲谁发？
4: すまない、間違えた。
2: 你以为我？
4: すまない。
2: 不过要我说呀，这地方好像也挺好的，又有酒喝，又有曲儿听。
5: 哎，我不喜欢这儿，这么吵，一点都不安静。我喜欢安静的地方。

0: 怎么样？太好了，日本人肯定想不到。
1: 药店你去了吗？
0: 药店这条线似乎是彻底断了。今天下午老刘的人去抓药，发现佐藤大夫已经换人了，说是老家有急事走了。
1: 这个新大夫是个什么人？
0: 已经确定了，不是咱们的人。我们虽然已经联系上了上级同志，可是任重而道远啊。
1: 老魏，你也别犯愁了，这已经是我们现在目所能及到最好的局势了。你知道吗？自打我知道香江的存在，我这两天一直在做梦，梦里我们又找到新的同志。我记得刚回香港那会儿，冯帆牺牲，余英遇害，秋蝉下落不明，我连梦都不敢做。

0: 为在我梦里，我不知道香港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现在我知道，我们的同志从来没有停止过战斗，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沉睡不醒，他们只是潜入到更深的地下，为了将来的某一天，某一个更需要他们的时刻，日复一日地等待着。他们尚且这样，那我们这些能在地面上的人还有什么顾虑呢？
1: 对，我们要放下顾虑和彷徨，我们也要战斗。
0: 我们一直在战斗。等新的发报机弄好以后，我们又可以继续当回信使的角色。
2: 哎，先生，您去哪儿啊？
1: 阅兵路。
2: 哎，还好我顺路，要不然拉不了您。坐好了，先出去办事啊。
3: 伯恩的事情都调查清楚了吗？
4: 报告将军，是的。
3: 查出什么了吗？
4: 还没有。
3: 宫本君，三井洋行已经给我们大本营施加压力，伯恩以及三井洋行都跟我们有着密切的商务往来啊。在没有明确的证据之前，这个人必须要放掉。不过你可以在暗中调查。狼总是在暗处观察自己的猎物，直至出击的那一刻，一旦出击必须一击致命。
5: 佐藤将军，暗号化された電報を傍受しました。
6: ワンという男の監視を続けろ。一級所有土足を見逃すな。誰に会い何を知ったか、それで記録しておくんだ。
7: はい、
6: 行け。我们的波段里有一个秘密电台多次发出信号，你带着人和测向车必须给我找到这个电台。
7: 是。
8: 哟，宫本少佐，我听说了英国间谍的事了，宫本君这两天辛苦了。
4: 辛苦算不上，命苦。南北的消息还是一如既往的灵通啊。林少佐应该是公务缠身，怎么有空来我们司令部
8: 啊？哎，小冲，你怎么吹债都吹到这儿来了？正好今天宫本少佐在，让他给我评评理。我初来乍到，没提什么要求。叶少佐那日说好请我吃香岛最地道的怀石料理，可是这嘴上人情卖完之后啊，他就百般推辞。今天无论如何，我得把这账讨回去。
4: 你们兄弟二人的感情真的叫人羡慕。行，不打扰你们了，慢聊。
1: 不是说这两天不要来联系吗？
8: 电号回复我了。
9: この連勝帳も我々の監視対象にしろ。
7: はい。
8: 情况紧急，否则我不会来找你。这马场怎么样？以后我就住在这儿了。这是日军参谋总部尾田家见不得光的私产，株式会社托我代为管理，刚好，绝对安全。
1: 好了，说正事吧。他怎么回复的？
8: 明天上午9点，花园街。
1: 花园街，
8: 花园街范围极广，北至界限街，南至灯塔市。要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接头地点，就算是我们按时

0: 到了，也不知道该去找谁。不过，他能来已经是万幸啊。
1: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找他见面，他应该明白，只有一种可能性：
0: 传递情报。
1: 我们的任务不是为了见他，而是为了把情报送出去。
2: 我跟你说了，他昨天就走了，这我没有办法。
3: 哎，
2: 说你怎么又来了？
3: 掌柜，
2: 你看我这儿这么多的人，我得做生意啊。
3: 掌柜的，你帮帮忙吧，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找到他。
2: 哎呀，这么大一伙人，我有什么办法呀？哎，对了，他给你留了封信，你看这是不是给你的呀？
3: 他留的
2: 啊。

0: 长官。
1: 看你这个表情，是没找到的意思。
0: 这个电台简直疯了，一刻不停地发着报，直到刚才才刚刚结束。诡异的是，我们的测向车搜到的所有信号，来自于香港街道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人在城里转了整整一天，都没有办法准确地搜捕到它的具体位置。
1: 怎么可能呢？
0: 是真的，实在太奇怪了。不管是谁，都没有办法在以这么快的速度移动电台的同时，又来到下一个地方去发报。
1: 发报高手，看来我们要动用一个电讯方面的天才。
0: 您该不会是想

从伯恩那里得到的重要情报能否向组织安全传递？花园街这位即将接头的神秘电话的主人，是否真的和组织有联系呢？

0: 怎么？里边说吧。袁二怎么说的？
1: 纸条我已经烧了，上面只有两句话：花园街，明天上午9时整。
2: 能确定是湘江吗？
1: 可以确定，字迹就是湘江的。
2: 咱们见面了。
1: 哎，对了，少爷，下午。

0: 军政厅来电话，佐藤约你明天上午到他办公室聊重要的事情。
1: 重要事情，估计是有什么棘手的事情等着我去解决吧。
0: 每天都有新困难，真是难为你了。
1: 过去的终将会过去，早点休息吧。
0: 你早点歇着。

0: 来份今天的报纸。
1: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地方鱼龙混杂，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湘江在哪儿？
2: 别着急，我觉得他会来找我们的。
0: 哎，老板，请问一下花园路怎么走？
3: 啊，花园路啊，您一直往前走，左拐就到了。
0: 谢谢
3: 啊，没事。
0: 一副方子治一种病，但这三副药放一块儿确实新鲜。
4: 通信機能位置を調べろ。南東方面を外し北西方面に絞れ。
5: はい。

최준한테요.

0: 什么叫人不见了？
1: 可是当时……
0: 可是什么？你个林小庄都看不住，你脑子呢？啊？你现在让我怎么调查他跟叶冲不清不楚的关系？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在我接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物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果。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我非常期待在他的账号上看到怎么发，怎么发我们抓稳了啊！抓稳。对于所有的选手来说，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哎，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4: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5: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的，首先要开启的是女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登场，
2: 来欢迎。好，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欢迎大家的到来，
0: 欢迎大家。
2: 好，分两边站好。好，首先欢迎我们第一组的五位姑娘啊，从这边开始做个自我介绍。来，你先来。
7: 我来自安徽安庆，在合肥开机构。
2: 哦，在合肥工作。嗯，
0: 就没说自己叫什么名字。
2: 对，叫什么名字？
7: 刘永红。
2: 好，想问一下，平常的工作比较繁忙，有没有时间来锻炼身体呢？
7: 没有。
2: 那你怎么有勇气站上我们的赛道呢？
7: 因为我想来拿冰箱。哦，
2: 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热爱。
0: 是。
2: 好的，
0: 有目标的啊。
2: 好的，希望你今天好运。来，我们的二号妹妹。
8: 大家好，我叫胡玉玲，今年23岁，然后现在还是个学生。
2: 哎，你们俩是一起来的好朋友是吗？谁报的名？举个手。你报名，你自己报名还带着他来，是他更比你更有实力吗？
7: 我们俩都有实力。
2: 好的啊，来，我们三号妹妹自己来的啊，叫什么名字呢？
9: 大家好，我叫聂丽，来自安徽六安。
2: 平常有没有健身锻炼？
9: 稍微有一点。
2: 喜欢什么样的锻炼？跟我们说一下。
9: 都喜欢，就是都爱尝试。哦，
0: 爱尝试的女生啊，什么都会一点。嗯，那刚好啊，你看什么都会，闯赛道什么都对，对吧？
2: 就是有一股冒险精神啊。
0: 啊，
2: 我们希望今天能拿出更多的胆量。好的，来这边
0: 来认识一下四号选手。
10: 我叫刘胜燕，来自山东菏泽，目前就读于安徽大学。哦，
0: 山东的朋友现在在安徽大学读书。
10: 嗯，对，读书。
0: 学什么专业的？嗯，
10: 材料与化工。
0: 这个我觉得到你来介绍自己，是不是稍微适应了一下？刚上场的时候有点紧张，对吧？
10: 现在也是蛮紧张的。
0: 怎么面对我们的赛道呢？待会
10: 儿。拼尽全力吧。
0: 好，要的就是这句话啊。五号选手。
11: 我叫匡小倩，来自湖南衡阳，目前就读于安徽大学。
0: 湖南的朋友，你们俩是同学吗？谁给谁报的名啊？
11: 我们俩都自己报的。
0: 自己给自己报名，那说明自己对自己有信心。好，那看一看第一组五位女生的运气如何。来，最上方的一排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2: 好，来看看啊，幸运赛道属于谁。
0: 好，来，3、2、1，亮平底，向前方展示一下。
2: 好像不在我这边耶。在这边，
0: 在你手里，那你就作为安大的优秀学子，好好的表现了，好吗？
10: 行，
2: 加油！
0: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放到你们身边的冰桶里，冰镇一下。好，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第一组女生啊，希望大家可以开个好头。
1: 第一组女生啊，有已经工作的我们的冲客，还有结伴而来的同学。
0: 对，有跟这个好朋友一起来的，有跟同学一起来的。
1: 好，年龄都比较小啊，20多岁。
0: 好，各位可以开启闯关了。
1: 我非常的期待我们的一号刘永红他的闯关，因为他跟我们说斩钉截铁的说，我从来不锻炼，
0: 从来不锻炼，
1: 就是凭着一腔热血，就喜欢我们节目，就要来冲一下。
0: 好，一号选手啊，目前是非常谨慎的一个状态。
1: 刚才我们还在聊天啊，我跟小刘说，我说特别感谢你喜欢支持我们节目啊，但是闯关的话还是需要体力上的支撑，所以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想来参与，一定要有一定的储备。好的，来，我们二号妹妹胡玉玲。都比较小心啊，第一关。
0: 对，其实第一关啊，我们不追求速度，追求的是稳定啊。到后半程的时候，可能这个速度就要起来了。
1: 没错，因为后面的关卡，有些关卡是不等人的啊，速度一旦慢下来，就容易被淘汰。好的，哎呀，我们的一号过了第一关之后，很辛苦啊。你看，还是要加强体育锻炼，是不是？

中间冰茶专属赛道，我们这位四号选手，来，这个冰茶有点高，小心。好的，没问题了啊。接下来我们所有的朋友把注意力要集中在我们的五号选手身上。好，恭喜四号。好的，来了啊，五号，前面四位的闯关你可以借鉴和学习一下，相信他们四位的成功也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勇气和信心。

0: 找到了重点，就是重心啊，咱们要往下降。好，来啦，这个稍微大一点，来。好的，第一组女生真不赖啊，表现的。
1: 不错不错。哇，等于说全员都通过了第一关啊，看一看第二关的表现，继续加油。
0: 好的，手啊，手一定要起到辅助作用。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哎呀，直接落水了啊。来，一号。哎呀，尽量不要在我们的扇叶上摔倒啊。
1: 是的，我知道前两位落水会给后两位造成一些压力啊。别着急，别乱，
0: 不要
1: 来来来，
0: 起
1: 起，继续
0: 手手手。
1: 好，没问题啊，自己就感觉不可思议，但就真的做到了，你是可以的。
0: 好，来五号，
1: 加油加油
0: 加油！来二号接应一下啊，不需要了。
1: 三号好，三号时机抓住，抓住抓住，别乱。
0: 好，起
1: 跳，抓住好。来，恭喜三位啊，状态还是不错的。

恭喜三位来到我们的第三关。好，目前已经有两位选手落水了。

还剩下最后一个平台啊，我们就可以来到时空之门了。哎呀，撑住撑住，对了，身体的重心往前，好的，来找时机，恭喜来到时空之门，接下来看一看后面选手的表现。

0: 这个地方要处理好，来慢慢找到平衡点，慢慢挪啊，在挪的同时你的手臂的力量要给出去。好，来脚蹬一下，非常好，来窜一下啊，往前，好的。哇，今天我们女生队啊，第一组的效率都非常的高，有三位来到第三关。好，不着急不着急，慢慢来。看看五号，我们的五号小倩采用什么样的过关方式。好，恭喜我们的三号聂丽。
1: 哎，你别说啊，这组女生虽然速度不快啊，但是非常的稳定，而且成功率很高。
0: 是的啊，第一组初来乍到，有这个水准要为他们点赞。好的，不错啊，
1: 厉害，
0: 好，恭喜三位穿越时空之门。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按照序号从小到大开启闯关。
0: 好，加油加油，左啊，往左跑，往左跑，左左左，再快一点，左，重心要再往左一点。好的
2: 好的，我们非常非常期待这项目，说实话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第一组的女生表现得这么优秀。
3: 快到你的时候就可以踩了啊，踩住的同时把手往上扶，脚要踩，
2: 踩踩往下踩，
3: 对，往下踩，往下落，好，跳到上面的柱子，好，找准时机跳到下一个，踩踩踩，哎呦，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1: one, go！ 加油啊！这一关就是身体重心往左，三号，来速度提一点，不要停留太久。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聂燕，哎呀聂燕，哎呀聂燕，聂力啊，聂力，
1: 有点可惜。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来，身体重心往左啊，速度要提快一点，刚刚那位选手就是慢了一些啊。
2: 没错，小倩啊，咱们这一关一定要跑起来。
0: 哈喽哈喽哈喽哈喽
2: 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

0: 们有请第二组。
1: 啊，欢迎大家！哇，
0: 欢迎你们！
1: 来，
0: 认识一下各位选手。首先是十号选手。
2: 嗯，大家好，我叫吴雪，我是安徽铜陵人。
0: 你叫吴雪？那你知道我们赛道上有一位特别厉害的冲冠王，他叫什么吗？吴雪燕。
2: 看过特别厉害的一个姐姐，
0: 想不想成为她？
2: 想，
0: 好好加油好吗？来啊，欢迎我们的冲冠王回家。九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孙媛媛，来自安徽合肥。
0: 媛媛来了，这个出场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你的轻松的氛围，所以在第二组你应该是核心人物了。有没有想好怎么带着各位妹妹一起闯关？
3: 我先打个样。
0: 你先打个样。
3: 嗯，
0: 赛道的核心。好，七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王小雪，来自安徽无为。
0: 无为的朋友啊，吴雪，
1: 小雪，
0: 小雪，
1: 带个雪字，都很棒，
0: 有默契，好好加油好吗？
4: 好好
1: 好，好来，
5: 大家好，我叫圆梦，
0: 圆梦，
1: 看着名字取的，是准备今天上赛道圆梦啊？
5: 嗯，是的，
1: 所以今天一定会有个很出色的表现啊！好，加油，来八号。
6: 大家好，我叫陈立青，来自安徽合肥。哎，
1: 特别秀气的一个姑娘，
0: 是
1: 怎么样？觉得今天能够成功登顶吗？
6: 能，
0: 有信心。嗯，
1: 那我们接下来是直接上赛道，
0: 直接上赛道。
1: 来，圆圆，
0: 圆圆，
1: 在你的带领之下，
0: 圆圆带着圆梦，当当当当，带着吴雪，带着小雪，一起。这组太精彩了啊！
1: 好，这个队长啊，就由此诞生了。来，请就位。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7: one,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小雪带着吴雪。一起圆梦，挺好的啊！这组的名字都非常的有寓意啊！我们期待着第二组女生可以拿分了。

圆圆，圆圆登场了啊！哇，这个大家可以羡慕啊，可以，但是我觉得还别模仿，跟我们的冲冠王啊，我们的冠军吴雪艳一字之差，哎，身体这个抖动的、晃动的比较厉害。哇，但是这个跨越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身体的柔韧性很好。

0: 哎呀，圆圆，圆圆用自己的身体稳住了我们最后一个平台啊。
1: 好，
0: 小小的身体有着大大的能量，这个圆圆作为赛道的冲冠王来说呢，我觉得每一年在赛道上都有着不错的个人的发挥。那在今天的常规赛当中呢，我觉得也是给很多新人很多队友给予一些支持和帮助。

0: 的女生一定不要紧张，一定不要害怕，因为有圆圆在，所以我们一切的梦想都可以圆圆满满，梦想成真。期待着第二组女生能够成功登顶啊，为我们的女生首先拿下一分再说。好，已经有三位来到了第二关了，场上的是七号选手。
1: 我们这组啊，一团和气，哎，大家都在场边上面等待着队员的就位。
0: 这一幕特别暖心啊，圆圆一直在这个位置。
1: 希望我们每位女选手都能够感受到我们赛道满满的爱意。
0: 你的队友们，你的姐姐们都在前方等着你呢。
1: 好，来，跳在我们的小飞碟的中间就可以了啊，轻轻的跳，好的，前后脚跳也可以啊。哎，这个力道稍微有一点大，有一点大，幸亏你跳得准。可以前后脚，前后脚。哦呀，
0: 不是，他长得可爱就算了，他闯关也如此可爱。像小跳蛙一样跳过去的，
1: 这不是小跳蛙，这是大牛蛙啊，力道有点猛，
0: 很有劲儿啊。
1: 对，确实很有劲儿。好，
0: 来，好，拉一把，拉一把，恭喜恭喜第二组全员集结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1: 好，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哦，那就圆圆直接来了吧，做个示范啊。
0: 圆圆直接过了。后面你们就模仿圆圆就行啊。哎呀，
1: 可以选择走左侧啊。哎呀，可以选择走左侧，扇叶稍微大一点。来，脚，哎呀，哎
0: 呀，你们俩落的方式是完全一样啊。
1: 记住啊，跨上去的那一瞬间的时候就要把手脚收回来，及时收。
0: 好抓，哎呀，哎呀，哎呀，圆梦啊。
1: 真是个小跳蛙呀，
0: 这是落水圆梦了。那接下来只有我们的圆圆了啊，看一看圆圆的个人秀。就后面三四组即将登场的女生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看一看圆圆是怎么闯每一关的。
1: 好，这里出了一点点小状况，赶紧调整，小心小心，慢一点啊。

0: 恭喜圆圆穿越时空之门。
1: 好，无需多言啊，加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2: one, go！ 欢迎孙圆圆来到赛道的后半程。来，这一关左左左左左，你看他跑起来游刃有余啊。
3: 没错，冲浪王就是不一样，而且我们刚才看到了几个他化险为夷的瞬间。
2: 没错，这个应变能力非常的快。看一下各位选手这一关怎么过的啊？来，如果一次不行，再调整。对，
3: 哎，你瞧瞧这小碎步啊，要抓稳啊，圆圆咱也不能大意。
2: 对。来，这一关我们还是要根据节奏，对，跳到下一个再准备跳，然后来的时候可以再跳啊，如果实在来不及就再转一圈。
1: 他这个过关方式我还真是头一回见，
2: 就
1: 直接啊在转盘上就调整好了哎起跳姿势。
2: 是的，
3: 他的每一步完成的都非常的有经验。
2: 没错，
1: 是的啊，我们也提醒后面比较个头娇小的姑娘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哎，对吧，要不然你重新再来一遍的话呢就很费体力啊。
2: 是的，
1: 好，加油
2: 加油。
3: 好，我们的圆圆已经毫无悬念的即将登顶。
2: 对，开心的笑容已经绽放啊，
3: 快加油
1: 比心，
2: 恭喜恭喜登顶成功。来，感受如何？
1: 好玩。
2: 这个我觉得你的登顶啊不仅是荣誉的象征，
3: 是
2: 同时你还有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就是要给后面还没有登场的女生们给点意见好不好，因为你已经

0: 么专业了。
1: 后面的姐妹不要紧张，克服心理恐惧，然后闯关的时候反应快一点，不要犹豫。
0: 对，我觉得这也是她刚刚通关的表现。
2: 没错，我觉得圆圆今天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可爱，在赛道上非常的棒。
0: 是的，
2: 我们继续加油啊，给大家做好榜样。来，我们喝点冰茶。
0: 今年有这样的好福利啊。
2: 对，同样仪式感满满。
0: 对，
2: 因为我觉得她不仅是带着美丽快乐来闯关的，更是把我们这样一份向前冲的精神传递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恭喜孙圆圆再次

0: 圆圆好样的。
1: 对，要恭喜圆圆，也要恭喜我们的女生队收获了一分。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我们这些好冲客来自后台，
4: 是，哎，
2: 要把他们请出来了，看看今天的第一组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有请第一组，
4: 欢迎，
2: 欢迎各位，
4: 欢迎欢迎，
2: 好的，欢迎大家啊。感觉是活力满满的五位男生。
4: 对，嗯，
2: 中间这位穿白衣服的比较打眼啊，主要是因为衣服的颜色不太一样啊。不过我们还是按照你们的序号来一一介绍一下。您好，
5: 大家好，我叫任广博，来自黑龙江佳木斯。
2: 啊，这是一位来自东北的朋友，大老远来的，欢迎你。二号，
6: 大家好，我叫楚忠义，来自安徽六安。
2: 啊，你倒是近啊，开车个把小时就到了啊。您好。
7: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宣城李白区过妻子的地方。哇，
4: 好地方，
2: 光记得家乡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7: 我叫王一能。
2: 哎，我话筒给你举挺高的，但是你就习惯性叫啊，非常非常有礼貌的一位男士啊。
4: 是，好的，欢迎来四号。
8: 大家好，我叫鲁青，我来自安徽芜湖。
4: 哎，芜湖，芜湖麻辣烫好吃啊。哎，好，加油，来五号。
9: 大家好，我叫陆浩，来自安徽池州。
4: 好，欢迎池州的朋友啊。那今天也是第一组男生，希望能够有一个精彩的表现。
2: 池州跟宣城一样，都是个特别美的地方啊。但是今天呢，这几位的职业各不相同，我们要跟三号多聊聊。不光是因为他爱家乡，更因为他也是一个自媒体博主啊。他对自己的家乡有很多很多的话说，你也可以跟观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账号来。
7: 好，大家好，我的账号在抖音叫王能能，然后我来自安徽宣城，宣城是皖南的一个小城市，特别美好。李白来过七次，我们有叫做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就在我们那儿，也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就在我们那里。哇，
4: 好美，
2: 桃花潭敬亭山。
4: 对，哎，
2: 能能，我建议你一下，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现在这个把安徽说给世界听的主持人比赛正在举行之中，我觉得就你这个水准呢，特别特别欢迎你来参赛，把我们安徽的，尤其是把宣城这个大美河山推荐给全世界的朋友，好不好？好，这都是闲话了，今天到高台上你们还有没有发言的机会，那就要看你们自己的努力了。接下来在第三排的冰茶中间抽取你们的幸运冰茶，
4: 一人拿一瓶。好，来
2: 来看一下瓶底有没有，
4: 三二一，看一下。我这边没有。
2: 非常好，这一组不搞特殊化，大家一视同仁。
4: 对，
2: 好，来把它放到冰桶里面。
4: 放到冰桶。
2: 接下来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我也实话实说，我并不是格外的偏爱三号，主要是因为他一身白衣特别打眼，大家可以从镜头里面看一下，
4: 非常亮丽，
2: 对
4: 对？

0: 色啊，其实在镜头里面特别容易反光，就看得特别特别的清楚。
1: 而且刚刚他确实推荐的非常的好，推荐的我虽然多次去过宣城，但是被他一说，我更想又去看一看了。尤其现在是这个马上秋天的季节，哎，特别的好看，一年四季都有它的美景。嗯，
0: 相看两不厌啊，这其实非常非常难做到，但是敬亭山就给了李白这样的感受。
1: 有请我们第一组来到我们的第一关卡。
0: 好，加油。
2: 男生第一组开局不利，接连落水，仅有三号王一能与五号陆浩通过时空之门，开启单人闯关。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欢迎两位。对，后半程是单人赛道，一个一个冲啊，我们三号冲的同时，后面的选手稍作等待，加油。
4: 没错，刚才三号在前半程的闯关当中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哎，
3: 看一下后半程的表现啊，这一关也非常的丝滑过来了。哎，不用等他，对，你自己
4: 你跑你的啊。
5: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3: 这个三号啊，其实我非常看好他，王一能啊。嗯。这个不仅他自己的这个自媒体账号做得很好，宣传宣传当地的文旅。嗯。个子也高啊，然后反应也很快。刚刚前面其实有几个地方有点危险，但是他都化险为夷了啊。哎，
4: 就是自救能力很强。
3: 对，所以我觉得综合素质很高，很有希望登顶。加油啊，三号。
4: 哎，作为探店博主，哎，其实有的时候他会发现很多生活当中的美好。
3: 是的。他肯定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4: 对，然后他也有一双善于发现我们赛道通关秘诀的眼睛。哎，哎，王一呢，我们话只能说成这样了啊。
3: 对，最后看你了，加油。好的，过来了啊，没问题。好，接下来这一关很关键。他也很有爱啊，一直跟后面的选手进行互动。
4: 我非常期待在他的账号上看到怎么发，哎，怎么发我们你来参赛的视频。
3: 这个也很精彩。
4: 是。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我们这一组的最后一名选手陆浩啊，五号。
2: 哎，陆浩，你之前来过哎，而且你平时还喜欢骑行。
1: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经验的选手。
2: 没错，他不仅来过，他还登过顶。
1: 2024年，时隔2年再次出战，希望今天依旧登上高台。
2: 你不是你说话别断句啊！
1: 因为我在关注他跳的那个状态。
2: 前面的哥哥弟弟们都落水了，但是我们后半程是个人的一个比拼，所以你只要把你最好的状态拿出来就行了。
1: 是的，看一下接下来这一跳。好的。啊，整体还是有一点点靠后啊，还是两个星球，加油！好的，
2: 他跳得很稳。
1: 是的，
2: 就虽然他每跳一下，我都揪一下心跳，像
1: 就像我刚刚说话断一下，
2: 对，我就害怕。
1: 你很紧张啊，对，但
2: 关键我真正紧张的时候到了，你知道吗？哎、就在这儿。
1: 但你看他那个状态啊，感觉可以。
3: 往高了跳，跳高高的。
2: 对呀、啊。
3: 像冰茶这个就一定要跳很高，一定要跳很高，一定要跳很高。哎，
1: 欢迎下次再来。
0: 好的，我们第一组的男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欢乐啊，但没有带来分数。
3: 对、嗯、我们期待第二组能够给我们得分拿分啊。
0: 来，有请下一组。
3: 欢迎
0: 欢迎，啊，6、7、8、9、10来了啊！这组也是兵强马又壮啊，两位黑衣少年，三位白衣少年，来分别做下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彭志博，来自福建泉州。
0: 七号。
5: 大家好，我叫王晨卓，来自山西晋城，在合肥上大学。哟，
0: 你也是古城来的啊？你们山西晋城文物可多了。
5: 对对对。
0: 随便介绍两个。

0: 就是那个小西天吧。
1: 小西天就前段时间那个《黑神话：悟空》特别火的，这个里面这个景，这个景是从小西天取的，是不是？
0: 还有那个皇城相府，这是国家五A景区，
1: 五A级的景区啊！大家有空也一定要去山西看一看，山西啊，这个古建筑特别的漂亮啊。八号，
2: 大家好，我叫周少群，老家来自安徽太和，目前在合肥立家。
1: 你这个太和介绍的太小了，太和是属于安徽哪里的？
2: 阜阳市。
1: 哎，你们阜阳也是个好地方，你给大家介绍阜阳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2: 首先介绍的是我老家阜阳太和的板面。
1: 这个安徽板面四个字在我们这个江浙沪地区啊，贝贝应该见过吧，大招牌，可是
3: 我可爱吃了，
1: 满街都是啊。为什么板面好吃？
2: 因为里面独特的一个羊肉的一个蘸酱和它里面的一个辣椒油，加上一个面的一个劲道，然后加在一起的话就非常劲道好吃。
1: 棒啊，饭点都说饿了，
3: 听了我都有点想流口水了。
1: 9号10号有压力了啊，来介绍自己的家乡。来，
3: 不要有压力，为什么我们9号10号是有实力的，你知道吗？他们都来过。来9号
4: 啊，大家好，我叫王翔，来自合肥。
3: 哎，咱们合肥本地啊，想问一下，之前看你是2017年的时候来过，中间有几年没有来，你干嘛去了？
4: 2019年和去年还没来，然后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过来。
3: 所以今天再来有目标吗？
4: 有，想登顶，也好多年没有登顶了。
3: 你看说的好随意吧，要登顶好多年没登顶了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咱们6、7、8呢是第一次来，所以介绍家乡。咱们9号、10号啊是有备而来，以前都来过。
3: 对，
1: 所以重点介绍赛道。
3: 是的、
1: 来10号，
3: 我觉得6、7、8待会儿要看9号、10号怎么闯的啊，学习一下。10号来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叫陈启祥，来自安徽安庆。
3: 安庆好地方啊，而且美食也好吃，我就知道安庆的炒面还有牛肉包，是不是？但不仅有美食，我们还有实力。10号去年登过顶。
5: 登过。
3: 登顶什么感受？
5: 成功的喜悦吧。
3: 怎么样，6、7、8成功的喜悦，你们是不是也想分享？
1: 希望一会儿跟两位哥哥多学习学习啊。好，接下来请5位在我们第3排的冰茶里面挑选一瓶，看能不能抽到幸运冰茶。肯定有一位了啊。
3: 有，
1: 因为10瓶中必出一瓶。好，来把你们的瓶底向我们的镜头做一个展示。
3: 好，就在我的身边，咱们的10号。
1: 10号啊，恭喜10号。一会儿呢你可以在3条赛道中间任意选择，而你们只能选择2边的赛道。好，接下来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请上转盘。这一组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啊，希望他们能有好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Go！ 加油啊！
6: 男生第二组发挥欠佳，8号朱少群，9号王翔，10号程启祥，接连在前3关遗憾落水，为自己在今年的比赛画上句号。
1: 我也是没有想到，竟然是2位远道而来的少年人啊，到了后面的这个半程。
3: 我觉得这个年少不轻狂，他们稳扎稳打，期待更好的表现。
1: 拿分了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7: Go！ 哎呀，这个还石头剪刀布了啊！
8: 没错，6号、7号2位是大学同学啊，
1: 是一南一北，
8: 哎，分别来自福建和山西，
7: 对，都是20岁啊，都喜欢球类啊，足球、篮球、乒乓球、篮球，基本上基础球类都喜欢。所以在这一关啊，看到这个星球应该特别的熟悉。
8: 没错，加油啊，我觉得真好，天南地北的大家都汇聚到我们合肥，在我们的赛道上展现出哎呀不同的落水的姿势啊，
7: 这个转换的这么
8: 快，不同的落水的心态。哎，
7: 他落了还是很开心的啊。
8: 对对，
1: 刚才啊东东这话倒是给了我一点提醒。我们一会儿好好观察一下这个落水分不分南派跟北派。哎，
3: 还有姿势的是吗？哎，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7: Go！ 好，
3: 观察一下，希望不要让我们观察到你落水的姿势。
7: 对，智博啊，6号。好，这一关要慎重一点，这个是我们南派的代表了啊。
8: 没错，泉州确实有很多好吃的。哎，这个好像小朋友比较了解。

0: 解，对吧？
1: 对，因为我在福建读的大学，我在福州，但是泉州我也经常去，就包括他那边的沿海地区嘛，海鲜就特别的这个丰盛。完了之后呢，当地人的一些民俗啊，跟我们这边还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逛一逛，吃一吃，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沿海地区的一些特色啊，尝一下美食，然后去领略一下当地的风景。哎，
0: 所以本身你们来闯关就是对自己的家乡的一个宣传。哎，
1: 都是文旅推广大使。
0: 没错，但是你得最好能往前多冲一会儿。哎，还不错哎。哎，但又到这一关了，又到这一关了。
1: 好，看样子他要选择这个太空舱了，报警有戏啊！找准落脚点，有一些提前，来找准落脚点。如果一次不行，不要放弃，我们再来一圈。啊，六号加油啊！来，实在不行，实在不行，实在不行，调整一下呀！哎呀，

0: 好的，男生队这一组的比赛又结束了。
1: 对，嗯，好遗憾。
0: 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不管是南方的小伙，还是北方的小伙，还是我们本地合肥全国中间的这个小伙子们，表现的都很好、
1: 啊。对，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0: 看一看女生队。
2: 好的，欢迎回到女生队的比拼。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登场。
3: 来，我们来看看第三组的女生，欢迎你们，
2: 欢迎大家。
3: 好，一号、二号这边请。好，欢迎五位，看样子状态满满啊！来，一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毛丽，来自安徽合肥。
3: 看到没有？这个状态，这个
2: 站姿就不一样啊！
3: 这个说话的语气就知道他来过，
2: 而且关王回来了，
3: 是不是多次进入过我们的最后的半决赛、决赛？
4: 之前进过。
3: 你看，多么的淡定！
2: 就对毛丽来说、哎，其实今年是一个全新的旅程了。
3: 那、今天肯定要登顶，对吧？要这个是这一组的榜样。
2: 我们上一组是圆圆嘛，对吧、这一组就是毛丽，
3: 行不行？
4: 全力以赴。
3: 好的，谢谢毛队长。来，二号。
5: 大家好，我叫陈莹，来自安徽六安。哇，
3: 好温柔啊！妹妹是自己报名的吗？真的吗？
5: 对。
3: 向往我们的赛道吗？
5: 向往。
3: 向往啊！
2: 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都变得温柔了。你是不是回到20年前的自己了？
3: 我原来是这样的吗？
2: 很温柔。
3: 我很渴望自己变成这样温柔的女性啊。想问一下，你最担心哪一关？
5: 都担心。
3: 都担心。好，那你跟着我们的毛丽队长好好学习啊，别紧张。来，那边三位。
2: 好，三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4: 啊，我叫王菲，来自安徽黄山。哇哦。
2: 哇，你叫王菲啊？你唱歌好听吗？
4: 还行吧。
2: 唱两句。
3: 唱两句，来来来。
2: 随便来两句。
4: 啊，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2: 好听啊，
3: 把耳朵叫醒、啊、好听、啊、
2: 我发现王菲是一位特别谦虚的选手，我说你唱歌好听吗？还行。结果一张口啊，让我怦然心动，所以待会儿闯关也可以让我就是给我一些惊喜，好不好？
4: 好的。
3: 好，
2: 来，四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陈元，我来自安徽宣城。
2: 叫陈元对不对？是不是有点紧张？
6: 有一点。
2: 好年轻啊，今年多大？
6: 24周虚岁。
2: 你24啊？虽然24很年轻啊，我感觉你像18岁的，所以闯关好好加油好吗？
6: 好的。
2: 来，五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张帆，然后来自浙江台州。
2: 哦，浙江的朋友，现在在合肥工作吗？
7: 对，在合肥工作。
2: 觉得我们合肥这座城市怎么样啊？
7: 很有人文气息，很喜欢。
2: 好，那今天来到亚洲一号赛道，我觉得也是赚到了。今天好好表现，好不好？
7: 好，
2: 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了。从上往下数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第二排。
3: 好，来亮平底啊！3、2、1，亮平底。
2: 亮平底。哇，在王菲手里。王菲，你今天了不得，唱歌好听，这种整个状态又特别好，又抽到了冰茶专属赛道，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来，有请各位。

0: 热绝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2: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3: 怎么感觉你个 key 有点不准嘞？
2: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3: 激动了，紧张激动了。

0: 女生第三组全员止步前两关，均未到达时空之门，想要再次冲击登顶，女生队还得再接再厉。
1: 上一组我称为落水组合，
2: 是的。
1: 下一组是
2: 登顶组合，
1: 是。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2: 就是第二关，希望我们后面的选手千万脚底不要打滑哦。
1: 好，好好加油，让我们有请第四组登场。
2: 好，来，第四组女生，六号、七号这边请，其余的三位那边请。好，非常的欢乐啊，这组欢迎你们。
1: 对，一直在笑啊，也不知道在开心什么，待会儿来问一下。
2: 当然开心了啊。是要向前冲了，开玩笑。哦，
1: 他们不是在笑上一组落水吧？
2: 哦哦，是这样是吧？哦，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好的啊，好开心。来，六号叫什么？
3: 我叫吴文丽，来自安徽淮南。
2: 这气质，学跳舞的对吧？是哪个舞种？
3: 街舞。
1: 街舞？
2: 我觉得你怎么也得是个民族舞，是吧？街舞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应该是我印象当中啊。啊，你笑啥？你也跳街舞的？
3: 对呀。
2: 你就很像跳街舞的，嗯，很酷啊。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张玉成，来自安徽六安。
2: 你们俩是一个组合是吧？吴文丽、张玉成。哎，组合，要不然我们来几个动作吧。
1: 好，简单的动作。
2: 你看我都这样班门弄斧了，那么挑衅你
3: 是吧？
2: 又又又来搞一下，来跳几个动作好吧。来来来来，你们让一下，来这搞几个动作。
1: 好好好好，
2: 来给点音乐老师 music。
1: 就是扭甩头。
2: 好，

0: 哎呀，好晕啊！哎呀，好晕，好晕，好晕，好晕！
1: 你到了不太行。哎，
0: 这是舞蹈速成
1: 班。来，等一下，等一下，哎，请问是我们赢了吗？我们赢了，请鼓掌。
0: 好，我们赢了。
1: 啊，我们赢了。哎呀，谢谢，谢谢。
0: 腰扭不动了。
1: 尊老爱幼，年纪大了，对吧？要给点面子。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哇，
0: 这街舞
1: 可以哎，很棒，很棒，很专业啊。好，保存体力，保存体力。
0: 相当于一个热身了啊。好，来认识一下八号选手。
1: 比闯关还累。
0: 八号选手好淡定啊，就是现场一片混乱，那八号始终是非常冷静的一个状态。哦，
1: 所以你是裁判是吧？好的。
2: 不是我。
1: 好，你是学什么啊？
2: 我是学校。
1: 不是，你学什么专业的？
2: 我学健康管理的。
1: 情绪管理，
0: 管理管理很重要，
1: 是的，是的，
0: 要管理好自己，
1: 好的，
0: 不能失态。好，八号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李丹丹，来自安徽合肥。
0: 声音很好听。
1: 是的。啊，
0: 今天闯关有目标吗？
2: 闯关就闯关到顶峰。
0: 顶峰相见。
1: 最后一关啊，最后一关。好，来。
0: 你们怎么了？你们是要去哪里？
1: 不要担心，没有才艺也不要紧，不要担心啊。
0: 我只是刚刚舞蹈跳得比较吓人，你也不至于离我那么远吧？来，我害怕。来，
1: 九
0: 号，九号介绍一下自己。
3: 我叫程玉，然后来自安徽亳州。
0: 程玉。哦，程玉啊。
3: 程咬金的程。
0: 你紧张吗？
3: 紧张，
0: 紧张，
1: 紧张，好怕啊！那我离你远一点嘛，看样子是我给你压力了。来，我站你远一点啊。啊，
0: 没事没事，你很可爱，而且你脸上有个小星星啊，我觉得今天一定要亮晶晶的登顶，好不好
3: ？OK。
0: 好，加油！来，十号选手，不要硬撑了，别再硬憋了，介绍一下自己。
4: 我叫朱傲月。
0: 有没有话要说？闯关之前。哎，你们俩认识吗？不认识，就刚刚在后场去认识的，所以你们俩就是现场成为了好朋友，对不对？啊，没有，那就是
3: 下水。他说他要拉我下水。
0: 你要拉他下水？

0: 看我像那样的人吗？
1: 好，那就说明他想登顶，不想拉他下水啊。所以看一看第四组女生的表现了。
2: 啊，你们聊了半个多小时，哎，我们这个街舞组合也休息了半个多小时，可以了吗？
0: 可以了，可以。
2: 好的，体力恢复了，
1: 来，
2: 谢谢。
1: 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韩露，我跟你说，我现在腰还疼呢。
2: 你看，要加强锻炼，知道吧？才能老当益壮。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 可以了吗？
2: 可以了，可以。
1: 好的，体力恢复了，
3: 来，
1: 谢谢。
3: 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韩露，我跟你说，我现在腰还疼呢。
1: 你看，要加强锻炼，知道吧？才能老当益壮。
3: 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以我想问一下，锦江，你刚才那个街舞在哪里学的？是在淮南学的？
1: 哇，就吃牛肉汤的时候在门口就练了一下，就火力全开了。
0: 怪不得跳得跟淮南牛肉汤里面的粉丝似的呢，扭的，哎呀！首秀啊，首秀就献给了我们向前冲。
1: 是的，我跟你说，这个跳舞还真的挺锻炼人的。我刚刚扭了几下，我全身都是汗。来，加油了，各位！
0: 好，来了啊！我们街舞组合选择了小摩托赛道，好，重心低低低低呀！
1: 哎呦，
0: 直接来了一个。
1: 所以说闯关跟跳舞是两回事儿。
0: 好，重心要往下来啊，不能这么高。
1: 来，落下来。哎，他跳什么舞来着？爵士。
0: 对，爵士。哎呀，哎呦，我的天哪！哇，
1: 你像练杂技的。
0: 好，来，我们轻轻的跳上去啊，轻轻的。哇，
1: 这是一个爵士的落水动作，
0: 每一步都有街舞的味道。
1: 好，那接下来把这个目光啊转到我们的右边赛道啊，小飞船。

0: 九号、十号，你看累得不行了，十号，看一看场上八号的表现。八号开场的时候我也说了，是一位非常沉着冷静的选手啊。
1: 我知道了，就是在跳舞的时候，他是全场最冷静的那一位。

0: 区域，蓝色的区域，蓝色的区域，对手手手，那呀呀呀呀，
1: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
0: 有机会有机会，哇，幸运的是啊，
1: 他被运过来的，
0: 对，他的脚卡在了扇叶上，但他善于利用这一点。化险为夷，哎呦，好的，来起身，有机会，来手手手，
1: 哎，很好，哎，
0: 的漂亮，来最后一位十号，好来了啊，脚步不要乱，不要乱，不要翻，不要翻，
1: 你看，说你要拖人下水，结果自己下了水，还剩下两位啊。

思考一下，这个中间的跨度会比较大一些，怎么来过？哎呀，先把自己啊立在这儿了，平行。好的，没问题。这个难点过了之后，其实接下来的难度会有所降级。

0: 哎呦，不错，调整。
1: 手推一下，手推一下啊！来，准备，山野一过，走。好，等一下，趴平，趴平，趴平。好。哎呀，好的。
0: 这每一步都很惊险。
1: 好，加油啊，加油了！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了。等一下，赶紧走。哎呀呀呀，慢一点！哎呀呀，快一点！哎呀，太纠结了。来，恭喜两位穿越时空之门。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欢迎两位。这一关我们要有一些提前量啊，当这个平台快要转屏的时候就可以上了。上去之后，身体重心往左，想起那句口号：
4: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哎，但是啊，我不得不说一下九号哈，陈玉，他从出场的时候我就很看好他。你看文静话又不多，
3: 对，虽然看起来很文静，但是充满力量啊。
1: 不要怕，没关系的，勇敢踏出第一步。
4: 九号，你笑一笑，真不容易哈、啊！我从
3: 来
4: 从出场到现在，
1: 好，
4: 一直看他表情。
1: 等一下，等一下，来落，挂在上面，挂在上面，来挂在上面，
4: 抓稳了啊！抓稳，抓稳，抓稳，抓稳，抓稳，抓稳，抓稳。
0: 哎呀，这刚出场的时候是脸上有小星星，现在是满眼都是小星星。
1: 在这里我们提醒八号选手，如果出现了刚才那个情况，用你的上肢挂在我们的圆柱上，然后绕一圈还有机会啊。
0: 好，比赛继续，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落水了，你看没听口令就会落水。

0: 女生队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女生队收获一分的成绩，
1: 一枝独秀啊。
0: 是，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来，我们请出既有压力又有动力的第三组，
3: 欢迎，
2: 欢迎各位，
3: 来吧来吧，状态很好啊，
2: 好，感觉很积极啊，来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季宏伟，来自安徽定远。
2: 来自安徽定远的小伙子，你上面资料上写的基本上每年都来，每年都登顶。
4: 对。
2: 那怎么没有看到过你参加我们晋级赛呀？
4: 晋级赛就落水了。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是我说到了伤心处了。那今天好好表现，再次登顶好不好？
4: 好的，
2: 加油啊。二号。
5: 大家好，我叫杨佳宇，来自安徽蚌埠。
2: 啊，你之前也来过。
5: 对，
2: 因为我看你的职业介绍，跳绳教练。
5: 对，
2: 23、24、25年都来，都登顶。
5: 没有，只有登顶过一次。
2: 啊，登顶过一次啊，那也是有胜利的经验的啊。祝福你今天能够有好成绩。三号。
6: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叫钱晨学，来自安徽安庆。
2: 好，你也来过，成绩我们先不说啊，留个悬念给大家，希望你今天能够努力。
3: 我目前已经看到3分了。
2: 好，好，
3: 来认识一下四号。
7: 大家好，我叫吴超，来自安徽合肥。
3: 底气十足啊，说说你过往的成绩。
7: 冲完网。
3: 哎，4分。
2: 哎，我已经看到4分了。
3: 对，到你了。
5: 大家好，我叫牛宇豪，来自安徽合肥。
3: 你来过吗？
5: 没有。
3: 第一次是吗？但是我对你有信心，好吗？5分。
2: 好，接下来我们交给1、2、3、4这几位大哥一个任务，就是保护好今天第一次来的宇豪。请5位在第4排的这个饮料中间挑一瓶自己喜欢的。
3: 对，一人拿一瓶。好的，看一下瓶底，
2: 展示。有吗？
3: 没有。
2: 啊，那也好啊，也好，大家同一出发点吧。来，请把饮料放在我们的冰桶里。接下来，请上转盘。
3: 加油！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我们不客气的讲，这一组一定是实力最强的。
3: 对，
2: 因为他们5位中间有4位都曾经来过，并且有3位都曾经登过顶，
3: 所以对这组的要求就是保四争五。
2: 哎，我刚刚说有3位登过顶，有1位是第一次来，那不是剩下的那一位来了好几次，
3: 对，
2: 都没能完成心愿吗？
3: 但今天必须要完成心愿啦，啊，不要有遗憾。
2: 特别提醒3号，23、24年都来了，没能完成心愿，今天一定要把这个梦圆上。
3: 加油加油！来吧，来到我们的赛道，他们一直在互相喊加油加油加油。互相鼓励特别好，
2: 对，这个团队很有凝聚力啊，虽然他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团队了。
3: 1号很棒。哎，你看
2: 2号很棒，
3: 有经验的帮兄弟稳住。
2: 好，3号很棒，这没什么压力啊，这组老厉害了。
3: 4号刚刚底气很足的，很棒。
2: 4号甚至穿了一双靴子，
3: 嗯，很酷啊。5号第一次来也很棒，
2: 又快又好。5位兄弟来到第二关，往中间踩，尽量不要翻越啊，而是找准时机跨越，不要去翻。对，有时候翻呢，好，过来了，略显狼狈啊，
3: 但
2: 不够
3: 有经验。
2: 你看，这等着最好的时机，这是最帅、最舒服、最轻松的过关方式。哎，不着急，走，漂亮。
3: 4号这靴子穿得很帅呀。5号加油。
2: 刘大夫，刘大夫过关啦！
3: 厉害厉害，
2: 很高兴看到赛道上依然是1、2、3、4、5啊，
3: 整整齐齐，

0: 通过，为什么这一关看起来这么费劲？导演给我们的答复是，当初设计这一关的时候是希望男生们从上面走的，没有想到大家久了之后啊，为了求稳妥都从底下爬，所以呢就显得过关的这个过程稍显狼狈。
1: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姿势，只要你过了就是好样的。如果是你要趴着的话呢，就尽量啊要往下多趴一趴。还有呢，中间这个瓶盖呢是一个支撑点。哎，后面的要注意啦。好，慢慢往前，很好。这种姿势也是没问题的，稳就行了。二号已经即将顺利通过。恭喜二号。哦，一号已经从这个第三关最难的地方已经过来了，特别棒。每年都来，每次都登顶的一号，今天看看能不能继续登顶呢？接下来三号，我们安庆的三号呢，这个最好的成绩是第四关落水。
0: 哎，你怎么，我刚才忍了半天没好意思说的，你怎么这就说出来了？
1: 我要给他点压力，这次我说了都那么强，必须得压力大一些。
0: 好，
1: 哎，你看这位穿靴子的大哥，四号吴超，体育老师，而且也是屡次登顶，还参加过我们的对战接力，很有经验啊。但是有经验也不能大意，因为往往有经验你就会觉得，哎，我肯定能过，每一关都要谨慎，

0: 我们五号刘医生啊也是紧随其后，对，看看前面是怎么闯的，模仿一下，学习一下啊，不知道能不能整整齐齐的都过到我们的这个第三关呢？
1: 快了，快了。
0: 加油。哎，五号刘医生你怎么了？怎么就落水了？目前有四位选手，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4: Go！好，欢迎四位啊，也是我们刚刚种子选手啊，
5: 没错，
4: 一直说。
5: 但是刚才那位选手落水的时候，其实我有点难过。哎，我本来觉得他们可以全员都来。
4: 对，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说，也是我们今天这一期当中冲到后半程
5: 到这儿人数最多的了。哎，
4: 所以他们表现的已经非常棒了啊。继续加油啊！希望我们四分都拿到啊，四位都登顶。这个其实，经常来参加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包括在家自己看直播，都是对自己闯关有帮助的。很多选手也不是第一年来他就登顶成功了。登顶成功也是来自于平时经验的积累吧。
5: 没错啊，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哎。

0: 哎，我就非常看好他，人家的经验放在这里，
1: 每次都登顶。
0: 而且赛道这件事啊，他对于高手来说啊，或者说对于所有的选手来说，就是难者不会，会者难者不会，会者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哎。

0: 好的，接下来向我们冲来的是二号杨佳宇，24岁啊，来自蚌埠。
1: 跳绳教练啊，其实
0: 哎
1: 你看是不是弹跳能力，你看见了没？
0: 来报警！哎呀！

0: 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接下来是三号，钱程雪，来自安庆的朋友啊。
2: 没错，之前也来过我们的赛道啊。这个后半程它是个人的比拼，哎，所以前面的选手怎样的都不要太给自己压力。
1: 对。好，目前前两个星球过得还是比较稳，整体偏厚了一点点啊。钱大哥，哎哎哎，大哥，哎哎哎，大哥，哎哎哎，哎哎哎，
2: 他这又是第四关落水吧？
1: 对，之前也是，
2: 也是第四关落水。
1: 哎呀，期待再来。
0: 好，剩下最后一位兄弟了，一定要加油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这是我们这一组最后一位男选手啊，也是唯一一位穿靴子的选手。
2: 我又很看好他。
1: 真的吗？
2: 对，我觉得
1: 你今天每一位看好的，你先别说，你刚刚说的每一位看好
2: 的，我真的看好他。他刚才尤其是在第二关的时候那个矫健啊，
1: 是吧？
2: 我感觉他们那个靴子抓地力，你看现在抓球力也很强。哎，
1: 他靴子说不定是他的一个方法。
2: 就他也有可能穿着靴子在来我们赛道之前，
1: 实在不行脚蹬一下和

0: 下一组，
1: 欢迎。
2: 今天的最后一组啊，
0: 哎呀好有活力啊，六号看起来好年轻，你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方晓东，今年23岁，来自安徽合肥，目前是清华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0: 哇，我仔细想了一想，我有没有在现实生活中间这个真的碰到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朋友啊，还真是很少啊。你是怎么百忙之中抽出空来参加我们的比赛的？
3: 这次从北京回合肥呢，除了来参加向前冲之外，还要回去我的母校。我本科毕业于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然后这次回去看望一下老师们。这次也是我第4年来参加向前冲了。回到合肥，回到向前冲亚洲一号赛道，就感觉像回到了家一样，非常亲切。
0: 哎，欢迎你，欢迎你啊！你看，人家从读本科的时候就一直在冲关了
2: 啊，对，
0: 现在都成研究生了，未来当博士还来不？
3: 来，
0: 好，欢迎你啊！来，7号老朋友了。
4: 大家好，我叫陈强，来自安徽阜阳。
0: 陈强今年怎么来的这么晚呢？
4: 是的，去年跟今年这最近才来了一次。
0: 就工作太忙了，是不是？
4: 是的。
0: 这好不容易，你也是百忙之中，你也是百忙之中。来，我们问问8号、9号啊。哎，
2: 8号、9号同学，你看他两个装扮都很一样，对不对？第一次来的，刚刚还在旁边说有点紧张。8号来。
5: 我叫钱志豪，来自安徽六安。
2: 今天看你有点紧张，要不要给自己加油打打气？
5: 心里面加油就行了。
2: 很腼腆，心里加油哈，我给你加油，加油。9号。
6: 大家好，我叫张鹏，来自安徽六安。
2: 一起报名的哈，刚刚他说心里加油了，那你呢？
6: 我也心里加油。
2: 同学，好朋友，这么腼腆，好，那我们就一起加油，好不好？哎，
0: 这四位啊，看起来呢都比较沉稳啊，
2: 是，
0: 希望你们可以成功的登上高台，帮我们拿分。接下来，请你们在第4排的冰茶里面挑选一瓶，来，我们看一看底
2: 有没有。
0: 陈强拿到了元气四零，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可以走中间这条赛道，你独享，但另外两边的赛道呢，就只能是弟弟们走了。好，请把冰茶放到冰桶里。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

0: 精彩继续。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Three, two, one, go！
1: 这一组八号、九号啊，是好兄弟、好朋友。然后六号呢，是我从我们安徽大学走出去，现在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啊。然后七号是我们的老朋友陈强。他之前呢在赛道上有过非常辉煌的战绩，只不过呢今年来的稍晚了一点，
3: 所以我也对这一组充满了期待。你看啊，这个六号来过登过顶，七号老朋友，八号九号年轻，哎，所以来吧，加油，来到我们的赛道上。陈强可以选择在中间，当然也可以选择跟你的兄弟们呢，
1: 对，
3: 一起，
1: 他们进行简单的一个战术商议啊。你看，难怪六号人家能考上研究生呢，啊，还是清华的研究生，他的性子就比较稳当，
3: 他内心有自己的节奏，
1: 对，嗯。
3: 果然是老将，
1: 老将经验就比较丰富一些啊。八号九号也尽量稳一点啊，因为你们这个赛道没来过，
3: 第一次来，内心给自己加油打气，心里要默念啊，我是最棒的，我可以过，我可以行。
1: 好，也是选择了比较稳的过关方式啊。哎呦，这个落脚还蛮轻的啊，对我们的赛道非常的温柔。
3: 哎，我突然间发现他这个，哎，还真不错，这样的方式。
1: 对，他感觉是柔性过关。
3: 对，我看他过关，我觉得第一关不难了，好简单。九号，
1: 九号呢要比八号更强壮一些啊。所以要尽量再控制的多一些，让自己的身体不要晃。

0: 商量一下走哪边，走那个大的山叶还是哎六号已经开始过了，哇哦厉害，
1: 好的过关了。你别说这小男孩看着斯斯文文的，闯关的时候一点不含糊，
0: 他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嘛、对不对。
1: 哎哎七号，
0: 哎
1: 陈强你这是去哪儿啊，你刚才如果不往回躲的话应该过得了啊。
0: 对，这个千万不能往回啊。
1: 哎九号也出现了失误，剩下六号和八号了，
0: 稳住啊，八号踩准中间，找准时机扒住，然后赶紧起来
1: 起身，好有点悬啊，但是还是过来了。

0: 这一关，看看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有的男生会选择跳过去，大部分的人会选择趴下来，更稳一点啊。这一组还剩下两位，就是期待着看看到底你们谁能登顶，谁能拿分了。
1: 我其实有点担心他俩都戴着帽子遮挡视线，帽子一戴呀，能看到的区域就会变小一点。

0: 这是什么造型啊？
1: 利用好中间这个支撑点啊。
0: 我刚想张嘴喊他名字，我怕高台的孝东答应。这位男生叫方孝东啊，孝东加油。
2: 对，因为他的名字确实跟我就是
0: 念起来是一样的，
2: 对，就非常非常像，
1: 所以孝东在等你。

0: 挺灵活的，他这个几乎是全程用了匍匐前进的方式啊。
1: 对，没错，笑东啊，我必须要跟你说一下啊，对，我有一个表弟也在清华读书啊，你认不认识他？等上高台以后，我悄悄地问你。
0: 也在读研究生吗？
1: 对，
0: 那就真有可能认识。嗯，
1: 我可激动了，现在
2: 又都是安徽的，对不对？
1: 对呀、啊，
2: 笑东加油，笑东。
1: 就笑东，你不知道你刚刚在出场，就是你在陈奇老师采访你的时候，小鹏啊，小鹏老师他整个用手机在拍你，
0: 特别激动是吧？
1: 根本就没停过，那手都抖。
3: 对，
0: 小鹏，因为小鹏是不是跟我一样没太见过清华的研究生？
3: 是的，就是我清华呀或者北大，
2: 偶像他的梦想，
0: 今天见到个活的啦。
3: 是的，我就觉得这个
0: 不是书本上的啦，
3: 太难得了，我要记录一下，而且跟我们高台的笑东还这么的有缘分。
1: 这个我们名正的缘分太大了，但是笑东，我要提醒你啊，你待会儿可能就是要接受登顶以后接受小鹏老师的20个问题。
3: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你是怎么考上清华研究生的？
2: 钱志豪，你看我们的8号也是顺利，马上要经过第3关，哎，用力蹬一下后面，看能不能蹬到。哎呀，就差那么一点了。
0: 但是我必须跟志豪说，你这个身材啊，这么看那真的腿很长啊，很帅啊。好，请二位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好的，首先出发的是笑东，加油笑东。笑东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名儿叫的我是真自豪。
3: 是吧？哎，你看跑得很棒，很丝滑。
1: 你要相信学习能力，
3: 清华的研究生了，还有什么事儿是做不成的，对吧？嗯，来，这关谨慎一点啊。他是22年、23年、25年都来过，24年是不是就在考研？所以没有空来，就考上清华了。所以我待会有10个问题要询问一下。
1: 真的有10个问题？
3: 对，你是哪一年考的呀？你考上了什么专业呀？你认不认识校东的那个好弟弟啊？
1: 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哈，学习成绩比较出色的、优秀的啊，这些同学也非常喜欢到我们赛道上来吧？
3: 没错，啊，你除了清华、北大，像我们中科大啊、安大、河工大，很多啊，我们本土的高校、名校，每年暑期都有特别多的这个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赛道啊，欢迎大家。好，继续。这个如果今天登顶成功的话，我觉得他回去以后啊，更能跟自己的好朋友们分享自己的这个登顶感受跟喜悦啊。
1: 当然，而且他是回家乡参赛嘛。
3: 对。
1: 对，我们的节目又在全国这么火，所以等他回到清华的时候，清华那些同学一定非常羡慕他的这个经历。
3: 所以明年啊，再有机会的话，这个笑东啊，希望你带着你清华的研究生朋友们一起来我们的赛道啊，来玩来感受。好，转眼间来到了我们超能模组。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的选择。

0: 常遗憾啊，不过我们还剩下最后一点小火苗，希望你加油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加油！相对来说要稍微有一点速度的，把握一下节奏感。好的，没问题，过来了。
2: 哎，不错哎。
1: 对，他很精确。
2: 对，而且他很轻盈。
1: 对，他在过那个第一关的时候不就发现了吗？这个赛道在他的脚下感觉都像棉花糖一样的就过来了啊。
2: 19岁的年龄啊、哎、其实我们相信以后很多年都会在赛道上看到你的身影。
1: 对，其实真的在我们赛道上年龄不是最重要的，真的就是冲劲儿啊，每一年的这个新鲜感跟冲劲儿，所以我们欢迎每一位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来。

0: 的向前冲，加油！哎，有点靠后了，哎，有点靠后了，哎，有点靠后了，哎呀，
1: 好可惜哦。
2: 是的。
3: 按照常理呢，我们要进入欢庆时刻，
4: 是，
3: 但是呢。欢庆不欢庆的，今天啊还是要欢庆的，感谢各位能够来到这个赛场上，能够把自己的表现啊在这个赛道上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
4: 我觉得有勇气来就非常棒了。
3: 对，人生有时候留一点遗憾，明年再来把它圆满。
4: 好，
3: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欢庆时刻。
5: 好的，今天的未来环游记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6: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3: 只要您来到亚洲一号，就绝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本节目由和平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和平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7: 向前冲。
5: 再见
4: 再见。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我接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物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纠缠》，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0: 老人摔一跤真的会要命吗？
1: 老年髋部骨折后一年内死亡率高达20%到30%，比很多常见癌症还要高。
0: 摔倒后第一件事是赶紧扶起来吗？
1: 恰恰相反，千万不要马上扶，盲目搬动可能导致骨折断位，造成二次伤害。
0: 家里最危险的地方可能就在脚下。
1: 超过半数老年人跌倒发生在自己家中，一块小地毯、一双拖鞋都可能是绊脚石。
0: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许新忠主任、护士长张红带您养护髋关节，远离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别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欢迎来到现场的专家，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许新忠主任，欢迎许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我们还要欢迎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的张红护士长。护士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之前哈，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什么是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我们先来看一段短片了解一下。
4: 在骨科有一种骨折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它就是髋部骨折，老百姓常说的大胯骨折。髋关节连接骨盆和下肢，支撑着我们站立、行走、下蹲。随着人口老龄化，髋部骨折的发病率逐年上升。据相关研究，我国每年新发老年髋部骨折病例约100万例。这种骨折致残率较高，甚至直接影响患者和家属的生活质量。它为什么会被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又该如何治疗和康复？让我们跟随节目一起来了解。
0: 刚才呢，我们看完了短片，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听起来好像很吓人。现在就想问许主任了，为什么会有最后一次骨折这种说法呢？
1: 为什么要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我们说了，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哪里跌倒我们可以爬起来，但是作为老年人，可能就因为这一次骨折，或者像我们这个髋部骨折，他就永远的躺在这个病床上，或者他就这个生命也就因为这个骨折终结，所以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0: 那他的这个致死的死亡几率高吗？
1: 应该说，如果你不进行这个干预，就是一年之内他的死亡率可以高达30%，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大家可能会有印象，就是我隔壁旁边的王奶奶或者是李奶奶，你可能一两个月之前你还看到她，结果你发现你有一段日子你可能见不到这个人，他很可能就是因为一次这个髋部骨折，也就是我们说的人生最后一次骨折离开了我们。
0: 这个数字确实很惊人。那为什么髋部骨折的死亡率这么高？而且听说很多老人都是卧床之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过了。
1: 所以这个骨折本身，它可怕的不是在于骨折的本身，而是由它想产生的四大并发症。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知道的肺部感染，大家对这个肺部感染可能叫痰溃疡色变，其实这个你最后一次骨折最大的威胁或者叫最大的敌人就是肺部的感染。第二，尿路感染。很多人就是我们好好的，我们正常在平躺着或者有正常的生活的时候，他可以正常的去入厕。

0: 高呀，或饮水呀都可以。但一旦他躺下来，可能很多老年人就怕麻烦家人呀，或麻烦其他人，他就不敢饮水，所以他就容易这个没有冲刷的作用，或者他躺下来过以后，他的机能也下降，这样容易也产生尿路感染，尤其是女性，这是第二个并发症。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叫，也是号称叫沉默的杀手，叫下肢深静脉血栓。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脑梗、心梗都很致命，还有一个我们肺的栓塞，也就是我们下肢深静脉血栓一旦脱落，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流入我们的肺脏，它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致死性疾病。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褥疮。哎，大家说褥疮有时候我们自己就是你腿啊或者放在某一个地方时间久了，你会感觉压得不舒服。我们老年人你看他本身这个皮肤皮下软组织又肥薄，如果长期卧床，很快屁股上面就烂这么大个洞，褥疮就然后就到我们医院了。这个也是第四个，很多人就因为这个感染慢性的消耗，它也会影响那个患者的那个生存质量，甚至是危及他的生命。
1: 也就是听您说了之后，就真正致命的它不一定是骨折本身，而是骨折之后卧床带来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这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老年人特别容易发生这种髋关节的骨折？比如说有些年轻人摔了一下他就站起来了，那有些老年人可能就摔了一下之后他就再也站不起来。这边我们也准备了道具，接下来我们请您结合道具再给我们慢慢讲来。
0: 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为什么老年人他一摔倒他就容易把他的骨头给截断。第一个原因就是脆，他变脆了。年轻的时候就像我们那个鸟巢一样，它里面纵横错落有致，都是我们各种钢筋啊各种，所以它的才能够耐很强的一个抗击打能力。但是到了我们老年人，它里面的各种横七竖八的各种梁就是被抽了，那么这个它耐风险抵御这个外力的力量它就会非常小，所以一有点风吹草动它就骨折了。
1: 这个脆是不是我们就平常理解的骨质疏松啊？
0: 可以这么去理解，可以这么说。随着人的老龄化，就是我们到90岁，可能他的骨质疏松的比例要接近80%甚至更高。超过65岁以上的这个老年女性，她有51.4%的比例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所以这个比例是很可怕的。
1: 没想到骨质疏松的患者有这么多，尤其是年龄超过65岁的女性。那么我们更要注意的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问题哈。那我们第二个字是什么呢？
0: 就这个脆弱的弱字。那么我们知道脆是指的我们的骨骼，但是这个弱字表现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肌肉的力量。就我们老年人，我们肌肉变弱过以后，他可能想站起身他都要费很大的力量，或者说我们肌肉兴奋性降低了，肌肉的质量数量全都在下降，这就具体体现就是弱。
1: 就是没有肌肉的支撑所以人就弱了。
0: 肌肉就是我们身体的原动力。
1: 明白。
0: 动力没有了就是发动机引擎不行了。
1: 也是的，近几年呢这个肌少症也是逐渐被大家所重视。那第三个字是，
0: 所以当这个又脆又弱，那我们再给它一个适当的一个外力，一个启发的一个或者启动的一个因素，那么它就可能会出现这个跌倒，然后骨折也就发生了。
1: 主任也是非常清晰地把老年人髋部骨折的原因讲得非常的清楚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万一老人真的摔倒了，身边的人应该怎么办？那很多家属的第一反应就是，那我赶紧把老人给扶起来，别让他在地上躺着了。那这样的做法对吗，主任？
0: 应该说我们千万不要去盲目的去把老人给扶起来。
1: 摔倒了先不扶他。
0: 对，先不扶他，我们都有口诀的。所以这个口诀是，第一，一定要停下来。
1: 一停。
0: 对，一停。然后第二个是问。
1: 二问。
0: 对，第三是打。都是一个字。对，三，第三个是打。第四个就是要等。
1: 有一个问题我不是很清楚哈，就是停是不是就是不要先动它，防止这个二次创伤呢？
0: 这个就像我们经常看一些运动赛事，比如说比较剧烈的踢足球、打篮球，你看他那个在对抗的时候，激烈对抗的时候，运动员摔倒了受伤了，我们可以发现旁边的那个队医，他第一件事情并不是把他扶起来，而是他去凑到这个受伤倒地的运动员的耳朵边，那就是问他。他问他感觉怎么样呀，关节疼不疼呀，哪里疼呀，这个主观的有没有心慌胸闷呀，这些症状。停是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这些更正确的操作。
1: 主任，您刚才说的这个打是打120还是说我们要联系亲属？
0: 这个问题我再强调一下。有时候我们很多老年人是独居的老人比较多，他可能凌晨摔倒了，打一年轻人的电话他也不一定能打得通。所以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就打120，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就

0: 是很多这个老年人家属没有到之前，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急救队伍就把老年人送到我们医院了，而且这就是我们能保证我们能得到及时的一个救治。
1: 那家属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做些什么呢？
0: 那就看看老人家的这个他的身姿呀、精神的变化呀，有没有心慌胸闷呀，这些情况，他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合并的基础疾病，比如说脑梗呀，他导致他摔倒了。这些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关注的，而且要陪伴，要关注，要时间跟老人家去聊天啊，要降低他的那种紧张感。
1: 听了主任的介绍，我给大家简单总结了一下，就是不要盲目去扶，就是不要在没有问清楚情况的情况下不要搬动老人，同时呢也不要自己处理，要等待专业的救援。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哈，就如果说通过医生的诊断，患者确实是发现了这种髋部的骨折，那么应该怎么治疗？因为很多老年人他一听手术两个字，他就觉得很害怕，就觉得我年纪大了，你不要给我做手术，我能静养我就尽量的静养，甚至我回家躺着。
0: 在以前，这个无论是你这个哪个部位的骨折，都是保守治疗的。但是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对吧？我们这个内固定器材或者人工关节的一个普及，在我们老年人摔伤了以后，导致我们这个髋部骨折，我们如果有条件，要尽量手术。第二个要尽早手术。其实我们躺的时候，可能很多情况下叫躺没。
1: 躺没，
0: 就人就躺没了，对，
1: 躺没有了，
0: 对，人家所以他为什么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就是躺着躺着他就躺没了。
1: 哦，是不是他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快的站起来，然后尽快的活动，就能够避免您刚才说的躺没？
0: 是的，这个主持人问得非常好，就如果你能做到48小时、72小时以内，甚至有人都要求24小时以内，就要尽早的手术。
1: 那您刚才说到手术，那这个手术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0: 它分两大类，一个是保髋，就是保留原有的我们那个股骨头呀，这些就原来的零件不动它，我们就是把它原来零件再给它焊接到一块，这就是保髋。转支间骨折以这个为主，或者是股筋骨折，它移位不大，用内固定。还有一种就是关节置换，就是把那个股骨头原来这个头子给它切了，换一个假的那个股骨头放进去，又能够去享受人生了。甚至我做了手术，第一天、第二天来下来走路就能够直立起来，就能够减少这些并发症。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说我们有些转支间骨折，我们最佳的手术适应症就是保髋，就是内固定。这个时候呢，它可能下地负重的时间要比放髋要稍微延迟那么一点，
1: 长一点。
0: 尤其是我们或者让它骨头非常碎，然后骨头又松，你可能不会让它尽早的去下地。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让它稍微靠一靠啊，翻个身啊，就不至于一直躺平。
1: 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很多老人本身就有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心脏病这样的基础病，他们能不能够承受像手术这样的麻醉啊什么的？
0: 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是一个多学科的，包括我们降血糖内分泌科，我们有老年医专门的老年医学科或者我们心内科来给他调整你的血压，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血糖也是稳定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范围，虽然是拦路虎，但是我们可以一步步的去跨过它。
1: 那么手术做完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卧床休养的事儿。刚才呢，主任也和我们强调了重要性哈，我们在手术之后要如何注意老人的护理休养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来请张护士长给我们简单的做个介绍。
2: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三分治疗，七分护理。那么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呢，我们会给患者进行一些就是术后的一个护理做得比较到位。但是我们更担心的就是患者手术回家以后他的一个居家护理，就是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讲的并发症的预防。回家时候第一点要预防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压力性损伤的发生。压力性损伤呢，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褥疮啊，就是我们可以建议家属2个小时左右给老人翻翻身，或者呢有条件的话可以准备一个气垫床这样的话可以很好的去缓解皮肤长时间的受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预防我们坠积性的肺炎，可以在家里给爷爷奶奶用我们的空心拳去给他拍拍背，然后鼓励他深呼吸咳嗽，还可以准备一些小气球让他吹吹气来锻炼我们的肺功能。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一个，就是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预防。那下肢深静脉血栓预防，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在卧床的时候可以指导他进行一个叫踝棒运动。
1: 这个踝棒运动它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2: 踝棒运动呢，就是我们老人在床上 平躺的时候我们的脚尖用力的往上勾还有就是然后再往下踩，就像我们去踩刹车一样，反复这样做呢，就是会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然后可以有效的去预防我们的这个血栓的发生，
1: 预防术后的并发症。不

0: 仅仅是护理人员需要注意的，我们的患者也需要积极的配合。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1: 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关注我们的伤口啊。其实很多老人家出院之后，回家之后发现伤口出现了一些感染的情况，又回来再次住院，这样情况也是有发生的。如果有渗出比较多，或者周围局部有红肿啊、发热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那我们在翻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去压迫我们的患侧，就是我们受伤这一侧，就是翻身的时候尽量要往健侧去翻。
0: 其实这也是在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手术之后如果发现了患者的伤口出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就需要到医院进行及时的去处理。那刚才张护士长已经说了两点了，还有第三点吗？
1: 是的。然后就是我们的营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恢复呢就非常需要我们的营养支持，骨折同样也是需要一个大量的一个蛋白质啊和钙质来促进我们伤口的愈合和骨折的一个修复。那我们要保证每天摄入一些优质蛋白，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就是一般出院的时候，我们医生会给患者开一些维生素 D 啊和钙片，这些来促进我们骨骼的一个愈合。
0: 我知道一般骨折之后啊，很多家庭都会喜欢喝那种大骨头汤，说是可以补钙的。那这个真的是那么神的汤吗？
1: 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其实骨头汤里的钙含量啊是非常低的。有研究显示呢，一碗骨头汤的含量，它的钙只有2到5毫克，而像老年人我们每天需要的钙含量呢是1000毫克。所以就像如果我们要去靠喝骨头汤来补钙的话，一天得喝几百碗的骨头汤才够。
0: 也就是说五毫克是一碗的话，那我们得喝200碗
1: 对
0: 才够。
1: 是的。
0: 明白了。那还有其他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还有第四个就是我们讲的心理上关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老人骨折之后呢，他会焦虑，会觉得给家人增加了负担，所以呢我们家人的关心和关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经常去陪伴他们，去关心，跟他聊聊天呀，然后从心理上去康复，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呢是缺一不可的。
0: 我觉得您说的非常的对。因为很多的家属啊，他只关心手术成功不成功，却忽略了术后患者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的状况。
1: 对，是的。
0: 但是呢术后护理才是决定老年人恢复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关键。
2: 刚才我们护士长讲到第四条，这个信心的这个提升对老年人非常有用。那作为我们这个医生，我们也不能光关注着这个手术，要跟他讲他肯定能站起来，给他树立信心。甚至我会经常跟老人家去握个手，
0: 能够传递一种力量。
2: 对，传递一个力量。
0: 那薛主任，前面我们说了这么多，比如说危害呀、原因啊、治疗、护理，包括应急处理，但是最好的办法其实是让骨折根本不要发生。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髋部的骨折呢？
2: 叫上医治未病。我们首先呢就要进行锻炼，就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的有力量，让我们的骨骼变得更加的坚强。
0: 我们知道老年人对于锻炼其实还是非常谨慎的哈，有没有什么安全简便的运动方法能够教给大家呢？
1: 好的，今天呢我带来了几个简单安全在家就能完成的一些动作，我来为大家讲解动作的要领。有请我们科室的小高老师呢为大家进行动作的演示。首先我们选择一把稳固的椅子啊，不要选择那种带轮子的。在家里呢可以靠墙来放置啊，注意我们椅子不要容易滑动。那首先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叫椅子坐起，我们可以坐在椅子的边缘，双脚与肩同宽啊，踩在我们的地面上，双手自然放松啊，我们身体呢微微前倾，腿部发力呢快速站起，然后膝盖打直以后，我们再缓慢地坐回椅子。那么全程呢我们不要去靠手撑，也不要借力弹起。那么初学者呢我们建议每周3次，每次3组，每组5下，在每组之间呢可以休息30到60秒啊，全程约3分钟。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我们的俯椅深蹲，我们可以面向椅背站立，双手呢轻抚我们的椅背，双脚与肩同宽，脚尖略略朝外，背部要挺直啊，挺胸收腹，吸气的时候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像我们平时坐椅子一样，下蹲至大腿接近的水平。那么这里注意我们的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呼气的时候用脚跟发力，收紧时臀部站起。那我们建议训练的频次呢是每组10到15下，做2到3组，中间呢可以休息30到60秒。第三个动作呢就是我们的俯椅踮脚，我们同样站在椅子的背后，双手轻轻地扶在椅背上，双脚与肩同宽，我们的身体直立收腹，缓慢踮起我们的脚跟至最高点，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小腿

0: 肌肉是收紧的，保持2到3秒钟，再缓慢地落下我们的脚跟。训练的频次呢是每组30次，可以做2组。第四个动作，以上交叉腿，我们可以坐在椅子的前缘，上半身微微后倾，腰背保持挺直，双手向上伸直举平，双腿抬离地面，悬空放松，依靠我们腹部的核心力量而带动我们双腿小幅度的左右交叉摆动。全程呢，我们要收紧我们的腰腹，杜绝甩腿借力。建议呢，每周做4次，每组左右交叉30次，做2组，组间呢，我们可以休息40秒。
1: 刚才小刚老师教我们的这个四个动作啊，难度看起来都不是很大，安全系数呢也比较高。关键啊是要坚持，因为肌肉的力量呢不是一天练出来的，但是呢你只要坚持做1个月2个月就能够看到效果，而且走路稳了，腿有劲儿了，也就不容易摔倒了。在这还想问一下主任哈，那么预防髋部骨折还有哪些方面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呢？
2: 还有2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就是我们的营养，第二个就是我们居家的环境，我们一个一个的说。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骨骼健康的3大基石分别是哪3大基石呢？请主任给我们一一揭晓。第一块基石是钙。
2: 钙就相当于我们盖大楼，必须要有砖。钙大部分是从食物里面补充，就是我们老年人每天需要摄入2杯牛奶，也就是说250到500毫升的那个牛奶，然后豆腐呢，那一大块的豆腐就可以保证我们这个钙的这个基本的需求量。
1: 也就是说2杯牛奶加上1块豆腐，这样记起来就方便很多。那除了牛奶和豆腐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食物是含钙丰富的呢？
2: 比如说紫菜啊，或者虾皮啊、虾仁啊，绿色的蔬菜，比如西兰花这样，含钙量比较丰富。
1: 那是不是光补钙就够了呢？还要补点其他的吗？
2: 主持人这个问题对我们观众朋友是非常有指导意义。下面可能就要揭开我们
1: 第二块基石。
2: 第二块基石，
1: 看一看，
2: 就是我们维生素 D。
1: 维生素 D， 那这个维生素 D 也是靠吃吗？
2: 维生素 D 跟钙还不太一样，我们钙大部分是靠补，但是维生素 D 呢？吃是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学会晒太阳，会晒太阳。有的维生素 D 它是没有活性的，它需要通过我们这个机能的转化，但这个转化就需要我们太阳来帮忙。但我们体内的肝肾功能也肝肾也非常重要，要助推器。就像我们如果我们一只小鸟像飞翔，它必须要插上2个翅膀，我们经过肝肾的处理，就等于把2个翅膀都给它装齐了，它就能够飞翔。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维生素 D 怎么把它变成活性的维生素 D？ 尤其是我们老年人，他这个插翅膀自己自身插翅膀的功能非常弱，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晒太阳，或者我们体外去补充。
1: 那晒太阳，比如说每天晒多长时间，什么时候晒呢？
2: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晒至少要晒半个小时。而且晒太阳的时候，我们不能隔着任何的东西，不能隔着玻璃。隔着玻璃其实你感受到的是热度，但是
1: 在阳台晒其实是不行的。
2: 对，要是裸露在这个阳光之下，这样与大自然进行融合，这样才可以。但你晒的时候，比如说夏天，你不可能中午去晒，夏天的时候你就是下午5、6点钟，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在1、2点钟这个时候去晒太阳。
1: 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二块基石是关于维生素 D， 那我们的第三块基石是什么？优质蛋白。
2: 我们经常是跟患者推荐1天1到2个鸡蛋，这是非常必须的。你吃那些鸡肉呀，或者是鱼肉呀，包括牛肉也是可以，这都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优质蛋白。当然豆腐也是可以的，豆制品也是我们推荐的。
1: 也就是说补钙是基础，补充维生素 D 是帮助钙的吸收，补蛋白呢是长肌肉防跌倒，这三者呢是缺一不可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居家环境，什么样的居家环境才算是好的呢？
0: 对，就是我们刚刚我们主任提到的营养啊，就是我们讲的练内功。那么居家环境的改造呢，就是我们修外部的一个屏障。据统计呢，超过半数的老年人跌倒发生啊，都是在自己的家中。
1: 那家里能有哪些隐患呢？请您给我们具体说一说。
0: 居家环境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总结为4个要点。第一点呢，就是地面要稳，保持我们地面的平整干燥，及时的去清理我们过道上的杂物、电线这些东西呢，看起来不起眼，但是非常容易绊倒我们的老人。卫生间、厨房这些容易湿滑的地方，一定要做好我们的防滑措施。
1: 说到这个小地毯哈，我知道很多家里都喜欢在那个浴室门口放一块这么大小的一块小毯子，就觉得既能够蹭蹭灰，也方便进出。那在这我们是不是要建议一些老年人的家里是不要放这个东西的？
0: 如果我们一 定要铺的话呢，建议选择那种固定。

0: 式的地毯啊，那种一踩上去容易滑动的那种小地毯呢，还有就是边缘容易翘起来的这种，就相当于是一个绊脚石呢，我们是不建议使用的，因为老人在走过去的时候可能会绊到我们的脚啊，然后就会摔倒。
1: 那在卫生间哈，除了铺这个防滑垫，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有的，就是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如果能做到干湿分离啊，或者是我们在洗完澡以后及时的把我们的地面进行擦干，另外呢可以在我们的马桶附近还有就是我们的淋浴间可以安装一个扶手，这样老人在坐起来或者是站立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扶手，这样会增加他的一个安全系数。
1: 刚才护士长跟我们说了，好的居家环境的第一点是地面要稳，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二点是什么。
0: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照明要亮啊，来保证我们室内的一个光线充足啊，特别是我们的走廊啊、楼梯、卫生间这些关键的部位。我们可以在家里安装一些感应式的一个小夜灯，老人家夜里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他能够有充足的一个光线去看清我们的地面啊，就可以减少他跌倒的一个发生。
1: 一般家里装小夜灯，给老人装小夜灯是装在哪几个位置比较好呢？
0: 有三个关键的一个位置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床边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走廊啊，第三个就是我们卫生间的一个门口，还有就是我们在选择灯光的时候要选择明亮一点的，不要选择那种暗黄的，这样更方便我们家里的老人起夜的时候能够看清我们的路面。
1: 说了地面要稳，照明要亮，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扶手要牢啊，刚刚我前面也提到了，在家里的卫生间的马桶旁边呀，或者是我们的淋浴区可以去安装这样的一个扶手啊。扶手的高度呢要适合我们老人的身高，而且材质呢是一定要是防滑的，别看一个小小的扶手，在关键的时候它可以发挥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1: 在关键的时刻它其实就是老人家的救命稻草。
0: 对，是的，没错。
1: 这是您刚才说的关于扶手，但是这个扶手的这个高度呀，或者是它选择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
0: 一般来说呢，扶手的高度啊应该在我们老人髋部的位置，就是正好骑在腰部这个位置啊，比较合适，大概在我们的85到90厘米。那么马桶旁边的扶手呢可以稍微矮一点啊，方便老人我们在坐下的时候和站起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去扶到我们的扶手，而且我们的这个扶手安装的时候一定要稳，不能只是用我们的吸盘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胶啊粘在墙上一拽就会容易掉，反而呢是一个更加危险的一个情况。
1: 确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更加增强了安全隐患了。
0: 对，
1: 刚才说了三点了，那第四点是什么？
0: 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说我们的鞋子要合适啊，就是我们老人的鞋子啊一定要合脚。要有防滑的一个功能，尽量避免穿一些拖鞋走路啊，因为拖鞋呢它是没有后跟的，走路的时候呢容易脱落啊，就是非常的一个危险。
1: 那老人家比如说在冬天哈，他会穿那种比较厚的那种棉拖鞋，甚至是那种棉鞋，那他是不是穿这种鞋子也不算很安全？
0: 像棉拖鞋的话，它的底很软，它没有防滑的一个作用，而且还容易绊脚，所以呢建议我们给老人啊准备那种包脚后跟的那种防滑的居家拖鞋，鞋底呢是有明显的那种防滑的颗粒啊，还有我们的鞋面呢要包住我们的脚后跟，总之一句话，就是我们要一双好的鞋子可能比一个好的扶手还要重要。
1: 这四点呢都是花小钱办大事的改造。最后呢还想问一个细节上的问题哈，就是很多老人在摔倒，其实他不是在走路的时候，而是在起床或者是在那儿坐了好一会儿，久坐之后突然站起来的时候，那像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什么讲究？我们请护士长再给我们说说。
0: 确实在我们的临床上会有很多的爷爷奶奶就是因为在椅子上坐的时候站起来的时候发现跌倒，或者是夜里起来上厕所起床的那一瞬间发生的跌倒。所以呢我要提醒各位呀，有3个30秒。首先呢就是我们醒来以后要在床上躺30秒，不要马上坐起来，先躺一会儿，让我们的身体缓一缓，醒一醒。然后坐起来呢，靠在床边再待30秒，慢慢坐起来。然后呢，再就是我们站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站好，然后让我们的身体能够缓解一下，然后再扶着我们的床边或者是我们的椅子站稳了，头感觉到不晕了，然后再我们慢慢的走。
1: 也就是说，老年人起床这个事要慢且稳，先醒30秒，就躺着30秒，坐30秒，站30秒，一共1分半钟。看着这个时间其实挺小的，但是只有这1分半钟之后，它能够大大的降低起床跌倒的风险。
0: 对，这1分半钟可能就会避免一次髋部骨折的发生。我们老人家一定要慢一点，稳

0: 一点，安全一点。
1: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和张护士长今天的精彩分享。预防髋部骨折，守护的不只是一块骨头，更是老人的生活质量、家庭的幸福圆满，让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永远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一个结局。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是因为掩护而死
2: 的。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我接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 蛰伏之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0: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2: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说健康，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得了关节炎可以这样运动。爱科考，野马返乡模式将帮助濒危物种免于灭绝。出圈了，传统糖纸火到海外，让世界读懂中式美学。
1: 这些都是一笔一笔的手绘绘出来的。
0: 超暖心，91岁太奶施展拍睡哄娃技巧，曾孙秒入睡。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等等，症状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等等。骨关节炎呢，主要与年龄增长、关节退行性病变有关。据统计啊，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人，75岁以上人群当中，膝关节炎患病率高达80%。有人说跑步会损伤膝盖，容易患上关节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关节炎的相关知识。
2: 在跑步的过程中，如果你要是不是很科学，不是很规范，或者说强度比较大，可能会对半月板、软骨或者韧带造成一些损伤，从而增加你得关节炎的几率。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循证医学的证据告诉我们，长期久坐的病人得关节炎的几率会比跑步喜欢运动的人得关节炎的几率要高。我们把这种关节炎呢叫静息性关节炎。
3: 医生介绍，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如韧带等受伤后处理不当、不及时等，都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发生风险。运动前要注意热身和拉伸。
2: 我们一般主张呢，在进行跑步之前有5分钟左右的这种髋关节、膝关节、腰椎核心、踝关节的一些热身和拉伸运动，这样的话呢，为你后续进行跑步呢提供一个良好的启动机制。那么第二一个，在跑步的过程中，合适的一个双跑鞋，平相对平整的地面，然后呢良好的配速，这些呢是保证你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运动要素。整个

0: 跑步完了之后，一些适当的拉伸和放松，能够更有利于你把体内的一些乳酸堆积物排泄出去，同时呢，对我们的肌肉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促进健康的一个作用。
1: 膝关节活动频繁，容易磨损，那得了膝关节炎还能运动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2: 膝关节炎患者常常一运动就疼痛，

0: 张让病人呢去做适度的运动，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中，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第一能够营养软骨，第二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这个运动疗法呢有几个原则，第一是无痛，以不疼痛不加重疼痛为原则。第二一个呢，这些运动呢往往都是一些自身抗阻运动，你比如说直腿抬高，比如说夹气球的一些训练，第一是激活我们的肌肉，第二是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1: 大体重人群运动时，膝关节承受压力大，稍不注意就容易造成关节损伤。那么怎样才能在运动的同时保护膝关节呢？
0: 要让膝关节进行一个低强度低负荷的运动，你比如说游泳，比如说骑车，大体重的这些人，其实早期呢，我更倾向于更多的去做一些有氧运动训练，去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然后呢，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降低我们的体脂，为后续的一些高强度的运动去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关节与它周围的肌肉是相互协作的好伙伴，运动的时候关节承受的力量可以被周围肌肉吸收分散，从而减少关节损伤。专家建议，对于已经患上膝关节炎的人群，通过锻炼腿部肌肉可以明显的减少膝关节疼痛，缓解症状的效果。
2: 老年人其实还会有一个病变叫做肌少症，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肌肉本身会丢失，发生运动功能的一些这个障碍。所以膝关节的骨关节炎的这个治疗，其实康复科最重要的是教病人怎么样去锻炼这个膝关节或者髋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力量。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力量强了以后呢，关节也会更稳定，那出现这种骨关节炎的这个概率其实反而会减少。
3: 随着年龄的增长，膝关节正常蜕变会出现疼痛、活动不便等现象。然而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懂得保养膝关节，增强关节肌肉力量，则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缓膝关节衰老、疼痛的发生。加气球和抬腿训练已经被证实能起到锻炼膝盖周围肌肉的作用。
0: 这个动作呢叫加气球训练，它有四字口诀，叫加、勾、抬、绷。加是什么呢？把这个气球放在两个膝关节中间，加的时候呢就刺激我们的内收肌群开始激活。第二个呢就是勾，把脚勾起来，可以让我们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呢也逐渐开始激活。然后呢第三个动作是抬，然后呢绷，把这个腿绷直，我们的四头肌、内收肌甚至是核心肌群都已经激活了。那么中老年人在做的时候呢，可以两个手呢扶着床保持稳定，然后呢坚持10秒钟，然后呢慢慢放松。好，放松之后呢把气球拿开休息10秒钟，然后呢再做，每天呢可以做200个。
1: 想问问大家，您的关节还好吗？日常又是如何保养的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1至8月份，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3191亿元，同比增长17.9%，实现利润总额2310.2亿元，增长67.2%。深圳新皇岗口岸今天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 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安徽省明光市坚持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双向发力，推动生态资源从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效转化。
4: 金秋时节的明光市黄寨草场景色如画，作为江淮腹地稀缺的原生态天然丘陵草场，这片总面积22,000多亩的草场紧邻月龙湖，素有华东呼伦贝尔的美誉。如画美景的背后是持之以恒的生态守护。明光市成立草场管委会专班，自2019年以来，当地持续推进草场拆违治。

0: 乱，湖岸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累计拆除各类违建252处。
1: 每天得草场和湖面开展生态保护巡查，防范草场活摘和人为破坏，禁止湖区里违规养殖和电鱼。
0: 针对以往因自由放牧养护不足导致的局部草场退化问题，当地邀请省林科院专家现场会诊，选取400亩植被退化区域打造生态修复试点。如今月龙湖水体水质稳步提升，草场与碧水相应成趣。
2: 今天看到了这么大的草场，还看到了小黄牛，带小朋友出来亲近一下大自然，心情非常的美丽。
3: 坚持生态优先，在保护好草场湖泊自然风貌的前提下，开发露营、研学、康养等业态，把湖光草色转化为可体验、可亲近的文旅产品，连接带游客12万人次。
0: 草场蝶变是明光深耕绿色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当地锚定生态立市目标，全力建设滁州明光林业生物经济产业集聚区，园区与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引进培育企业12家。
4: 我们依托林业在采伐、造林以及加工等过程中产生的剩余物资源，每年可生产50000吨生物质颗粒和6400吨活性炭，产品畅销国内外，目前年销售额在6亿元。
0: 如今明光绿色产业发展成效凸显，生态红利持续释放，全市林地总面积达80.14万亩，林业产业产值成功突破100亿元，林业产业每年带动周边群众就业超10000人次。
5: 聚焦林下经济、林业生物、林业碳汇三大方向，拓展两善转化路径，推动林业与文旅深度融合。
6: 目前全世界仅有的普氏野马不足1500匹，为拯救普氏野马开启的野马返乡计划工程，创新应用濒危物种再引入技术，历时40多年，不但成功挽救了一个自然物种免于灭绝，也用宝贵的实践经验为保护其他濒危动物免于灭绝，保持山水生态的原真性完整性贡献了一份力量。
7: 记者从新疆野马繁育中心了解到，普氏野马在人工种群不断增加的前提下，也面临着种群遗传的现实困境。比如目前近亲繁殖导致个体体型变小、患病率上升、对极端气候的适应能力下降等问题。而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的普氏野马种群血缘清晰，繁殖率和存活率长期居于国内前列。此次8匹野马入疆，将通过跨区域血缘交流优化野外种群基因结构，丰富遗传多样性，对重建普氏野马野生种群具有重要意义。
8: 为啥我们这次从杭州引这个引新的种源也是想着来扩大它的这种群，如果能保证它这种大型的，如果能到2500或3000这样子，就开始它就开始达到一种动态的自我调节。
7: 专家介绍，濒危物种重引入技术自1985年最早从普氏野马、麋鹿两个濒危物种开始探索性应用后，很快被多个科研单位借鉴采用，造福于更多的珍稀物种。如今至少有10个物种通过这项技术建立了人工种群，还有一些通过该项技术实现了野外种群的增长复壮。
9: 一些物种在野外灭绝了，或者是说它这个局部灭绝，那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重引入的统计呢，重新使它回归故里啊，就是原分布区。标志性的就是野马、麋鹿，后续呢咱们又做了这个朱鹮、扬子鳄，这可以说这4大旗舰物种是最早开始这个放过野化的。到了这个2006年，行业这个主管部门呢就制定了这样一个全面的这个一个长期的一个愿景，就是中国要对15大类动植物实行这个建立人工种群。包括野马、朱鹮、扬子鳄是吧？熊猫、虎，还包括2类植物。
7: 作为荒漠草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普氏野马等物种野外种群的重建，不仅代表着一个古老物种的血脉延续，更将带动其栖息地内从植物、昆虫到猛禽的整条生物链复苏。守护一个物种，也是守护它身后的整片荒野。
6: 最近我国传统的糖纸火到了海外，在海外平台被称为平面设计的神来之笔，

0: 这些陪伴几代中国人童年的小小糖纸，如今竟然跨越山海，成为了世界读懂中国式美学的星载体。
1: 北京很多的社区小超市里面随处可见这样的糖果销售区，您看，这是大白兔奶糖，这是橘子软糖，这是话梅糖，都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包裹着这些糖果的糖纸啊，由于它非常漂亮的中国式审美，如今火遍全球。
2: 在社交媒体输入糖纸两个字，弹出的都是我国上世纪畅销的各式糖果的包装纸。大白兔奶糖红白蓝相间的经典配色，大虾酥上简约传神的大虾图案，水果软糖清爽的各种配色，都被外国朋友称为了平面设计的神作。在伊利食品的老厂区里，我们看到了一份包装档案，有厚厚的20本
3: 不同年代的巧克力。您看啊，这上面有一个编号，我跟您讲一下，8321，前面这两位数代表出品的年份，
1: 1983年。
3: 1983年，这个呢代表的是1983年的第21号产品。那个年代跟现在不太一样，没有电脑，也没有计算机，什么这些人工智能都没有。这个是当时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叫装潢科，10多个人吧，天天进行手绘，这些都是一笔一笔的手绘绘出来的。
2: 伊利的各种糖纸、维生素面包等包装60年都没有变，如今这份专属中国人的浪漫正成为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
3: 通过这个包装也能反映出当时的历史年代，工业学大庆，这个包装也是当时的一段历史，也反映了当时历史的风貌。
2: 而除了糖纸，经典的北冰洋玻璃瓶包装也冲上海外热搜。从上世纪50年代瓶子上只写着北冰洋汽水，到后来印上憨憨的大白熊图案，借助这波传统设计翻红的流量，越来越多的北冰洋玻璃瓶汽水正漂洋过海销往国外。
4: 我们这款产品呢，现在已经就是说走出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了，像美国呀，然后马来西亚呀，韩国呀等国家，然后都已经有这款产品，然后再进行销售。
2: 还不止于此，经典的红星二锅头包装、桂花陈酒包装，越来越多的老国货、老设计正在海外翻红。这些看似平常的传统包装，成为了如今全世界读懂朴素又高级的中国传统美学的新载体，也为中国制造赢得了更高的关注度。
0: 各地农田秋收正忙时，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扰动全球。此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期将会有多长？会如何影响我国农业生产？我们又将如何应对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受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及其滞后影响，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华西秋雨偏多，连阴雨影响晚稻成熟收获和晾晒，秋收推迟挤压秋种播期窗口。今年冬季气温预计总体偏高，但寒潮频次略偏多，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暖冬促进冬小麦和冬油菜发育生长及果树提前萌动，遇强降温易受冻，病虫害越冬基数偏高。明年春季厄尔尼诺开始衰减，但影响持续。黄淮海麦区警惕春夏连旱、倒春寒、灌浆期高温热害，长江中下游降水偏多，易引发农田自害和赤霉病。明年夏季预计极端天气事件增多，高温热浪更强更广，面对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暖冬和未来形成的异常天气，专家介绍农业生产在选种和播种时机上要格外关注。
6: 暖冬有可能会出现苗的浪涨，但是呢，又同时面临着低温冻害，那么秋冬春连旱或者是局部的自害等这样的多重风险的叠加，一定要选高产抗逆的品种。那么针对不同的主产区，立足它的生态条件和一些其他的资源条件，优先选经过这个审定和示范验证的一些抗逆的品种。在播期这块，我们还是要落实适期晚播的一个技术，适当的推迟。
5: 专家提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滞后性，明年春夏季是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关键期，倒春寒、春夏连旱、灌浆期高温热害等现象发生概率大，需要提前做好防范。
6: 建议播种之后，我们要及时的进行查苗和布苗，尤其是对一些旺长的麦田呢，要采取一些措施，要控旺，比如说采取机械

0: 血镇压或者一些化学调控，还要警惕阶段性的极端的降雨，尤其是局部的自旱和春季的冻旱这样一些问题。
1: 继续今天的海豚公开课。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那是常态啊。那怎么样才能在工作了一天，面对孩子错误的时候，还能够做到心平气和呢？有点难。其实啊，只要掌握技巧，事情也不是那么的难。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集团理事长冯璐给各位家长支的招。
2: 第一个办法就是物理隔断，就是当你的情绪真的要发泄出来了，你都感觉到你那个最难听的话马上要挤破你的嘴唇说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理智的去控制自己，让自己快速离开这个环境啊，可以让孩子自己做自己的事，然后呢自己去超市购物啊，或者去公园走一走啊，放松一下。其实一般来说半小时之后自己的情绪就稳定了，到那个时候再跟孩子讲的时候就可以心平气和的交流。第二种方法呢，就是事归事，一定不要迁怒。就是这个孩子他是没有写完作业啊，那么家长非常的生气，就说我都为了你啊上班那么累，可是你却不好好学习，作业都不写完，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啊，然后一股脑的就进行数落。这就是没有事归事，孩子没有写完作业，其实可以跟他说，妈妈今天很累，但是呢我还是想跟你在一起帮你一起来看看作业没有写完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找找想想办法，对吧？这就事归事，让孩子感觉到妈妈是在帮我，其实妈妈也很累了，反而产生了一种感恩的心。第三个呢，就是正向的这个情绪的这个表达啊，就比如说有的家长真的是没有控制好啊，大发雷霆，对吧？让孩子也非常的恐惧啊，数落了一番以后，其实家长要冷静下来，然后呢因为做错了，所以要请孩子要原谅自己，要告诉孩子妈妈是因为太辛苦太累了，所以刚才情绪没有控制好啊，是我的不对，那么以后妈妈不会这样了，然后请孩子原谅他啊。但是孩子的表现呢，我们也来找找原因，我们怎么去解决，把孩子拥抱一下，那这时候孩子会觉得妈妈还是爱我的啊，我自己还有问题的，妈妈会帮我一起解决问题啊，而且以后也会让自己呀，就潜意识里告诉自己不能情绪化，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1: 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是一名水产从业者，他每天的工作啊就是去拿海鱼回市场卖。那上个月的一天呢，他跟往常一样伸手去抓鱼，但是就是因为他没有戴手套，一不小心被鱼背上的鱼刺给扎了一下，接下来他就开始反复高烧，手掌溃烂。
3: 真的去抓鱼啊，用手去抓，抓给他气到了嘛，他会再卖会摇的，会跑啊，没注意准备出一点血啊，然后一点痛感觉都没有啊，然后十二个小时之后就发作啊，就痛了，肿了。又吐又发冷，
4: 抽血结果显示细菌已经进入血液，引发了严重感染，确诊为脓毒血症。简单说就是细菌从伤口进入血液，随血液循环在全身扩散，随时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很快血培养结果出来了，海洋创伤弧菌罪魁祸首就是当时刺伤杨先生的那条海鱼。
5: 海洋弧菌顾名思义，它主要是在海洋里面生长，然后这个细菌它的特点就是它毒性很强，导致病情进展会非常的快，主要是引起我们一个脓毒血症，甚至导致休克，甚至危及我们的生命。
4: 创伤弧菌还有个更吓人的外号，食肉菌。人体感染后会引发坏死性筋膜炎，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感染性疾病。食肉菌专吃脂肪和筋膜，如果不及时清除，细菌会从内部将患者吃掉，有点像飓风或龙卷风，走到哪儿摧毁到哪儿。
5: 到我们这里的话，我们主要是一个规范的抗感染治疗，因为它是有脓毒血症嘛。然后伤口的话，我们这边检查的话，它就是有脓包，但是只是局部的感染，没有扩散，所以伤口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换药。
4: 目前杨先生恢复得不错，右手肿胀明显消退，疼痛减轻，顺利出院了。医生提醒，处理海鲜时一定要戴手套，海鲜煮熟再吃，另外身上有伤口就别泡。

0: 排水。
1: 扎到的话，我们伤口要自己要初步处理一下，比如说我们用清水冲洗一下，然后把那个伤口的血把它挤出来，然后用碘酒消毒一下，就是自己初步的处理。如果还有红肿发烧，那要到医院去。
2: 秋日时节，走进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宝库乡，阳光遍洒，漫山遍野的树木层林尽染，叠翠流金，穿行其间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的五彩调色盘当中。

0: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闪示新闻的视频。孩子精力旺盛，就想让他一秒关机。哎，这个时候呢，需要一位哄睡高手。来看这条视频啊，浙江有一位91岁的太奶，抱着小曾孙施展了一把祖传哄睡技巧，一手拍后背，一手拍屁股，啊，有1分钟的功夫，小宝宝就安然入睡了。
1: 厉害。

0: 那个。
1: 哎呀，我都想睡了。你看哄睡也没有那么难嘛，来点白噪音，哎，再来一位这样的太奶，一切易如反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日报的视频。安徽淮北一景区出现投影斑马线，用醒目灯光守护市民夜间通行。绿灯的时候斑马线就是绿色，斑马线变红色的时候，哎，就不能通行了。

创意真好啊，红绿灯一目了然，既提醒了过路行人，也提醒了经过的机动车，值得推广。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共青团中央的视频。最近浙江有一位小朋友在博物馆看展的时候啊，打开了手电，这一束光扫过一组雕塑，在墙面投射出战士们前行的剪影，原本精致的雕塑瞬间活了，

看着有点想要热泪盈眶啊，仿佛看到先辈们走出博物馆，亲眼见证今日盛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江西气象微博的视频。十月正值观赏梅里雪山、日照金山的黄金时节，最近呢就有拍摄者在破晓时分拍到了卡瓦格博峰身披璀璨流金，云海翻涌相伴，日照金山的壮观一幕啊！当云海和金山同框，十分惊艳。

真好看啊，不过我相信亲眼所见一定更为震撼啊。如果你也想一睹日照金山，千万不要错过每年十月到次年三月的黄金观赏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内容。多接触大自然不仅能够让心情变好，还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次全身性的系统维护。有研究发现，居住地周边绿地比较多的老人非意外死亡风险更低，在自然里散步之后睡眠差的人

人不仅睡得更久，睡眠质量也是有明显提升的，焦虑和疲劳感明显减轻。此外呢，就是身处自然环境当中，受试者体内的炎症标志物会更低，而且越频繁接触大自然，抗炎效果越明显。趁着秋光正好，咱们赶紧去拥抱大自然吧。好了，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兴趣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2: 未来两天，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较强，多地降温显著。与此同时，西南地区阴雨将短暂缩减，江南、华南的暖意仍将持续。具体来看，今天西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江汉西部、山东、河南大部、西南地区大部、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中部和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像是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局地有大雨。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未来两天北方将会自西向东陆续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大部地区的降幅可以达到4到6度，东北和内蒙古中东部局部地区降幅可以达到8度左右。在南方大部，暖意仍将持续，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出头，华南多地更是会维持在33度左右。预计14号开始，江南地区气温将会逐渐下滑，但是华南的暖意仍将会持续。以广州为例，未来7天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3度左右。
3: 北京多云转阴，21到11度；哈尔滨多云，23到4度；长春阴，23到6度。沈阳雷阵雨，26到10度；大连多云转小雨，22到12度；呼和浩特晴，20到3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6度；天津小雨，24到11度；石家庄中雨转多云，22到12度；济南阴转小雨，26到15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3到16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6到15度；西安小雨转晴，23到13度；成都晴转多云，25到16度；重庆小雨，25到20度。昆明多云，24到1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8到17度；南昌晴，30到21度；武汉晴，29到19度；长沙晴，30到19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14度；南京晴，26到16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19度；杭州晴，27到18度。宁波晴，26到18度；福州多云，31到22度；厦门晴，29到22度；广州晴，32到22度；深圳晴，32到24度；南宁晴，33到23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10月10号，教育部在京召开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升级上线，同时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
4: 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被纳入其中。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升级上线，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 AI 素养全

0: 覆盖培训提供支撑。
1: 过去我们所购买的一些产品就是贵，它也不能百分之百符合我们的需求。但是现在呢，有了这个 AI 素养专区啊，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其他优秀的老师会教我们如何去创一些 AI 工具，把这种抽象的模型啊，让它可视化。我们还可以任意的去定制一些功能，全国的老师都可以加入，一起去探讨更好的做法。
2: 原来我们指导学生实践过程当中，收集实践作业非常难，很零散，然后需要整理和梳理的时间非常的长。用了这股平台的工具，我们自主生成了实践作业互动平台，把学生零散的作业都收集起来，让学生即时评价，他马上就能看到自己的亮点和不足，他就可以提问，及时答疑，被动式学习变成了主动式的探究。
0: 教师 AI 素养全覆盖培训第一课同步举行，教育部邀请一线教师、校长和教育局长现场示范，展示在课前、课中、课后等全链条中，如何用 AI 赋能高效备课、课堂教学、学业评价、教研反思和学校治理，帮助教师掌握从学 AI 到用 AI 再到创 AI 的方法路径，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和教师发展。
3: 备课打字，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助手。有了国平台之后，全是像定制化的这种资源一样，我们的整个的备课水平会得到一个质的提升。我们学校今年从秋季学期开始，不再征订任何教辅，基于个性化的学情报告，然后把孩子们的易错题、他的知识难点一生一报告、一生一作业，更加精准，能够解决我们大规模因材施教的问题。
4: 这里是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子湾，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可以看到，整场活动是以金黄色的稻田为背景，台上一首首质朴悠扬的村歌正在唱响，台下各类配套活动精彩纷呈，吸引了不少村民和游客前来观看体验。
5: 本次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坚持农民唱主角，热在乡村，乐在群众。主活动村歌展演，来自全省各地的村民歌手、文旅推荐官、乡村主理人等联袂登台，接连唱响精品村歌，诉说着丰收的喜悦和乡村发展的喜人变化。
6: 希望通过这场村歌活动，用我们真挚的歌声来呈现出我们家乡的美好，展现出我们家乡的新生活、新气息。那么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乡村。
7: 我也在现场听到了来自全省各地的乡村歌声，让我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让我觉得我们的新农村的生活欣欣向荣，充满希望。
5: 现场同步开展田野沉浸式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完美宝藏小城宣传推广等四大主题系列活动，打造村歌家、文旅场景，培育乡村新消费增长点，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8: 我们的四季村歌，它坚持群众唱、群众演和群众乐，以村歌为纽带，那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来不断丰富我们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以此来激活乡村文旅的消费活力，持续做好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惠民活动。
9: 刚刚过去的九月份，奇瑞集团出口汽车超20.7万辆，再创中国汽车单月出口纪录，前三季度出口量已超越去年全年出口总量。
10: 晚上8点，在芜湖港滚装码头，350辆奇瑞汽车正在装船。为了保障出口船期，芜湖港已将装船效率提升至每小时不低于110辆。
11: 今年1到9月份呢，奇瑞14.5万辆，同比增长23%。那我们统筹各类生产资源，精准调度，快速的流转，日均船舶作业规模呢在2条以上。
10: 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92308辆，同比增长4.2%，其中出口207814辆，同比增长51%，年内第二次单月出口突破20万辆，再创中国汽车单月出口纪录。
12: 目前我们的销量，国际销量更多，全球标准是从奇瑞建厂的时候就确立了这个标准，我们很多实验室都是跟全球拉通的策划设计和建造的。
10: 前三季度，奇瑞集团出口累计超155万辆，稳居中国车企第一，并已超越去年全年出口总量，平均每15秒就有一辆奇瑞造驶向海外。
9: 安徽省明光市坚持生态保护与价值

0: 实转化双向发力，推动生态资源从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效转化。
1: 金秋时节的明光市黄寨草场景色如画，作为江淮腹地稀缺的原生态天然丘陵草场，这片总面积22000多亩的草场紧邻月龙湖，素有华东呼伦贝尔的美誉。如画美景的背后是持之以恒的生态守护。明光市成立草场管委会专班，自2019年以来，当地持续推进草场拆违治乱、湖岸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累计拆除各类违建252处。
2: 每天在草场和湖面开展生态保护巡查，防范草场活灾和人为破坏，禁止湖区的违规养殖和电鱼。
1: 针对以往因自由放牧、养护不足导致的局部草场退化问题，当地邀请省林科院专家现场会诊，选取400亩植被退化区域打造生态修复试点。如今月龙湖水体水质稳步提升，草场与碧水相应成趣。
3: 今天看到了这么大的草场，还看到了小黄牛，带小朋友出来亲近一下大自然，心情非常的美丽。
4: 坚持生态优先，在保护好草场湖泊自然风貌的前提下，开发露营、研学、康养等业态，把湖光草色转化为可体验、可亲近的文旅产品，连接带游客12万人次。
1: 草场蝶变是明光深耕绿色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当地锚定生态立市目标，全力建设滁州明光林业生物经济产业集聚区，园区与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引进培育企业12家。
5: 我们依托林业在采伐、造林以及加工等过程中产生的剩余物资源，每年可生产50000吨生物质颗粒和6400吨活性炭，产品畅销国内外，目前年销售额在6亿元。
1: 如今明光绿色产业发展成效凸显，生态红利持续释放，全市林地总面积达80.14万亩，林业产业产值成功突破100亿元，林业产业每年带动周边群众就业超10000人次。
6: 聚焦林下经济、林业生物、林业碳汇三大方向，拓展两善转化路径，推动林业与文旅深度融合。
0: 14岁那年，江西萍乡女孩肖玉玲一把推开身边的同学，自己却被货车碾过，失去了右腿。大学毕业后，肖玉玲选择回到家乡教书，又创办了玉玲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基地，让那些缺乏照护的山区孩子住进来，管吃管住管学习。在这里被光亮照过的人懂得了如何成为光，被托举过的人最终成了托举别人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小楼里的自强之星。
3: 从2017年我们开始筹建了一个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基地，帮助这些孩子在这里快乐健康的成长。在这8年的时间，这里先后住进来89个小朋友。是我最希望的，就是他们要学会自立自强，然后也就是自律。是2010年，那个时候我才14岁，跟朋友约好一起买点文具之类的。后面是有车子来了，当时本能的就是将它推到安全区域，整个右脚就是被压到了，左脚的话是踝骨以下。从3月份入院到9月份康复以后的话，前前后后差不多做了6次大手术，做了2次那个截肢手术，左脚固定手术，还有的话就是植皮手术。记得做第一次截肢手术的时候，麻醉全部完全醒了以后，就那种疼痛感就来了，就特别特别的痛。自己用手去摸了一下，就知道这个腿就是说已经被截掉了，不在了，天塌了的感觉，就是好难受。班主任他特意从萍乡坐车到长沙来陪伴我，守了我一个晚上，他的手一直在我的腰部这里给我支撑，几个小时他都没有拿出来过。家里人一直在陪伴着自己，同班同学也给我拍了一些鼓励我的视频，还有专门到长沙来看望我的这种爱心人士，觉得自己不管因为什么都要

0: 自己坚强起来，就要重新站起来。自己失去了一条腿，但是的话，要想一下，你相当于也是挽救了别人的生命，对吧？妈妈是因为小时候脑膜炎后遗症，智力不像正常人那样，像我父亲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一个父亲对孩子的这种爱，像小孩子的话，他的童年真的是需要你去关心他，需要你去陪伴。做助学这一块的话，是从我2016年认识我们的阳光转转协会的会长以后，是我们跟着去走访这些小朋友的家庭的时候，就觉得你不可能就是说你每个礼拜都去同一户人家，看不到这种小孩子这种成长，包括他们的学习状态、生活状态。后面呢，就是我们在莲花也是了解到了，他们就是把小孩子集中在一个地方学习，就参照他们那种模式，然后成立了我们自己的基地。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跟学校商量一下，把这里围成一个小院，你放完学回来就是回家一样的感觉。2017年5月份开始筹备，那个时候7月份我还动了一次神经纤维瘤手术，差不多快康复了，然后8月份就开始去走访这些小朋友家庭。首先你要征得他父母的同意，他自己的同意，所以说我们还是走访了蛮久的。这边的话还要购买一些设备啊，都要去靠别人的捐赠，相当于我们就是东拼西凑把它拼起来的。跑了很长时间，2018年9月份开学的时候才正式投入使用。第一批孩子入住的时候是14个小朋友，王守文老师他就是我们这里入住的第一批孩子，考入了日照师范学院。
1: 13岁，我儿子正在炒菜，小雨妮姐她过来了，说如果你来这里的话，这里有专门的学习老师辅导啊，或者是这里伙食费也不用交，是吧？还会提供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啊，就是说这里条件特别好。我妈妈她聋哑人，然后爸爸他学历比较低，他也挣不了什么钱。因为刚来这里嘛，我就在想，哎呀，这里这么大，我不会迷路的吧？哎，我说我听不懂他们说话怎么办啊？刚来这里就是有点小紧张那种感觉。回到这里1年多了，白天就在学校正常上课了，然后晚上回来就这里守着他们写作业，看到他们有改变有进步，是吧？说实话我心里还是就是特别有成就感，特别高兴。
0: 他能够回来这里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能引导其他小孩子向他看齐，相当于我把一颗种子然后培育成了就是开出了一朵花一样。梁斌梁校负责我们基地的日常生活，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的话是我们辅导老师对他们进行一个学习上的辅导，周末的话就除了基地的学生，像这些附近的小孩每次都会来的。我们会安排一些防溺水呀、安全教育课、心理健康课，天气情况或者是其他方面都允许的话，我们会带他们走出去。
2: 我教了30多斤书从他们身上，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也能够使自己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值得。
0: 其实我更希望这边的小孩子当我姐姐或者是大孩子一样的这种感觉吧，不开心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从这里走出去这么多小孩，最开始的沉默寡言到现在的积极开朗，看到他们的这种变化，就是我做这个基地的最终目的，也是让我做下去的动力。如果说还有这么一次机会，我还是会坚持做这个事情，而且想做得更好。
3: 最近我国传统的糖纸火到海外，在海外平台被称为平面设计的神来之笔，这些陪伴几代中国人童年的小小糖纸，如今竟然跨越山海，成为了世界读懂中国式美学的新载体。
4: 在社交媒体输入糖纸两个字，弹出的都是我国上世纪畅销的各式糖果的包装纸。大白兔奶糖红白蓝相间的经典配色，大虾酥上简约传神的大虾图案，水果软糖清爽的各种配色，都被外国朋友称为了平面设计的

0: 神作。在毅力食品的老厂区里，我们看到了一份包装档案，有厚厚的20本
1: 不同年代的巧克力。您看啊，这上面有一个编号，我跟您讲一下，8321，前面这2位数代表出品的年份，
2: 1983年。
1: 这个呢，代表的是1983年的第21号产品。那个年代跟现在不太一样，没有电脑，也没有计算机，什么这些人工智能都没有。这个是当时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叫装潢科，10多个人吧，天天进行手绘，这些都是一笔一笔的手绘绘出来的。
0: 毅力的各种糖纸、维生素面包等包装60年都没有变，如今这份专属中国人的浪漫正成为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
1: 您看，通过这个包装也能反映出当时的历史年代，工业学大庆，这个包装也是当时的一段历史，也反映了当时历史的风貌。
0: 而除了糖纸，经典的北冰洋玻璃瓶包装也冲上海外热搜。从上世纪50年代瓶子上只写着北冰洋汽水，到后来印上憨憨的大白熊图案，借助这波传统设计翻红的流量，越来越多的北冰洋玻璃瓶汽水正漂洋过海销往国外。
3: 现在的00后、10后对这款产品也非常喜欢。我们这款产品呢，现在已经就是说走出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了，像美国呀，然后马来西亚呀、韩国呀等国家，然后都已经有这款产品，然后再进行销售。
0: 还不止于此，经典的红星二锅头包装、桂花陈酒包装，越来越多的老国货、老设计正在海外翻红。这些看似平常的传统包装，成为了如今全世界读懂朴素又高级的中国传统美学的新载体，也为中国制造赢得了更高的关注度。
4: 深圳的杨先生是一名水产从业者，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去拿海鱼回市场卖。上个月的一天，他如往常一样伸手抓鱼，可就是因为没戴手套，不小心被鱼背上的鱼刺扎了一下。接下来他就开始反复高烧，手掌溃烂。
5: 在那去抓鱼啊，用手去抓，抓给他气到了嘛，还要再卖会摇的，会跑啊，没注意就该出一点血啊，你看一点痛感觉都没有啊，然后12个小时之后就发作啊，就痛了，肿了，发烧又吐又发冷。
6: 抽血结果显示，细菌已经进入血液，引发了严重感染，确诊为脓毒血症。简单说，就是细菌从伤口进入血液，随血液循环在全身扩散，随时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很快，血培养结果出来了，海洋创伤弧菌罪魁祸首就是当时刺伤杨先生的那条海鱼。
7: 海洋弧菌，顾名思义，它主要是在海洋里面生长。然后这个细菌它的特点就是它毒性很强，导致病情进展会非常的快，主要是引起我们一个脓毒血症，甚至导致休克，甚至危及我们的生命。
6: 创伤弧菌还有个更吓人的外号，食肉菌。人体感染后会引发坏死性筋膜炎，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感染性疾病。食肉菌专吃脂肪和筋膜，如果不及时清除，细菌会从内部将患者吃掉，有点像飓风或龙卷风，走到哪儿摧毁到哪儿。
7: 到我们这里的话，我们主要是一个规范的抗感染治疗，因为它是有脓毒血症嘛。然后伤口的话，我们这边检查的话，它就是有脓包，但是只是局部的感染，没有扩散，所以伤口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换药。
6: 目前杨先生恢复得不错，右手肿胀明显消退，疼痛减轻，顺利出院了。医生提醒，处理海鲜时一定要戴手套，海鲜煮熟再吃。另外，身上有伤口就别泡海水。
7: 扎到的话，我们伤口要自己要初步处理一下，比如说我们用清水冲洗一下，然后把那个伤口的血把它挤出来，然后用碘酒消毒一下，就是自己初步的处理。如果还有红肿发烧，那要到医院去。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国庆假期结束了，大部分航线机票价格呢明显回落，主要旅游目的地住宿折扣也开始加大了，旅游市场正式进入错峰出游窗。

0: 口气。同样的风景，用更优的价格就能够享受人少不挤的旅程，这对于不少人来说真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从10月10号至这个月底，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30%。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飞往青岛、成都等航线，机票的裸票价格呢都在200元到300元左右。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的均价相较国庆期间呢，也是下降了20%左右。中秋国庆假期呢，新疆、西藏、青甘、川西这些地区的出游热度都非常高，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新疆阿勒泰、西藏日喀则等地不少中高档酒店的均价低至300元，四川甘孜的豪华型酒店10月底仍有200多元的低价房源。节后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1: 特别提醒，低价机票和酒店虽然价格实惠，但是通常有比较严格的退改要求，旅客在购买前务必关注退改规则、行李额度、航班时刻以及目的地天气变化等信息，避免因捡漏影响出行体验。
0: 可以说错峰出游进入最佳窗口期，不少游客都开始选择尽享慢旅行的松弛乐趣。在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国庆假期后旅游热度不减，银发游客群成错峰出游的主力了。
2: 在安徽阜阳市颍上县的尤家花园景区，一早便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入园后就按照不同的路线开始游玩，欣赏远景，观看表演。
3: 国庆节假日之后呢，基本上每天都能迎来10多个团。我们现在这个整个景区的银发旅游的占比能够达到80%到85%。
2: 为更好服务银发客群，园区内每隔300米左右就设置一处休息区，方便老年人歇脚。同时，步道平缓，连廊遮阴，也降低了长时间游览的体力消耗，贴心措施赢得不少好评。
4: 我们就错过国庆，我感觉真的是蛮好的，清静，然后卫生方面搞得蛮好的。累了以后呢，可以到那边去休息一下。
5: 符合我们老年人出来游玩的这么一个需求，喝了这个茶呢，应该感觉还是不错的。
2: 据了解，国庆假期过后，该景区日均接待游客约2000人次，单日客流与假期基本持平，错峰出游热度不减，还让游客拥有更加舒适的游览体验。近年来，颍上县推动全域旅游，把八里河、明清苑等点位串珠成链，推出银发慢旅、研学定制等特色线路，满足不同群体的出游需求。
0: 除此之外，湖南张家界、甘肃甘南、云南建水等地都迎来了不少游客，大家可以放慢脚步，尽情享受秋日的漫游时光。在内蒙古，往年只有国庆假期每日开行的胡杨专列，今年也延长开行到10月16号，为游客提供经济实惠的出行选择。随着错峰游的升温，传统假期的长尾效应也在逐渐显现。那么要让错峰游走得更远，关键在哪里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一亮的分析。
6: 要让错峰游这个市场发展得更好啊，我想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让这个带薪休假要更加普及，特别是现在很多地方啊，也要开始给学生放春假、放秋假。如果家长也能够更加灵活的配套假期的政策的话，他们才方便把孩子带出去一起出游。第二个方面呢，可能就是供给还是要适度的去超前于需求的，而不能退得比需求更快。我们很欣喜的看到一些地方啊，尤其是它的景观的最佳窗口期跟假期不重合的地方，比如说春天我们去婺源看油菜花，国庆节后啊去长白山看红叶，去新疆或者内蒙古的西部去看胡杨，这些地方也确实在延长旅游班列的开行时间，为特定的人群延续有品质的服务，这是很好的现象。有越来越多的业者也发现了这种错峰旅游的商机，旅游供给和服务的稳定性啊，正得到很明显的改善，这个市场是值得期待的。
0: 当游客不再扎堆节假日，而是愿意在平常日子里为一场景、一座城、一种体验专程出发，文旅消费的时空边界也被拓宽了。这意味着淡季不再等于冷清，平日也能够成为

旺季，市场的增量空间远比想象中的还要大。谁能够率先把产品做精，把服务做暖，把体验做出差异化，谁就能够在这片新蓝海里占得先机。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10月10号是世界安宁缓和医疗日，当我们总在歌颂生命的热烈绽放，却常常忽略体面、温柔、有尊严的告别，也是生命最珍贵的权利。北京的朱大姐罹患卵巢癌晚期，饱受折磨的她身体早就已经被病痛透支，即便如此，她依然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温柔而又坚韧的目标，每天坚持站立5分钟，就在墙上画一笔，每天写完一个完整的正字，她画了完整的109天。可生命的尽头终究抵不过病痛的侵蚀，他一直惦记着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更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81岁的母亲日夜贴身陪伴，温柔守护，专业的居家安宁疗护团队上门服务，缓解他的身体疼痛，抚慰他的心理焦虑。
1: 这什么的？
2: 那锻炼，每天站5分钟。
3: 这些正字不是练字，也不是记账，是我遇到的一位大姐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每站起来5分钟就画一笔，每天完成一个正字。去年遇到她的时候，她坚持了完整的109天，但后11天她只有力气画下一笔。今天世界安宁缓和医疗日，想带你去看看后来发生了什么。
4: 家人呢都不爱聊这些问题，或者就哎呀不会不会。
5: 其实他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
3: 我是跟着一位上门护士遇到的朱大姐，卵巢癌晚期，她想在家走完，又怕在家受罪，日常护理已经没法缓解她的痛苦。
5: 我会记着。还有是居家方式的这种临终关怀，希望她上班。我现在实在动不了，我往这儿移一点我就没劲了。
6: 我倒专门跟拍过那个叫居家安宁，医院认可的社工组织，
5: 定期上门，
6: 帮你对接一些医疗资源。你要是需要的话，问一下，
5: 帮我问问这些资源。因为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啊。
7: 别着急，我来跟您一块儿，你别着急。
3: 我找到了杨杰，他带领的社工组织开展居家安宁已有近3年。
5: 你好。
8: 哎，你好。
9: 我现在是卵巢癌腹膜转移，那即使现在给我做手术，我也不会去了。我希望您陪我走完最后一程。
10: 我们三个会一直陪着您的。
9: 然后呢，有没有什么安眠的药物？我像我这种情况下能缓解恶心吗？另外就是稍微有一点体能，我自己独立上个厕所，翻个身，我就希望你们能跟医院这边能对接。
6: 那咱们吃还用挂号吗？
10: 走正常的这个诊疗流程，准确的阐述，这个病人的真实情况。护理需求比较重的，我们就会请护士上门给他做指导。
11: 恢复了吗？
9: 那个大夫，他是我的主治，跟大夫有点带句话。说我现在腹膜那边转移，我手术也不做了。我答应他，不管走到什么过程，都要给他一个交代。
12: 一定带到，一定带到。
9: 还有一个问题，前两天我刚申请一笔捐赠，这个手续你要帮我办了。
13: 这个妈妈是同意的。
9: 妈妈同意，没事。
3: 老母亲81岁，本来因为老年慢性病正在住院，还要求先出院。
13: 我要陪他，他这个脑袋呀脸就靠到你身上，靠他心里舒服。
2: 想要支撑着女儿。
12: 现在就是想给他留张照片，他说我这么丑留着给谁看。
13: 这是妈妈好不容易在合照上剪下来的一个照片。
12: 妈妈给您生活多

0: 2年了？
1: 7年。
0: 啊、
1: 父亲最近那不在上海。
0: 哦，他
1: 父亲去世。
0: 嗯，
1: 我就说你过来吧。
0: 嗯，
1: 就过来跟我生活了。可惜我走得太早了。

0: 叫安宁疗护，实际受益人群仅为60万。这几年国家鼓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参与居家服务，但还面临资源不均、人才缺乏等挑战。杨杰带领的居家安宁团队过去是以募集善款的方式提供完全免费的志愿服务，去年他们尝试着开始收费。
1: 没事，不着急。
2: 3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当时我在出差，所以就让郭爽去了，想从北京跑到涿州去服务，没收人家钱。
3: 笑不开口。
2: 对，
3: 可爱的小伙伴。
2: 是是，做社工的人，他老感觉，哎，我收钱服务是不是，就是自己内心他会有点。
3: 但这个是要长期的发展。
2: 对，
3: 还是需要。
2: 是的，是的。如果我们能把团队养下来，那你依然还是可以去给这个困难群体做公益服务。
0: 那次离开一个月后，大姐离世，会记得她一笔一笔写下的正字，也会记得她为自己选的最后一段路。

0: 满墙的正字是生命最后的倔强，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安宁疗护的意义。它不是放弃治疗，而是换一种方式守护生命，让离别少一些痛苦，多一份温柔。这正是医疗温暖的底色。来关注其他方面，如今反向旅游从网络热词落地为消费热潮，与其在热门景区看人海，不如去县城寻找生活原色，正成为不少年轻人的旅行哲学。安徽合肥庐江万山镇的田野乡集就是一个宝藏乡村打卡地，这里的秋日温柔且鲜活，藏着独属于这个季节的美味和诗意。而且呢，它是由一家老茶厂改造而成的，这里不仅有原生态的自然之美，更有面包的麦香、巧克力的醇厚、山野间的浪漫，给游客带来可体验、可感知、可回味的人生人文活力，好吃、好看、更好玩。
1: 2023年，我们进入到合肥庐江万山镇以后，利用原来的一个废旧的老茶厂，我们通过重新的规划设计建设，引入了新的业态以后，建立的一个商业街区。我们的麦香窑中面包，这里面有果木，专门烧烤出来的手做面包，让大家知道美食不仅是好吃，还可以很好看，更可以很好玩。把一份爱心，一份美好，在我们田野乡集制作完成之后，带回家献给自己家里面人。
2: 面呢是我们的一个香桥巧克力艺术馆，这个巧克力艺术馆呢是由王森，然后带着他的一些冠军团队来我们这耗时了差不多2个月，用了3吨多的一个巧克力，然后制成的这些展品。然后这个场馆呢，一共有差不多42件的一个展品，其中22件呢就是关于我们三星堆这个主题的一些文物的一些展品，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
1: 在这里可以大家伴着最美的茶园，伴着最好的阳光，最美的美景，品尝最好的美食。我们做整个田野乡集，其实也是融合了我们整个乡村振兴一个特色，从环境振兴，从我们的产业振兴，从我们的人才振兴，一直到我们的文化振兴，为我们整个庐江的一个乡村的一个建设来助力，来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融入。
0: 废弃的老茶厂通过巧思改造，成了吸引游客的乡村街区打卡地。游客来到这里，不仅能够品尝到美食，欣赏到美景，还能够感受到乡村的独特魅力。趁着秋日正好，可以去打个卡体验一下。最近啊，江西宜春一所学校门口，一家普通的炸串小摊意外走红。别的摊位靠美味吸引顾客，这家小摊呢有个特别的规则，学生只要能够背出古诗词，就能够免费领到一串炸串。独特的趣味约定吸引了不少孩子前来挑战，这个小摊前啊常常排起长长的队伍。
3: 你几年级啊？
4: 4年级。
3: 好。赠刘景文。
4: 何进与无情与怪，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几季书尽，最是成王绝历史。
3: 优秀。
5: 我曾经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我自己也本身就比较喜欢那种古诗词。我们在学校之前会开展每周一诗的积累活动，我就想着让他们多积累，因为我觉得诗词它是中华的文化瑰宝，我觉得应该他们要传承下去。就说开了店之后，可能还是职业

0: 定的习惯，就想着希望他们都背诗这样子。
1: 只要他们愿意来学，愿意来背，我觉得我付出一点时间成本也好，还是金钱成本都没有关系的。
0: 目的就是希望他们真正的爱上诗词。
2: 人间烟火亦可浸润书香，小摊的暖心约定让古诗词走出课本，走进少年的日常。健康早知道，春秋季节啊，咳嗽成了很多人的烦心事儿。其中呢，有一部分人一天到晚咳咳咳，症状持续好几周，吃药也不见好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压根想不到，这很可能是咳嗽变异性哮喘惹的祸。那么它有哪些症状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意见。
3: 今天为大家科普一个关于哮喘的小知识，您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感冒后咳嗽持续超过一个月，夜间或凌晨咳得特别厉害，遇到冷空气、油烟或运动后就咳嗽不止，服用多种抗生素、止咳药，但是效果不佳，这可能是咳嗽变异性哮喘 CVA 在伪装作怪。与典型哮喘不同， CVA 的主要特征只有慢性咳嗽，几乎没有喘息或呼吸困难，因此常被误诊为支气管炎或感冒后咳嗽。这种咳嗽有四个典型特点，一是夜咳和晨咳明显，尤其凌晨和入睡后一咳醒，白天反而减轻；二是以刺激性干咳为主，少痰；三是有明确的触发因素，如冷空气、灰尘、花粉等；四是春秋季节容易加重。 CVA 的本质是气道慢性炎症和高反应性，长期未规范治疗，部分患者可发展为典型哮喘，严重影响生活健康。如果您或家人的咳嗽有以上特征并持续超过八周，请务必及时呼吸专科就诊，医生可通过肺功能检查、支气管激发实验为您明确诊断。一旦确诊，及时吸入激素治疗，效果通常很好，能够显著改善咳嗽，改善生活健康。
2: 健康无小事，咳嗽也要细心分辨啊，多一分警惕就能够尽早发现，对症治疗，守护好我们的呼吸道健康。秋风一吹，满城桂香扑面而来。最近啊，不少人一出门就被甜甜的香气裹住。好多人只知道桂花好闻，其实呢，它的用处远不止闻香，营养成分也是很丰富的。
4: 这个秋天，你被桂花的香气拥抱过了吗？它不仅香，还很有营养，既能过肺，又能入胃的桂花，我们应该怎么吃？桂花在植物学上的名称叫木犀，它的香气来自花瓣中挥发的芳香化合物，可检测到的鲜花香气成分约有120种，其中芳樟醇、贝塔紫罗兰酮、罗勒烯等是主力，不同品种中这些成分的比例不同，形成了各具个性的香型。有趣的来了，桂花香的浓并非是为了讨好我们。华中师范大学黄双全团队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推拉策略，桂花真正的传粉者是体长仅1至2毫米的蓟马，贝塔紫罗兰酮负责把蓟马拉过来，同时贝塔紫罗兰酮和芳樟醇会驱避取食花粉的蜜蜂，相当于在邀请函之外还装了一道门禁系统。桂花对天气的挑剔堪称植物界强迫症，桂花在开花前一段时间需要低于24摄氏度的凉爽气候，并且对空气相对湿度也有要求，既要有一点点雨，但又不能过大。从植物学角度讲，桂花的花芽分化早在夏季就已完成，只是它一直在装睡，等冷空气携一场秋雨赶来，温湿度同时到位后便进入盛花期。有人赏花，也有人惦记吃。有研究收集了25个品种桂花盛花期的花瓣进行营养成分测定，维生素 C 含量高达399至463毫克每100克，钾、钙、镁、铁的含量也十分可观，并且真空冷冻干燥的桂花中总黄酮含量高达3590到3842毫克每100克。我们日常可以买无添加的晒干或冻干桂花，在饭菜出锅热气散一散后撒一把，或者温水冲泡，温度别超100摄氏度，80摄氏度左右合适，有益成分留得住，苦味也淡。另外多组对照试验表明，桂花的香气有明显的使人放松和镇静的效果，所以秋天闻到桂花香气后深吸两口，也是这个季节相当有性价比的养生。
2: 一缕桂香是秋天独有的浪漫，趁着花期不妨慢下来，接住这一缕秋日的馈赠。前不久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侯金晨是本届世赛烘焙项目的金牌得主。日前呢，他

0: 回到了母校江苏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分享了夺冠经历，并且现场展示技艺。来自辽宁锦州的他，13岁因为一次苏州之行爱上烘焙，在家人支持下来到苏州求学。为了练揉面，他曾经每天站立12小时，盛夏在不开空调的情况下记录下2000多组发酵数据，双手也因为长期训练反复湿疹。手艺人的手啊，各有各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侯金晨的故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冠军侯金晨。
2: Gold medal goes to 侯金晨 from China。
3: 他就是刚刚获得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金牌的侯金晨。
2: Thank you, Mr. Zhong。
4: 感谢中国，感谢人事部，感谢苏州。
3: 今天我们就走进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听他说说关于世界冠军的秘密。
1: 获奖有奖金吗？
3: 顺便尝尝他的手艺。
1: 不好吃。
3: 开个玩笑了，嘴上说不好吃，刚吃过饭的我已经吃掉了2个。年仅20岁，来自辽宁锦州的他，有今天的成绩，源于13岁的一次苏州游。
1: 确实是一个巧合。刚开始是在一个暑假的时候来到苏州，然后了解到王丹学校，尝试上了几天的课程，我非常的感兴趣。
5: 你的家庭，你的父母怎么会说，我的孩子才13岁，不读高中了，我把他送到一个遥远的城市，苏州？
1: 父母的话就是非常支持我，同时的话也是给我一个选择的权利。
3: 父母的支持让侯金晨彻底放开手脚来苏州学习。16岁的他开始参加各种比赛，如今终于走上世界之巅。当然这一路走来不知道要经历多少的磨练。
1: 最开始的话是从省赛开始的，从省赛到国赛，国赛到进入国家队，日复一日的训练。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手，就是跟理发师是一样的，就是触碰水和面团或者是洗盘子，对，洗盘子上面的洗涤剂，它都会就是让我的手产生一些湿疹。
3: 第一，要有强烈的兴趣；第二，要有从小刻苦的练习。但是想拿世界冠军，还有一点不可或缺。
1: 第三点的话，就是要有一个强大的团队。像我的教练的话，都是世界冠军。
6: 大家好，我是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冠军，也是侯金晨的教练。我专门是负责丹麦体育面包和手游修。
7: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届职业技能大赛冠军张家辉。
8: 这次比赛的话，我负责的话是法式蒙团。
9: 第47届和48届的国家集训队的烘焙项目的集训组教练组组长，所以呢，最近我也是把我自己的比赛经验也分享到我的选手，然后呢，把这个冠，所以我们是冠军带冠军。
3: 你看看，有这样的高手坐镇，成绩想不好都难。从作品的创意、各个品类的制作、细节把控，3位教练都倾尽全力。为了今年能有好的成绩，教练组还搬出了杀手锏。
9: 这一次我们专门给我们选手作为这个训练的一个部分，也同时也是在比赛当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它是每5分钟一个时间单位为计算的。那其实对于选手来说，他在高度紧张以及面对这个陌生环境的时候，他会忘记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就会把一些细节的东西全部写在上面，他的每一个动作和步骤，就是防止我们的选手呢在就是紧张的属于紧张的状态的时候漏掉一个什么步骤。我们一进场，老外看到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细节，他都已经懵了，因为我们在现场的话，我们有些选手烤糊了、烤黑了，然后有一些选手，比如说这一次有一些国家，他就是产品倒掉了，然后时间还超时了，所以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致命的硬伤。
3: 团队的力量多么重要，有了充分的准备和团队的合力，最终侯金晨在赛场上完成了他的作品，并且是以领先第2名25分的成绩，同时也让侯金晨在赛后采访里喊出了那句振奋人心的话。
4: 所以证明了一技之长能动天下。
5: 这句话是你自己想的还是在哪儿看到过的？
1: 因为这几句话是我第3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赛的标语，所以我就把这个话给记下来了，终于用得上了。
5: 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
1: 因为我这个成绩的话，并不是我仅仅是我个人，而是整个体系的托举。我也希望可以托举更多热爱烘焙、热爱面包的年轻人，因为他们也是心怀着梦想，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为国争光。
0: 赛有终时，但技无止境。 当每一双勤劳的手被尊重，当每一项精湛技艺被看见，技能之光不仅仅会点亮青年个人的前程，也将照亮整个产业。

0: 业发展的未来。我们说生活中啊，处处藏着巧思，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了巧手的一番描绘之后呢，也有可能会变成让人垂涎的红苹果，而且几乎能够以假乱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姐姐的巧思妙想。
1: 因为这个石头它的形状本身是天然的一个圆形嘛，然后就依照这个圆形就给它画了一个随形的苹果。
2: 我用不掉色的丙烯颜料画的。
3: 大家都说石头不翻过来前都觉得很好吃，但石头一翻过来瞬间就觉得牙疼。
0: 哇，要不说谁能想到这是一块石头呢？你看啊，有创意有手艺，石头也真的能生出花来。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新的一周开启，预计本周前期全省仍会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十五号起，我省有降水过程，其中十五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十七号江北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再来关注气温方面，预计今明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25到28度。受到弱冷空气影响，十四号我省气温略有下降，十四到十六号最高气温普遍22到25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
8: 合肥晴转多云，26到14摄氏度。淮北阴转多云，26到17度。亳州阴，26到17度。宿州阴转多云，25到16度。蚌埠阴转多云，26到15度。阜阳阴转多云，26到17度。淮南阴转多云，26到15度。滁州晴转多云，25到14度。六安多云，26到16度。马鞍山晴转多云，25到16度。芜湖多云，25到16度。宣城晴转雾，26到14度。铜陵晴转多云，26到16度。池州晴转多云，27到16度。安庆晴转多云，26到17度。黄山市晴，29到17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4到17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4到14度。凤阳郎巷米谷阴，26到15度。天堂站风景区多云转阴，27到17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多云，27到15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14摄氏度。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陈旺在合肥祝你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今天冷空气带来的降水将会逐渐的减弱停歇，预计吉林东部、重庆东部和南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的东南部、贵州西部和东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此外，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华北、黄淮等地的雾和霾天气将得到缓解，大气扩散条件将显著好转。再来看气温方面，这股冷空气带来的大风降温天气影响的时间则会比较长。14号到15号，东北多地的气温将会迎来新低点，像是哈尔滨明天的最高气温将跌至10度出头，最低气温呢更是仅有冰点上下，寒意加重，公众需要厚装出行，谨防感冒。同时，由于冷空气位置偏北，对南方影响不大，今天仍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多地的气温将会持续的偏高，但是江南、华南多地昼夜温差较大，最低气温普遍仅有20度左右。早晚时段凉意再现，公众外出需及时的添衣防着凉。
4: 北京晴20到8度，哈尔滨多云14到1度，长春多云16到2度，沈阳多云转晴17到2度，大连晴20到13度，呼和浩特晴15到1度。太原晴21到3度，天津多云转晴21到7度，石家庄晴22到9度，济南晴22到11度，青岛多云22到13度，郑州晴25到13度，西安多云转阴25到13度，成都晴转阴27到18度，重庆阴转小雨25到21度，昆明小雨21到14度，贵阳阵雨23到18度，南昌晴31到21度，武汉晴27到16度，长沙晴29到19度，合肥晴27到14度，南京多云转晴28到16度，上海多云转阴27到19度，杭州晴28到18度，宁波晴28到18度，福州晴转多云32到23度，厦门晴30到23度，广州晴33到23度，深圳晴33到24度，南宁晴转多云34到23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
5: 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选派骨干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到农村县乡学校支教，主要面向欠发达地区实施。自2012年启动以来，该计划一年一期，已实施14期，累计选派27万余名支教教师，有效缓解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师资紧缺问题。该计划坚持精准选派，推动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等地区优质教师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服务学校覆盖面逐步扩大。

0: 近五年来，该计划累计选派超8.6万名教师，服务约7.7万所中小学、幼儿园。从单向输血到造血共生，选派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教研活动、教学指导等方式，发挥传帮带作用，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近年来，激励保障机制不断健全，支教经历在职称晋升、评优评先中享受倾斜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工作经费按照年人均2万元标准安排，确保教师安心执教。
1: 今年以来，安徽坚持多能互补，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建设，有序拓展应用场景，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更多绿色动能。
2: 我现在是在安徽华电五河现代牧业6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的现场。和传统集中式光伏不同的是，这个项目所有的光伏组件都安装在一个奶牛牧场的屋顶上面，总铺设面积达到了56万平方米。屋顶发电，板下养牛，实现畜牧养殖和清洁能源的深度融合。
3: 这种目光互补的模式，充分盘活了闲置的屋顶空间，无需新增建设用地，不仅缩短了建设周期，还可以实现发用同步就近消纳。全容量并网后，年发电能力将超过8400万度，相当于每年可以减少4.6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4: 为了让绿电送得出、用得好，我们配套了16.5兆瓦、33兆瓦时的储能系统。通过12.5公里线路把电全部送上网，下一步我们会优化储能调试，加强和电网调度联动，助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3: 包括屋顶光伏在内，今年以来，安徽正全力推进实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超溢工程，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给，并加快新能源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应用。在合肥市，一座光储直柔微电网工程已经投入使用，这套系统依托能量路由器将光伏、小型风机以及市电聚合在一起，使它们发出的直流电能直接输送到办公、照明、空调、汽车充电等区域。
2: 相比于传统交流微电网系统，组网成本更少，可以应用到绿色低碳建筑，将分布式能源采用直流方式进行消纳，减少交直流变换损耗，实现清洁、智能、高效供能。
3: 在优化电网结构的同时，安徽还充分发挥新型储能调节作用，加快推动桐城、石台等8个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合计装机988万千瓦。就在不久前，桐城抽水蓄能电站完成了首台机组总装工作，开始进行分布调试。与此同时，电站的下水库也顺利下闸蓄水，明年有望实现4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5: 我们正全力冲刺后续调试、试运行、并网发电各项工作，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21.44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0万吨。
3: 截至目前，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达到7988万千瓦，同比增长9.1%，占全省发电装机的51.4%。建成新型储能电站216座，全力满足绿色能源消费需求。
6: 有序拓展建筑光伏一体化、光储充一体化等应用场景，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积极推动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着力做好绿电绿证交易，为实现碳达峰目标注入绿色发展动能。
7: 近日，安徽省全域数据资源枢纽管理调度平台正式上线。平台由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打造，汇聚了各类公共数据服务载体、数据交易所、数据流通服务企业、数据商等多种机构，实现对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的一张网管理调度。过去，用户想寻找一份数据产品，往往需要在高质量数据集管理系统、长三角数据要素空间等多个数据流通机构逐一搜索。如今，用户只需要一次输入就可以找到各家机构的产品，无需切换平台。数据资源有了门户网站，更好实现数找场景、场景找数双向智能匹配。
8: 目前平台已接入200多家各类主体，包括各类可信数据空间和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单位，同时还和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底座、国家高质量数据集管理平台实现了互联互通，汇通海量数据，汇集千行百业。
7: 安徽数据枢纽的上线降低了数据对接门槛，为安徽推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开发提供有力支撑，推动

0: 安徽数十融合和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以来，安徽省砀山县、阜阳市颍州区、临泉县、亳州市谯城区等完美宝藏小城创新打造差异化文旅业态，持续激发县域消费活力。
2: 金秋时节，砀山县25万亩梨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不少省内外游客慕名走进梨园，亲手采摘苏梨，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
3: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专门打卡砀山金秋梨园美景。百年古树硕果累累，风景特别原生态，一边赏美景，一边摘鲜果，体验感特别棒。
2: 以农兴旅，以文赋能，砀山县立足世界梨都核心资源，依托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优势，精心打磨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将梨园观光、农事采摘、民俗体验、特色美食等有机融合，不断拓展文旅消费新空间，
4: 深度挖掘苏梨文化等本土文化底蕴，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用心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吸引八方游客走进梨都，让奔县游的热度更高，人气更旺。
2: 作为第三批完美宝藏小城，阜阳市颍州区深耕欧阳修苏轼在颍州留下的千年文脉，聚焦夜间文旅提质升级，打造千年颍州夜战芳华核心 IP， 推动文博研学、夜游休闲、市井消费、潮流演绎串珠成链，构建全域文旅融合新格局。
5: 这座小城既有深厚的历史沉淀，也有城市的松弛感，既能玩得舒心，玩得开心，也能感受到完美小城的独特的魅力。
2: 依托千年非遗杂技底蕴，临泉县立足杂技之乡特色，深耕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价值，将乡土非遗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体验。此外，当地还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业态，打造童话世界等多元文旅场景，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
6: 来到临泉，感觉果然不负宝藏小城这个称号，现场的氛围真的特别好，特别喜庆热闹，这种零距离的体验让人印象深刻。
2: 亳州市谯城区立足中医药曹魏文化核心禀赋，聚力打造康养在谯城文旅 IP， 让这座宝藏小城兼具文化厚度与康养温度。在化祖庵景区常态化开展的华佗五禽戏公益教学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国家级非遗的养生魅力。
7: 跟着老师习练了一会五禽戏，筋骨都舒展开了，浑身舒服多了。来这旅游既能看风景品文化，还能学习怎么去养生，真是一次很棒的旅游体验。
2: 深耕千年文脉，活化利用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等历史遗存，谯城区不仅盘活老城烟火业态，持续打造特色夜游场景，同时做强药膳、养生文创等，丰富全域康养文旅产品供给，
8: 走好养心、养身、养颜三位一体的宝藏小城发展之路，持续推进文旅农工商研的深度融合，努力把谯城建设成为底蕴厚重、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烟火浓郁的特色康养文旅名城。
1: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扎根淮畔乡土，传承百年文脉。近年来，安徽颍上县坚持守正创新，通过市场化赋能、体系化传习、常态化培育，让传统非遗焕发时代生机。
0: 日前，颍上县40多支花鼓灯队伍、500多名民间艺人齐聚颍河河滩，同台展演以舞会友，重现传统底灯民俗盛况。92岁的非遗老艺人谢光帝，6岁的最小传承人张诗雨，一老一小，薪火同舞，成为现场最动人的传承图景。
9: 我想把这份来自淮河畔的美好记忆传承下去，让花鼓灯的舞步跳得更远。
0: 根植于颍河两岸的花鼓灯是淮河烟火孕育的特色民俗艺术，承载着百姓庆丰收、贺盛世的美好期许。2006年，花鼓灯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最鼎盛的时候，颍上县花鼓灯班就多达100多个。但近年来，受多元文化冲击，民间灯班减少，从业人员流失， 传承发展一度陷入瓶颈。
10: 有一段时间从事专业的人特别少，有些人都甚至都改行。
0: 为破解传承难题，盘活非遗资源，颍上县创新保护发展模式。2015年，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县花鼓灯艺术团有限公司

0: 并入安徽管子文化旅游集团。借助影上管子文化的 IP 效应和景区的人流优势，花鼓灯找到了新的演出舞台。在企业赋能、市场造血的同时，影上县还开辟了一条常态化传承技艺的新路径。
1: 我们在这个陕城乡镇目前共建了有四所串戏所，在各个村有我们的传承基地，对这个民间老艺人我们采取抢救性的保护。
0: 在这样的机制保障下，像张诗雨这样的花鼓灯爱好者都能跟着花鼓灯代表性传承人进行系统性学习，接受更多专业的指导。
2: 是国家级花鼓灯传承人陈玉华老师，陈奶奶的最小弟子，在老师的耐心教导和自己的坚持下，我慢慢地掌握了花鼓灯的基本动作。
3: 我的任务重大，我也收了有30-40个学生进行传授，要给他发扬光大，继承下去，
0: 扎根乡土，与时俱进。如今的影上花鼓灯，这门历经百年的非遗艺术，正以生生不息的活力，在新时代绽放别样风采。
4: 有媒体报道，湖南衡阳一名小学生梦游时用钥匙打开了防盗网，不慎从楼上坠落，幸好抢救及时，没有生命危险。那么梦游为何会导致如此危险的举动？梦游发生的时候，人是在做梦吗？我们来看专家的介绍。
5: 医学上将梦游称为睡行症，它属于一种异态睡眠，属于睡眠障碍的一种。
6: 梦游在发生呢，基本是在我们睡眠的前1/3阶段，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睡眠时长是7-9小时的话，它大概发生在前2-3小时啊，它是我们慢波睡眠觉醒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复杂的行为动作啊，也就是说是一种唤醒障碍，或者叫觉醒障碍。他在梦游过程中呢，患者可以无目的的坐起来呀，到处走啊，吃饭呢，甚至出门啊，开车呀，啊，这些无意识的一些行为。
5: 此外，专家还特别澄清，梦游和说梦话是两码事儿。梦游的核心在于行，即复杂的肢体行为动作，而单纯的梦话并不属于梦游。
4: 究竟什么样的人容易梦游，又是什么触发了这种行为呢？专家表示，梦游的诱发因素非常复杂，且儿童和成人的表现各有不同。
5: 从年龄来看，儿童是梦游的高发人群，梦游的首发年龄多在4-8岁，这是因为儿童的神经系统发育尚未完全稳定，在慢波睡眠觉醒过程中容易出现唤醒障碍。不过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大部分儿童的梦游症状会慢慢消失，相比之下成人梦游较为少见，且行为往往更复杂，如做饭、收拾卫生、出门逛街甚至开车等，诱发成人梦游的因素非常多。
6: 比如说你发热了啊，疲劳了，或者有一些疾病了啊，导致我们睡眠剥夺了少了，或者大量摄入咖啡因了，其实都可以诱发。另外呢，比如说很少数的女性呢，在月经的时间啊，激素波动的时候也可以诱发。那么在医学上有一些药物，包括抗惊的药物，包括碳酸锂啊、奎六平啊、奥氮平啊，甚至一些抗抑郁焦虑的药、抗胆碱的药也可以诱发。所以实际上它的诱发因素是很多的。那么从神经科的角度讲呢，比如说脑损伤啊。卒中就是出血啦、脑出血啦、脑梗啦，还有是癫痫啊，或者是比如说是脑炎呢，这些也可以诱发。另外全身的疾病，比如甲亢啊，还有一些睡眠呼吸障碍，它也可以诱发，所以它的原因非常的多。
5: 专家提示，梦游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如果家族中有梦游史，亲属中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会相对高一些。
4: 民间一直流传着梦游的人绝对不能叫醒的说法，真的是这样吗？专家表示，强行拍醒或大声惊吓梦游者存在安全隐患，会引发梦游者攻击、逃跑等暴力行为。
5: 专家表示，梦游的人确实很难被唤醒，但绝对不能采用暴力唤醒的方式。如果强行拍醒或大声惊吓梦游者，极易导致患者出现应激反应，甚至引发攻击、逃跑等暴力行为。这种情况在男性中尤为多见，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0: 牛呢，可以对一些就是外界的呼唤进行一些应答。其实我们应该言语把它好好的哄到床上睡觉。那个猫说啊，这时候不要暴力的把它拍醒，避免诱发它这种暴力行为。啊，另外梦游呢，它有一些无意识的语言，比如说喃喃自语啊，包括一些发声啊，但是呢，基本上都是不是很清楚，也是答非所问的。所以这个时间不要非得强制需要跟患者进行一些，就是有目的的对话什么的，这也没有意义。
1: 对于梦游行为，家属不必过度恐慌。虽然梦游者眼神呆滞，但他们具备一定的环境感知能力，能够绕开障碍物。
2: 那么偶然发生梦游是否需要医学干预？对于频繁发生梦游又该如何治疗呢？我们继续来看。
1: 如果出现梦游症状，患者可以前往医院的睡眠科就诊。对于儿童而言，如果梦游只是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的偶发事件，且没有明显的诱因，家长只需耐心等待孩子发育成熟即可，通常无需过度干预。如果梦游频繁发作或存在明确诱因，则需要针对性处理。例如，因脑部疾病或甲亢引起的，需积极治疗原发病；因睡眠不足或咖啡因摄入过多而引起的，应保证充足睡眠并控制刺激物摄入。
0: 梦游呢，并没有说针对性的药物，但是如果说，比如说这个行为非常频繁的话呢，也可以使用一些安眠类的药物，另外可以做一些心理治疗。很多患者梦游呢，他可能也有一些心理的诱因。
1: 专家强调，梦游者家属不仅要掌握正确的引导方法，避免暴力唤醒，还要为梦游者创造一个安全的睡眠环境，防范意外发生。
2: 金秋时节，江苏连云港迎来海上丰收，我国特有的紫菜品种坛紫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季，这也是金秋当地采收的第一批坛紫菜。
3: 在江苏连云港赣榆区附近海域，海上一派繁忙景象，渔民们驾驶收割船在养殖网连间来回穿梭，收割金秋的第一茬坛紫菜。采收上岸后，这些坛紫菜被运往岸上的加工厂进行初次加工。坛紫菜生长周期短，成熟快，下苗后一个月左右便可收割。头茬坛紫菜采收之后，每隔十天左右就可再次收割一轮，一季能够连续多茬收获，经济效益稳定。第一茬坛紫菜因为生长周期更足，因而口感嫩滑，更容易卖上好价钱。
4: 现在正是头茬坛紫菜的采收期啊，头水菜鲜味最好。我今年养了有200亩左右的坛紫菜，今年长势还行。
3: 目前连云港坛紫菜养殖面积近7万亩，形成了育苗、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一体化完整产业链。这片海上菜园已成为了当地养殖户的重要增收渠道。
2: 近日，内蒙古新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96万亩五角枫进入最佳观赏期。国庆假期过后，当地错峰游持续升温，斑斓秋色搭配特色民俗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踏秋观光。
5: 科尔沁右翼中旗拥有国内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天然五角枫群落，眼下连片枫树色彩斑斓，红橙黄绿交织相融，与疏林草原牧群马匹相映成趣。不少游客避开假期人流高峰，选择节后来此赏秋。
6: 满山遍野的五角枫，红的、黄的、橙的，色彩交织，美得特别有层次，既能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也能真正感受到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
5: 除了自然风光，当地以五角枫为主题展开全域文旅活动，其中哈日把赛事、少儿博客等特色民俗活动接连上演，深受游客喜爱。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过去后，全旗日均接待国内游客10000人次以上，银发游客、研学游客占比达45%。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深夜打开外卖平台，刚选好下完单，哎呀，心里就开始纠结了，

0: 这么晚吃一顿会不会不太妥当，会不会又要长胖？可是外卖已经在路上了。最近一种虚拟外卖软件悄悄走红，您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款小游戏，用户可以在 APP 里选餐付款，还能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只不过呢，这份订单永远不会送达，不会让你沉迷在美食里无法自拔，主打一个画饼过程丝滑。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款软件呢？我们来看报道。
1: 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2: 我发现有人做了一款假外卖软件，就是你可以正常点餐，但是它永远不会送达。什么奶茶、炸鸡，什么都能点，它甚至还会显示商家已接单，骑手已配送，但是它不会送达，太适合我了。
1: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3: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1: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4: 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0: 点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呢？对此心理专家表示，点虚拟外卖的过程，从点餐付钱到显示骑手定位等全套流程，满足的可能并不是食欲，而是一种消费需求和体验。在心理专家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相当于一种延迟满足练习。然而对看重结果的人来说，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可能并不好用。当然了，点外卖就会涉及付款的问题，这类虚拟外卖游戏有些不需要实际支付，而有些却可以真实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个人账户里，随时可以零手续费提现，但是存的钱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客户兜里的钱到底安不安全，还可能涉及哪些安全风险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释。
5: 从法律层面来看呢，如果虚拟外卖的游戏运营方自己持有支付业务许可证，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持牌支付机构啊，或者把用户支付的资金存放在一家持牌业务机构的这个支付账户内，这通常来说就是比较安全的啊。我们相关的这个监管要求呢也比较严格。但是如果是游戏运营方本身没有支付牌照，但却用自己的账户接收了用户资金，那就碰了监管的红线啊，是无证的经营金融业务的行为啊，是违法的。用户这个时候呢，他的资金安全风险就比较高了。玩这种虚拟点外卖的游戏，首先要注意的是个人信息风险啊。有些游戏 APP 呢会索要用户的定位、相册和通讯录权限，有些游戏还会支持用户啊导入真实的地址信息。建议大家在玩这种虚拟游戏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填写真实的姓名、地址啊这样一些个人信息。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未成年人保护和诱导沉迷的问题啊。如果有些游戏设计了一些比如每天打卡才能领优惠券啊，或者使用多长时间才能体验到一些稀有的菜品啊这样一些奖励机制，诱导用户呢养成一个高频的啊长时间的使用习惯，这一点也需要我们家长啊多加留意。
0: 虚拟外卖这类小成本情绪代偿产品是理性消费的新尝试，但是要注意的是，创意不要突破监管红线，平台方呢也要守住底线，监管层面要对这类新兴业态保持关注，明确重申业务边界，把创新纳入合规框架之内。创新产品只有走在安全的轨道上，才能真正让用户在获得情绪价值的同时，不用为自己的钱包安全担忧。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有句话叫择一事终一生，在文物圈，91岁的白荣京就是这样一位让人敬佩的老人。数十年来，他深耕考古文物修复，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无数锈迹斑斑、支离破碎的铠甲残件，经过他细心拆解、比对拼接，重新变回完整的模样。如今岁月染白了头发，却磨不掉老先生心中的执念。年过九旬的他还在坚持做修复，还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建一座甲胄博物馆。
1: 文物修复啊，像中医看病一样，讲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咱们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小时候呢，好动，跟着父母亲看戏啊。上初中的时候呢，每天晚上放了学到老师那儿学弧线。所以我高中毕业以后啊，就准备上中国京剧院。当时呢，7月末8月初啊，学校给我个通知，一位叫徐景元，这个考古所的先生，他开会跟大家讲，说需要招一批高中、初中的同学，将来能够扩大咱们考古所的队伍。我自己很也喜欢历史，也很希望能够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了，亲自动手解决这个历史上的一些个空缺的东西。从1956年8月16号进入考古所大门槛儿，进入考古所9月马上出差，被编入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这个工作我们是一窍不通啊，后来白天带着我们一边讲一边发掘，按地层要看每一层的土的颜色的变化，有现代层，有晚期的宋元明清的。我们住的是窑洞，晚上没有灯底下把这个整理，白天的这些个发掘出了一件一件的小件的东西，写完了标签，包装起来带回来这个窑洞里头写这个晚上的记录，天天如此。发现了这个满城一号墓以后呢，其中最重要的文物呢就是这个玉衣。取的时候呢，当时都不连贯，这个玉衣呢，头上头面罩、袖子、裤筒、鞋都是金丝连的。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清理出来也散乱了，关节部分比较多，这个比较复杂。当时一片一片的我都编了号给它修起来。中国过去出了很多玉衣，都是碎的，没有修复起来。这是第一次。刘胜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原来没有一件复原起来的。

0: 我是主动的把它承担下来，发掘出来呢，能看见里边的一些个甲片，上头一片一片的这个铁片，锈迹斑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一点一点从四十微，一块一块的去松动，取下来以后照原样摆出来，然后呢，我就用照相的废底板照着原来片的大小给它剪下来，根据痕迹试着把它编起来，15个局部啊都复原起来，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文物本身反映的出来的这些个内容、现象、问题，它就是等于提问的。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望就是先要看，看清楚它是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就是没法下手工作。亲自动手，等于跟历史对话，历史接触。通过考古，历史上没有的，我们要把它充实补充进去。历史上文献当中的记载错误的，我们要把它纠正，更加丰富、圆满的、完整的把这个历史恢复起来。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也作为展出的一个部分，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因为这个铠甲修复啊，自古以来就是有这一个行，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最后展出出去完整的一套中国古代的甲胄文化。
1: 年过九旬，仍然耕耘不辍。老先生用一辈子的热爱守护着中华甲胄文化，愿这份滚烫的心愿能够早日开花结果，让更多人透过甲胄了解历史，也让沉睡千年的甲胄拥有一个专属的家。说起斑马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马路上黑白相间的条纹。可是呢，一到夜晚，遇上路灯昏暗、车灯刺眼，传统标线很容易隐身，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那么，怎样才能让夜间过马路更省心呢？最近，安徽淮北的乾隆湖风景区就在人流量最大的路口推出了全新的投影斑马线。每到夜晚，灯光会投射出一条条清晰的光带，并且跟着红绿灯同步变换色彩，远远的就能够看见。

0: 当科技遇上出行，平凡的路口也多了一份暖心的守护。无独有偶，在安徽合肥的街道上也藏着这类斑马线中的小巧思。在曙峰湾体育公园旁，原本笔直的斑马线就被巧妙分成了两段，而这个设计有着怎样的深意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知道合肥为了安全，在一条斑马线上可以叠多少 buff？这是在合肥黄山路曙峰湾体育公园旁，原本一条笔直的斑马线硬是被分成了两段，也就是说过马路要绕个 Z 字形。你可能要说，这不是绕远了吗？来来来，我带你走一遍。
2: Z 字形过街的通道啊，就会提醒我们的这个群众转身，会自然而然的就会看到对向车辆的这个经过的这个情况。
3: 这里这设计非常合理，
4: 上面标识也挺清楚的，我下意识会去看见那个字儿。
1: 设计上的一点小巧思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但你以为就这样吗？到了晚上，好戏才刚刚开始。人行横道照明灯、道口标注灯、各种警示标志灯，我敢说这就是晚上这条路上最亮的街，图的还是安全。
5: 今年一至九月份，区内开展了一系列的交通精细化治理工作，道路交通事故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3.2%。
1: 更细致、更温柔地关注我们身边的每一处细节。你发现了吗？这一条条斑马线的背后，是合肥用绣花功夫为每一位市民送上的

0: 安全感。
1: 小小的斑马线饱含着精细化治理的用心，守护了我们日常出行的每一个瞬间，而一座城市的温柔便藏在这些细微改变里。

0: 循证医学证据表明，长期久坐的人得关节炎的概率比喜欢跑步的人还要更高。这种关节炎被称为静息性关节炎。
1: 在跑步的过程中，如果你要是不是很科学，不是很规范，或者说强度比较大，可能会对半月板、软骨或者韧带造成一些损伤，从而增加你得关节炎的几率。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循证医学的证据告诉我们，长期久坐的病人得关节炎的几率会比跑步喜欢运动的人得关节炎的几率要高。我们把这种关节炎呢叫静息性关节炎。
2: 医生介绍，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如韧带等受伤后处理不当、不及时等，都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发生风险。运动前要注意热身和拉伸。
1: 我们一般主张呢，在进行跑步之前有5分钟左右的这种髋关节、膝关节、腰椎核心、踝关节的一些热身和拉伸运动，这样的话呢，为你后续进行跑步呢提供一个良好的启动机制。那么第二一个，在跑步的过程中，合适的一双跑鞋，相对平整的地面，然后呢良好的配速，这些呢是保证你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运动要素。整个跑步完了之后，一些适当的拉伸和放松，能够更有利于你把体内的一些乳酸堆积物排泄出去，同时呢，对我们的肌肉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促进健康的一个作用。
0: 最后提醒大家，关节健康重在日常养护，告别久坐惰性，坚持适度运动，科学养护，才能够有效远离关节病痛，守护身体活力。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刚刚和家人朋友随口聊起想买的东西、想去的地方，哎，转眼打开购物短视频咨询 APP， 结果呢，这个相关推送，哎，马上就精准弹出。不少人心里都会疑惑，甚至害怕，我的手机怕不是一直在偷听我说话吧？其实啊，很多时候大家感受到的精准推送、疑似偷听，并不是 APP 在后台偷偷违规监听，而是我们自己亲手授权的。下面呢，就带大家摸清其中门道，手把手的教您自查，关闭多余权限，守住个人隐私。
3: 你是不是觉得手机一直在偷听你说话？难道是麦克风惹的祸？错，答案比你想象的更加复杂，是 APP 在用隐蔽的方式收集信息，而这些方式基本都是经过你自己授权的。APP 可以通过收集你的位置、通讯录、相册、麦克风、手机使用习惯、各种浏览记录来形成你的数据画像，刻画你的生活轨迹，而且有些 APP 之间还会共享数据。但是你也不必害怕，授予的权限也可以一一收回。麦克风、通讯录这类非必要权限不要开放，位置权限只给使用期间，不要设为始终允许。相册只开放部分权限，不要给完全访问权限。不论什么手机型号，都可以在手机设置里调整权限，一般可以找隐私、隐私与安全性或者通用选项进行修改。
0: 多一份细心，定期自查清理多余的 APP 权限，做好日常的个人隐私防护，这样呢才能够安稳享受便捷的网络生活。爱笑的人不仅运气不会差，健康也不会差。前不久，江苏有一名女子看医生，诊断结果是肝气郁结。医生建议她找个没人的地方多笑笑，心情自然就好了。这名女子很听劝啊，找到一处树林，毫无顾忌地大笑，没想到竟然意外收到了小朋友的笑声回应。这样的一段视频不仅让女子心情好了不少，也让网友感觉很畅快。
4: 前两天去看医生，医生说我肝郁气结，要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多笑笑，心情自然就好了。看看这个地方好不好，我就在这里来笑一笑试试看。
0: 看得我也想笑啊！说到这儿，不少小伙伴肯定很纳闷，大笑真的能治病吗？中医内科医生解释，肝主疏泄，负责全身气机的疏通调达。长期生闷气，把委屈往肚里咽，气机呢就像下水道一样被堵住了。 胸闷、胁胀、咽喉如有雾阻等随之而来。

0: 笑恰恰是疏通这股郁结之气的钥匙。黄帝内经当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医生还说笑本来就是中医情志治疗的一种手段，简单易操作，无论选择树林还是空旷之地，只要不扰民，就可以通过大笑宣泄情志抑郁，起到调畅周身气机的作用。不过呢，如果情绪持续低落超过两周，或者躯体症状明显，一定还是要到医院接受干预治疗。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提起秋收，很多人脑海里都是白天金黄的田野，农民忙着收庄稼的画面。可是你见过深夜里热火朝天的玉米地吗？当前啊，全国秋粮收获过半，正所谓农时不等人，遇上连续的好天气，农户们是一刻都不想浪费。眼下呢，关中平原上千万亩玉米地迎来集中收割，在陕西渭南华山农场华英大荔片区的十多万亩玉米开启了白天黑夜连轴转的抢收模式。黑灯瞎火当中，一台台收割机排成队伍，走得直收得齐，在地里划出了一道道的光亮。它是如何做到的呢？这背后藏着一套厉害的农业黑科技。
1: 您见过夜里的玉米地吗？不是纯黑的，农机一辆跟一辆，车灯在地里连成一条线，正在地里抢粮食。
2: 来来看，我身后这满满当当的玉米啊，就是刚刚从地里抢收回来的。趁着天气挺好，现在夜里的抢收还在进行。那么眼前这个运粮车呢，它是一个大容量的运粮车，长13米，整个这个一次性就可以运输60吨的玉米，相当于是我们眼前100亩玉米地的收成的总和。
1: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也就是说这几天全国从南到北的玉米地里都是一个抢字。
3: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然后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保证我们的这个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1: 叶子里收割机刚过，叶压翻转犁紧跟其后，收完马上整地，秸秆同步还田，收与种在这里几乎无缝衔接，一棒接着一棒。本地机组连轴转很不够，在华山农场的驿站里还有一支跨区作业的外援队。
4: 啊，我是在河北张家口河北康保过来的，花了是12个小时，跑了是1200公里，争分夺秒赶到那个华山农场三秋收割作业。
1: 夜里能干活靠的是科技，农机沿着北斗导航设定的线路走，走直线压同一条线，误差按厘米算。这样夜里不歇的，今年全国不止一处。山东肥城的玉米地里，搭载北斗的农机收穗处理秸秆一趟过，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2%以下。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收割机，一台机地板上能多收20多亩。当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快于去年同期，这个数字背后是很多个这样不停顿的后半夜。丰收从来不是等出来的，是抢出来的。
0: 从前种地靠经验，如今丰收靠科技。深夜玉米田里忙碌的农机，便是现代农业最好的缩影。最近啊，山东济南大明湖畔一位吹萨克斯的大爷火了。他西装革履，满头银发，气质温文尔雅，演奏视频受到不少网友关注，被称为大明湖最有腔调的爷爷。这位大爷呢，名叫杨树荣，今年已经75岁了，是原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双簧管声部首席，国家一级演奏员。2012年退休后的杨树荣常和一群萨友在室外进行露天演奏。2021年，他又开了自己的直播间，每周3-4天直播2小时，雷打不动。网友点歌，只要有谱子有伴奏，他就一首接着一首演奏。而且啊，直播间不卖商品，不收学生，不随意讲授吹奏技巧。在杨树荣眼中，音乐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不分高低，无关流量和名利，只是一份纯粹的热爱。

原来是推闯红馆的，退休以后就是吹萨克斯演鱼丸，什么都可以烧，音乐不能烧。我唯一的爱好就是音乐，我。

0: 谁就不舒服，我吃啥个走，吃完啥个走了。
1: 岁月从不败风雅，热爱永远可抵岁月漫长。75岁的杨大爷放下舞台光环，用一生逐月，把热爱藏于日常，用旋律温暖人生，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也看到了最美夕阳红。说起鱼生，也就是生吃鱼片，懂的人都知道啊，好不好吃，刀工占了大半。最近呢，有一位师傅就展示了他的极速版切鱼生的过程。只见他刀起刀落，快如闪电，随着刀刃不停翻飞，一片片薄如蝉翼的鱼片接连落下，晶莹透亮，几乎能够透出盘子底部的花纹。

0: 兴趣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你好，眼下北方有一股冷空气已经启程，后期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大约会在14号夜里开始影响我省。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还请有洗晒计划的朋友抓住这两天的晴朗天气，抓紧进行。气温方面，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依旧保持在26到29度之间。14到16号，受弱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至23到26度，还请大家注意及时添衣。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可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请家长咨询当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尽早预约接种。
2: 合肥晴，27到14摄氏度。淮北晴，26到13度。亳州晴，27到15度。宿州多云转晴，26到13度。蚌埠多云转晴，26到13度。阜阳晴，27到15度。淮南晴，26到14度。滁州多云转晴，27到13度。六安晴，27到16度。马鞍山多云转晴，25到16度。芜湖多云转晴，26到17度。宣城阴，27到17度。铜陵多云，26到17度。池州多云转晴，27到17度。安庆多云转晴，27到17度。黄山市阴转晴，30到17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多云，22到14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24到14度。凤阳廊下米谷晴，25到13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转晴，27到15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7到14度。合肥晴，27到14摄氏度。
0: 通通通，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3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6: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7: 家里电箱坏了。
6: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9: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新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李乐成主持召开部分省级党员老同志座谈会，征求对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擅向前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直属机关代表会议召开。

0: 善向前出席，谋创新育产业建集群。这五年，安徽聚焦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省。坚持多能互补，安徽加快绿电项目建设，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更多绿色动能。业态维迈特色赋能，完美宝藏小城创新打造差异化文旅业态，持续激活县域消费活力。
1: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部分省级党员老同志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面对面征求老同志对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
2: 座谈会上，李乐成首先介绍了报告稿起草情况。方兆祥、杨多良、宋国权、李明、李红塔、孙云飞等老同志先后发言。各位老同志充分肯定过去五年安徽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民营经济发展、居民增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李乐成边听边记，不时与老同志互动交流。他说，各位老同志提出的意见建议，站位高，举措实，有见地。报告起草组要认真梳理，逐条研究，充分吸纳。李乐成指出，过去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顽强拼搏，胜利完成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其中也凝聚着各位老同志的智慧和力量。李乐成强调，今后五年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省委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安徽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希望各位老同志在永葆政治本色上当表率，示范带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服务发展大局上多建言，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安徽各项事业发展，在凝聚各方共识上做引领，共同营造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的团结拼搏氛围。李乐成表示，尊重老同志就是尊重党的光辉历史，省委将更加用心用情为老同志做好服务保障，为老同志发挥作用创造更好条件，搭建更多平台，提供更大支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出席。
0: 今天，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直属机关代表会议在合肥召开，会议通报了省直机关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产生情况，选举产生61名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的代表。省委副书记、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单向前出席并讲话。
2: 会议强调，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是在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动15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履行程序，严守纪律规矩，圆满完成选举任务，以实际行动迎接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1: 一颗心点亮安徽，一块屏惊艳世界，一辆车换道超越。过去五年，安徽聚焦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用先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重新定义了自己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坐标。今天的五年答卷，我们一起去看看安徽的产业之变。
3: 英亮是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的最早一批建设者之一。回想五年多前项目盛大启动的时候，英亮说，在兴奋之余也有一些担心。
4: 项目节点其实都比较紧张嘛，所以当时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就担心整个的环境，包括 也不知道投入度会有多大，能不能把

0: 向我按时的交付。
1: 事实证明，政府的支持力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2021年4月打下第一根桩基，2022年4月第一台试制车下线，仅用一年时间，多方合力建成了总面积超过60万平方米的智能化工厂，创造了汽车行业的安徽速度。
0: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2021年的夏天的时候，当时是有一场特别大的一场雨，因为我们项目还没有封顶，渠道还不是特别的完善，政府建设方和我们未来这个团队奋战了24个小时，大家在一起合作，让这场大雨没有对我们项目造成任何的影响。
1: 项目建成投产后，每一个汽车零部件都要从外地运来，导致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急企业所急，省市政府结合产业规划，通过招商引资，先后引进10多家上游企业落户新桥园区，实现电机、座椅等核心零部件零公里配套。今年年初，蔚来第100万台量产车在新桥二工厂下线，成为安徽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支生力军。
2: 蔚来这么多年也经历了很多的曲折和风雨，各级政府合作伙伴啊，我们的用户，大家的支持一直都是我们前进最大的一个动力。这100万台呢，对于我们蔚来来说啊，也是深度参与安徽成为新能源汽车产量第一的这样一个历程的一个见证。
1: 一片荒滩崛起一座产业新城，凸显安徽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决心。从一辆车到一颗星、一块屏、一台人形机器人，这些年省里锚定打造新兴产业聚集地目标，建基地、设专班、培育基金丛林，构筑高能级创新平台，加速技术突破，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加强双招双引，滚动实施新型技改，引领高质量投资，打出一套组合拳，促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奔向大市场，制造业项目从单点落地到生态成型。
3: 安徽是我们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优等生，培养了京东方、航星科技这样的一些大企业。汽车产业在国内、在国际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说明我们安徽省在发展先进制造业上面是有战略眼光的，是有魄力的，是久久为功的。
1: 加强顶层设计，点燃创新引擎，一大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正在安徽蓬勃兴起。在皖南池州，贺一南完全没想到，5年前招商引资引入星河动力项目，竟成了当地发展商业航天产业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短短数年，园区已集聚26家商业航天上下游核心企业，形成新建协同、沿用闭环的完整产业链条。上个月，首枚池州造液体火箭成功发射。
4: 在5年之前，商业航天在我们招商引资这个领域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词汇，而发展到现在呢，我们的打法也更加的精准和系统。像我们集中区管委会也是专门安排了一个专业的招商局，为我们整个池州市的商业航天产业做招商以及企业做落地服务。
1: 在皖北蚌埠，5年前孙贝贝牵头的脑机接口团队刚刚组建，相关技术和产品勉强算得上能用，产业收入几乎是零。抢抓发展风口，眼下企业已成为工信部的链主单位，承担了9类40多项重大任务，建成了全球首条8英寸柔性电极生产线，开展了500多次临床试验。
5: 5年前我们在写论文，今天在建产线、拿订单、定标准。我们自己的柔性电极已经从16通道做到了128通道，厚度也只有4微米，它只有 A4 纸的1/25，贴在脑组织上像一层保鲜膜。
1: 谋创新、育产业、建集群，5年砥砺奋进，安徽先进制造业加快在全国领跑争先。DRAM 动态存储器芯片产量升至世界第4，国内第一。全球每10块显示面板就有1块是安徽制造。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3项指标稳居全国首位。量子科技产业集聚度全国第一，光伏储能产业规模全国第3，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全国第5。过去5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5.2%，占全部工业比重由40.3%提高到45.4%，规模以上工业营收由3.8万亿元增加到5.9万亿元，在全国排名由第12位提升到第5位。
6: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数也跃居到全国的第5位。15时期，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布局新产业、新赛道，推进新兴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

0: 强神。
1: 今年以来，安徽坚持多能互补，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建设，有序拓展应用场景，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更多绿色动能。
2: 我现在是在安徽华电五河现代牧业6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的现场。和传统集中式光伏不同的是，这个项目所有的光伏组件都安装在一个奶牛牧场的屋顶上面，总铺设面积达到了56万平方米。屋顶发电，板下养牛，实现畜牧养殖和清洁能源的深度融合。
3: 这种目光互补的模式，充分盘活了闲置的屋顶空间，无需新增建设用地，不仅缩短了建设周期，还可以实现发用同步就近消纳。全容量并网后，年发电能力将超过8400万度，相当于每年可以减少4.6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4: 为了让绿电送得出、用得好，我们配套了16.5兆瓦、33兆瓦时的储能系统。通过12.5公里线路把电全部送上网，下一步我们会优化储能调试，加强和电网调度联动，助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3: 包括屋顶光伏在内，今年以来，安徽正全力推进实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超溢工程，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给，并加快新能源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应用。在合肥市，一座光储直柔微电网工程已经投入使用，这套系统依托能量路由器将光伏、小型风机以及市电聚合在一起，使它们发出的直流电能直接输送到办公、照明、空调、汽车充电等区域。
2: 相比于传统交流微电网系统，组网成本更少，可以应用到绿色低碳建筑，将分布式能源采用直流方式进行消纳，减少交直流变换损耗，实现清洁、智能、高效供能。
3: 在优化电网结构的同时，安徽还充分发挥新型储能调节作用，加快推动桐城、石台等8个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合计装机988万千瓦。就在不久前，桐城抽水蓄能电站完成了首台机组总装工作，开始进行分布调试。与此同时，电站的下水库也顺利下闸蓄水，明年有望实现4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5: 我们正全力冲刺后续调试、试运行、并网发电各项工作，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21.44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0万吨。
3: 截至目前，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达到7988万千瓦，同比增长9.1%，占全省发电装机的51.4%。建成新型储能电站216座，全力满足绿色能源消费需求。
6: 有序拓展建筑光伏一体化、光储充一体化等应用场景，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积极推动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着力做好绿电绿证交易，为实现碳达峰目标注入绿色发展动能。
7: 近日，安徽省全域数据资源枢纽管理调度平台正式上线。平台由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打造，汇聚了各类公共数据服务载体、数据交易所、数据流通服务企业、数据商等多种机构，实现对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的一张网管理调度。过去，用户想寻找一份数据产品，往往需要在高质量数据集管理系统、长三角数据要素空间等多个数据流通机构逐一搜索。如今，用户只需要一次输入就可以找到各家机构的产品，无需切换平台。数据资源有了门户网站，更好实现数找场景、场景找数双向智能匹配。
8: 目前平台已接入200多家各类主体，包括各类可信数据空间和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单位，同时还和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底座、国家高质量数据集管理平台实现了互联互通，汇通海量数据，汇集千行百业。
7: 安徽数据枢纽的上线降低了数据对接门槛，为安徽推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开发提供有力支撑，推动安徽数实融合和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9: 70年前，马鞍山市因钢而立。70年后，这个老工业基地面对城市转型升级的挑战，正以狮城创新港为总科创平台，书写长三角白菜新的崭新答卷。
0: 在马鞍山市雨山区，这家刚启用的巨身机器人创新中心里，各种型号的智能机器人正在工业组装、家居服务等实景中作业。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数据采集平台，不用来回更换测试场地，就能检验算法

0: 在真实工作环境里的运行效果，大大缩短从算法研发到投入产业化应用的迭代周期。
1: 这个项目补齐了本地具身智能数据基建短板，有效串联机器人本体、零部件、技术、人才与资本要素集聚，加快狮城创新港单元新团建设，加快数字制造转型升级。
0: 作为马鞍山举全市之力打造的科创总平台，狮城创新港统筹各个单元新团建设，围绕人才引育、企业孵化、资本赋能、产业升级持续发力，搭建起贯穿创新全链条、覆盖发展全周期的科创生态体系。
2: 今年以来，我们高标准遴选10个单元新团，新增创新型企业159家，组建11支特色基金，落地人工智能、智能装备制造等领域8个优质项目，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0: 高水平建设狮城创新港，推动人产城高质量发展。在这家企业的连柱生产线，依托安徽工业大学智能冶金团队研发的智能定重系统，每段坯料的切割误差控制在0.2%以内，不超过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3: 过去靠经验调整切割长度，现在靠数据驱动，精准高效。炼铁原料成本降低了5%，燃料成本降低了4%，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过2亿元，
4: 构建了钢铁制造垂类大模型，研发了面向不同工序场景的智能体，持续推进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
0: 从因刚铸成到创新思变，如今马鞍山各类创新要素加速汇聚。今年上半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43.9%，居全省第三位。截至今年8月，马鞍山市新签约项目244个，协议总投资469.4亿元。
5: 依托狮城创新港科创主平台，强化场景创新牵引作用，推动科创与产业深度耦合，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一体贯通，奋力建设制造强势。
6: 今年以来，砀山县、富阳市颍州区、临泉县、亳州市谯城区等完美宝藏小城，创新打造差异化文旅业态，持续激发县域消费活力。金秋时节，砀山县25万亩梨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不少省内外游客慕名走进梨园，亲手采摘苏梨，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
7: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专门打卡砀山金秋梨园美景。本年古树硕果累累，风景特别原生态，一边赏美景，一边摘鲜果，体验感特别棒。
6: 以农兴旅，以文赋能，砀山县立足世界梨都核心资源，依托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优势，精心打磨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将梨园观光、农事采摘、民俗体验、特色美食等有机融合，不断拓展文旅消费新空间，
8: 深度挖掘苏梨文化等本土文化底蕴，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用心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吸引八方游客走进梨都，让奔县游的热度更高，人气更旺。
6: 作为第三批完美宝藏小城，富阳市颍州区深耕欧阳修苏轼在颍州留下的千年文脉，聚焦夜间文旅提质升级，打造千年颍州夜战芳华核心 IP， 推动文博研学、夜游休闲、市井消费、潮流演绎串珠成列，构建全域文旅融合新格局。
9: 这座小城既有深厚的历史沉淀，也有城市的松弛感，既能玩得舒心、玩得开心，也能感受到完美小城的独特的魅力。
10: 把历史资源活化利用，重点做活夜游文让，把流量转化为留客留消费的实实在在的成果，推动我们文化旅游体育商业深度融合。
6: 依托千年非遗杂技底蕴，临泉县立足杂技之乡特色，深耕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价值，将乡土非遗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体验。此外，当地还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业态，打造童话世界等多元文旅场景，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
11: 来到临泉，感觉果然不负宝藏小城这个称号，现场的氛围真的特别好，特别喜庆热闹，这种零距离的体验让人印象深刻。
6: 亳州市谯城区立足中医药草味文化核心禀赋，聚力打造康养在谯城文旅 IP， 让这座宝藏小城兼具文化厚度与康养温度。在化祖庵景区常态化开展的华佗五禽戏公益教学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国家级非遗的养生魅力。
12: 跟着老师习练了一会五禽戏，筋骨都舒展开了，浑身舒服多了。来这旅游既能看风景

0: 品文化，还能学习怎么去养生，真是一次很棒的旅游体验。
1: 深耕千年文脉，活化利用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等历史遗存，谯城区不仅盘活老城烟火业态，持续打造特色夜游场景，同时做强药膳、养生文创等，丰富全域康养文旅产品供给，
2: 走好养心、养身、养颜三位一体的宝藏谯城发展之路，持续推进文旅农工商研的深度融合，努力把谯城建设成为底蕴厚重、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烟火浓郁的特色康养文旅名城。
3: 安徽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满洲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以科研报国为志向。十几年来，他扎根金属团簇化学研究，推动我国团簇材料研究走向国际前沿。
4: 国庆前夕，在安徽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实验室里，朱满洲教授正带领团队进行金属团簇基催化剂转化二氧化碳为高值化学品研究的试验。近年来，他带领团队深耕这一领域，建立起金属团簇动力学控制合成方法。
5: 金属团簇是由几个到几百个原子堆积而成，在3个纳米以下，我们称之为材料的胚胎期。故此，这种物质难以精确制备，通过我们的攻关，让金属团簇的液相合成从随机走向了可控。
4: 从随机走向可控，背后是十几年的坚守。2009年，朱满洲从国外学成归国，带领研究生从零起步，日积月累建起完备的现代实验室平台。在建设过程中，每天清晨他第一个推开实验室的门，深夜他常常是最后一个关灯离开的人。学生们说，朱老师的白大褂上总是沾着试剂的味道。
6: 他连节假日他都不休息，都会在实验室，要么就在办公室。朱老师像朋友一样和蔼可亲，我们在科研上面遇到了一个瓶颈啊，他会有一个循循善诱，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
4: 正是在这样的坚守中，2023年，朱满洲以安徽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在《科学》正刊发表论文，报道了金属纳米团簇作为光波导材料的突破性发现。此后，团队又在金属团簇这一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为我国在团簇材料领域赢得国际话语权。
7: 朱老师一直都是我们心中的榜样，培养了我们科研能力。朱老师说过一句话，就是独行快，众行远。这些年实验室的团队在逐步的壮大，现在我们的实验室是省重点实验室。
4: 欲取其上，必求上上，这是朱满洲多年坚持的科研理念，也是他传递给团队的治学精神。从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到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一份份荣誉记录着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5: 研究这些团簇的结构与性能关系，能够指导我们更加有目的地合成新的物质。未来，我们要从金属团簇基础研究走向应用研究，推动金属团簇在生物医药、下一代信息层次与催化方面的广泛应用，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实力思想和安徽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1: 来看今日快报。
3: 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安徽省加强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方案（2026至2027年），破解行业内卷式竞争，以知识产权制度保障，赋能全省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潮涌江淮大地，放歌徽风晚韵。2026安徽民歌优秀节目展演活动日前在马鞍山当涂举办，汇聚8支省内民歌队伍，集中展示了安徽民歌保护传承成果，推动非遗活态传承。10月11号，首届朱光潜美育文化月在铜陵松阳启动。朱光潜美学文化展览馆在松阳县麒麟镇戴鳌村正式开馆，美育校地共建实践基地揭牌。朱光潜是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出生地就在戴鳌村。10月11号，2026年长三角公开水域游泳邀请赛在宣城宁国开赛，29支队伍、649名游泳爱好者在青山碧水间竞速畅游。安徽气象台预报，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7号江北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